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3度到19度。
4: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5: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4: 直击路面实况，
5: 宣解交通法规，
4: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1: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2: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1: 连心畅路。
3: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0: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3: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0: 锵锵三人行。

0: 听民生解疑惑，
1: 户出行保畅通，
0: 警民对话零距离，
1: 平安路上心相通。
0: 欢迎各位收听每天早八点陪您平安出行的零星畅路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敏阳。
1: 大家好，我是高峰。今天呢咱节目开板就唱啊。
0: 今天呢我们连线畅路节目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道路规划中队的年杰警官。
1: 我们问候一下年警官。好，
0: 早上好年警官。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林警官呢是负责我们道路规划的，刚才也听到了哈。其实呢林警官是对于目前中山、西岗、甘井子特别熟悉，因为你在这三个区域都有过工作，是吧？
2: 业务
0: 对
2: 相对比较。
0: 所以呢大家伙儿今天在微信平台上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有关中山、西岗以及甘井子辖区。如果你在道路规划方面有任何的疑难疑问，或者说存在一些想法，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六个字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最好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
1: 也可以语音转文字啊。这个如果语音转文字的话呢，对于大家这个普通话发音确实有一定的要求哈。
0: 挑战，峰哥你就放弃吧，因为每一次峰哥发送过来的时候，我都要解读半天，得当翻译啊。
1: 那就说明你这个破译功能还有待于加强，
0: 可强了。道路规划中队呢其实呢是主要关于道路的交通组织，道路交通设施的设置，就比如说标志标线的维护这方面，是吧年警官？
2: 对，主要是这方面。
1: 那么近期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有关这方面的业务有哪些，比如说近期在咱们道路交通的组织啊，还有这个交通设施啊设置啊，标志标线的维护，我们都完成哪些呢？
2: 近期的话主要给大家介绍几个交通组织的这个调整优化哈。
1: 咱们还是离话筒近一点啊，要不然声音。

0: 音呢太小。
1: 好的，一个是咱们最近已经调整过的哈，这个在高新万达这个位置叫这个学子桥的南侧，七贤东路和山水街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一直是啊咱们从这个桥上学子桥下来之后啊，和这个这个山水街这个信号灯这个路口啊，这个咱们说这个南行比较这个排队拥堵这个比较严重，然后咱们调整之后啊，因为以前这个位置咱们学子桥是三排车道，以前咱们在这个北行方向是两排进入，考虑到现在交通流这个变化之后啊，咱们把这个这个车道啊重新布置了一下，在南行下桥变成两排车道，一个是单独左转，一个是直行左转，这样下桥之后啊，咱们通行效率就增加了，另外桥下这一排咱们调整之后啊，以前是桥下过来之后啊，可以在桥头往中间并，然后左转进入散水街。但是现在呢，这个位置啊是不能从咱们说从这个桥头往中间并了，这个位置只能直行或者右转，咱们进入小区。当然桥上的哈依然可以往这个桥这个辅路并，然后进入小区，方便咱们这个居民回家。那么桥下的这个车辆怎么走呢？咱们桥下的车辆大部分是从这个咱们说从这个黄埔路啊这个右转进入这个辅路，
0: 对，
1: 它可以从就是说从这个前面这个高新万达这个咱们说这个东侧有一个路啊，这个路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叫南十七号路，就是铁道口那个位置那个小路，
0: 对，
1: 咱们从那个位置直接右转就可以进入散水街，
0: 就是在金街靠近黄埔路这一侧旁边。
1: 那个位置就是咱们前期的那个位置正在施工，近期的话咱们是应该是已经可以正常通行
2: 了，
1: 对，
2: 那个地方。
0: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学子街桥一下来，然后呢和这个善水街，就是七贤东路和善水街，正好是高新万达二号门门口那个广场的那两侧两边的这两条路，是吧？
1: 对。
2: 改完之后我走过，确实是比之前更明晰了，因为从桥上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左侧是可直行可左转，那么现在呢最左你就直接转到
0: 善水街
2: 就可以了。
0: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你原来从黄埔路要是入市区在桥下这个位置，你想呢就是沿着这个道路的右侧进入到七贤东路，你想左转进善水街的，咱们取消了这个左转，你得一直沿着这个是七贤东路和黄埔路交汇处往前直行，
1: 对，
0: 对吧？然后你的右转进入到山水街，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再选择去往跨海大桥啊等等这个方向都是可以的。
1: 对，因为桥下辅路啊，一个是咱们说这个本来桥南咱们这个左转进入山水街这个车道啊就比较少，然后你这桥下的辅路啊还要往中间并道，然后桥上呢也要往下并，所以这个交通秩序啊比较混乱。
0: 这样主要就是解决交叉混行变道的这个安全隐患和这个交通的滞留，是吧？
1: 对，
0: 这是我们近期解决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其他方面吗？
1: 还有一个咱们说是这个在这个老干井的这个东方路梭鱼湾地道出口这个位置，就是在咱们这个就是港湾小学，这个是咱们这个地道这个出口这个位置，以前的话咱们这个位置也是设置了信号灯，后来我们重新调整了地道内和地道外啊这个信号灯，咱们以前是同步的，我都看一个灯，现在的话咱们重新调整之后啊，地道内咱们专门看一个地道的信号灯，地道外的车行道啊专门看一个车行道的信号灯，这样的放行方式呢就是说咱们分别放行，更精细化的管理。以前的话地道的话咱们说地道通行的话有个左转流一个直行的流，这样的话外侧车道咱们说这个左转流是不能放的，对不对？外侧车道左转上港湾小学方向就跟地道的直行发生冲突了，这样我们重新放了之后啊，比如我现在放的是咱们说这个左转流，那么我可以把地道的直行的控制，这样外侧车道的左转和直行都可以走，这样那我现在一下放三股流，但是我现在只是不让中间的地道的直行不让通行，
0: 就更加精细化了，
2: 提高了通行效率，
1: 对，精细化的咱们放行的方式，就是可能咱们改完之后啊，有些居民他因为以前这个地方
0: 走习惯了，
1: 对，
0: 走习惯了，
1: 看习惯了，然后有的咱们说有的驾驶员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位置我在这一停车，我看明白了，对，上面写的地道外，我在地道外一看就 咱说这个灯是红灯，我在这一停，结果后边的车一看地道的左转都在通行了，然后再滴滴我，我这怎么办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大家啊多接触一下，多看一下，适应一下，然后啊大家都走了通顺，都按这个信号走了之后啊，这个效率应该是怎么说，跟比以前大大提升的。
2: 我们也再明确一下这个位置哈，就是东方路的蓑衣湾隧地道。
1: 对，
2: 在这个位置呢，曾经呢路口呢是一个信号灯，一组信号灯。
0: 嗯、对，
2: 现在呢两组，两组呢是分别标明的隧道内和隧道外。
0: 嗯、
2: 那么各位呢，你看你的需求。
1: 对，
0: 咱们现在有很多
2: 隧道，隧道。
0: 嗯。
1: 啊，隧道
2: 隧道
0: 隧道内哈，因为有一些桥它也标的是地道桥。
2: 对，你看隧道内的就看隧道内的这个左转的信号灯。那么隧道外的你看你对应的信号灯，千万千万别像之前那样哈，说就一组信号灯管着一个路口。其实现在非常好，它很明晰。对，
0: 你走哪儿你就看哪儿啊。你要是走地上，你不下那个地道，不下隧道的话，你就看隧道外啊，你要走隧道的话，你就看隧道内。
2: 嗯，
0: 这也非常直观，但是得需要一个新鲜事物的大家适应的过程。嗯，
1: 对，需要大家熟悉一下。
0: 嗯，
2: 这两处我个人觉得哈，
0: 嗯，
2: 这一处还没走，就蓑衣湾地道这个东方路这个路口我还没有走，但是呢，确实，七贤东路善水街桥南车道的这个调整呢，
0: 嗯，
2: 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的专业的。
0: 嗯，
2: 就确实是把很多车流明晰了、明确了，这样呢就没有互相之间的这种交叉。
0: 就是。调整完之后呢，大家得去体验，体验完之后呢，你看你的感觉是更加顺畅了，还是感觉是不如之前了，你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交警这方面还有大数据这方面的比对。
2: 对，
0: 刚才提到是两处近期我们调整的，还有吗？
1: 还有一个的话是近期正在调整啊，当然这个调整的业务啊，不光是咱们交警部门，因为这个咱们说交通治理肯定咱是一个综合治理。
0: 嗯，
1: 这个位置啊，在这个长江东路大众街
0: 啊，就是二七贸易大世界后面那个地方。
1: 在这个中，咱们说这个应该是在这个珠光街。
0: 嗯嗯，
1: 就是咱们说这个以前一个机构这个。畸形路口，在这个位置，以前咱们说大众街啊，从二七过来之后啊，这个咱们说这个大众街的压力确实比较大，这边之后，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咱们说这个施工改造，这边咱们市政部门和区政府部门啊，确实也是下了大力气，在这个把这个大众街以前在长江东路这个位置，不是咱们说有一个弯路吗？
0: 对。
1: 他把这个位置取直了
0: 啊，
1: 跟珠光街连在一起了，相当于一个正常的十字路口。
0: 对，因为这个长江东路和大众街啊，它这个口啊，这个角度还比较大。
1: 对对。
0: 然后呢，和珠光街与长江东路的这个交汇口呢，其实距离很近。
1: 对，它两个路口非常近，这样的话咱们说一个是放行，另外一个是交通冲突也比较多，所以这个咱们说改造一个咱们说正规的一个十字路口啊，这样就是比较好的。
0: 对，它相当于是之前的是两个三岔路口，离得比较近，然后现在呢等于把这两个路口呢合并到成一个十字路口，现在正在改进是吗？
1: 对对，现在正在改进，咱们如果有驾驶员走在附近的话，看他这个已经围挡已经上去了，正在这个怎么说在施工改造。
0: 嗯，预计工期能到什么时间结束呢？
1: 预计的话这边市政啊通知我们，大概是咱们说可能在一个月左右。
0: 嗯，然后这个市政把这个道路啊这个改完之后，然后我们再配套一些交通其他的一些设施是吗？
1: 对对，这边也是十分给力的话，咱们这个改造完之后啊，正常就相当于正常一个十字路口，信号灯、监控啊，咱们其他的这些都已经都是要配套的。
0: 嗯，
2: 现在呢还是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伙呢还没有办法实地去感受。
0: 对，对，
2: 但是我们通过哈空中之眼可以看到，因为刚才年节警官提到的三处，昨天我俩有沟通，我从微信上就直接看到了，就是他这个立体的。这个图你就会觉得确实是空中之眼的，我们在空中看道路的调整和你实际在道路上进行那个感受确实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现在需要取直的那个地方，我没记错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停车场啊。
1: 对，
0: 是吧，
1: 一个酒店前的停车场，
0: 然后现在把它取直，等于是我们那个地方又形成了一个三角的一个小广场一样啊。
1: 对，
2: 但是要注意让行标志，届时等开通之后吧，我们着重来说说这个路口。
0: 嗯，
2: 刚才有听友就提到了高新区的学子街，这个桥改得非常好。
0: 嗯，
2: 但是有下文，反方向下桥之后到学子街北行有一个进左的标线。
0: 啊，反方向
2: 是。
0: 他说的应该不是往高新万达这边了。
2: 反方向下桥之后，相当大一部分的车辆呢下桥之后会左转，所以建议加装一个监控，或者将左转的那个 标志啊，
0: 嗯，
2: 拆一下，
0: 嗯，
2: 不然他说感觉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
0: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呢，其实不光这一个路口了，就是现在有多少路口明明有禁止左转标志，但是就是屡禁不止，
2: 为啥？因为电子警察没在这驻守，一旦有电警可以拍照的话，他就不敢这么转了。
0: 有人警啊，咱们有这个手机监控抓拍、啊、
2: 其实还有，
1: 对、
0: 嗯、
2: 还有咱们的无人机、
0: 嗯、
1: 对对，确实就是咱们说这个电警只能针对咱们比较重点的路口，有些咱们说可能是像次重点或者比较频繁的，咱们也可以拨打这个辖区这个交警电话，咱们交警这个现场对这个违法进行处理。
0: 嗯，
1: 一个是咱们人管，另外一个咱们说也确实是需要大家这个驾驶员啊都遵守这个交通法规。如果你觉得这个位置啊，咱们说可能这个位置很多车辆都是在这儿，咱们说这个违章的话，而且影响了你，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咱们交警的微信啊进行举报。交通还是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的。
0: 对，
2: 千万不能中国式的随大溜哈，一看有人转，哎，好吗？他都没事儿，我也没事儿，就跟着转了。确实有部分人有这样的心理，
0: 对，绝对不能是法不责众啊、
2: 嗯！
1: 对对，
0: 还有人说，能不能说说这个石奎路啊？这个桥封闭。这个桥峰那个应该是属于咱们秩序方面哈，
1: 啊对，
0: 尤其像今天早间很多人也帮我们明确，因为呢石奎路桥封闭施工啊也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到11月7号
2: 九号开始的没记错的话，
0: 对、嗯、然后呢今天早间就很多人看到呢咱们的这个交警速度比较快，在解放路几乎是全部沿线、
2: 嗯、
0: 那个 LED 显示屏上面公交道上显示是所有车可通行，也就是说呢在石奎路桥封闭施工这段时间，那么解放路沿线的公交车专用道是关闭的，大家可以来行驶，这样的话呢尽快的疏散拥堵的车流。
2: ASL 说刚刚年警官提到了三个路口的信号灯，
0: 嗯，
2: 我经常走的有两个，就是前两个、
0: 嗯、
2: 已经体会到这个改后的效果呢，说特别好、
0: 嗯、
2: 第三个大众街的改造我在期待着、
0: 嗯、
2: 你看、
0: 嗯、
2: 跟我的想法一致啊。
0: 大众街现在是正在改造过程当中，现在呢前期的一些基础性的改造恐怕还得是依靠咱们的这个市政部门，是吧？
1: 对对，
0: 嗯，那你这个走的辐射的范围也不小 啊，
1: 啊 对、这个、
0: 对吧，从梭鱼湾、
1: 这个、
0: 然后东方路，然后一直干到高新园区，
2: 是不是网约车驾驶员峰哥来了、
0: 啊、
2: 这一看你看嘛，咱俩必须要破译他的密码，
0: 嗯，
2: 他就经常用语音转文字，
0: 嗯，
2: 你能看清不？大致说一下他的情况哈，说你把高教授送走了呀，说美洋早上好，高教授走了，你
0: 还在呢啊，
2: 此处不要有逗号，他的意思是高教授走了以上那个路段，
0: 嗯，
2: 就是刚才呢年警官讲到的珠光街和大众街长江东路这个位置调整的也非常明确和及时，
0: 嗯，
2: 把它打通成了一条街，
0: 嗯，
2: 就是一个正确的十字路口，
0: 对，
2: 而不是珠光街拐到长江路、
0: 嗯、
2: 再从长江路再拐到大众街上，
0: 嗯，
2: 而实际上呢把这个珠光街和大众街连成了一条线，这样的非常完美的解决了畸形的路口的问题，
0: 对，
2: 说太好了。
0: 所谓这个畸形路口啊，就是大众街它出来进到长江东路，然后呢不远的就是长江东路和那个珠光街，咱们就是俗话说这是一个错牙的路口，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比较形象直观了，现在直接给它取直变成一个规范标准的十字路口啊，这我们都期待着，
1: 对
0: 啊。
1: 另外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石奎路这个

0: 你要选择好啊，不要到临穷末晚的时候呢，你呢有的时候可能就实现变道了。
1: 很多人觉得啊，这个路口熟悉，我天天走，但是一旦发生变化的时候，对，你要适应一下。
0: 哎，以前是这么走，后现在发现转移了。
2: 对，所以平时啊，咱们驾驶员开车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咱们说这些交通设施。因为大部分呢，可能天天上班的。咱们说上班的路线我已经轻车熟路了，但是我可能都什么也不看，我的该在这个位置啊，可能我凭感觉我都知道怎么走了，但是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因为咱们实时啊都有一些调整。
0: 有的时候就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啊。那这个咱们近期调整的已经调整完的是有两处是吧，刚才说完之后是不是和咱们这个相关的导航比如说百度啊高德啊都已经及时沟通了最新的信息，
1: 这是一定的。
2: 对对，这边咱们说调整完之后啊，特别是有一些咱们可能比较热门的重点的这个咱们说这个线路啊，都是对跟导航咱们交警支队啊都是有这个沟通的话
0: 同步。
2: 像前一段时间就是在中山路，咱们是这个武汇路就是红岩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咱们以前呢是为了防止啊电动车和这个其他这些车辆这个并道，在中间设置护栏
1: 做了隔离。
2: 对，后来我们确实看了下效果挺影响车辆通行的。车辆通行之后有一些右转车辆，就是咱们说进那个三角地小停车场，
0: 对，
2: 有印象。
0: 对，
1: 医院门前。
2: 对，那个怎么说这个可能需求比较大，这个停车场停满了右转车辆，就在这个位置啊，咱们说右拐不过去，然后把这个咱们往武汇路这个车辆咱们给排压在这个中山路上了。后来咱们也是对这个位置进行调整，就是在中山路咱们说往武汇路这个方向，不允许从这个小停车场通行了，
0: 然后往前延伸了一下。
2: 对对，往前延伸了一下，因为这个咱们说这个在前面这个花坛这个位置啊，这个右转咱们说不影响，而且通行的效率也挺高的，改完之后确实也挺好的。
1: 改了一段时间了，有小两个月的时间了。
2: 对，因为这涉及到儿童医院嘛，因为咱们平时接到很多这种绿色通道或者就医的，所以这个我们马上跟这个咱们说高德和百度啊都沟通了，给他导航的时候啊往前面导，然后让他知道怎么走。
0: 这个引流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就是现在我们新设的这个可以右转进入到武汇路这个位置，应该是过了原先大家习惯的这个停车场的位置，往前就过了那个地下通道是吧。
2: 对， 对，
0: 再往前一点也没多走个十几米二十米，
2: 对，
0: 但是效果明显就不一样了啊。
1: 城市套路深啊，我想回农村，这不有的名字哈，说两位好，包括年警官问候一下，同时呢建议，强烈建议高新区陵园街和黄浦路的交汇处呢加装一个信号灯吧，人行灯也行，说我这事儿反应两年了，不知为什么呢一直也没有安装，早晚高峰想去万达方向没个十几分钟出不去。对，这个位置也确实是个难题。年警官，
2: 因为这个高新区啊，除了咱们说武义路啊有几个咱们数码路啊这几个道路的话是咱们这个支队啊进行咱们说这个管理的市政的产权的，其他就黄浦路啊这个像这种路口的话是咱们园区进行管理的，所以这个设置咱们信号灯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园区支持的。
1: 这咱们可以提交一下大家伙的这个
2: 意见。确实有一些咱们说有一些支流路口啊确实有这个通行需要，咱们交通流变化之后啊有很多这个咱们通行这个流量增加，确实需要这个咱们说信号的控制让它能出来。
0: 就是难怪啊，就是我想回农村这位朋友说这个问题呢反映两年，看来呢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它涉及到呢多部门多单位啊协同的一个问题，这我们也肯定会极力的去这种督促啊和这个争取啊。
1: 大家都着急了，说我们先把问题往平台上发一发。昨天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卖抹布了？这事儿大家还记得？
0: 这个咱们可以回复一下平台的信息，然后呢年警官可以稍作休息一下。
1: 对，大家可以把相应的问题直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这会儿呢我们先跟阿莲进行个连线了。
0: 要连线阿莲吗？
1: 对啊，阿莲不是在后台吗，直接跟我们就带出了两样礼物。
0: 这礼物是要付钱的，
1: 是
0: 啊。这个首先啊，我们说的是厨房的这个抹布非常实用。昨天我们推荐的什么呢？是天竺纤维周抛抹布。这个我们测试的时候，这个抹布呢撕下了一片哈。首先呢，这个大小一手抓起来的时候呢，厨房里面干活啊比较给力，而且呢它不是传统的，比如像厨房的那个纸巾呢，它比较薄或者一层无纺布那样的。
1: 那就是次抛的。
0: 对，
1: 周抛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厚度。
0: 你想想看，它可以反复的投洗。这一块抹布呢， 它虽然也是属于这种的这个周抛，它是可以用一

0: 周的，但是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像厨房抹布用的这个时间太长，次数太多，否则的话呢，你洗的再干净，里面也容易滋生
1: 细菌，
0: 对，
1: 我不知道那天你们用这个周抛的抹布擦那个茶渍特别厚的那个杯子，后来效果怎么样？我没看到现场。
0: 只是用清水头洗了之后呢，就擦了一下呢，这个咖啡渍啊、茶渍，还是挺明显的。如果你是那种啊陶瓷釉面的那种。擦出来之后呢，可以非常干净的把那个茶渍和那个咖啡渍完全擦掉，没有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去污能力还可以，就不借助任何的什么洗洁精之类的。
1: 哦，它是天竺纤维的面料，
0: 对，
1: 这个触感是非常柔软的。日常擦拭一些光滑的餐具啊、台面啊，也不容易发生这种刮痕，是吧？
0: 很柔软啊。现在呢，在我办公桌上，我就是今天刚好
1: 一
0: 周了吧？你用完之后该扔了，
1: 该抛了。
0: 哎，周抛。这样的话呢，这个商品价格109.8元，给你两大桶啊，然后呢，保质期5年的时间，这两大桶基本上可以用1到2年时间，
1: 差不多。如果家里天天做饭的话，会哈、像我这种可能就用个3-5年不太成问题。
0: 家里不经常开火的哈，
1: 洗碗、洗锅呀、擦拭灶台呀、清理水渍、灰尘呐、还可以搭配拖把拖地，包括你擦拭车辆，其实这都是可以的。这个抹布真是一个抹布多用啊。
0: 首先呢，它这一块儿哈，就像那个咱们那个纸巾的卷纸一样。
1: 对，
0: 它中间
1: 的
0: 有那个虚接的地方，就一撕就撕下来。这一块是28厘米乘28厘米见方的。哎，你要说擦地，我觉得家里面有那个平板拖布的话呢，
1: 直接
0: 一夹，
1: 哎，
0: 这个是很方便的。擦车也可以。我们当天试了一下，它首先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厚度之后呢，它这个吸水的效果就很好啊。然后你把它拧干的时候呢，也很方便。
1: 行吧，说一下价格。
0: 刚才说了。109.8元两桶，然后呢，这每一桶的话呢，是可以撕下来52片，两桶的话呢，就是104片，啊，
1: 为啥说桶呢？其实它分明是一大卷吗？
0: 对啊，一卷，它就是也是桶装的嘛，像一个圆筒一样，然后还赠给你体验装2片，加在一块正好是106片。如果你要买这一个109.8元买两桶的话呢，还赠送你一个铁艺的收纳架。啊，然后你把这个纸啊，这个抹布放到那个架子上，直接摆到
1: 水，
0: 摆到你们家的厨房上。
1: 哦，太好了。除了抹布之外，今天还给各位呢带来了黑枸杞的原浆，这个高峰你喝了吧？
0: 我喝了。
1: 还咽了一下口水。
0: 我现在呢，我发现我每次咽口水的时候，你总要提一下。
1: 我总能捕捉得到。
0: 不是捕捉到，非要提一下。
1: 你看，我坐在你旁边，你咽口水。
0: 那我再咽一下。因为提到这个原浆啊，黑枸杞的这个原浆液啊，
1: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看了一下，就5个字儿，黑枸杞原浆没了，就没有什么香精啊、增稠剂啊、人工色素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
0: 它这个你能喝出来黑枸杞的这个味道还是很浓，因为它就是属于新鲜的这个黑枸杞，然后呢榨的这个原浆嘛。
1: 那要了解一下溯源吧，黑枸杞来自于哪里？
0: 来自于黑枸杞的树上啊，
1: 青海格尔木，海拔3000米的这个位置啊，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可以说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得天独厚的。采下来6个小时之内完成锁鲜，人工采摘，物理鲜榨，巴氏杀菌，无菌灌装，这一条龙下来，更好的保留了鲜果的风味。
0: 它这一盒里面是7小袋，然后呢每袋有30毫升，就是那种便装的，撕开之就直接你能喝。但是黑枸杞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刚才说了这么多哈，确实是非常给力啊。这里面之后呢，这个营养物质都是我们现在人体啊所必须的啊。
1: 把照顾自己的这件事儿啊变得容易一些，即便是早上你忘了吃早饭没关系，开一袋黑枸杞的这个原浆，在车上开车的过程当中，等灯的过程当中啊，都可以喝一下。
0: 我办公室里面倒是有这个黑枸杞，但是是干儿。就是干的那个黑枸杞，泡水喝嘛，对吧？然后呢，你看泡水那个颜色，你要是经常喝这黑枸杞的话呢，看它显示的这个颜色不一样，都能够呢验证出来你那个水质酸碱度到底是什么。
1: 我怎么想起了那句话，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对呀，啊，不管是红枸杞还是黑枸杞，是吧？

0: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那我们看到红岭路受到董安山小区门前施工的影响，整个红岭路双向通行压力是非常缓慢的，如果你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要耐心等待。另外东汉路入市方向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入市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去往春柳隧道，疏港路的侯一花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我们看到室外已经开始降雨点了，所以路面还是非常湿滑，请大家控制好车速。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晴后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3度到19度。
6: 铁路出行提示，
5: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小波。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闵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2: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3: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2: 连心畅路。

0: 好嘞，8: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连心唱路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下半时段要继续冲锋了。
1: 对
0: 啊，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小卖部里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冲锋衣，还给大家讲了一下。你说这个冲锋衣呢，大家都知道哈，是什么样的面料啊？基本上什么样的款式，什么样的功能？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个东西叫冲锋衣，是怎么命名的？
1: 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0: 啊，
1: 洗耳恭听
0: 啊。这个你可以听一下重播主要是讲北面冲锋衣在官网上要卖到1498元。今天呢咱们仍然是属于线上的奥莱捷的宠粉福利啊、领取呢详情页优惠券这个之后呢，这个价格就不是1490多了，直接给你干到499啊，一下就省了1000多，就不到官网的三分之一的价格，能把呢这件三防合一的北面就是 North Face 这个冲锋衣带回家，特别划算。
1: 男女同款的，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码数呢非常的齐全，限量福利啊，每种颜色只有100件，售完不补。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北面也可以，回复冲锋衣也可以，进入详情页就可以领券抢购了。
0: 哎，更多的这个专属福利啊，大家都可以咨询一下呢这个福利官啊。颜色很多，款式也很多啊。然后呢，我就说我看那个很多的一些颜色款式，我觉得那个浅绿色比较好。然后大家说，我发现老高你就喜欢绿色呢，
1: 生机盎然吗？是吧？别的我就不敢说了。
0: 这个现在啊，它的这个设计啊、款式，还有呢颜色呀、面料的这种拼接，啊，确实是妥妥的这种设计感啊。
1: 昨晚下了点雨，今天啊天气微凉，所以呢，大家伙现在真的是开始可以考虑买冲锋衣了。
0: 对。然后呢这个现在男女同款嘛，你可以自由组合的搭配，这个号码比较齐全，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官网上一件是1498，今天呢是属于线上奥莱捷宠粉福利，只要499。你先看样式，这样的话呢你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北面或者是呢打冲锋衣三个字儿，然后你点击这个回弹链接，你先选择这个颜色和款式，你进去挑一挑去看一看。
1: 立体剪裁的，无论你是日常通勤呢还是周末出游啊，情侣搭配呀、短途自驾呀，这一款冲锋衣都是非常 OK 的。所以呢今天大家可以把握好机会，线上奥莱捷宠粉破价，详情页可以呢优先领优惠券，领券之后呢仅需499，男女同款，颜色码数，大家现在去买的话呢还是非常非常齐全的。
0: 对，它的这个应用和穿戴的场景非常的多。
1: 哎
0: 啊，然后也有人问说为什么你们这儿的这个价格如此之便宜，因为它是属于海外版的，它这个和国内产品线的专柜啊肯定有区别的，比如说这个款式你在国内专柜可能找不着，它是属于海外版的独有的，然后呢这个面料啊或者是颜色呀、它都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可以保证是正品保真。然后全流程的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99-2799，400-699-2799。比如说你买完之后呢，你
1: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客服，
0: 哎、对
1: 吧？
0: 你比如说尺码大了、小了，颜色呢就觉着好像也是不太得意了，你想呢去退换都可以打电话400-699-2799。
2: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3: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2: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3: 锵锵三人行。

0: 好嘞，8:4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连心唱路，我们继续锵锵三人行。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交警嘉宾呢，是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道路规划中队的年杰警官啊，再次有请年警官。
1: 年警官好。
2: 主持人好。
1: 从陈哥到陈叔说，当前的交通变化之下，大连的 BRT 研究一下有没有保留的必要了。说希望呢，咱们的秩序大队，特别是规划中队，好好研究研究这个事情。BRT 它是专用的通道，
0: 对对对，
3: 公交，
1: 对，
3: 这种咱们说快速公交啊，因为这个设置以来啊，咱们说可能确实是时间比较长，确实开始啊给大家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便利。现在的话，咱们说交通旅游变化之后啊，这个不论是这个 BRT 或者是咱们说的讨论很久的有轨电车，像这些需不需要保留，这个可能不仅仅是咱们说交管部门通过交通旅游这个怎么说这方面进行
1: 单一问题，
3: 对单一的判断，肯定是需要综合的，类似于咱们这个工商集团交通局啊，可能更多的还有一些咱们说政策部门，
0: 有可能还涉及到城市的规划，
3: 对对对，涉及一个比较咱们说比较宏观的一个顶层的设计。
1: 开出租的老梁说，有关梭鱼湾那个地道的信号灯，跟年警官反馈一下，改得特别好。这样一改呢，减缓了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但同时还想问一下警官，就是在东联路的桥下大坊这个路段，就是蓝天医院这个路口啊，能不能加一个左转的信号灯和左转的路口？蓝天医院，
3: 蓝天医院加左转路口这个位置。
1: 好，咱们记录一下，看看现场踏勘一下。
3: 对，
0: 他说的是在蓝天医院大坊，然后哪个方向加左转？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呢，就是反映下说，在马兰广场的东侧，马兰广场东侧能不能加装一个呢？就是进广场环岛前的掉头，类似于友好广场，
3: 类似于友好广场八一路环岛之前的那种掉头。
0: 哎，对对对，
3: 它这个位置主要咱们设置这个掉头需要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空间。另外一个是马兰广场附近，这个咱们说可能还有这个上面有上空有这个咱们说可能前面有这个
0: 无轨电车，
3: 对电车这个可能这个有影响。最主要的我感觉可能是前面的那个位置应该是有一个人行横道。
0: 人
3: 行横道的话，主要是你要过街的行人可能跟你掉头的看这个有没有冲突。
0: 大家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呢，咱们的交管部门考虑的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元素啊，更加充分一些。这个还得需要现场去调研一下啊。就说到八一路环岛，其实前段时间呢，八一路环岛呢，这个地面上的标识标线也进行了重新的湿化和调整，是吧？
3: 对，八一路环。
0: 对，
3: 在桃园到环岛这一段啊，八一路咱们标线重新进行了湿化，
0: 对，
3: 然后环岛之后啊，标线也进行了一个调整。
0: 我想说的就是在环岛的，就是，北侧这边啊，环岛的北侧这边之后，明明是一排车道，但是现在绝大多数早间的时候呢，都有一排车在这违停，这排车道基本上是没有得到利用的。
1: 那么早就违停是来上班吗？
0: 有可能就是属于一夜嘛。停在这停一夜，
3: 可能是停
0: 对，
3: 也可能是吃早餐的吧，
0: 有可能
3: 有
0: 对对，那有几个早餐点啊，
3: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环岛咱们的车道线呢都已经湿化出来了，但是这个由于很多的违停，再加上几乎啊就是每天早上呢从桃园桥一下来，然后呢那应该就是两排车道，八一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八一环岛的时候，经常有一辆蓝色的大巴车啊，就在这个地方占用一排车道，在这停靠，一共就两排车道，它占一排啊。确实，早间的时候呢，大家出行比较集中，量比较大的时候，影响也比较大。
1: 好，来关注 Michelle 的问题：新水泥路和太子桥这个右转的专用道，天天啊被左转的车占啊。你看，
0: 这个问题也是论年来反映了吧？
1: 怎么办？怎么样能够从根上来解决这个事情？这个地方没有电子警察吗？
0: 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不
3: 是这样。对，一般的话如果有咱们电子警察的，可能咱们大部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3: 如果咱们确实有这种违停的， 你可以咱说拨打这个辖区电话，辖区这个交警的电话，进行处理，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通过您这行车记录仪或者现场留的照片视频啊，然后通过这个咱们交警的服务号进行举报。
1: 还有一个地方也需要举报，就是不少车压导流线，在哪儿呢？开发区往北站华北路，这是大连湾桥下呀，不对，本田 4S 店这个地方，华北路什么地方的桥下？大转弯，明白了，就华北路这个大转弯，转过来这个弯之后，桥下不是个本田的 4S 店吗？而这个地方啊，不少车是压导流带的。
0: 啊，
1: 压着导流带。
0: 就是从振兴路，然后呢入市区，经过呢后沿那个位置是在立交桥桥下大转弯，然后呢再过来之后，应该是和东北路汇流口那地方，是不是？有一
1: 个
0: 大转弯那
1: 个
0: 位置，然后呢，有些人就一看导流带挺宽敞的，就不走这个车道，直接从导流带这超车就过去了。
1: 压着导流线，正常来讲是会被拍的，但是很明显，这个地方也是依然没有电子警察驻守，所以。大家就敢造次，是吧？我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哪天这些电子警察上岗了，还意识不到这个罚单，
0: 这都是属于踩着危险哈，就属于在这个地方，你压越导流线呢，那肯定，如果你压越导流线，这你违反了交通法，一旦出事的话，那肯定就是保护措施的话。

0: 是不在你这边的啊，你要背负更大的责任啊。
1: ASL 说，今天说的几个路口啊，年警官提到的全是我的痛点。
0: 嗯、
1: 高新区我是上班，东方路是接媳妇儿、
0: 嗯，
1: 大众街是回家。
0: 哎呀，
1: 石葵桥是天天走。
0: 你是全覆盖呀、啊？那你这今天节目当中你听的值了，你是属于这通则不痛了。
1: 就是我们说哪儿你走哪儿呗。
0: 嗯，你说你走这几地方，今天特意来配合我们哈？
1: 太配合了。安静的静说，有关港龙路。什么地方？反映一下港龙路。
0: 自动说什么改为左转啊？
1: 没太看明白呢。
0: 他说的应该是港龙路，是不是从东啊啊？然后呢，到这个地方左转，然后现在是堵车，经常堵车不像样是吧？具体哪个路口哈？嗯。但是我们现在呢破译不出来他这个信息、
1: 嗯、
0: 啊。
1: 这样哈，安静的静，你把你的后续信息再发送过来一下，
0: 对对，
1: 我们俩真是双人没有办法破译你的密码啊。
0: 嗯嗯，就是大家语音识别的时候呢，尽量说的还是清楚一点啊，就是方便的时候，关键你发完之后呢也检查一下啊。
1: 大龙提到太子桥新水泥路，太子桥右转进入到西北路是有右转弯专用道的，但天天左转弯的车呢会占用，一站用一排队就20来分钟，说天天陪着等啊，能不能有个办法呢、嗯、安装个拍照啥的。嗯、啊，这个位置也是很多朋友的老大难问题。
0: 对，但是就是西北路啊新水泥路啊台子桥这个位置确实每天车流量也很大、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如果你想从这个西北路向左转去往新水泥路的话呢，这个左转确实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和要付出很多等待的时间。
1: 这不是别人的违法行为影响了其他人的通行吗？
0: 对，关键就是在这儿啊啊，这个咱们也想办法加强去治理一下啊。
1: 好，今天呢年警官也记录了听友的不少问题，那节目之后呢他也会亲自的到现场去踏勘、
0: 嗯、
1: 大家等待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年警官给各位带来相关的调整。
0: 对，也感谢呢年警官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总之就开篇这几个问题就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和喜讯啊。
1: 感谢年警官，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好，感谢主任听众
0: 啊，好，谢谢，再见。
3: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4: 该吃了呀。
3: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4: 嗯、
3: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4: 是啊。
3: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4: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3: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4: 那肯定是。
3: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4: 嗯，
3: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4: 嗯，
3: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4: 而且哈、啊，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
3: 嗯、
4: 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3: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10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4: 嗯，
3: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4: 是啊。
3: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4: 秒杀活动、
3: 哎、
4: 要仔细听了。
3: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
4: 嗯、
3: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
4: 嗯、
3: 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4: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3: 对
4: 喽，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3: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4: 嗯，
3: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4: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3: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4: 好嘞。
3: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4: 嗯、
3: 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4: 4640块钱。
3: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4: 1980块钱。
3: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4: 哎呦，知道了，好消息啊。
3: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4: 当然了。
3: 不过惊喜还没完，
4: 嗯，
3: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4: 还有赠品。
3: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 每人再多送2斤，
4: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

0: 共10斤才1980块钱。
1: 对呀、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0: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1: 啊！
0: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1: 怎么事儿？
0: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1: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0: 我是说再送2斤
1: 啊！
0: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1: 对。
0: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1: 对。
0: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1: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0: 啊、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1: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啊、关键你说哈
0: 啊，
1: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一当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0: 行啊。
1: 再说了
0: 啊，
1: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
1: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1: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0: 就是啊。
1: 是不是
0: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1: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0: 就别磨，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1: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0: 说了算了。
1: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0: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敢是吃了。
1: 嗯，
0: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1: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
1: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嗯，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嗯，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0: 对，
1: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0: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哈，
1: 退两桌呀，
0: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1: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嗯，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1: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
0: 嗯，
1: 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嗯，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
1: 嗯，
0: 你说哈，你这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呀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
0: 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啊！
1: 没完，还有，
0: 啊，
1: 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0: 嗯，
1: 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
0: 嗯，
1: 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1: 你到哪都找不到。
0: 嗯，对。
1: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两斤。
1: 咱就是说哈、咱买八斤然后送两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两斤、整整是十二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十二斤呢、180十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商城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十二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成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八斤送两斤，前十个名额再送两斤，整整十二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啊。进入九点之后呢，车辆的密度在往下行的过程当中。东北路东快路沿线交金山隧道入市一直进入向路交高架，出市967医院的附近断断续续到向路交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另外，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天河路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春柳下桥、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华北路、西北路的入市分别在松江路的路口位置，红岗路从盛林街附近一直到迎客路的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西南路南行在五一路的路口，五一路的西行在西南路路口，中山路现在从养殖湾道一直到连山街西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密度也会略高。同样情况，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在这个解放路南行石灰路的路口位置，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胜利桥部分长江路的西行方向，大赛事双星街的周边，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呢，也是略低于其他路段的。黄浦路现在的南行方向从陵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车辆有排队，但是过了海事大学之后整体状态会有缓解，各位可以稍作期待。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在13到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放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大家好，我是胖大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一出门就是一件事儿。
1: 咋的？
0: 冷呗。
1: 确实是，这秋天的感觉非常的鲜明了，这也该冷了。你这11月初，咱这还有半个来月，咱是不是就够暖了？
0: 要说呀，今年的这个秋天的天气确实不错。照往常来说呢，其实早就应该冷了，但是11期间冷那么两天，然后放假完了之后又给大家
1: 回升了，
0: 缓和几天。
1: 其实这个冷暖啊，其实也是有点像锯齿形状，像心电图似的，冷冷暖暖，冷冷暖暖。但是大的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凉了。随着这天气转凉之后呢，我们这一年一度的秋菜上市时间又定下来了，大批秋菜即将上市，咱这囤菜的时刻又要开始了啊。
0: 都属于东北人的浪漫呢，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囤秋菜。这个事儿呢在南方没有，因为呢南方又囤秋菜这个事儿之前我研究过哈，他说为什么东北人那么喜欢买那种成捆的大葱啊什么的都往家买，什么大白菜啊土豆。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很冷，然后呢大家出门以前吧，你不能天天都出门去顶风冒雪的去买什么买葱啊买菜，所以呢就喜欢自己在家里头囤一些。那么家里头呢也有那种叫地窖，就是以前住平房的时候有地窖，我奶奶家就有个地窖，那个地窖里就放着各种各样的蔬菜，就土豆啊白菜，夏天的时候可以放西瓜。所以呢他把大量的菜都囤在这儿。另外就是买大白菜是为什么，要自己在家拿那缸腌酸菜。
1: 对，
0: 到冬天。
1: 那咱今年的秋菜上市时间呢是10月20号啊，10月20号下个星期二，今天是星期二，下个星期二就第一天秋菜就开始了，一直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到11月20号。那为了避免影响周边的居民生活，每天的销售时间呢是早上6点到晚上8点，其他时间是不允许销售的。就是这个20号一直到月底，正好叠加了部分地区的这个供暖的施工管线的维修，所以说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一些出行上的不便，提前咱做好准备啊。
0: 这维修啊确实是太不便了你就想想这两天你会发现你家周围好像到处都在挖。
1: 是的，然后供暖管线施工他肯定要赶在供暖之前赶紧弄完，然后加上叠加秋菜这个售卖的这个时间刚好有这么10天的重叠期哈。秋菜的品种呢还是以地产为主，基本上对于在东北来说就是大白菜、大萝卜、绿萝卜、大葱、地瓜、苹果这样的秋菜秋果，非农产品是不允许在秋菜点售卖的。你说我在秋菜点卖点榴莲那是不可能的
0: 啊。这个秋菜点和其他的不一样，秋菜点呢你比如说平时这个地方不让摆摊，哎，秋菜上市了，
1: 可以的。
0: 哎，这一块你就发现，我们单位后身就有这么一个点儿。每到秋菜上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什么都有啊，各式各样的。
1: 我之前吃了一个，买了一个苹果
0: 啊，
1: 那个苹果

0: 杏红，就是紫红。
1: 我还为了这个苹果发过朋友圈。
0: 就是这，但是那个味儿是真的好吃，也没吃过这个味儿、只有在那个节点，在单位后门才能买得到。
1: 一定是秋菜点去买的这个苹果是吗？
0: 对。
1: 秋菜的销售点呢，选择是由各区市县县道区的街道办事处自行确定的，并报辖区的城管部门备案。那么秋菜的销售点呢，应选择在小区内或小区周边空闲宽敞的地块，不得占用啊机动车道及主次干路两侧的人行步道。
0: 嗯，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但是好像现在能不能真的实行的这么的好，好像得画个问号。
1: 一问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它这个一卖起来就有点忘我了。是
0: 的，是
1: 不是、
0: 然后秋菜的销售点的范围应该明确，这个四周范围确定好它的占用面积，不能超过审批的范围。你如果占用人行道了，那你要给人行道剩余的宽度不能小于2米，就是你得给人留出走道的地儿。所以为了方便市民采购，原则上每个社区至少设置一处秋菜的销售点。
1: 你发现你周围，如果你要不知道，你可以给街道打电话，就是说哎，咱们这个街道到底是在哪儿了，我准备买点秋菜，街道的工作人员应该就会告诉你了。那么秋菜的销售点呢，也是按照属地化谁审批谁管理的原则，街道办事处会会同辖区的城管部门确定秋菜的销售点予以公示，在秋菜销售点显著位置悬挂明显的标志牌。原则上呢，秋菜的销售点不增加不迁移。另外呢，这销售点的标志牌上要明确销售的日期时间，监督管理人员以及联系电话，做到啊这个销售撤摊一小时之内就能完成卫生的清理。
0: 另外呢，就是秋菜上市期间，各部门呢也会给这秋菜的销售给予方便，免收卫生费、占道经营费、交易费等等各项的交易费用，包括这个交通运输交警部门呢也会对秋菜运送的车辆实行绿色通行的管理。那对有轻微的违法行为且没有造成交通事故、交通拥堵等严重后果的，就是教育警告为主。那对于占道贩卖秋菜车辆，规劝引导至不妨碍行人车辆正常通行的这个其他的秋菜销售点。那如果对超限超载低于10%的车辆呢，是不采取现场滞留、卸载和处罚的措施的。就其实咱们给的政策是相当好的，但是一定要在规定范围之内进行啊。
1: 一般来说，我印象当中那种秋菜就是地瓜。满地的那种大红薯，然后大白菜、大葱，
0: 主要是大白菜和大葱，好像是咱们东北人囤的是最主要的东西。
1: 因为这个大葱这个东西，就是每一天做菜你必须得用。
0: 对，
1: 有的呢，咱还得蘸点酱。
0: 对，然后对于大连人来说呢，就这个绿萝卜是必囤的，因为你秋菜一过，马上你的院里就像萝卜干就开始晒上了。太喜欢吃这个萝卜干了，所以呢，现在秋菜呢，现在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咱也必须得遵守啊。比如说，对悬挂外省市和我市中西沙杆以外区域号牌的三轮摩托，全天是禁止在中西沙杆区域内进行通行的，包括高新区啊。
1: 也是说呢，虽然是秋菜的销售，但是啊，如果你要是说是外区号牌的，还是要全天进行。
0: 对，针对的是三轮摩托啊。
1: 另外呢，悬挂注册在我市中西沙杆的三轮摩托哈，全天禁止在悬挂注册在我市中西沙杆号牌的三轮摩托车，全天禁止在中山路、中山广场、人民路、人民东路、迎宾路，就是那个限行范围之内还是进行的。
0: 包括大连北站的互通立交啊、东联路、东快路，什么向东交桥啊、东北路跨海大桥啊、莲花山隧道，包括等等西部通道、海底隧道，包括镇联路、201国道的这个立交桥是不能通行的啊，就提醒各位注意。
1: 我始终都认为哈，囤秋菜这个事儿在咱大连呢不太合适。
0: 为啥呀？
1: 因为大连呢，你没有冷到那种程度。一定是冷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家里囤点菜应该就是那种这个大雪抛天，零下20-30度啊，就是黑龙江啊、吉林呢、某些地区他们囤点菜行。大连冬天也不太冷。
0: 跟冷不冷没关系，就是因为以前这个你没有蔬菜大棚，就这一季完你赶紧囤完之后，你冬天想吃你就买不着了
1: 啊。也是。
0: 对呀，这是一种习惯。还有一位朋友也说，现在开始囤秋菜，瑜伽说再不冷这秋天都该过去了，直接跨过秋天到冬天，也前两天还半袖呢，马上你就开始穿棉袄了。感觉秋天越来越短了。
1: 前两天就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有人还光腿呢在路上。
0: 对呀、今天早上我也看到那学校门口那小男孩特壮实那种，就直接穿半袖真扛冻啊。
1: 哇，那今天不行，可得增添衣物了啊。
0: 小雪同学说，周二的上午收听交广种草观，祝小林大海周二快乐，感谢每一期用心的好物分享。愿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遇见心仪的好物啊。
1: 哎呀，这

0: 个千挑万选的给大家选的这些品类哈，然后每一天呢也是在不停的给大家上新，我们也在不停的去选。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又要拍这个试吃视频了啊，我很期待今天试吃的
1: 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新东西是不是？继续说说关于囤秋菜的事儿，也想问问大家，您的家每年这个到了秋冬季节会不会囤菜，会囤什么？然后呢，您家囤的这些菜最后都是怎么吃，能不能吃得了？
0: 大多数要是如果买白菜，就是家里头自己要腌酸菜了，
1: 对，差不多，也有可能不腌，自己在家可能吃也愿意一顿白菜。
0: 但我不建议大家腌的时候自己啊，就是咱住楼房没有那么这个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拿那个矿泉水瓶腌，
1: 那个特容易爆炸哈。
0: 对，另外就是它这个味儿啊，可能也并不好。有的人就想吃那个腌酸菜，我这个去年这个时候我就刷到了一个博主，他拿什么腌呢？拿那个密封的塑料袋腌，一个的放好，腌完之后就放在那儿。
1: 这能好吃吗？
0: 味儿咱不知道，他说还可以。然后每一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总会涌现出来一大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博主，你可以去搜一搜，还挺好玩的。
1: 是，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一起讨论讨论哈。然后其实很多的这个南方朋友，就一看北方人囤菜，说你们囤的都是几百斤、几百斤的囤，你能吃得完吗？一到冬天，咱这个囤白菜的名场面就让南方人非常的震惊
0: 啊！是，
1: 几百上千斤的大白菜就晾在自家的院里、小区的空地上。所以人家就满脑子的问号，说吃不完不会烂吗？这得吃多长时间呢？
0: 一定有特殊的储存方式。
1: 大白菜这么好吃吗？天天吃白菜你不腻味吗？
0: 那是因为没有别的呀。也想吃点别的。
1: 是
0: 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包括就像我的老家哈，真的有些时候下大雪，就是大雪封门，你就出不去了。
1: 是的，
0: 你家里头你没有点菜你怎么吃，你怎么过活呢？
1: 对，所以说其实到冬天咱囤菜其实都是小场面，这是对冬天最起码的尊重，也是冬天的仪式感，就是你感觉多多少少你都得买点啥，你不买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而且呢，现在很多家这个囤的白菜如果还没消耗完，也想问问大家，您一般囤完菜之后都是怎么做的？到了临开春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没吃完的这个囤的白菜呢？
0: 有的聪明的朋友就说，我一直在猜今天你们到底要上什么品。秋菜、腌酸菜、白萝卜。
1: 咱应该上酸菜了，我跟你说。你看看今天试试有没有酸菜。
0: 是不是腌好的那种啊？
1: 对，腌好
0: 的
1: 呀，对，成品的呀。
0: 确实，你这个酸菜的腌法，你会发现每一家它味儿都不一样。你去菜市场哈，同一家腌出来的酸菜也是一天一个味儿。
1: 对，每一个厂家腌的也不一样。咱今天呢就主打咱们的种草单元啊，跟大家先分享分享大白菜。为什么咱愿意囤这个？就其实对大白菜的偏爱已经不简单是单纯的习惯的延续了。它其实是口感的追求、性价比和营养健康多方面的叠加。
0: 首先咱得确定一件事儿，这个确定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大白菜它真的好吃。要不然也不能吃这么多年哈。民间有句话叫霜打的白菜赛蜜糖，是吧？入冬之后的白菜呢，尤其是经过了几次霜冻的啊，吃起来口感脆嫩，甚至是有一丝清甜，这不是错觉，也不是玄学，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咱看看哈，冬天储藏的这个大白菜和夏季的味儿为啥不一样？霜降之后呢，随着温度的下降，大白菜当中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糖的含量会有所增加。在零下十度的时候，这个大白菜可溶性的蛋白质的含量呢是五度的3到5倍。鲜叶片当中可溶性糖的含量呢是5摄氏度的时候的4到11.5倍。
0: 有，
1: 所以为啥越冷这大白菜越好吃呢？
0: 越冷越甜，
1: 越冷越甜越香。那当温度由5度降为0度的时候，它的游离脯氨酸的含量就迅速增加到10几到20几倍，零下5度的时候就更高了。所以就这些成分的变化就会增加大白菜的甜度，而且会提升鲜味儿。
0: 有的人就说，哎，整个什么白菜闹土豆汤，是不是？白菜大豆腐汤，
1: 鲜甜，哎，
0: 对，鲜灵灵的。
1: 所以你看，它其实跟温度有关，它里边是发生变化的。
0: 另外呢，就是为什么要囤白菜，它不是囤别的菜呢？冬季囤白菜不仅是因为它好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特别耐放。
1: 是的，
0: 在北方冬季即将来临时呢，人们会将大白菜放在阴凉处晾至1周左右，最长可从每年11月中旬窖藏到次年的4月下旬。
1: 哎呦我天，
0: 半年它都不坏。
1: 那这种就得像你说的，家里边得有专门的这个小空间来储存它。
0: 对，
1: 常温正常室内应该不太可能，
0: 你得有地窖。
1: 对，为啥呢？就是气温变冷之后，大白菜体内可溶性糖的含量升高，有利于增加它抗低温的能力。同时呢，低温 温下这个离谱氨酸的增加，除了增加它的甜味儿，还能够使处于低温胁迫下的大白菜具有一定的抗冻性。
0: 哦，
1: 这个低温环境当中，白菜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和过氧化氢酶性都是有所增强的，所以他们这些东西就这些变化都增加了大白菜的耐低温的能力，所以它特别抗造，特别抗冻。你在冬天你自然存放就能存放两三个月，如果你这个条件更好，它能存得更久。
0: 我说我怎么

0: 长得灵活，菜帮脆嫩多汁，叶片温柔，而且呢草酸含量低，不需要焯水，很适合做凉拌菜、醋溜白菜等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就直接切点这个小丝儿，直接放在里边生吃都没问题。
1: 嗯，
0: 刀法呢是这个
1: 菜帮好吃的灵魂，就是你该怎么切，你不要直接切块儿。白菜帮的纤维是纵向的，所以你应该是什么斜刀切片儿。就是它更容易入味儿，
0: 破坏它的纤维了，
1: 而口感特别的脆爽，或者是你就切细丝凉拌，我觉得切细丝凉拌这我是最爱
0: 啊，就是放点那个就是大连愿意吃的那个是海蜇皮儿吧？
1: 对，海蜇就是咱那个商城里面卖那海蜇呀，
0: 啊、
1: 嗯、
0: 啊、嗯，拌点那个哈，吃起来酸溜溜的。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内层的白菜心啊，这个口感是最嫩的，
1: 嗯、
0: 将白菜呢一层一层的剥开了之后，偏黄的这个白菜内心膳食纤维极少，口感清脆微甜，营养。想保留的最好，很适合直接生吃。
1: 是的，咱们平台售卖的这个百年里的这个辣白菜，就是用的东北的这个大白菜的黄心儿啊，黄心白菜，然后来制作的，非常好吃，它确实非常的脆嫩啊。
0: 说到这儿了啊，就赶紧告诉大家一下，如果要是说对这个今天推荐的辣白菜感兴趣，或者想看一看其他的商品，您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回复种草两个字啊。
1: 嗯，
0: 种草，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会回弹给您一张二维码的图片，点开图片了之后长按识别添加，就是我们节目的专属小客服，他的名字叫胖大海。
1: 对，大家发送关键字发送种草，千万别发错了啊。如果说这个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商品呢刚好还真就没有这个辣白菜，您可以直接点击链接，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直接来搜索就可以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啊，说回白菜，白菜好，白菜身上有好几宝啊！啊，
1: 咱说完白菜的三层之后，我第一次听说白菜根儿还能吃的。你家以前吃过白菜根儿吗？
0: 白菜根儿不应该是直接拿刀轻轻的削掉，然后就扔掉了吗？
1: 对，它应该它的归宿是垃圾箱，是不是？
0: 啊、
1: 但是人说白菜根儿也特好吃，说非常有嚼劲儿。
0: 哎呦，
1: 虽然硬邦邦的，但口感很脆，有嚼劲儿。如果牙口好的人，你就给它切片儿，放点酱油，放点醋，放点香油、麻油啊，腌制一碗。口感爽脆，非常好吃。据说
0: 哇，这还能做咸菜吗？
1: 哦、
0: 有点像是那个我们家那边叫补溜根儿，
1: 补溜根儿，
0: 补溜根儿就是吃起来硬硬邦邦的那种。
1: 所以家里如果您囤的白菜囤多了，你可以给它换着花样腌酸菜、做辣白菜，或者直接晒成干白菜、白
0: 菜
1: 干儿。或者生白菜直接切丝儿啊，也是可以好，也是可以吃的。
0: 延边地区啊，朝鲜族就很喜欢吃那个干白菜的那个酱汤。
1: 哦、
0: 哎呦，这干白菜酱汤
1: 我还真没吃过
0: 吃，
1: 这么好吃吗？
0: 干白菜也就是晒完之后，那干白菜的味儿又不一样。
1: 你看，一颗白菜能做出一桌子菜来，而且营养还不拖后腿。
0: 白菜宴。
1: 白菜叶，真是这样。所以这个马上咱这囤秋菜的时候就要来了，想问问大家，您有没有想要囤秋菜的这个想法，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联路的入室方向金三角到春柳下桥，东快路的入室方向从海口路到广电中心，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西北路的入室机场周边附近进入迎客广场方向，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中山路从养殖湾道一直到连山街大一二院的门前呢，车辆的压力也不小。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在东关街桥东部分长江路的东行，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西行，解放街中山医院的周边，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石奎路奎英街交汇在解放路，解放路的南行石奎路的路口也有一些压力，各位走的时候呢要小心慢行。红林路目前以暖山为界，双向有车辆排队，由于施工已造成的，所以大家稍微耐心等候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是个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在13到19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5: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6: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7: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8: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9: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4: 锁定九点交通广播种草。

0: 哦，不停
1: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九点
0: 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5: 俺老孙来也。
6: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各位好，我是胖大海。
7: 各位好，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的收听。各位呢，可以随时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获取我们每天的好物推荐的这个链接。
6: 嗯，
7: 那同时呢，这个链接只是我们商城当中的冰山一角，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商品链接点进去，进入商城首页来看看，也可以来搜索关键词，比如像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白菜，您可以来搜一搜，白菜是搜到的是辣白菜哈，也是我们跟大家强烈推荐的偏酸口的正宗朝鲜族延边风味的辣白菜，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6: 今天属于是佳品了啊，
7: 佳品了。
6: 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主推三款产品啊，不是节目当中没推荐的商城里的其他商品就不能买，或者是价格浮动，我们全都为大家保价，我们无论是在节目当中推荐或者不推荐，它价格都保持一致。
7: 对，
6: 所以说您现在想买什么您就买什么。
7: 哎，是的，发送种草两个字就可以了，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来关注一条路，请啊，梁军说三八广场这边的绿灯跟进严重，现在呢出现了堵车，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啊。
6: 这两天大家得长个精神头，
7: 嗯，
6: 如果平时这条路不堵的，那最近两天异常拥堵，保证它周围的一些路段肯定在挖管施工的。
7: 挖管施工，
6: 我这两天都被挖怕了，走这个东联路，天天这个因为鞍山路嘛，上桥下桥都非常的麻烦，然后到我家那边100米有3处正在施工呢，
7: 嗯，
6: 东西南北各个点位都在施工，我的天哪。
7: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家门口有这个地铁，我觉得可能是最方便的
6: 啊，
7: 如果能够得上的话最快的，而且时间保准的，不会这个迟到的。接下来呢咱们就关注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种草的一些好物和单元。首先呢是金枪鱼罐头。
6: 嗯，来自于状元海的金枪鱼罐头。有的朋友呢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呢就是吃鱼罐头是大连人从小的一个习惯吗？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我们家我从小就吃鱼罐头长大的。
7: 因为咱们为什么吃鱼罐头长大？因为咱那儿买鱼费劲呢。
6: 啊，是这个意思吗？
7: 那你肯定啊，你吃不到新鲜的鱼啊，你只能吃鱼罐头啊。像为什么小时候咱要吃这水果罐头，现在的小孩很少吃了，因为他天天能吃到各种新鲜的水果。
6: 没错，
7: 咱那儿你想冬天你想吃个桃子，那你只能吃桃罐头，
6: 太难了
7: 啊，对吧？你想吃个什么山楂的，那你只能吃山楂罐头。
6: 你想的是这个地区啊温度啊都有关系啊。
7: 那肯定，因为你吃不着这个东西。
6: 我一提到了鱼罐头，我就想到了一个什么叫沙丁鱼罐头，你吃过吗？
7: 我知道，就是那个就是秋刀鱼做的那个。
6: 哎，对。
7: 番茄的，
6: 哎，
7: 茄香味儿的。
6: 对对
7: 对。
6: 对，
7: 那个是小时候咱常吃的。现在大家更喜欢吃什么的，就是金枪鱼罐头，因为它可以做很多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金枪鱼沙拉、饭团儿、三明治，这很多人你可以自己在家做二创啊。这个金枪鱼罐头是很多家庭必备的哈。
6: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是南海深海捕捞的状元海金枪鱼罐头，选用的是南海高盐深海水域的金枪鱼，严选的是鱼排的部位啊，块头大有嚼劲儿，鱼肉呢纹理清晰并且非常有型，打开之后呢你能看到那个有纹理的这个鱼肉块，就证明了它的这个新鲜度和选品。
7: 对啊，它工艺是油浸的啊，我们这是油浸的金枪鱼罐头，是以食用油浸泡，它油浸呢就能改变它鱼肉的质构，抑制它的酯化这个氧化，让它的鱼肉更加的紧实，而且关键是别干柴，带点植物油的香气。每一罐呢是185克啊，每一罐是185克，家里边囤几罐，你可以干嘛呢？比如说开袋即食，这是肯定的了，因为它不用吐鱼刺儿啊，
6: 嗯，
7: 省事儿。凉拌菜那就是金枪鱼沙拉，这个很多人非常喜欢，还有呢做三明治给孩子早上做饭团儿，甚至拌个意面啊，直接铺在面包上做成开放式的三明治。你那里边那油，朋友们千万别倒，那个都带着金枪鱼鲜味儿的。你拌沙拉的时候都可以加进去，香味非常的浓郁啊。
6: 哎，那可太香了。
7: 是的，
6: 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款咸菜，
7: 嗯，
6: 这么理解，就是它可以当成一个小配菜，万能搭配。你自己家平时做好饭了，早上喝点粥配一下，我觉得这个是绝配的。
7: 对，而且金枪鱼罐头是唯一一个罐头里边能二创的，就你可以做出很多种不同的风味的东西来，单吃也行。啊，然后呢，你这个做配面包。配饭团，然后呢做沙拉跟蔬菜，就跟什么在一起都特别般配啊。
6: 其实啊，这个鱼罐头，金枪鱼罐头还是什么的，就是某一类人群的最喜欢的东西。
7: 嗯，
6: 就是爱喝酒的朋友们，
7: 嗯，
6: 他下酒的程度啊，我这么说吧， 可以排进所有食品当中的前三位。
7: 嗯，
6: 当然了，咸鸭蛋绝对有一席之地哈。咸鸭蛋，然后呢就是金枪鱼，
7: 嗯，
6: 哎，这种小罐头，因为它吃的时候它可以嗦落，
7: 嗯，
6: 哎，就是任何可以嗦落东西的它都很下酒。
7: 嗯，是的。另外呢，跟大家推荐的另外一个产品就是百年里的韩式炸酱面，最近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频繁提起，因为太多朋友觉得说这东西真好，而且呢复购率也非常的高。它的这个韩式炸酱面是韩式春酱做基底，我觉得韩式的这个炸酱面的酱跟咱这儿的酱特别像什么呢？有点像咱这儿的甜面酱，颜色更黑，而且它里边是带甜味儿的。它跟咱的这个大酱，东北的大酱还不太一样，咱是东北大酱就是纯咸。
6: 你跟咱们那个常认识的传统的老北京炸酱面它不是一个东西啊，朋友们。虽然都是黑乎乎的，但是这个酱呢它是有点偏甜口，
7: 它特别像那种面酱。
6: 咱之前卖过一次，然后有的朋友就下单了，回来了反馈就是说这个面真绝了，
7: 是因为它那个面特筋道，它用的是那个高筋的小麦粉，所以你吃起来就感觉非常的爽滑和劲道啊。然后它这个酱汁大家吃看韩剧都知道黑乎的贼浓郁，但是它不是那种齁咸的酱啊，但它给你这个酱给你的特别充足，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口味适量添加，有些人口咸的你可以多加点，口淡的你少加点，不要一次性全扔进去啊。
6: 然后我还推荐了就是说我记忆当中的那个味道，在哈尔滨的那个学府路某
7: 家。对，你说那个
6: 有的人说就是那家在我在哈尔滨的时候也必须都得是时不时想起来就得去吃一次，
7: 而且基本上都是排队，尤其是韩剧特别火那几年，有几个大火韩剧的时候，就我发现韩剧每出一部韩剧它都会带火一样美食。
6: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种非常帅气的那种韩国欧巴，他在吃这玩意儿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吃一嘴那样似的？
7: 哎，你没发现吗？这里边吃的都是里边的那女主在吃
6: 啊。哎哎，有点意思哈。
7: 是
6: 男主就在旁边，哎，你哎你小小的吃吧。哦，
7: 一般好像女主吃的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它的这个酱汁非常的浓郁啊，一根根都能裹住，面非常的弹牙。然后呢这个也很简单，就是面条煮熟拌上酱就完事儿了。你如果说你想这个凉凉快快的吃，那你可以先投一把凉水啊，它会不会那么的黏，再加点黄瓜丝儿。冬天呢那你就不用凉水投了，是吧？我觉得可能热水投一下或者直接吃也是可以的。
6: 但我觉得吧，这个炸酱面这个东西，反正我吃韩式炸酱面我还是希望稍微的
7: 黏
6: 糊
7: 一
6: 点，凉快一点、凉凉的那种口感它会比较好。
7: 对，一般咱说拌面好像都是以凉的稍微为主，
6: 就像咱大连有这个喜欢吃拉面嘛，就是遍地都是拉面馆，你会发现你到拉面了，他经常点完一碗面就告诉他猛猛的给我那过水，猛猛的给我过水啊！一定是猛猛的。
7: 为啥要猛猛过水啊？
6: 就是过完水的面条能吃出那种最原始的面香味儿。
7: 对，
6: 面香味儿很浓郁啊。
7: 所以呢，如果您想吃这款韩式的炸酱面啊，也欢迎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种草"两个字。它呢是您到手呢是三袋，每袋呢是320克啊，这个价格呢是29.9啊，29.9三袋。对，你想想，你去那个餐馆里边10块钱，你要想吃一碗韩式炸酱面，你想都别想。
6: 10块钱能吃上，那可吃不上哈。
7: 嗯，
6: 最起码最起码的话，都得是什么18啦，
7: 对，
6: 28啦
7: 左右。对，然后它这个酱里边呢，有胡萝卜，有马铃薯、香菇啊，然后呢都有这些食材啊，所以它不是那种纯的，就单纯的只是酱，吃起来还挺好。尤其是它里边的香菇，我特喜欢吃。
6: 嗯，
7: 香菇的量还真不少呢。
6: 29.9啊，这个您回家了之后买三袋，您先试吃一下。有听众朋友呢，已经买完吃完，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一级棒啊，非常的绝，味道绝绝子。
7: 对。我们这个百年里说实话推了他们很多家的这个产品，他们家自己就是规模化的工厂，不需要给其他的什么是做贴片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您就直接品尝吧，肯定没问题哈。
6: 来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当中，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
7: 嗯，
6: 不是发送种草了您就等链接，是发送种草了您会收到一张图片，长按这张图片识别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您才可以购买。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7: 哎呀，另外我们看到闯关东龙闯关东发来的联合路这个一大一二部的这个位置，这家伙堵的现在就剩最内侧一排车道能走了啊，
6: 常事啊，这个地方
7: 这也太夸张了。
6: 嗯，如果要是
7: 天不好嘛，所以大家这个基本上都打车来或者自己开车来嘛。
6: 有的不明原因的人呢还这样呢，就是他还在里边排队呢， 就发现是不是前面堵车，我就跟着在后边堵吧。殊不知啊，这一堵就是堵不知道多长时间了。
7: 是，这太夸张了啊！这你最起码你这你怎么能四排道就留出一排道让人正常走呀？

0: 哎，理解大家这个就医都比较着急哈，但是呢，你这个地方你停的也不合适。另外，如果有紧急的人要来的话，你多耽误事儿啊。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好，我们进来继续来推荐我们的这个产品啊。
0: 刚才有的听众朋友问说，我们刚才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啊，咱没说那个标准呢，多少钱呢？
1: 嗯、
0: 忘跟大家说了。
1: 哎，对，今天跟大家说一说那个
0: 金枪鱼罐头
1: 油浸的，一罐呢是185克，到手呢是4罐是49.9
0: 啊，4罐50块钱。
1: 嗯
0: 啊，一罐呢是185克油浸的啊，金枪鱼罐头。如果您要是说想要早餐的时候配一点，喝酒的时候滋喽滋喽啊，嗦喽嗦喽啊，都可以。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去对比，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它的味道很好，给大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
1: 哎，是的，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海蒂先生的寿司海苔。这个
0: 我喜欢这个。
1: 对，这个有很多
0: 人。我吃海苔的程度啊，喜好程度不亚于吃排骨。
1: 真的吗？
0: 你就想想这个东西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
1: 那你一般都咋吃呢？这海苔呀？
0: 海苔我吃过各种各样的，有的它做法不一样，就是最原始的那个海苔就是什么一片一片的那种嘛。
1: 嗯。
0: 那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吃，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嗯。
0: 然后后来长大了之后自己买，还有出那种小卷类型的了。
1: 嗯。
0: 然后卷完了之后还有夹心儿的，
1: 嗯，
0: 现在出的是各式各样，什么都有。
1: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海苔就是单纯的那一张一张的那个海苔，
0: 嗯、
1: 因为它其实是可以做寿司的
0: 啊。
1: 然后因为它买了就送您寿司卷帘儿，所以呢，大家回去之后你可以自己尝试做这个寿司。我之前曾经想过做那个寿司，还买了一个寿司的那个醋，然后跟米饭卷，然后弄在一起卷。
0: 怎么失败的？
1: 怎么失败的？没失败还行。然后买那个黄的萝卜，长条那萝卜，
0: 嗯、
1: 啊就都买齐了，然后又肠又干嘛的，反正是弄一堆，最后就是太麻烦了。我自己做，我说实话有点麻烦、
0: 啊。
1: 但大家如果有不嫌麻烦，很喜欢给孩子做寿司海苔的，我觉得您可以选择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因为它这个呢，有的海苔是一卷就容易裂，然后米饭就容易漏，最后你干脆就成拌饭。
0: 那个就是质量不好。
1: 但今天咱说这个，对，不会，它韧性特别足。
0: 海蛎先生最近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边，它的出镜率非常高啊。
1: 嗯、
0: 海蛎先生啊、卖的这个海苔，原材料呢用的是金秋时令呢江苏连云港的头水紫菜啊，自然生长，光照足，韧性够，所以卷的时候您就不容易破。颜色呢是那种墨绿色的啊，有光泽感，通体是发亮，均匀薄厚，然后质地也是很紧密。
1: 哎，对，然后它是那种自然的海味，配料表也非常简单，口味很清淡啊，工艺上也很讲究，三道流水程序冲洗干净去腥，分段式的这个烤，顺烤锁鲜，全程大概25秒左右吧，所以它为什么特别的轻薄酥脆就在于此，但同时它韧性也非常够，您自己做这个寿司的话，做卷儿是肯定不会漏的啊。
0: 我这么跟大家说哈，就是同样的一碗米饭，如果要是孩子摆在孩子面前他不吃，你稍微给他来点花样，来一片这个小海苔包着这个饭吃，保证他吃的老香了。
1: 对，另外呢，很多人喜欢给孩子做那个饭团啊，就是把这个寿司给他就全都搓碎成沫，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放到饭里边，给他团成一球一球的啊，小孩就觉得很好玩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给孩子来尝试来做的、啊。
0: 小的时候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哈、啊，我妈就尝试过给我做这小寿司的这个团儿。那个时候苦于啊，这个工具确实有限，另外都得是纯手搓。
1: 嗯，
0: 现在呢，今天如果大家下单，我们就送给大家那个小帘子。
1: 那个必须得有帘儿，没帘儿没法做。
0: 哎，卷帘儿，这样的话，你把这个饭团放摆，先是码一个长条，是不是、啊？然后把这个一点一点卷起来。
1: 对，这饭得铺到那个寿司上，然后里边中间放上你需要的这些萝卜呀，什么肠啊，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蟹肉棒啊。
0: 但是最提味
1: 的
0: 还是得是外边包它的这个东西。
1: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这个金枪鱼的这个肉，鱼肉啊都可以放在里面，因为它其实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就我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自己买了做呢？就我那有一段时间疯狂的喜欢吃这个紫菜包饭。就是特别想吃、
0: 那最近那段时间是不是追了某个剧呢？
1: 好像也没有，就那段时间特别想吃，外卖一弄就点这个，就特走哪儿都想吃那东西。
0: 我跟你说哈，我经常看电视剧的时候，
1: 看啥想吃啥。
0: 在某些电视剧的桥段里，就爱吃一样东西。那个时候我看谁呢？演那个白鹿原，
1: 嗯，
0: 就是那个张嘉译他们演、那个、
1: 陕北的那个。
0: 哇，他们蹲地吃那个油泼面，给我馋的呀！我的妈呀！我那个时候连吃了一周的油泼面。面就是那种宽条的，越宽越好。然后呢，撒点那个红色的辣椒末，给你泼上油。你这边吃着面，那边就着蒜，哇，那个时候我就
1: 太爽了。
2: 咨询用法治理念新版。

0: 惠民时事。
1: 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规视线。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法规视线，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法所迎来的又一次大修。就在10月10号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也是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颁布实行，2015年比较大幅度的修订之后的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的修订。在学校的食品安全、新业态的监管、罚款计算方式等多个维度都有着重大的突破，同时呢，也体现了对于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的系统的回应。
1: 这次修改呢，高度关注咱们百姓关切食品安全，比如说学校的食品安全，因为它关乎着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也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那近年来呢，先后发生的比如说鼠头鸭脖呀、肠风臭肉啊、天水幼儿啊、一些血铅异常等个案，严重的冲击了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这个安全感。针对校园餐，仅靠部门的规章或者是规范的文件，权威性不够，刚性约束不足，那么就增设了一个学校食品安全的专节。哎，这个专节啊，就是提升立法的层级，强化法律的刚性约束，回应了家长们的关切。
0: 另外呢，针对婴幼儿辅食以及保健食品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呢，都有着更加谨慎的监管的安排，给一老一小的饮食安全以更贴心的守护。同时呢，针对百姓三餐四季离不开的食用农产品，也强化了生产、储运和销售等全链条的过程的管控，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也是紧跟着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时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手机订外卖啊，还有网购的农产品以及直播之间的买零食也成为了百姓的日常。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饮料、生鲜肉制品，食品已经成为了消费者网购的主要商品之一。
1: 所以呢，这次修改啊，对网购食品的乱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虚假营销这样的问题呢，就做了重点关注。那么多个部门出台了管理的规章，但既有监管规则，相对来讲呢，它比较分散，层级也较低。对于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回应呢，就显得不足了。在这一次的修订当中呢，增设了一个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啊，强化网络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面对海量的食品经营主体，监管手段呢也要与时俱进，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的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通过智慧监管技术实现线下实地检查和线上 AI 视频的一个巡检数据的对比等相结合，这样呢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0: 另外近年来在食品安全的执法实践当中，社会各界对于小过重罚以及职业打假人的争议呢也是不断的。比方说榆林的毒芹菜案，蔬菜粮油店因为货值20元的芹菜却被罚款了66000。上海的一名职业打假人在一年之内却密集地举报了1200多家饭店拍黄瓜凉菜，这些现象呢，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有了一定的普遍性。类似的案件，行政复议也占用了大量的行政和司法的资源。所以这一次呢，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当中，对于这些社会反应比较强烈的问题，也是迎难而上，动真碰硬啊。
1: 食品安全直接关乎百姓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不容丝毫的懈怠和放松。食品安全法再次迎来了大修，将从田间到餐桌，从指尖到舌尖，进一步的密织防护网，筑构安全墙，在发展中不断的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说一说哈，为什么提醒大家接到陌生来电要沉默3分钟呢？三秒钟啊，3分钟有点太长。
0: 最近呢，就有一条说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一定要沉默3秒的这个文章，这个提醒呢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啊。这个提醒是这样指出的，说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呢，

0: 能他们会刻意的保持沉默，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诱使受害者说：“喂，哪位呀？什么事儿啊？”等等，用这样事儿来回应对方的沉默。
1: 哎，短短数秒的这个语音样本，就有可能被不法分子用 AI 声纹克隆，进而呢冒充身份实施诈骗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啊，当我们接听电话，我们就先沉默3秒，如果对方也持续沉默，我们得及时的挂断。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
0: 现在 AI 的功能非常的强大，所以对于隐私的侵害这个质变呢，已经是存在了一定的升级，比如说从声纹到人脸，然后又从虹膜到我们的步态， AI 的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了可以被采集、被复制、被加工利用的一种数据。所以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经不单单啊只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一种深度的威胁了。
1: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的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当中批量的提取标准化的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者是平台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的采集和无感抓拍用户的面部以及声纹的数据。
0: 而且呢，像这种深度的伪造，它已经滋生了一种新型的犯罪，比方说在 AI 时代，一张照片再加上咱们几秒的语音，就能够刻录出以假乱真的那种数字分身。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上的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的掩饰，而是日益成为了不法分子滥用的一种新的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的时候，这种深度伪造的乱象却持续地冲击着网络空间的信任，同时也严重地威胁了群众的财产与信息方面的安全。
1: 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要共同的努力，依法保护咱们公民生物特征的信息，守护好每个人的这个生物钥匙啊。那我们来学习一点和这有关的法律法规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生物特征信息保护提供了法律制度的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人脸照片，是一种违法行为。
0: 那么我们就要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警醒哈，当你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的时候，再次提醒你先不要开口，对方如果不开口的话，一定要立即挂断电话。好，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副庭长刘洋，以及李浩轩法官，还有我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李轩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主要说一说房屋租赁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

0: 承租人会比较关心的，比如说在使用房屋的过程当中，哎，房屋当中的设备设施损坏了，那你说是由这个使用者去承担维修的义务呢，还是应该由房东来承担维修的义务呢？那房东会不会说，这个东西是你用坏的，干嘛我来修啊？应该谁用坏谁去修？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法律上又是怎么规定的？请我们的李法官给大家说一说。
1: 好，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在一般来说，在租赁合同中，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维修义务，由哪一方负担，就是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则应当由我们出租人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就是我们的房东来负责这个维修的义务。但是如果是承租人的过错导致租赁物需要维修的，出租人则不需要承担维修义务，就是我们租房子的可能需要负担。有几种情况，比如说我们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没有按照租赁物的性质来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就是我们租房子一方。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这个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的，使这个租赁物损坏，则不承担这种赔偿责任。在租赁期间呢，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先行垫付费用自行维修，就是我们可以让房东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并且可以先垫付这个费用，或者是我们可以请物业来进行维修，然后向出租人追偿维修的费用，就是像我们房东可以先让物业或者自己修了之后再向物业来要这个维修的费用。所以为了保证咱们自己的合法权益，一定要注意保留这个证据。
2: 现在呢，就是承租方，就是房东啊，有的时候为了节省开销，比如说这个承租人想要说，我们这个屋里啊没有桌子或者凳子哈，能不能把这个桌子凳子添加？但是他们为了节省这个开支，都会买那个质量不是特别好的。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当时这个房子是空房子嘛，要求房东给配上这个桌子和椅子，然后房东就配上了。配上之后呢，这个椅子啊坐了不长时间，这个椅子就坏了，它是整个那个凳子腿就已经折了，就是因为买那个质量特别不好，他当然没跟房东说，就直接自己又买了凳子换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哈，这算是他
0: 房东应该修啊还是承租者人？
2: 对啊，他也是正常使用，你不可能在凳子上，都是成年人了，不可能在凳子上蹦蹦跳跳啊。他确实他的品质不好，但是也确实这个凳子没用了多长时间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像这种情况应该谁来负责呢？
0: 虽然这种事情很难打到法院，犯不上啊，但如果真的是有类似这种情况到了法院，两位法官，就是你们在判定这样的案子的时候，会打算就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审判的方向？
2: 哎，还有哈，就再补充一下他家的情况，就他那个沙发当时也是配的，然后他老公不小，就是不是说不小心，他的老公就在沙发扶手上坐了一下，这扶手一下子就像那个里面那个木头断裂。后来他说，你为什么要坐那扶手上？他说，难道扶手我不能坐吗？你说像这种情况是应该谁来承担呢？要不李先律师来说说你的，先说说你的看法。
3: 这种家务官司，像刚才那个小薇姐说的这种情况，挺难判定的。你说的这个有没有按照这个家具的实际用途去使用呢？那实际用途可能是要坐在沙发垫上，不能坐到这个扶手上。
2: 那
0: 但是从一个普遍的常人的这样的一个规，就是这个产品质量的角度上来讲，你的扶手坐一下就歪了或者是坐坏了，明显你的扶手的产品质量是有问题的呀。
3: 是，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法条来说，那这个出租人应当保持这个房子现在交付状态，包括家用电器啊，包括家具的这个适度性，
0: 我能正常使用，对不对？
3: 对，但是这个按照实际情况说，你确实应该
0: 坐在沙发垫上，不能坐在沙发那个扶手上。刘洋庭长，也这种案子在生活当中遇见过吗？没有人为这么小的事儿打官司吧？
4: 确实这个实践中确实没有遇到因为凳子腿或沙发扶手坏了问题来诉到法院，但是这个有这么一点问题哈，大家在租房的时候通常是会以房屋现状进行租赁，那么当时就得看你的房屋现状，现状不一样，肯定租金。

0: 定的多少是有区别的。那么你在租房子的时候，是不是已经默认了我现在经的就是一个空房，所以我租金可能会相对较低。但是租完合同之后，我又通过跟房东交涉，说能不能再给我配一些这种简易用的东西，是不是双方对于合同有没有后续的一个口头的更改，或者是双方有另行约定，这个事情就不能一概而论。那你想，一个家具齐全、家电齐全的房屋租金，它和一个没有家具和家电的房屋租金，它肯定是有所差别的。
1: 那么法官在审案子的过程当中，会沿着什么样的审判思路对这个事儿判谁有理谁没理呢？
0: 这个肯定是首先要尊重当事人合同约定，得看他们约定的时候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然后现在可能除了这个咱们书面的合同，现在大家经常就是为了沟通方便，会有一些微信，会有一些事情在微信上沟通，还得看他们有没有达成新的补充协议。就如果说真走到法院这一步了，肯定还是要看证据，根据法律规定来裁判。
2: 好的，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4: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5: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6: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7: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8: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9: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10: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赖。红岭路呢，由于施工，所以导致在暖山部分的双向依旧车多。另外，在这个西南路中心医院、中山路大英二院、唐山街儿童医院以及解放街中山医院、千山路三院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相对略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13度到1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15: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秋天的天气啊，总是多变的，刮风降温是说来就来，这个出门穿搭呀，一件能够 抗风和防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所以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实用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冲锋衣。
1: 哎，说到这个北面的牌子，大家都不陌生啊，不少明星日常出街呢也都会经常上身，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的时候呢穿在身上也很有质感。它采用的是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碰到阴雨天啊，这雨水落到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热，而且呀，耐磨抗造好打理，平时爬山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了咱也不怕，穿上好几年也都跟新的一样，版型那是相当好啊，没有普通的冲锋衣那么臃肿宽大，它是立体的剪裁，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把身材的优势显现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有黑灰藏青，想亮眼的哎，有抹茶的绿色粉色，不管你平时穿休闲风还是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咱都能搭得上啊。
0: 嗯，这么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官网是要1498的，但是今天我们线上奥莱捷的宠粉送福利带来了一个震撼的破价哈，直接给大家王炸福利，记住了，一定要先在详情的页面领取这个优惠券，领完之后再购买，到手的价格就只需要499元，一下省下了1000多块钱，而且我们是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也是超级全啊，码数呢也是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选购，品质靠谱，正品保真，我们也是限量的福利，每种颜色只有100件，今天的关键词是北面或者是冲锋衣，北面或者冲锋衣，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抢购吧。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副庭长刘洋以及李浩轩法官，还有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李轩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房屋租赁方面的法律知识。那么大家在这些方面遇到了什么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想问一下几位嘉宾哈。这个租房子的人啊，在租房子期间，因为房东的原因啊，可能会有人给出了更高的价格，那么他就想租给别人了。这个时候呢，他有两种选择，一种呢就是说想和你把这个合同解除掉，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如果也能接受涨房租的话，这房子还可以租给你。这种情况在租赁期之内，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李法官。
5: 根据咱们法律的规定啊，在租赁期间，房东是没有权利说单方面来涨房租的，因为我们签订的租赁合同都是双方在平等的地位上，然后自愿签订的这些有效协议。我们租金的标准和支付的方式是一个月一付，还是押一付三，还是怎样的方式，都在合同中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合同的有效期内，房东是不能够以房价上涨、市场行情的变化，比如说现在是我们旺季了，然后旺季房价高了，然后我就要加价，如果房东我们强行涨租的话，这属于违约行为的，我们的租客可以拒绝支付上涨的这部分的租金，并且要求继续按照原合同来进行履行。如果说房东因此以这个停水停电驱赶租客，我们的租客可以追究房东的这个违约责任，要求房东赔偿自己的损失。只有合同到期续签，或者说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调整这个租金。
1: 嗯，我们请李法官呢给做一下法条链接啊，就是链接一下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关于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是多哪一条？然后这一条里是怎么说的？
5: 我们和这个问题相关的民法典中的规定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就是第119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就是我们签订的合同它是有法律效力的，你不能随便改。
1: 嗯，
5: 还有就是第509条的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就是合同里所有的义务都应当这个全面的履行。还有就是第543条，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可以变更合同，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然后在自愿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变更我们合同内容的。
1: 哎，说到这一条啊，虽然它不算是，我想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它不算是房屋租赁方面的问题，看看几位嘉宾能不能解答一下。比如说两个人签订的是合同啊，那么在合同履行的期间，比如说甲乙双方啊，那甲方呢，突然他的这个工厂的工厂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就比如说生产的这个产品发生了变化，但是他已经和乙方就以前的工作业务签订了合同，但实际上他的身份呢，在这个合同期之内他发生了变化，那么他的身份发生变化之后，但是他依然有能力和乙方履行这种合同，那你说他算不算违约呢？
5: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按照我们合同的具体的内容，如果说他身份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合同的这个履行，比如说我是制作这个家具的，我依旧能够制作我合同里规定的这些家具，那么肯定是不算违约的。
1: 嗯，
5: 对，
1: 比如说他原先是做家具的，然后呢他在合同期之内他已经变成了家电代理商，但实际上呢他也能给你做家具，但他是身份变了，那像这种合同是不是等于就是乙方有权要求你就是你是对方违约，然后来解除合同的？但因为他的身份变了，但其实活他还可以干，这种情况。
3: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太宽泛，不是很准确。你首先得明确双方签订的是一个什么合同，你要通过这个合同向对方提供什么服务或提供什么产品，这跟他的身份从合同上来讲，只要他有相关的资质，他的经营业务调整不违法的情况下，原则上可能不会影响他合同的履行，所以这个事情还得明确到双方签订的到底是一个什么合同，你是一个买卖啊，还是一个租赁啊，还是一个其他合作协议啊，因为它不同的合同它涉及到不同的业务和资质要求，所以太宽泛了，这个问题不太好确认。
1: 好的，那基本上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主要看你们双方的这个合同里约定了什么，然后你的这个身份变化和这个合同里约定的这个内容，它有没有导致你的这个合同没有办法实现，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3: 也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有一些合同它是要求你合同签订双方必须具定一定资质的，比较常见的就是建设工程，你必须有相应的资质，你没有资质的话，可能合同涉及到合同有效无效的问题，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所以具体分析到合同违不违约还得看具体合同的类型。
0: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多年以前我租了一套房子，那个房子啊，当时房东是在美国，然后一直都是他的同学帮他办理的。那第一次签合同的时候，租期就租了两年，等两年之后呢，还想继续续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再签订这个续签的合同，因为房东在美国，然后就一切就顺理成章了。想问一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还是双方都受合同的保护吗？因为这个合同没有续签，当时只签了两年这种承租合同。
1: 对，
0: 这种情况，刘法官，您觉得？
3: 他这个法律是有规定的，如果双方合同到期之后继续履行，但是又没有签订书面的延期合同的话，他这个期限就转为一个不定期租赁，原合同继续有效。
1: 而且按照原合同的那个租金和原合同当中的那个合同内容的规定来履行就可以了，
3: 只不过期限是为不确定，双方都有一个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要给对方一定合理的通知，还有一个合理的准备期限
0: 啊，就是随时解除都没有问题，就是比如说像现在签了两年，但
3: 合同可以原合同继续有效继续履行，唯一变的就是这个租赁期限转为不确定，那么这个不确定的期限内，房东和房客都有这个随时要求解除合同的权利。咱们说的随时也不是说我今天告你解除明天就解除，你要提前通知对方，有一个合理的期限内。
0: 那么导致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会有哪些呢？我们请教一下李法官。
5: 在我们实践中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我们的这个出租人就是我们的房东，然后对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是没有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房屋，和这个承租人就是我们 租房子的订立租赁合同的无效，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违建。第二，就是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是未按照批准的内容建设的临时性建筑，这种

0: 和我们这个承租人订立的这些租赁合同是无效的。
1: 就是说你把这个违建的这个房子租给了第三人，那么这时候这个租赁合同是无效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就是和我们法律相违背的这些就是无效的。
1: 嗯。
0: 第三，就是我们的这个临时性建筑有的经过法律规定是可以出租和使用的，但是如果在租赁期限超过了临时性建筑的这些使用的期限，超出了这些部分也是无效的。
1: 嗯，
0: 就比如我们临时性建筑它是两年，但你超出了这个两年的使用期限，它超出的这部分就无效。第四，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了租赁期限有个最长的期限，就是不得超过20年，如果租期超过了20年，这超出的部分也是无效的。
1: 嗯，那么刚刚李法官讲的这些我们法律链条是有哪些，请李轩律师给大家说一说是依据什么。
2: 那这个是有一个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一个司法解释，里边有规定，就是说出租人就未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是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房屋的，那与承租人订立的合同是无效的。但是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了这个许可证，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那简单来说就是说，这个许可证你还没有拿到呢，你就开始建了，那这种你就开始建，然后你又给他出租了，那这种合同原则上无效。但是法律给你一个口，在一审辩论终结前你把这个许可证拿到了，那你就这个认定是有效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出租人那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是也给了一个口，就是说一审辩定终结前你把这个你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建设了，那法院也会认定这个合同是有效的。那超过租赁期限的临时建筑的这个使用期限，超过的部分是无效的，但是还是有一个这个口子，都是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如果能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或者拿到这个建设许可证，那么法院都会认定这个租赁合同是有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租赁期限的，那最长的是不得超过20年，超过了这部分，那法院会认定是无效的。
1: 也就是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最多你只能签上20年。
2: 对，
1: 嗯，
2: 超过20年的部分，那就
1: 那如果说这个现在有的些这个承包这个农村的这种房子，它可能超过了20年，那么20年之后还可以再继续续约吗？
2: 续约是可以的啊，要重新订立租赁合同，
1: 然后我可以再签上20年。
2: 那你可能到期之后再签，那你到期之后你签，那相当于一个新的一个租赁的一个合同。
1: 嗯嗯，就每一次不能超过20年。
2: 是的，嗯。
1: 好，
3: 好，我们再有个问题啊，假如说咱们签订的这个租赁合同无效了，发现租赁合同无效，我们是不是可以停止租金的给付？那么，比如说这个租房子的人之前已经支付给房东的保证金啊、押金啊，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房东就应该给返还回来了？
0: 首先是我们这个租金的问题啊，当我们房屋的租赁合同无效的时候，我们这个房东又将房屋给这个房客使用了这个一段的时间，我们的房东可以按照我们合同约定的这个租金标准向我们房客主张这个房屋占有的使用费用，在专业上它不叫这个租金，而叫占有使用费，然后人民法院一般会给予支持。其次是对于这个保证金和押金的问题，在房屋租赁合同当中一般是会约定这个我们的租客向房东缴纳一定的押金或者是履约保证金，在当这个合同被确认无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租客可以要求房东返还这些已经给房东的这个保证金和押金。
1: 已经给房东，对，房东要返还承租人这个保证金和押金，那他是不是也可以邀请一部分的损失啊？因为你租给我这个房子它本身就是不合规的，那你给我造成了后续的一些损失，比如说搬家呀、重新找房啊，如果我要求这部分损失的话，法院会不会支持？
0: 首先我们要对于合同的无效，它可能不是房东造成的，也可能是房客造成的，要根据双方的这个过错，然后可能说是根据过错程度来看这个押金或者说是他支持的这部分赔偿，然后能不能得到支持。
1: 李法官给我们举个案子吧，我们从案件当中

0: 共同来学习一下。来跟我们说说，就是关于在租房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案子，我们来学习一下。
1: 这有一个是我们人民法院案例库的一个案例，是王某诉郭某的房屋租赁合同的这么一个纠纷案。
0: 嗯，
1: 它主要的案情是这个2023年，我们王某将这个王某是这个房客，他来承租我们郭某的房屋，但是呢，因为担心这个甲醛问题会危害这个孕期的这个健康，就是这个王某呢，就是租客就和郭某进行沟通。想要换房间，或者说共同进行这个甲醛的检测，看看这个甲醛含量究竟有没有超标。但是呢，我们的房东都没有进行回应。在2023年7月20日，我们的这个房客自行委托了第三方的机构进行检测，然后检测的结果显示，我们房屋的甲醛和 TVOC 的含量都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标准。然后我们的房客王某就用短信的方式告知房东郭某，以房屋存在甲醛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以及返还租金、保证金和并支付这些违约金，遭到郭某的拒绝之后，我们的房客王某就诉到了法院。在这个典型案例当中，我们法院裁判的要点主要是说，我们的出租人啊，应当向承租人提供符合租赁用途、具有使用收益价值的租赁物，就是我们这个房东提供的这些房屋，应当是符合这个我应当居住的这个基本条件的。我们出租人提供的房屋甲醛超标，无法满足租赁用途，甚至可能会危害我们这些租客的健康安全的，承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出租人退还租金和保证金。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房屋啊，如果甲醛超标，或者说是其他的有什么损害，可能会对我们租房的人造成一定损害的，然后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合同要求我们的房东退还出租金。
2: 嗯，那他如果给咱提供的这个房子是有这种甲醛超标问题的，可以要求赔偿吗？
1: 当然可以要求赔偿，如果造成实际损失的话，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2: 看不出损失，因为甲醛超标嘛，那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影响，但是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多大的影响，这个没法衡量，你让医院去检查。你可能是咱们甲醛超标了之后，我们可能身体的各种免疫力会下降，可能身体状况不如以前好，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并发出什么什么样的病症，或者说即使你有了病症，你也无法就直接证明说这就是因为有甲醛超标给我造成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申请这种赔偿呢？那法院会怎么去审这种类似这种案子？有过这种案子吗？刘洋厅长。
3: 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损失是不是真实发生，处于各种不确定的状态。那么法院裁判的话，它肯定是针对已经发生的既定的损失才能进行裁判。如果说这个真的像这个甲醛超标这个事儿，有时候可能味道比较大的哈，我们进去可能觉得空气太刺鼻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咱房客可能就不能租这个房子。
0: 嗯，
3: 那正常进去大家没有发现问题，那可能房主也不会知道他这个房子装修多长时间了，怎么还有甲醛。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甲醛的释放量，他说有一个年份，就包括我们自己家住的房子有没有甲醛，其实老百姓有一些家里他也不会没事自己就测，他不是那么明显的刺鼻气味，可能大家都不会太关注到这个点。那你说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哎呀，最近就是身体不好了，各方面原因我都找了找不到了，那我有没有可能是房子什么存在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出现果了我去找因然后找出来这么一个因，这些事情就是咱们都不确定。那如果说是没办法确定这个损害还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只能从合同的角度来考虑，看看这个合同的履行过程存不存在违约呀，存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来判定这个相关的财产损失。
0: 嗯，我们刚刚这个案例呢，就是房东郭某他所提供的房子没有办法满足正常的一个居住的安全，所以呢法院判他是败诉了。那其实在我们的入库案例当中，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要求，就我们出租人究竟应该履行哪些义务，在法律方面是怎么要求的？
1: 根据我们民法典第708条的这个规定，我们出租人有一个法定的试租义务，具体来讲就是我们出租人应当按照我们约定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就是房东 应当按照这个约定把这个房子给我们的房客，并且要保证这个房屋要符合用途的。对于居住用途的这个房屋，符合约定用途不仅要指我们房屋的结构是完整的，水电是通畅的，也要求房屋满足基本的健康安全标准。比如说刚刚这个案例，它的甲醛如果是超标的，甲醛属于一级的致癌物，长期接触会引发我们呼吸道的疾病，这些症状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健康。所以说这种甲醛超标的房屋本质上就不符合我们安全居住的这个要求，这个房东没有履行这个法定的适度义务，就会构成这种根本的违约。
0: 嗯，那如果说是房东他违约了，或者遇到了这种类型的一个纠纷，咱们承租人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解决呢？
2: 对，咱们承租人遇到这种案例当中的情况，甲醛超标啊这种情况，咱有哪些权利是我们的，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主张自己的权益？
0: 李轩律师来说一下吧。
4: 如果是刚才说的房屋出现这种不适租的、不适合居住的情况呢，承租人可以请求这个解除合同，把这个合同解除，退还剩余的租金以及这个押金。如果是有违反合同约定，有这个情况呢，还刚才说如果是造成了损失，那可能还可以请求出租人
2: 的补偿，
4: 对，进行这个赔偿啊。
0: 那我们应该向哪个法院来起诉？就是管辖法院是什么？
4: 那房屋租赁问题呢？这个，管辖法院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那房屋租赁合同是不动产的专属管辖，也就是向房屋的所在地的所在区域的这个人民法院进行这个起诉。
0: 如果说咱们承租人租到了类似于像我们刚才那个案件当中的，比如甲醛超标啊，或者什么串串房啊，这个时候我们依法可以享哪些权利，或者说我们可以提起哪些这个救济的主张呢？李法官，
1: 我们如果遇到这种甲醛超标了，在我们前面之前也讲过，这个房东是构成根本违约的，我们的这些房客呢就有权解除这些租赁，就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并可以要求我们的房东返还这些租金和保证金。这是我们这些房客在面对房东的这些违约行为时，我们的这些救济手段。当然也可以和房东进行沟通，说你的房子出了问题，然后来协商取得一些赔偿，也可以通过这种诉讼的途径来进行解决。
2: 那有一些房客比如说已经去了外地，但是呢他和房东的这个纠纷还在发生哈，就是说他可不可以转换到他当地去打这个官司呢？有这个可能性吗？
1: 因为我们关于这种房屋租赁的，它是适用专属管辖的，就是只能在我们这个不动产所在地的这个人民法院进行管辖，
2: 全国各地的都是这个规则，
1: 对，是不能在合同中约定的，因为这个我们的法定这种专属管辖是要大于这种
2: 合同约定，
1: 是的。
2: 也就是说你合同约定错了，你不能对抗法律强制性的规定。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就是像租房子这类的合同纠纷，就在房子所在地的那个法院打官司，不管你是天南海北，你是到了国外还是到了外地，那你都得回到，比如说是我们大连的案子，那就在大连的那个当地的房屋所在地的法院去打官司啊。
1: 对，具体的基特人民法院。
0: 你说现在哈，就像今天开始天就越来越冷了，其实咱们大连有些房子呢它都有那种漏风的一种情况，如果说这个窗户漏风的特别的严重，然后房东就是租客要求房东去处理一下这个窗户或者换窗户，这个房东因为费用太高了不同意的话怎么解？
1: 这个在我们之前的问题中也提到过，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维修的义务。你看在合同中有没有具体的约定？
2: 如果没有约定呢？
1: 没有约定的话，就是需要一般情况下是需要这个我们的房东来进行维修。如果这个漏风漏得很明显，你当然要保证我们的租客能够继续租这个房屋，继续能够住下去。
2: 哎呀，有的时候是不是你找房东换窗户，人家就不给你换，那你说这个租客他也没什么办法，那你还能
0: 自己忍了。
2: 哎，有一个办法，像这种情况可不可申请 就说我不租你这房子了，你把我的保证金呀、押金你全给我退了，
0: 可以吗？
1: 这种就首先也要固定好的相关的证据，你要看这个证据是不是充分，然后来向我们法院起诉的话，我们可能根据这个证据的情况，如果说真的这个已经没法符合这个租赁的要求了，那就是可以这个请求他是违约啊，或者说是解除合同。
0: 嗯，好，李轩律师最后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4: 联系方式是151-4243-9405，在滨河街的98B号。
0: 嗯，好的，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0: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5: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保持的不错，车辆密度不高，各位注意驾驶安全即可。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13到19度。
3: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4: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5: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6: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3: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7: 你需要的，
5: 你期待的，
8: 都在1008车世界。
3: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冉峰。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这个分享了有关于吉利汽车在四季度的一些最新情况，包括新车上市的一些情况。那进入到四季度呢，我们昨天也做了一个提示，很多朋友就原来有一个想法，就是到四季度的时候，很多品牌呢为了完成全年的任务，或者是为了冲量会有一些政策的调整。但目前来看，我们得到的消息，今年的四季度的政策，目前很多品牌还没有推出，未来呢可能波动性不会特别大。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今天仍然会请到本节目的专家团成员之一，来自大众汽车的销售负责人张披露啊，欢迎披露。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叫你来就是来问问题的。昨天我们和吉利的新能源包括传统燃油的负责人呢进行了一个探讨，他们目前呢是没有最新的政策，但是他在四季度呢是推出了三款新车，有燃油一款，然后新能源两款。大众在四季度就十一国庆之后有没有什么政策最新的调整和变化？
1: 首先车型来讲的话 T6 因为刚上市嘛，现在卖的我相对而言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0: 已经开始交付了吗？
1: 对，刚刚开始交，应该是从10号左右开始交付的。然后第二款应该是有个速腾的 HEV， 就是在年底之前会上市，也是新能源的。目前应该就是这样的。但是从政策方面的话，现在来讲就是除了厂家大用户的政策，然后其他的话目前的这个政策我觉得已经从三季度，我觉得从我们大众已经开始放了。因为现在就说白了，车确实一直在降，我觉得它确实是已经降到底，因为从3月份已经三季度，政策就已经下来。因为买车的客户的话，因为从8月份车展，
0: 已经没有办法再下探了。
1: 对，从8月份车展的价格到现在基本上是没变的。
0: 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进入到第四季度，什么双十一啊，双十二啊，然后这个元旦啊，比如说这个2027年的元旦新年啊，比如说其他的这个消费领域的一些消费产品，可能商品了等等，包括一些服务类的东西，都会有一个价格上的调整。然后我想知道，就大众有没有可能收价格？
1: 我觉得收价的话可能是厂家不会有这个行为，可能是在经销商方面也许会有这种行为。因为什么，他确实现在这个车价太低，可能要往回收一手亏的有点多，有这种可能。其次讲政策来讲，我觉得就是统一的这种大政策我觉得不会有，但是可能会有阶段性，就像刚才您那个讲的，可能双十一双十二啊，就是说国庆期间呢会有一个阶段性，或者一周，或者是5天这种小政策，我觉得可能会有。
0: 因为昨天我们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就像这种所谓的大促到来之际，就现在是越来越提前了。我看这个有很多购物平台的这个大促，从10月15号基本就开始了，那相当于就一直会延续到11月11号。那汽车市场呢，基本上价格在2026年，我觉得，经过从23年开始，24、25到26年的一个震荡调整，包括所谓的内卷啊、价格战等等，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期望能拿到最低的折扣，最低的价格，我觉得可能也就跟前三季度的价格差不多，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有可能，刚才披露也介绍了，像一些品牌为了这个弥补一些亏损，由于价格战或者其他方方面面带来的上下游的供应是供应链等等，一些损失吧，可能会价格不仅不会再下探，可能还会继续上调。因为现在披露我看，很多的品牌在 4S 店的终端销售这块，就大多数不是以这个价格上面来这个给大家一些优惠政策，可能更多的是服务方面。
1: 对，
0: 说到这儿，就是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你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就是大众在整个四季度执行的所有的政策都有什么。省补就不用提了，因为这个省补呢，目前大连市还有啊，沈阳是肯定是没有了，大连现在还有。什么时候结束这个不知道，就是现在我们拿不到确切的一个数据，因为很多的上交审核现在没审核完毕，所以这个到底这一部分能占到这个总的这个资金池的多少，这个现在不好去预估，因为预估完了之后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那就现在的整体的大众的政策现在都有什么，就大家能拿到什么。比如说我们从几个方面吧，比如说新车主，就是原来我没有车，
1: 新车主先这样啊，我们现在大众有几个大方向的政策。第一的话就是新车主是有旧车，旧车的话，因为现在我们置换补贴至高是14000元，就是分车型，最少的话应该是3000元，像双揽呐、PHEV 探岳迈腾那种 PHEV 就10000块钱，双揽14000块钱，但是至高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的大用户政策，例如说我们战略企业合作，像那个恒力石化，例如说这些企业跟我们大众有合作的一些的，可能会有2000到4000不等的一个额外优惠。
0: 那这个职业上呢有区分吗？你刚才提到的是比如说企业，这是大用户，那比如说像有一些所谓的职业背景的人有没有优惠？
1: 目前来讲教师的这个政策刚结束，目前现在往下走现在还没有。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金融政策，现在可能有2年无息、3年无息、5年低利率，都有这种零首付的。
0: 那这个指的是比如说厂

0: 家的金融政策还是指的是银行的金融政策？
1: 厂家金融政策，
0: 厂家的金融政策。嗯，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众现在全系推出的是这个双终身质保，
0: 嗯，
1: 就是首任车主的这个终身质保，
0: 嗯，
1: 还有原厂备件的这个终身免费这个质保，
0: 嗯，
1: 所以有这个四项是比较大的一个权益吧，
0: 嗯，
1: 再加上就是车价的优惠，
0: 嗯，
1: 那车价的优惠就是根据你这个置换呐、分期呀、然后包括优惠这些东西，就单车单议了，
0: 那整体的像这样的政策，就是我们比如说新车主能拿到的这个，然后我们的这个大众的，比如说我们的老车主或者是其他品牌的老车主拿到的政策一样吗？
1: 不一样。老车主的话，像我们还有增购政策。就例如说，就是我们现在 T6 这款车吧。如果您增购的话，额外还有4000块钱。就是额外的优惠。
0: 所谓的这个增购，就是说你现在家里面持有了一汽
1: 大众的车，
0: 一汽大众的车，
1: 而且不是说本人，是直系亲属就行。例如说你的子女、父母，或者是你的妻子，对，这样的话就是在户口本或者什么可以证明都可以。包括老客户的这个换购也是。例如说我们现在正常来讲，置换补贴的话是5000，那个探岳 L 吧，6000。你要是本品的老客户，它就是8000，额外再有2000。那我们双揽揽境揽巡的这个置换政策现在放得更宽，就是正常置换补基础置换补贴10000，只要您的旧车是合资品牌的，就例如说丰田、本田，这些都可以，就是额外再加4000，
0: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个披露今天的介绍当中了解到，那四季度的情况基本上大差不差。你像这个是老牌的合资企业，就是大众，那其他的我觉得跟风变化不会有太明显的，而且大家也不要考虑，比如说什么南北的丰田怎么样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它未来它的影响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它不会说迅速的就把市场震荡到一个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不现实。
1: 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是在一个瓶颈期，就是上个月的数据，我的厂家领导一块看了一下。大连市场燃油车大盘大概才不到4000，3700多，按照同比去年来讲应该是在6000多吧，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说
0: 这个数字是缩减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1: 对，所以说现在就客户消费也是比较理性的，就像刚才说的，现在客户主要什么，我价格是一方面，主要是看服务了，
0: 对，就像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跟笛子说，这个购车省省发活动今年怎么没搞，不是不能搞，可以搞，但是搞完的意义在哪儿，这个就是也不能说让商家就白白这个费这个人力物力，然后搞了这一场活动，因为目前整个的市场的需求量还是下降的比较明显但是今年的新能源就还好，
1: 对，
0: 因为我们一开始一直在摸索和探讨，就是展望一下四季度，就我们在8月份国际车展的时候，然后发现8月份国际车展结束，然后迎来了11的这个国庆节的假期，这个也没有太大的明显的喜人的变化，所谓的原来讲这个楼市也好，或者是因为楼市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回升的，但是车市目前就看，这个回暖的还是有点慢。
1: 对的，
0: 就是金九银十还
1: 没有体现出，对，
0: 就是这个
1: 体现出来，
0: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就历史上面的一个专有名词了。就目前从当下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就金九银十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1: 对，就是现在的汽车市场，拿以前的这个经验跟规律去找。

0: 我们处于22年的时候，当下那个有特殊的一些情况，当时的这个大家有这个引号啊，这个报复消费的这种情况，譬如这个应该承认，就是我在很多地方就没有办法消费，我消费的很少，然后我干脆我这个我手里的余钱又多，我换辆车，所以那个时候的价格它一般不会降的那么多，那个时候价格反正很坚挺，越是这个大家可能选择越多的情况下，这个价格还可能会越往下探。
1: 对的，
0: 四季度已经现在过去了快半个月的时间了，有一些刚需的朋友，就是还是提醒大家能早下手早下手，因为10月底或者是11月初，到这个消费的这种促销大季的时候，会不会由于一些政策的变化，比如某些品牌可能没准人家真的要冲量，那这个置换补贴很可能就消耗没有了，到时候别后悔。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儿哈，就是跟旅游有关的。那10月份呢，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的旅游线路呢会继续的更新，在云南省的玉溪和普洱交接处呢有一座呢哀牢山，10月30号呢，欢迎很多放秋假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出发，6天5晚的行程，全程的4钻的酒店，在西双版纳连住2晚温德姆酒店，行程采用的是2飞1动车的空铁搭配，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风景，体验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的原始森林，还有西双版纳的野象谷与大象互动，星光夜市品东南亚的美食，花卉园呢是为您讲解热带植物，云南的团亲呢是10月30号中小学生秋假的第一天出发，温度适宜，景色优美。另外呢，10月18号和10月25号还有新疆南疆的8日游，一次性打卡的2处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还有白沙湖的景区，行程呢采用3飞出行，缩减了长途坐车的疲劳。10月18号呢，目前已经成团，名额有限，抓紧报名。10月28号和11月16号加开了2班的尼泊尔的出境游，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的全程带队，品质有保障。欢迎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预定席位，价格有优惠，咨询的报名方式呢是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获得回弹信息，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具体的行程和价格，最终报名团费有优惠。北陵问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嘉宾，你们总提到双缆车型，这俩有啥区别？其实如果简单说，就是一个是大5座，一个是6座，
1: 6、7座，对，
0: 6座可能平时见
1: 得
0: 更多一点，7座可能要提前预定，
1: 对
0: 啊，这个是简单说，咱复杂点说，
1: 复杂点说的话就
0: 怎么选新能源，比如说你能安充电桩啊，新能源你就直接纯电一步到位就行了。如果说还是有续航里程的焦虑，然后或者是说我未来我跑长途比较多，那其实传统燃油在跑长途，就是尤其跑高速这种铺装路面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优势是比较大的，因为新能源的能耗到达80以上的时候，它是要进行翻倍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使用场景，我们一直给大家这个提到这个关键词，就是使用场景很重要。看大家未来你到底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来使用这个车。小菊说，他问一下披露说，高尔夫现在这个现车有没有？
1: 有，
0: 是个什么样的价格？
1: 高尔夫现在有 Pro 版的14万0100，然后再就是 R Line 版的15万9100，这两款，但是现在优惠大概就在，
0: 明显看名字，她是一个女生，女生你建议选哪个版本？
1: 怎么说呢？就是看他自己喜欢，就是说阿兰高配的那款运动性更强，就是阿兰这个运动包围啊，什么黑色的钢琴漆的这个底裙啊，包括阿兰的专属的座椅啊，运动的方向盘，正常来讲 Pro 版就够用。
0: 阿兰就操控性我觉得就更有可开性，
1: 就是看着感觉运动性更强一些，
0: 对
1: 吧？
0: 而且这个车小，它其实很好开，
1: 适合女士开，
0: 很好开，
1: 而且是我觉得高尔夫，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上也说过，我最喜欢我们家的一款车高尔夫，因为我本人我自己就开了3台高尔夫。那后来就因为成家有孩子了，
0: 早中晚换不同的。
1: 没，是6代6代半，然后那个我这么换的。就是说，高尔夫咱家有试驾车，您可以去试驾一下，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款车，它的操控性、它的动力性，就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大众里边有句话说的嘛，压扁了就是 CC， 拉长了就是迈。

0: 腾嘛。
1: 嗯
0: 啊，
1: 再使点劲儿就是其他。对，
0: 但高尔夫的价格确实不便宜。
1: 嗯，很多朋友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就是提到高尔夫，他认为是大众最便宜的车，其实并不是。它这个便宜啊是相对的，你看跟谁比？
0: 嗯，
1: 它其实是大众，就是你了解大众，会喜欢上大众，甚至可能爱上大众这个品牌。我觉得很多人是从高尔夫开始。
0: 嗯
1: 啊、哦，然后后来是什么呢？就是披露，我是觉得有一阵儿就是比较风靡是探岳，
0: 嗯
1: 啊、
0: 哦，对，
1: 其他的可能都要在，还有就是这个迈腾，
0: 嗯，
1: 就是速腾还要再退一点。就是当时我记得就是，三驾马车就是高尔夫，然后迈腾、
0: 嗯，
1: 然后加上这个探岳，
0: 对，
1: 有一段时间这个应该是。销售的非常火爆，就主流车型、
0: 嗯、
1: 因为高尔夫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你要想深度的去了解大众，然后了解它的操控性啊等等等等，高尔夫是一个你迈不过去的坎儿啊。他又追问了，就小菊问这个高尔夫是有现车是不是？
0: 有现车，
1: 有现车。
0: 嗯，
1: 现在就基本上这个，就我们从头捋嘛，高尔夫有现车。
0: 嗯，
1: 速腾
0: 有，
1: 现
0: 在除了 T 六没有现车，
1: 嗯，
0: 然后 T 六的需要预定，啊、
1: 嗯，
0: 其他的车基本上燃油车我们基本上库里都有备，
1: 叨咕一遍了，
0: 这是
1: 高尔夫、
0: 速腾、
1: 嗯、
0: 高尔夫、探戈、
1: 探
0: 岳、探岳 L 也好，
1: 嗯、
0: 揽巡、揽境，
1: 嗯，就是重
0: 腾 P 是
1: 重享和 L 都有，
0: 对，迈腾 PHEV、探岳 PHEV 都有，
1: 这个，说到这个 PHEV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它和传统的燃油的这个双揽，它的整个销售这个差距特别大吗？
0: 这 PHEV 是探岳跟迈腾 PHEV 嘛、
1: 哦啊，
0: 它是跟那个正常的燃油版来讲，
1: 对对对
0: 也是定向人群不一样。
1: 嗯、
0: 今天早上这是我来做节目之前，
1: 目前双揽还没有这个 PHEV 车型，
0: 对，
1: 就
0: 是有一个客户来，就是就找插电混，他也不要纯电，他也不要燃油，就要找插电混。他之前开的是我们大众的 CC， 老车主。然后大概给讲了一下，他就哎，这个车不错，我回家给家人商量。就是每款车都有定向人群。
1: 探岳这个，它的就是在锁电的情况下，比如说单用油，就是这个 PHEV， 它和传统的燃油它能差几个？
0: 能省一些，因为那天我们官方给的是5.3嘛，
1: 嗯，
0: 然后苏老师那天测的是6个油嘛，
1: 啊、要高一点，
0: 他实测是6个油、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亏电状态下。
1: 苏迪是苏迪，然后我们剩下的人算其他，我们觉得应该是6.5左右，或者是将近接近7是正常。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觉得
1: 传统燃油也其实没有差太。太多吧，
0: 因为它这个试是在室内的。
1: 嗯，
0: 如果是说你要是同样的 1.5T 的探岳，你上高速基本上6个油左右，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你搁室内开，我个人感觉正常
1: 9
0: 怎么地都得8到9个左右，甚至有些废的可能都9.5上10。
1: 对，我们说的是1.5的，
0: 对。
1: 然后如果是2.0的，可能还要再
0: 多一点，
1: 多一点。
0: 嗯，
1: 所以选这个 PHEV， 尤其是喜欢德系，然后喜欢大众这个品牌，现在。大众也是不负众望，推出了这个 PHEV 车型，也应该说是一个对很多比较在乎这个波动油价的朋友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因为你没有 PHEV， 我没有办法，我想选你的车我选不了。
0: 对的。
1: 现在呢，从探岳开始，然后已经有了，然后也就是说从轿车到 SUV 都有，这两款怎么选都行。
0: 对的。
1: 迈腾现在是这个 PHEV 指的是 B8 还是 B9？
0: B9。B9 的 PHEV，
1: B8 是没有的，
0: 没有的。
1: B8 就是现在同步在售的话，还是以燃油为主。
0: 对，就是330排量，还有380排量的。
1: 330、380，我个人觉得
0: 380
1: 好一些，
0: 因为它指导价确实得195,100是330的，380是207,100，一个186匹马力，一个是380是220匹马力，差了10,000多块钱，对吧？以前一个发动机它也不止10,000多块钱嘛。对吧？
1: 对，整体380的整，我们叫这个性价比会更突出一些。
0: 对，
1: 这个贝壳说，他说认识大众不应该先这个是甲壳虫吗？
0: 甲壳虫，
1: 这个甲壳虫没有了，问题是。
0: 对，甲壳虫现在是以前属于进口大众的嘛？
1: 对啊，
0: 现在已经停产了嘛？
1: 已经没有了。就现在你能看到的话，都是很多年的车了、
0: 嗯、
1: 啊，绝对不是就是近几年的新车，因为它不生产了。
0: 对，
1: 这个确实是很经典。但是你别忘了，甲壳虫的价格和高尔夫差了很多呀。
0: 嗯，
1: 我觉得。

0: 你想了解大众，你要是从甲壳虫开始，我觉得这个有点儿，面儿有点窄。大多数人的话，因为不会选甲壳虫，因为更多的人会觉得，就中国人讲究一个实用，甲壳虫并不是那么的实用，它更多的是一款就是，女生的这个喜欢的外观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了解大众还是应该从高尔夫开始啊，SD 问了一下，他说这个揽巡现在最低多少钱？你问的哪个配置啊？
1: 揽巡今天畅销就是至尊版，239,900，之前是246,900，
0: 它
1: 现在关降了7,000。
0: 同样带四驱不是吗？
1: 都是四驱，
0: 它是全时还是适时？
1: 它是那个实时四驱，然后现在是置换补贴。技术补贴10,000，如果你是合资品牌或者本品，再加4,000，就14,000置换补贴。
0: 就说到这儿，披露就是这个全时和适时的这个，你觉得应该怎么选？
1: 我觉得是智能四驱，就是实时的这种，相对来讲的话，根据不同的路况，它自动去这个变的话，我觉得从油耗各方面来讲，
0: 它其实更贴近就使用起来的更贴合一些。
1: 对对对，更适合一些。
0: 对，
1: 如果是你天天就是全时一直那种。50/50分配那种，我觉得
0: 就是全时属于更适合什么呢？就是原来就是我们挂上一个档，就是大家从这个手动挡变成自动挡的时候，反正我就踩就行了，我什么也不用管。但实际上，如果说自动挡开好了的话，你可能你也要随时发生变化的。你比如说用运动模式啊，还是什么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实时四驱就是更适合就是大多数人的使用，就是你不用考虑。有点像原来的，就所谓的这个我们从，这个不太好学的这个照相技术，就是那时候什么海鸥相机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变成都是所谓的傻瓜相机，就是你只要对准人就能拍，就跟我们现在手机拍照似的，就是你只要拿出来，就是都给你调好了，什么光啊，这个焦距啊，等等等等。
1: 对，
0: 所以适时四驱可能更适合这个不用去考虑那么多的啊，更家用一些，而且它油耗也应该会比这个全时的要低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模式切换是由电脑来控制的，有位朋友问说，问一下嘉宾，如果定7座的揽境的话，大概是和这个需要多长时间交车？
1: 现在我之前我查过，应该是我们低配的版本了，就是249,900，应该是7座已经没有了，已经下架了，在电商上。因为大众有个 APP，
0: 现在还
1: 能
0: 订吗？
1: 但是我就下架就订不了了。但是我看之前高配旗舰版279,900的，应该是有7座的可以预定。
0: 这个
1: 因为7座卖的太少了，
0: 而且应该没有试驾车。我
1: 试驾车是6座的，
0: 对，我们去见过这个，到店里去看过，试驾车是6座的。7座其实就是它，
1: 七座就是除非它有特殊的需求或者用途，可能会考虑7座。
0: 就222，我觉得是个最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就中这个前中后三排的人都比较舒适一些。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多车员出行的时候，他不喜欢选这个 MPA 车型，他觉得可能 SUV
1: 通过性
0: 会更好，因为它底盘相对要高嘛，
1: 而且四驱
0: 的对，而且是四驱的，可能比如说这个 AB 柱的问题也能解决的比较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6座和7座的这个大的 SUV 应运而生，但是怎么选？但是从这个舒适性的角度，譬如我觉得 MPV 车型还是
1: 坐着现在
0: 会更舒适一些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信息。冲锋问他说，这个刚刚提到的探歌，他说你现款车是配置都是啥样的，然后现在油耗在多少？
1: 探歌的话，现在是配置这样说，时光版属于低配的，然后高配的话就是晨光版
0: 、
1: 对。但是你要说现在具体你要12345差啥，现在我跟你讲，外观也是差二烂运动套件，包括什么自动空调啊，轮毂可能那个尺寸大呀。
0: 你不亲眼看啊，就是各位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亲眼看，你分辨不出来。我说实话，我记得有一次帮一个听友去提车，然后也是跟披露联系，就是我们听友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俩呢就分工，我就去了。

0: 就你不到车展，你去看，就我去他那个算大库吧，就是去那个就是新车都在那儿停着，你不到那去分，你不太能分清楚，而
1: 对，
0: 且它前面带这个带 R 的还是带什么的，就是你不仔细看，我觉得我不太能看的，就除非是你就是库管，你天天看，我觉得不然的话你很难分清楚，
1: 对，
0: 你还是要到现场去看。
1: 除非这种我们天天
0: 对，
1: 看，哎，
0: 就
1: 我一眼大
0: 你
1: 概知
0: 记
1: 道
0: 得
1: 它
0: 那
1: 呀，
0: 年就是 B8 和 B9 那个轮毂吧，你不是不把这两个车并排放的话，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
1: 对。
0: 你并排的看，你就会发现，B9 加上大轮毂，肯定比 B8 好看
1: 对，
0: 啊。大多数人可能这个审美点都符合大多数人的审
1: 对，
0: 美点，所以我觉得不管选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品牌，大家还是方便的话，就是到店里去看一下。披露，我这个观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赞同，因为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会比较麻烦。但是我想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去试试，别试个一次两次就结束了，就多试几次。然后，其实对你们来说，就是多试几次，确实是带来了这个工作上的一些这个精力上的消耗，时间上的消耗。但是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觉得会更精准一些。
1: 怎么说？大众车不怕开，也不怕试，就是我希望就是有对比，就是例如说您跟日系啊，还是说其他品牌，开完之后，您再过来试驾一下大众的车，
0: 跟大家就是插一句啊，就是原来披露在中天的时候，中天呢就是试车呢，其实简便，出院拐弯完
1: 对。
0: 上道。现在呢，如果说我是觉得在红顶试车有意思在哪儿呢？它有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好大的
0: 就
1: 坡
0: 是对好大的坡。然后，这个其实我就是顺便想起了一个，就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讲这个两驱和四驱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大坡啊，你不用等它这个下雨下雪，这个大坡你其实能感受出来。你开完两驱再开四驱试一试，你是有感觉
1: 油门，
0: 的啊，完
1: 确实
0: 全
1: 感觉不一样。
0: 就是哪怕是你。很少开，或者是以前没开过，你也会有感觉，因为它那个坡真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当年我在学，因为我学的就是自动挡，就是在开自动挡的时候，我去过你们单位一次我就够了，你知道吗？是什么？因为你在这儿踩着离合，然后和这个刹车的时候，前面的车熄火了，然后就导致你上不上下不下的时候，尤其是新手，真的是就一脑门的汗，真是一脑门的汗。
1: 对，
0: 很考验，但是这个建议大家去试一下啊，就是尤其是两驱和四驱的
1: 对，对。
0: 感受很明显，很明显。

0: 有一位朋友就发了一张图片，我看了一下，应该这个应该是长江路吧，长江路博威年外侧的车道应该是不是有车发生了故障还是发生了事故，请大家避让一下，就是应该是长江路博威年的那个路段。好，看看时间，11:58的时候，最后请披露把这个整体的四季度的一些不变的情况再大家说一下啊。
1: 就是首先我们大众车有双那个终身质保政策，终身质保跟原厂备件质保，
0: 嗯，
1: 包括大用户政策，就是具体的话，因为你可以报一下你是什么单位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些就是跟我们大众有合作的公司，您只要是说这个公司给你交这个五险一金有社保，
0: 嗯，
1: 就可以享受额外的一个大用户补政策，
0: 提供一个证明就可以了。
1: 对，
0: 嗯，
1: 包括就是说置换政策啊，14000多，甚至可能最多14000吧，
0: 嗯，
1: 然后再是增购政策，像说像有些就是有四最多4000块钱、
0: 嗯，
1: 就是直系亲属、
0: 嗯，
1: 子女、配偶都可以。
0: 插一嘴，就是。所谓的这个一些政策，你指的是一汽所有旗下的，还只是一汽大众？
1: 一汽大众，
0: 嗯，
1: 老客户，但是分车型嘛，
0: 嗯，
1: 就是你 T 六的话，
0: 不包括一汽旗下所有的
1: T 六可以
0: 啊 ，T 六可以
1: ，T 六是大众集团或者一汽集团旗下的产品，
0: 嗯，
1: 都是有4000块钱额外的置换补贴，
0: 包括马自达吗？
1: 我那天我看了一下，一汽海马有，一汽马自达好像没有，这个我可以再看一看，下次做节目可以跟大伙讲一下。
0: 是，
1: 然后再是有个叫推荐购，
0: 嗯，
1: 就是老客户推荐购，
0: 嗯，
1: 例如。

0: 说你现在是旧车一汽大众车主，您推荐您的同事朋友过来买一汽大众车，我们有推荐过，也是有积分政策的，这个积分也是可以换保养换东西的，这目前以上就是大政策，就这些。
1: 然后四季度呢不会有太大的明显的政策的变化，也有可能价格会收紧，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是准的车主，就有刚需，然后而且还有置换的需求的话呢，抓紧时间啊，不要等到这个我们置换池子里的这个空了，然后您又来不及了啊。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披露，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一涵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午好，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红岭路金柳路路段双向，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双向车行缓慢。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会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3到19摄氏度。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十二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啊，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这个客户端，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欢迎大家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哈，也可以把您在路上出行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交通方面的投诉、消费维权等一些困扰您的疑问哈，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交流和反映。找到我们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要保证我们在出行安全的基础之上啊，您可以编辑文字，将您的文字信息呢发送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是一种方式。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拨打热线电话88118386，8811836啊，通过这个热线电话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呀？非常简单，就是要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啊，帮助大家伙去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节目口号您有没有印象啊？非常的简单啊，只有八个字，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好，我看一看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已经有我们的听友来留言了。哎呦，这第一位啊，是这可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啊，小凯。小凯最近忙什么呢？这两天没有想好怎么和我们打招呼，是不是？所以一直没有冒泡哈。好了，小海来了啊，照例又抛出了灵魂拷问啊，就是有补啊，有补赶快发吧。我们也特别希望哈，咱们大家一直在期待的这个有补能够尽快的落听哈，能够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息。但是目前非常遗憾，我们的信息最新更新到的这个阶段性的结果呢，还是需要继续等待。还是那句话哈，有补有没有呢？那肯定是有的呀，是去年的有补啊，肯定是有的。那么对，去年的邮补是今年发哈，对，前年的邮补呢是去年已经发过了。那么今年我们发去年的邮补肯定是有，但是呢什么时候发啊，具体的额度是多少，然后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发啊，这个我们还得等啊。再等相关部门哈，他们要有一系列的比如说这个测算呀，安排呀，相关的工作的各部门的一个衔接呀，这个呢都是需要时间来等待的啊。所以说我们除了耐心等，目前来说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吃颗定心丸，有是肯定有的，这个肯定是瞎不了的啊。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等吧，啊，别着急。也许我在想啊，某一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说有补有信儿了。反正咱们谁先知道谁就通个气儿，好不好？

好，又看到我们老听友刘府的信息哈，他说东莲路经常一下雨就流水，比如说华北路入市区方向哈，教学工街、相宜街。哦，这个呢，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因为当初哈，就是建这个东莲路的时候，从无到有，整个这个过程呢，赶巧了，我都是在一个实时的跟踪采访报道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像流水这个情况啊，它是属于桥梁在设计和建设的时候啊，它的一个排水的需要啊，这个呢是合乎建筑的这个规则的，就是说人家这个没毛病，嗯。那你说它这个雨水往哪儿倒呢？就是修这个东莲路的时候就是这么设计的，那你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哎呀，说实话哈，就是这么多年的采访经验告诉我，比较难啊，确实是比较难。包括冬天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东莲路桥的那个桥面下面很多地方，你看现在天暖的时候它是流水是吧，天冷的时候达到了那个结冰的程度，那不还有很多冰溜子吗，对不对啊？这个冰溜子每到冬天的时候也是有我们很多很多的听友会去反映，你像这个时候咱们主管单位呢，他们都会人为的哈，拿着专业的工具然后呢去清理，所以说这些东西吧，它是伴随着啊我们这个道路桥梁修建的过程当中，它是自然而然同步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发生的情况。好，那这个是真没招啊。

感谢小曲同学的问候哈，高掌柜中午好，打卡打卡，嗯，欢迎你啊，欢迎你来收听我们，打开车窗说亮话哈，今天的节目。

哦，小凯啊，解释了一下，说这段时间呢活不是太好啊，干一上午就回家了，所以就没听我们的节目。哎呀，这个我觉得能不能听上我们的节目哈，这个不是最关键的点，最关键的点是我希望你的活能够拉得更多更好更挣钱啊。你要说这个干一上午就回家了，哎呦，我说实话哈，挺心疼你的，因为这就预示着我们的营业收入少了嘛。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要这样想哈，这也不算是心灵鸡汤吧，但是碰到困扰的时候，这样自我的去激励一下还是蛮好的。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能老天爷看小凯你最近太累了啊，让你休息休息，过了这一段，也许下周过两天我们这个活又多了又好了呢，是吧？因为你活多了，势必呢就要预示着你要更辛苦啊，要更疲劳，对不对？我们说劳逸结合嘛，劳逸结合，哎，让我们的心情好，身体也好，过段时间咱的活就又好了。

好，没事儿偷着乐啊，这位朋友，我看到您发了一条23秒长的语音哈、啊，还有一张图片，但是非常抱歉，因为此时此刻呢，我在平台的这一端，我是没有办法听您语音的，所以我不知道您留言说的是什么事儿。然后看到这张图片呢，我猜哈，可能您要反映什么样的问题哈？那这样吧，等一会儿，方便的时候啊。可能在开车吧，这会儿是不是？停车之后啊，保证我们交通安全出行的基础之上，您可以再补一条文字信息过来，好吗？

好，这样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两天的热线回复吧。昨天呢，刘府跟我们说了一个地方哈，说在中山路会展中心地铁站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围挡，已经围了很久了。他就想问问这个围挡啊，有没有拆除的可能？因为在刘府的心目当中呢，他觉得这中山路啊，咱们大连的主干道是吧？然后又在星海这个区域会展中心这里哈，这也是我们外地游客来大连啊打卡的必达之地哈，所以他觉得这个围挡在这儿呢，不怎么太好看。昨天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过来哈，特别感谢刘府，很热心的一位听友哈。然后那个图片我当时看完我就说，哎呀，这个围挡其实它还装饰了一下哈，弄得还挺好的，就是能够看出来，在这个就是搭围挡的这个阶段之内啊，它的主管单位还是说想尽办法绞尽脑汁让这个围挡呢看起来能和周边的市容环境啊能做到一个有效的融合。那这个事儿下节目了我也打听了一下哈，确实就像我们昨天判断的那样，这个围挡短期之内要拆是不太可能的。什么时候能拆呢？就是要等到这个围挡后面的那个楼它盘活之后啊，能够正式的投入使用了，这个时候这个围挡呢才能拆。所以说我们再等一等吧。也许哪一天哈，刘府您从那儿经过的话，就看到这个围挡拆了，到时候也可以再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哎呀，没事偷着乐哈啊！我看到你这个文字，我想起来了，因为之前啊没记住您的这个微信昵称啊，之前光记了您的姓氏和电话号码哈。是给我们补充了一个好消息是吧？啊，感谢我们啊，说马兰南街的烧烤店真的把路让开了，没再占道啊，为老板点赞。嗯。确实哈，这个老板呢，咱说啊，也是个讲究人儿，因为知道了我们的心声哈，然后及时的来进行整改。我觉得这样的人他是可以踏踏实实好好的把这个店铺经营好的。那当然了，我们想他这样的品性，我们也是放心哈，可以去他那儿光顾他的生意的，对吧？没事偷着来还说呢，你看看现在路让开了哈、啊，这个橱窗啊反倒是亮堂了，嗯，挺好挺好。看到您这个消息的反馈哈、啊，我也特别的高兴哈、啊，也要感谢咱们辖区哈、啊，我们执法部门的一个帮忙。哦，之前您不是还说嘛，那旁边还有什么社区之类的，为什么都不管？其实呢，我在这儿我也想给他们说两句话哈，也希望您能理解，因为对于旁边的您所谓的这个社区啊，还是其他单位哈，对他们来说，就是这家烧烤店占道经营这个事儿，确实是超出了他们的管辖范围，不在他们的业务范围之内啊。所以说，这个最后呢，我们还是找了辖区的执法部门去沟通哈。那也感谢我们执法人员的这个协调和安抚吧。毕竟你说这个过程当中，咱讲哈、啊，人性执法，那肯定不能去了这个，呼来喝去的说你必须要拆怎么怎么地，肯定还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后去跟这个老板做思想工作去商量，是吧？因为我们其实都能理解，他呢，占着这个道儿，又是立拱门，然后又是摆小桌，为了啥？就是为了想把这个生意能够做得红火一点儿，能够多挣一点儿。是不是？咱要是老板的话，咱也肯定是这样的想法，对吧？但确实，你说你自己是方便了，可是你让从这儿过的其他的市民呀、行人呀不方便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咱说就得互相理解。那很好啊，我们看到这老板得到信息之后呢，也及时的做了调整和改变哈，那非常好。那以后。

没事偷着乐，有时间的话带着家人约着朋友啊，如果说想找个地儿撸个串儿，聚一聚聊聊天儿啊，快乐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他们家，对不对啊？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这老板还行，挺讲究。

我看到昵称为世界大同的这位听友哈，他来了一条信息哦，他说呀，东联路桥上流下来的水，他感觉不是一般的水哈，像是水泥水，哦，干了刷不掉。这个应该是近期的情况吧？具体是哪一段呢？因为东联路那么长是吧，您能再补充一条信息吗？啊，注意哈，要保证交通出行的安全啊，然后呢方便的时候您再补一条文字信息，可以告诉我在东联路啊具体是哪一个路段，然后您最好是能够回忆一下您说这个水啊像是水泥水的这个情况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呢我们去打听打听，包括最好是时段啊，比如说你感觉就是早间啊，或者是晚间，它还是有差别的哈。尽量的把这个信息补全，然后下了节目的话啊，我去沟通一下相关的单位，我去问一问，看看最近是不是有施工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如果要是说雨水这样的哈，我觉得是很正常的，能理解。但是你要说水泥水，这干了还刷不掉，这个确实是很闹心哈。换我，我也不高兴。

大家有啥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哈，编辑文字信息哈，一定呢是在保证我们出行安全的前提之下啊，然后把您的问题呢以文字的方式可以发送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如果说您打电话方便啊，有什么事儿觉得通过电话交流更加的便捷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 88118666。这样我们继续啊来说遗留的热线问题哈啊，给大家呢也要汇报分享一下哈。在之前我们的听众阵雨扶风略碧海啊，他跟我们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大连交通大学北门正对着交大小吃街的十字路口，他特别希望那里呢能够加一个红绿灯的读秒器，因为啊他说过马路的人行绿灯太短了啊，如果说有那个读秒器的话，那么学生还有游客啊，在过马路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好的预估时间，这样也更安全更人性化啊。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反映给了交警部门哈，那也希望吧在他们下一次有这个工程整体安排的时候啊，能够把这个建议考虑进去。

还有一位叫张小伟的听友哈，他当时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是在甘井子区77中学门前往11中方向左转。他说这里啊以前是有两个左转车道，但是不知道为啥突然间呢就改成了一个左转车道了。结果呢就送孩子啊上学放学期间，导致这个路口呢特别特别的压车。他说原来其实这个路口呢是两个左转啊，然后两个右转，然后其中左转里面就是加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左转的变成了直行的，对吧，改成了单纯的直行车道，这样的话左转呢就变成了一个车道，所以说才导致压车的哈。他也跟现场指挥的交警联系过，交警呢说已经向上反映过了，但是他当时给我们留言的时候说还没

好多天没看到川少了啊，今天很开心又看到川少来了，而且呢是很认真的啊，又打来了一串的文字哈，哎呀，打这些字也挺辛苦的啊，川少，特别感谢你每次呢都尽心尽力哈，真的是，咱也分享一下川少的留言哈。我特别理解川少你的这个问题，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特别特别的理解哈。我想这也是很多我们司机的心声哈，就觉得这滴滴啊，主管部门管不了了吗？怎么说一个企业职能部门就管不了他了呢？川少说滴滴的出租车超值订单发票的问题哈，2年了解决不了，然后现在滴滴又多了一个特快出租车订单，说这个价格哈也是和计价器不一致的，然后乘客有的时候呢要发票，价格不一样的话你说怎么给呢？而且川少还给乘客看了，哦不对，是乘客给川少看了自己手机上的订单哈，上面还标注着可以提供发票，那为啥滴滴平台不做线上发票呢？然后说这事儿是不是税务也该查查呀，啊，税务法是不是规定谁定价谁就要出具发票啊，那超值和特快订单都是平台定价，就应该平台出具发票啊，咋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哎呀，对呀，你说咋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哈，要能解决的话，你说这事儿不就简单了吗？滴滴呀，它这个企业哈，体量太大了，平台太大了。你就像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也知道，我们也没少跟滴滴沟通，是吧？什么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呀，包括昨天我们一位杨师傅的留言哈，我等一会儿再说昨天杨师傅的这个。问题哈，咱们等一会儿再讲，咱就现在说滴滴这个事儿。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啊，会比咱们个体沟通稍微容易一点，我只能说是稍微，但是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为啥呢？人家的企业不在咱们大连。如果我们可以沟通到大连的比如说滴滴的什么分公司，我觉得这事儿吧，如果滴滴大连啊有这么个分公司，他们还能决定一些事情，就自己可以做主决定一些事情，那这个就会容易一些。那自然我们大连咱们的这个职能主管部门也能管着他们。关键是什么？现在他们不在咱们大连，他们在外地，都不在咱们辽宁省。所以各位知道吗？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地方媒体去跟他们沟通，也不是说那么的迅速和便捷，我只能说媒体比各位比大家比你单独个体沟通要稍微容易一点，但是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就这么说吧，我今天如果不是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持人高一涵，我只是一个司机我只是一位司机高一涵，那我去跟他们沟通和各位是一样的。各位能理解吗？当然了，这不是说滴滴店大欺客哈，怎么能这样？这个也是在正常的工作范围之内啊，人也是人家的一个正常的流程，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啊，看看我们半点的广告时间到了啊，咱们稍微休整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路况报道。
3: 我们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线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呢会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3到19摄氏度。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铁路出行提示。
3: 铁路出行提示，让我们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啊，继续来收听我们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那大家在路上遇到了出行方面的问题啊，包括交通投诉啊、消费维权啊等一些困扰您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交流。您可以有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第一种呢是在保证出行安全的前提之下啊，然后你可以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在平台的这一端呢，我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除此之外啊，如果你想通过电话来和我们直接交流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号码啊，是8811-8666，8811-8666。啊，可以和我们直接来进行沟通。我们呢是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啊，帮助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

接下来呢，我要跟女士哈，我的同性小伙伴们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大牌美妆抢先购啊里面提到的一个海蓝之谜气垫粉底。这个秋天换季啊，很多女性小伙伴啊，女生呢总说脸蛋没有之前听话了啊，就是上妆呢都会变得特别容易卡粉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就能完美的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养肤啊，就算卸完妆皮肤呢还是软软的，一点都不紧绷。长期用下来呢，您会感觉皮肤状态呢变好了啊，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那样的一个状态。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能融进我们的皮肤当中，完全没有卡粉的颗粒感啊，连你的鼻翼呀、眼下啊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妆面呢也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压根儿看不出来啊你是涂了粉底啊，就会觉得哎呦你的皮肤本身就是这么好。那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呢，今天啊商城大促直接清仓破价秒杀，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59元啊，现在下单呢还会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是您花了259元就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啊。那很多女生哈，我想你在化妆的时候呢都会有困扰是吧，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哈，我们说的这个气垫啊，就是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大家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气垫啊就可以来抢购。259块钱啊，259块钱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而且还能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花259元就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啊。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气垫来进行抢购。

0: 好，我看到啊，我们88118386啊，这个热线上呢，已经有一位曲先生在等待了啊。来，让我们问候曲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们？
1: 啊，你好，那个我要投资个事情啊，
0: 嗯、
1: 那个在吉普区新区金马路这边啊，一般是在晚上的11点到后半夜1-2点钟会有摩托车飙车。首先第一点啊，金马路这条路是禁摩的，
0: 嗯，
1: 再是它这个摩托车对周边的居民影响很大，就特别大的那种飙那个炸街的声音，
0: 嗯，
1: 能理解吗？
0: 能理解，能理解，
1: 啊、
0: 就是呼的一下过去，然后呢，
1: 对对对对，
0: 我们那心脏都会。

0: 跟着抽一下那种感觉，是吧？
1: 啊，对对，半夜的时候都真是从梦中惊醒的那种的。
0: 嗯，金浦新区。
1: 啊、首先第一点，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交通隐患，也对周边居民有很大的影响。我打过交警电话，但是可能他这个东西这天抓了之后，他是需要长期治理的东西，所以说我希望通过咱们平台来投诉，来向上级管理部门反映一下，之后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
0: 嗯，金浦新区金马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咱还能集中就是再聚焦一下吗？比如说您家那个附近。
1: 我家是在赤峰街，到因为晚上的时候有徒步的习惯，就是晚上走那个金马路上，是金马路上啊，主要就是赤峰街到那个到以前的一帆宾馆，还有那个什么这一段特别响。
0: 嗯，好。
1: 因为过了那一段有个红绿灯之后，它就会有所限制，红绿灯特别多。
0: 嗯，好。然后这个时间段的话，您刚才说，主要是
1: 晚上，其实晚上一直就有，就是七八点钟、八九点钟有值。不过晚上的时候，十一二点，因为晚上特别安静，听得格外明显。我好几次拿出手机想要录一下这个东西，关键摩托车太快，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录不上了。
0: 那是你要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你还有可能录上。这个东西抽不冷的来一下，您说你这得上哪儿，得什么样的拔枪速度，然后能把他们的这个行为录。
1: 所以我说，我说整天晚上我蹲在这路边录他正好。
0: 嗯，
1: 其他的根本不可能说我这个短时间，是我们那个手机拍摄距离可能就几十米，加上那个角度啊，八九十那个八九十米的距离根本拍不上，他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
0: 嗯。能理解，哎呀，这个行为也确实是，你说换谁，
1: 对对对，
0: 谁能不生气啊？这要是在我们家眼巴前儿啊，天天晚上这个有这种情况，我也要气疯了，真的。我所以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嗯。
1: 前段时间我看那个鞍山市啊，
0: 嗯，
1: 有一个在抖音上刷到鞍山市交警集中排查治理了一下，好像抓了挺多这种的飙车的，但是我知道可能。咱们民警各科那个交警也很忙，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应该关注一下，这个东西是社会一个不安全因素，一个是个隐患。
0: 嗯，好的好的。这个的话呢，我们也会从我们媒体的角度哈，然后和咱们交警部门啊、甚至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单位吧，然后我们会做一下衔接和沟通。然后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整治的过程。他也不是说，你像我们也会看到，就有很多专项整治的行动什么的，对不对？然后每次行动，这个集中，然后打击一下还挺好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相关的一个监管稍微那么松一点，然后又让这些人有了空子来钻，有了可乘之机。
1: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建议啊，
0: 您说，
1: 因为我看一些那个那什么，我看那个有些路上哈，因为有噪音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就是可不可以有的路上鸣笛是会被拍照的，我不知道这摩托车噪音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也纳入。
0: 嗯，这样这个噪音呢，它应该是归环保部门来管的，到时候我们也问一问。当然是希望能有这样的设备和装置哈，最好是从那儿过，然后但凡你敢造次，然后立马被拍下来，然后再进行一个狠狠的处罚，那是再好不过的，下次他也不敢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那个说一个城市需要年轻人，可能就需要摩托车，但是摩托车还是应该管制一下的。
0: 嗯，是，咱说需要年轻人，年轻人他也不见得就需要摩托车，是吧？这个还是个人的素质。其实咱以咱的目光来看，你说那年轻人就是那样骑摩托车的方式，他也不帅呀，是不是？危险性还那么大。
1: 我们可能 out 了。
0: 对，只能说咱们 out 了，理解不了啊。那些鬼火少年，大约他们是觉得自己这种行为很帅很酷，但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我们说句不好听的，我们是嗤之以鼻的，对不对？
1: 对，我们认为最大的安全就是帅。
0: 对，是。行，我知道了。然后呢，我会跟相关部门来反映的。 但是呢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后续就是效果能不能好，但是咱也期待吧，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城市管理始终是在进步的过程
1: 当中。能够把这个事情完成得更好。
0: 嗯，好，也特别谢谢您哈，其实您是代表了和您居住在这一片儿的我们邻居们的心声哈。
1: 对对，可能周边居民的心声吧。
0: 嗯，行行，感谢感谢哈。那行，
1: 好嘞，好嘞，
0: 那有什么事儿可以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吗？
1: 好嘞，谢谢，谢谢。
0: 那好了，哎，再见。
1: 拜拜。

刚才啊，这位先生反映的问题哈，真的就像我跟他通话的时候我说的，换我也得气死了。我觉得换咱谁哈，这晚上正在睡梦当中哈，然后突然间听到窗外哗这个摩托车开过的声音，都得特别生气。行吧，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方面哈，咱们的主管单位，然后我们其实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因为我们说这都半夜出来，是不是？就对他们的这个治理和打击确实是有难度，但是我们还是期待吧，就是期待，能够相关的啊，比如说这种抓拍的设备啊，更加的完善，然后对他们惩处的力度呢，能够更加的增强啊，强大起来。反正就是逮着他们一回，罚他们这一次，让他们心有余悸，以后呢再也不敢，那是最好不过的。好，我看到昵称为这应该是天是吧？这位听友哈，跟我们反映说，猴二小区第45中学门前占道违法停车的车辆长期特别多，不管是上下学期间还是日常，可否联系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哈？说那儿还有一个拍照系统是吧？但是现在一直没有启动，成。这个事儿啊，下节目之后我们会和咱们交警部门来进行反映的。还有艾斯啊，艾斯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想问一下，三家车道是三个人就可以走吗？还是必须四个人呢？这个的话哈，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我给您的答案呢是说，包括司机在内，一共三个人就可以走了啊，就是不需要四个人，它是三后面是加啊，所以说包括司机在内三个人就 OK 了。但是在这儿啊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如果车上有小宝宝的话，小宝宝啊，坐婴儿座椅，小宝宝、小婴儿，他也算是一名成员的。OK， 就是在这个三当中啊，如果你要是违规，你说这孩子还小啊，这个我把他排除在外，我就算了啊，算了大人，那不行哈、啊。那样的话，你违规驶入的话是要进行相应的处罚的，好吗？

信息有点多哈，稍微等一下啊，我要挨个来看。而且我们这个系统呢，它也不是说那么的灵敏啊，我觉得我们系统的更新还反应还这个赶不上我这反应速度呢。好，这位，哎呦，这名字哈，谋财先生。好，谋财先生你好啊，嗯，希望你能够多多的赚银子啊。嗯，您说府家名都东南二门是吗？就是，这是两个门口还是说二门呢？啊，我不对这个小区不怎么太了解啊。啊，说这里对面的绿色围挡，嗯，啊，是问啊，问是个人围起来的还是某个单位围起来的呀？啊，那个位置啊，说已经严重影响转弯的视野了，能否尽快拆除？哎呀，我觉得个人围起来应该不太可能吧，这个人这头皮得有多硬啊，敢在这个朗朗乾坤之下哈，我们说敢立围挡，这个应该

太现实哈，我感觉还是某个单位吧。当然了，这是我的个人猜测哈，这个具体情况还是需要再做确认的。绿色围挡那个地方有什么施工吗？谋财先生，如果您方便的话哈，是否有照片呢？如果有照片的话，可以给我们发一张过来哈，让我们看一下好吗？然后就是大家跟我们反映问题的话哈，尽量您的素材啊提供的越全面，然后越方便我们这来进行沟通啊。有的时候其实也希望大家能理解，你像我们有些朋友啊，可能他留一句话，然后呢他认为问题反映到了，然后他就走了，我们在后续想多问一点什么就问不到了，然后我们再去跟相关部门去沟通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我们之间哈这个对接信息很有可能就出现岔劈，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特别耽误时间，而且呢特别耗费我们的这个人力啊时间成本。方便的话啊，谋财先生您可以再给我补充一下好吗，这个相关的信息啊。

好，感谢啊，感谢我们听友大元发过来的一条路况信息哈。他说黄泥川金川路西行方向在王府幼儿园路口位置呢，有私家车掉头和外卖车发生了相撞。哎呀，外卖员受伤啊，流血了。那么金川路西行方向啊，完全挡住了啊。好在交警已经到达现场了啊。好好好，那注意提醒大家啊，暂时不要走王府高中那条路进黄泥川了。感谢大元啊，我们再提醒一下啊，是黄泥川金川路西行方向在王府幼儿园路口位置呢有事故，交警在现场啊，大家呢暂时就不要走王府高中那条路进黄泥川。

啊，川少的补充信息又来了哈。啊，我再说一下啊，再念一下，嗯，因为我想这一定会有很多人啊是可以引发共鸣的。川少说，对，滴滴平台总部不在大连，但是我们的职能部门在大连吧？那么职能部门出具一个红头文件规定，出租车发票严格遵守发票法，超值和特快订单价格不一致的，不允许违法发票法出具发票。嗯，这个不难吧？哦、嗯。我看看啊，字儿有点多哈、啊，嗯，反正就是说，嗯，希望咱们的职能部门啊有这样的一个管理，对不对？哎，让超值和特快订单，嗯，都是必须要出具这个发票的哈，即使是价格不一致。哎呀，咋说呢，川少啊，他滴滴这个企业，他的注册地不在大连，所以你让我们大连的职能部门怎么去管他，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很难。其实我们的职能部门就跟我们媒体是一样的哈，就如果说想跟这个滴滴啊，我们讨论讨论这个事儿，商量商量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解决，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但凡我刚才说有一个滴滴的大连分公司，他要是能够做主说的算，这个事儿都好办。麻烦就麻烦在哈，离咱太远了，啊，真的是离咱太远了。而且吧，咱说哈，滴滴平台，我之前也讲过，我没记错的话，我以前看的那个数据哈，一天全国的订单量4000万大地儿。那我觉得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咱们大连这一个城市啊，我们的驾驶员遇到的，很多城市应该都有。所以我也在想啊，那很多城市应该我们的司机的心声都是一样的吧。他们这么多人来反映哈，就总得合计合计，掂量掂量这个事儿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情况我还会继续反映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您放心，我们已经承诺过了，就是大家希望我们能够当一个桥梁啊，然后去沟通一下这样的事儿，我们都是很愿意做的啊，这个是一定会去说的啊，也是。你说咱们个体觉得这事儿挺简单的呀，怎么就办不了呢？真是哈、啊，怎么就办不了？哎，真是挺发愁的。当然了，我们沟通反映的结果哈、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啊，来进行汇报的啊。好，刚才呢，世界大同哈、啊，我又看到您的信息了。嗯，感谢您啊，补充信息过来了啊。然后呢，您说您经常走的是华北路春柳到香洲路的一段哈，冬季是除雪剂的水留白印儿哦。这个我能理解，因为那个融雪除雪剂哈，它是有里面有一些专门的那种物质添加的。您别说那个车留白印儿了，你看那个路，如果我们大面积除雪过后啊，那个路它都是发着那个白的。啊，然后夏季的水呢也有白印儿，嗯，不是刷不掉，就是刷的时候得使点劲儿，啊，我都觉得这个夏季水的白印儿，它能是冬天融雪剂的那个物质的残留吗？会不会啊？这个具体哈，我也不怎么太懂，这个我去问一问哈，我请教一下懂行的人。反正说好多车呢都是躲着走的啊，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也影响了交通，那肯定是啊，到这儿了。熟悉这个情况的人肯定是怕那个水滴到自己的车上啊，然后打一把轮儿并个道什么的，那肯定是对交通有影响的啊。能不能把桥面的排水的水溜子口封得严实一点，这个我跟您说这个不行，这个指定是不行，因为刚才我解释了，就是他修路建桥的时候这是合规的，合法合规的，这东西你要是给它堵上了，一旦下那种大暴雨的时候，那桥面的那个水它排水就是要受到阻碍的啊，这个肯定不行，是有安全隐患的。然后让水通过水溜子流到路面，就是你想有一个引导的东西是吧，而不是从桥上直接滴下来哈，这个我觉得他们主管单位多多少少应该也合计过，但是目前看起来啊，好像是没有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这个倒是我也打听打听哈。好，我再看一看啊，咱们平台上还有没有各位的留言哈、啊？哎，
好了，谋财先生啊已经发过来这个图片了。哦哟，这个图片啊在我们平台看啊有点黑，呵呵，这个看的不是那么的真切清晰哈，但是大约能看见这么一个东西啊，有一个围挡，这个围挡好奇怪呀，它挡在这个路中间，感觉是哈，是不是这样的？好，下节目我再趴到屏幕上再使劲看看啊。啊，川少说职能部门只能给出租车司机出具红头文件吗？是的，川少，因为我们是大连的出租车驾驶员，所以说咱们呢确实啊归咱们大连的职能部门管，但是大连的职能部门他管不了外地，北京、上海、南京啊，这个苏州，管不了他们那边的企业，所以这个就很尴尬了啊。嗯，这个确实是管不了啊，你说咋办呢？但是我会跟他们去沟通的啊。好，我看一看啊，谋财先生又补过来一条信息哈，说这个位置现在被高高的绿色围挡围起来，是个直角围挡啊，转弯视野被高高的绿色围挡挡住，酿酒厂路段还特别的窄，会车很难。好的，这个等我们了解一下哈，看看是何方神圣啊，在这儿弄个围挡到底是要干啥。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里就得跟大家说拜拜了。咱们明天中午的12点钟不见不散吧，拜拜了各位。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双向流量比较大，原因是受到施工影响，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现在关注高速，大连果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有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级，在11点前后将减弱到5到6级，阵风七级。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七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在明天的凌晨2点前后将减弱到5到6级，阵风七级。凌晨5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在13到19度。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好，跟着我的声音。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3点到14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4: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的各种平台来听我们的节目，
3: 比如说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源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没错。
3: 那么呢，从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改版之后，很多的朋友呢都觉得说，过去是在傍晚的16点，能听到旅游节目，
4: 没错。
3: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改为了下午的13点，时间提前了，
4: 是
3: 让大家呢在午休过后，先去感受一下来自全球的一些好吃好玩的一些互动。
4: 哎呦，您还想多大啊？全星球得了。
3: 全星球也不用那么大啊。
4: 好，总之呢是在13点钟叫醒大家的耳朵。
3: 对。
4: 午休时间结束了。
3: 哎，
4: 咱们振奋一下精神。
3: 中午呢吃了多少碳水，
4: 是
3: 该醒醒了。
4: 没错。
3: 下午呢要工作和学习了。
4: 在那之前呢，我们用这个全世界各地的美景美食先振奋一下你的精神。
3: 那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比较振奋的消息。
4: 哦，什么呢？
3: 你看啊，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在10月30号，学生的秋假不是有一个云南6日游吗？
4: 没错。
3: 我们昨天晚上紧锣密鼓的开始把这个行程又重新的做了调整。
4: 哦，又梳理了一下。
3: 首先我们是添加了一个西双版纳的5A级的景区。
4: 哎呦，
3: 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想要去到这个地方。
4: 什么地方呢？
3: 它的简称叫中科院植物园。
4: 哦，
3: 它的全称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5A级的景区。
4: 哦，
3: 就是大家在网上一搜你就能搜得到。因为呢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去捡拾一些果实，你也可以呢认识一些热带水果热带植物。
4: 捡拾的意思是
3: 就是你可以给它捡回来。
4: 哦，我不，拾的意思是
3: 捡起来。
4: 就和那食品的拾没啥关系。
3: 不能吃。
4: 不能吃。
3: 因为它有很多的像种子呀，像小松塔呀，像这个小那种小果实啊，都可以。
4: 就是捡起来收藏一下。
3: 然后呢，我们这个行程里边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花卉园。花卉园里边有一个地方呢是孩子们的父母，尤其是年轻父母们比较喜欢的。有一个酒吧。它呢是酒吧门前呢是有这个人造的一个水池。旁边呢是椰树椰林。有型男。
4: 哎呦。
3: 有魔女。
4: 真的
3: 这水中跳舞互动。
4: 怎么就像你看过一样？
3: 我当然看，我带队的时候去看过呀。
4: 也就是说这个行程之前也有。
3: 有、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野象谷。我们带着我们的听友一起去了解一下大象，它的生活习性，它怎么样来获取食物，它有多聪明，
4: 是
3: 它的身体结构，它的高矮胖瘦，体重等等。
4: 这有这个表演项目。
3: 对。另外呢在这个大佛寺，当天的大佛寺我们呢还有一个行程呢是专门为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和孩子们准备了一个泼水的环节。
4: 这个泼水的环节在大佛寺。
3: 大佛寺。在大佛寺。然后呢在大佛寺呢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孔雀东南飞。
4: 这个意思是
3: 他是在高处半山腰把孔雀放下来之后，孔雀滑行到地面、
4: 哎、这可太难得了，
3: 这可不是几只几十只，
4: 那是
3: 上百只。
4: 哇，就是说您这一波人就能看这么一次、
3: 哎、是
4: 不是？
3: 就
4: 是
3: 你看这一场、
4: 哦、
3: 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他们全部都能飞下来。
4: 哎呀，
3: 能有200-300只。
4: 哎，你还记得吗？曾经咱们逛动物园的时候
3: 啊，
4: 那咱们就是父母可能就跟咱们说了，
3: 啊、
4: 你得穿的花枝招展一些
3: 啊，
4: 试着去逗一逗这个孔雀，看它能不能对着你开屏、
3: 嗯。哎，
4: 这不用了，
3: 这个不用。
4: 不单能
3: 开，它也不
4: 开，
3: 它这也不开。
4: 它这回可是飞呀！
3: 是，
4: 哎呦，
3: 啊、
4: 太难得了，
3: 滑翔嘛。另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又升级了住宿。
4: 嗯，
3: 我们是6天5晚，有3晚呢。是4钻酒店，
4: 哎呀，
3: 有2晚是西双版纳的温德姆的5钻酒店，
4: 哎呦，
3: 而且带泳池，
4: 真的
3: 啊，
4: 你看看这真好。
3: 我们还会有一天呢，领着大家去星光夜市，
4: 嗯，
3: 然后呢，还会领着大家去普洱呢，爬一爬哀牢山，
4: 哎，
3: 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4: 没错，探秘一下、
3: 啊，对，一起探秘一下。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啊，是全程零购物。
4: 哦，
3: 纯玩
4: 纯玩
3: 哎，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云南啊，大家去了之后呢比较害怕，
4: 嗯，
3: 说哎呀，这是不是就让我们买东西，不买东西不让上车呀、
4: 哎、
3: 其实我带队去的时候呢，听到了当地导游讲、
4: 嗯、
3: 他说呢，电台组织的行程
4: 哦
3: 非常精致，
4: 是的，
3: 不存在这些东西，
4: 对
3: 啊，你比如说上一个团我们确实是有购物的一个地点、
4: 嗯、
3: 但是没有强制消费，
4: 嗯，
3: 人导游就说了，正常来说其他的团要来了，至少得领你走5到6个购物点。
4: 那是，
3: 但是我们10月30号这个团期，我们把所有的购物点都取消。
4: 你看看，
3: 就是
4: 品质再一次升级，
3: 为了更好的让孩子们、让长者和我们的一些听众能够有很好的体验感、
4: 嗯。哎，
3: 这种体验感在云南其实不多见。
4: 那当然
3: 啊，我们使用的是2+1的车辆。
4: 嗯，
3: 5个早餐是在酒店。
4: 哦，
3: 7个正餐，所谓正餐就是什么午餐、晚餐
4: 啊，
3: 是社会餐厅，
4: 是，
3: 哎、我们不是说找一个那种接待团餐的饭店，不是，
4: 嗯，
3: 很有特色，其中有一餐大象餐、
4: 哦、啊，
3: 孔雀宴的话呢，我们这边还在推敲，
4: 嗯、
3: 看看放在哪一天，
4: 哎，
3: 啊，一定会让大家来感受到的，
4: 哎呦，真的是这个消息太振奋了，
3: 是，
4: 哎，
3: 啊，
4: 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就是所有的项目都在升级，只有递增。
3: 只有递增、
4: 哎、
3: 但是呢
4: 是
3: 同样啊，就是它整个的行程呢调整为纯玩了之后呢，它的团费的价格会稍微略高一些、
4: 哦、
3: 但是我们针对于60周岁以上和报名的学生朋友，
4: 嗯
3: 啊，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些景区门票的优惠
4: 哦，
3: 哎，额外还会优惠一些费用，
4: 你看，
3: 然后呢成人正常报名还有优惠，
4: 嗯，
3: 你比如说孩子不占床、
4: 嗯、
3: 那不占床的话，我们会在原有的团费当中直接减掉1000块，
4: 哎呦，这么多，
3: 因为有的孩子他是这样的，他很小，
4: 嗯，
3: 可能是6-7岁啊、
4: 哎、
3: 7-8岁，他吃也吃不了多少，
4: 是的，
3: 那么这个可能这个车费啊他得需要，

0: 占位置、嗯、啊，门票呢我们也正常减免了，
1: 哎，
0: 但是呢他不占床，他和父母、
1: 哎、
0: 或者是这个老老爷，哎，这个两个大人一个孩子在一个房间，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一个成人带着两个孩子，那其中一个孩子也可以算不占床
1: 哦，
0: 哎，
1: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是今天呢听了这个浩哲的跟我们这个讲解之后，如果你信任交通广播，
0: 对，
1: 信任浩哲的讲解的话、嗯、你不妨先来咨询一下啊。
0: 对
1: 对，咱们先沟通一下。
0: 微信公众平台啊，输入旅游两个字，今天早间呢大家听到了早高峰的节目，包括白天、嗯、啊，好多节目现在都在进行着一个口播。
1: 是。
0: 那么在口播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而且呢、嗯、这一次呢我们为各位带出的这个景点真的是相当的哇塞、
1: 嗯、哎
0: 啊，相当哇塞啊，
1: 就是刚才已经说的比较详细了，但是更加详细的
0: 对
1: 稍后加了微信之后单独发给你、
0: 哎、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了，说你看你们10月30号出发，孩子的休假是到11月3号，
1: 对、嗯、
0: 那你们回来是11月4号，
1: 嗯，
0: 真的没有办法，
1: 是
0: 真的需要给孩子请一天假。
1: 其实我们回来的时间是10月3号晚间，
0: 11月4号，
1: 哦，
0: 11月4号
1: 的
0: 晚上，因为它是6天吗、哦？
1: 明白了。
0: 30号、31号、1、2、3、4，一共是6天。
1: 嗯，
0: 啊，6天5晚的时间。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呢，在去的时候准备的航班呢是8:20起飞，下午2:10就到达昆明、
1: 嗯，
0: 然后昆明之后可以自由活动、
1: 哎。
0: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返回的时候最后一天。你让我们自由活动，我们也是出去买一买什么鲜花饼啊，像什么一些当地的一些小特产呢、啊、但是这一次我们哎又特别安排了一个环节。
1: 什么呢？
0: 领着大家去到一个当地的相对集中的一个市场。
1: 哦，
0: 哎，
1: 是
0: 你想去
1: 哪一天呢？这是
0: 就是第6天的上午，你想去买我们就带你去，不买那你就自由活动。
1: 就是自由活动时间有2种选择了。
0: 对。
1: 哦
0: 对。
1: 这个市场就不是咱们说的那个昆明老街。
0: 哎，不是。
1: 是吧？
0: 不是不是。
1: 您选择了一个
0: 哎
1: 相关的这个市场。
0: 对，相对比较集中了。
1: 哎、
0: 啊、
1: 可以这么说吗？您上次可没去上。
0: 没去上。
1: 这个市场对不对？
0: 没去上，我是在昆明老街来回转。
1: 这回呢是咱们就是有地方是。
0: 哎，有、
1: 就是、
0: 有地方
1: 更好。
0: 可以找了。
1: 哎。
0: 月光长风发来信息了，说咱们这个鸟语林很早的之前也有孔雀东南飞。
1: 哦。
0: 云南那边是不是跟咱学的呀？
1: 哎。
0: 其实确切来说的话，是不是孔雀在云南能更早一些呢？孔雀舞是发源地在哪儿啊？
1: 这个事儿啊咱们就不纠结，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规模未必一样。
0: 对。
1: 就是比方说云南那个你刚才说是上百只。
0: 嗯，上百只。
1: 上百只。
0: 至少得有1-2百只得有了。
1: 它是从一个远的地方飞下来的。
0: 远端的半山腰。
1: 哦。
0: 然后呢它有一个大笼子、
1: 嗯、
0: 一开门就给他们往下撵。
1: 哦。
0: 他们就张开翅膀挥动几下之后就滑行下来。
1: 滑行到什么位置呢？
0: 直接到草地啊。
1: 到你面前。
0: 到你脚下。
1: 到你脚下，
0: 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呢？买点这个，这个孔雀吃的食
1: 哦，
0: 哎，你还可以喂喂它。
1: 哎，你这个孔雀是固定线路是不是？
0: 哎，对，固定线路。
1: 你看看
0: 啊，
1: 哎，
0: 另外啊，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在10月18号和10月25号分别还有2团的新疆南疆。
1: 嗯，
0: 这个新疆南疆呢，也算是本年度的首班。为什么呢？因为在夏天的时候，5月份、4月份开始，就是北疆。
1: 嗯，
0: 北疆和南疆啊。它只是让天山的山脉给它分割成2段。
1: 哦。
0: 天山以北为北疆。
1: 是。
0: 天山以南为南疆。
1: 嗯。
0: 但是你别看南疆北疆，但是它的温度和气候包括它的风景是截然不同。
1: 天壤之别。
0: 北疆呢是风光。
1: 嗯。
0: 南疆是人文。
1: 你看看。
0: 北疆看到的是青山绿水。
1: 南疆呢？
0: 南疆看到的是沙漠古城。
1: 你看看差这么多、啊。
0: 哎。而且气温呢也相差很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就很少有人去北疆了。
1: 嗯，
0: 昨天看到央视新闻刚刚报、
1: 哦、
0: 啊，阿勒泰，
1: 嗯，
0: 新疆阿勒泰，你看我们10月份就没有阿勒泰了，
1: 是的，
0: 我们9月份都没有，这个9月份是最后一班了。
1: 嗯，
0: 阿勒泰呢，在前几天的时候，因为它有了2000米的一个高低差，
1: 是，
0: 所以你坐班车，坐这个景区的景交车，到了山顶，海拔会达到2000米左右。
1: 嗯，
0: 山上是白雪皑皑。
1: 哎呦，
0: 山下是细雨绵绵。
1: 哎呀，
0: 你看这个景色，
1: 看看真的是啊！
0: 哎，央视记者就采访了当地的一个年轻的游客。
1: 嗯，
0: 年轻游客说了，我们来到喀纳斯，我们是想追一下喀纳斯秋季的尾巴。
1: 哦，
0: 没想到刚刚坐车到了山顶，就迎来了一场大雪。
1: 那就是冬雪了。
0: 哎呦，真漂亮！
1: 嗯、哎呀，
0: 但是你看啊，这个季节呢，不。

0: 能去北疆，
1: 嗯，
0: 因为呢北疆太冷了。
1: 是，
0: 独库公路呢，从每年的6月1号到10月8号，
1: 嗯，
0: 也是它的一个开放期。
1: 现在已经
0: 封闭了，
1: 哎，
0: 已经完全封闭了。所以说，北疆的伊犁、北疆的阿勒泰，包括还有东疆一带啊，吐鲁番啊，我们可能是不推荐了。
1: 哦，现在咱们就奔南疆去，
0: 直接奔南疆。
1: 嗯，
0: 南疆的话呢，我们也是落地到乌鲁木齐。
1: 是
0: 啊，这一次呢，在18号的时候呢，我们是多电台联合推出。
1: 嗯，
0: 比如说有吉林台、山东台，包括还有广州，还有我们大连台。
1: 嗯
0: 啊，大连有几位听友已经报名了。
1: 18号的报名。
0: 18号本周日我们就要出发。
1: 哦，是。
0: 然后呢，是落地乌鲁木齐，我们坐着车一路向南，一直到喀什。
1: 哦，
0: 中间还会经过的是白沙湖，这白沙湖一定要去打卡，
1: 嗯，啊，
0: 其他的团基本上都是路过，
1: 嗯，
0: 观赏，
1: 哦，
0: 我们是要停车逗留的。
1: 哦，在那儿停留一段时间，
0: 哎，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在赛里木湖要给你时间拍照，
1: 嗯，
0: 白沙湖也是一样。
1: 哎，
0: 然后到了喀什古城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时间到喀什的老城去逛一逛，
1: 嗯，
0: 品尝一下美食。
1: 哎，
0: 然后我们是在第七天，八天嘛，第七天的傍晚，
1: 嗯，
0: 乘坐飞机从喀什回到乌鲁木齐。
1: 哦，
0: 然后第八天的上午自由活动，
1: 嗯，
0: 返回的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左右的航班。
1: 啊，你看看这个安排的绝对是合理的啊。
0: 哎，对，
1: 在这里面呢，就是有一道景色也是奇观，
0: 嗯，
1: 特意去看的胡杨林。
0: 哎，对，胡杨林，
1: 哎，
0: 有两处啊。我们这一路经过呢，是有两个胡杨林的景区。
1: 哦，
0: 啊，大家呢可以看到不同的感觉，
1: 嗯，
0: 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大家都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得的是回弹链接。
1: 就是说，现在十八号，
0: 啊，
1: 咱们最近的一个行程，十八号的南疆。
0: 嗯，
1: 尽管不是咱们大连队的一个独立成团。但是呢，现在已经有人去了。
0: 对，
1: 如果想去的话，还可以报名。现在是可以报名吗？是，
0: 哎，现在可以，现在可
1: 以。
0: 啊，
1: 截止到很快了吧？快要截止了吧？
0: 对对对，本周四左右基本上就截止了。
1: 今天是
0: 周二了，后天我们，哎，因为呢最晚的话本周五，因为周日要出发了嘛，本周五我们要出机票了。
1: 嗯，
0: 啊，出机票，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呢，无论是哪个电台的听众，汇合到一起之后玩的都会非常不错。
1: 哎，品质还是没变的。
0: 而且只要是我有时间，我都会到机场去送大家。
1: 哎，照样送机。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如果说大家集合的时间正好是我们中午的节目时间的话，
1: 嗯，
0: 那就很抱歉了。
1: 哎，
0: 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个团，比如说十八号的新疆和30号的云南啊，基本上的团期的时间我都会去 啊，都没有问题。
1: 还有一个就是25号的新疆，
0: 25号新疆也是如此啊，
1: 嗯，
0: 行程一样，价格一样啊，6000多，
1: 是
0: 啊，你就可以呢到玩南疆玩上8天，然后呢，嗯，云南的纯玩现在呢成人的价格也是6000多。
1: 现在云南的30号的行程是否成团了？
0: 还没有，
1: 还没有
0: 啊，现在还在招募过程当中，
1: 是，
0: 但是有很多的一些家长都在咨询，包括呢家中的一些老人，
1: 嗯，
0: 都准备领着孩子要去云南感受一下。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呢去西双版纳它是很舒服的。
1: 嗯，
0: 昆明的四季如春，再加上西双版纳中午呢会稍微炎热一些，但是如果你走在树林里它非常凉快。
1: 哎，
0: 瞬间你的体感温度就降下来了。
1: 这是咱们的哀牢山吗？是不是？
0: 哎，哀牢山是一个，嗯，另外呢包括花卉园，
1: 嗯，
0: 包括呢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植物园，
1: 哎，
0: 啊，中科植物园都可以。
1: 是的，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个出境的尼泊尔？
0: 还有尼泊尔，
1: 哦，
0: 尼泊尔呢是10月28号和11月16号，
1: 哦，
0: 两个团期。
1: 嗯，
0: 尼泊尔呢它是属于落地签，
1: 啊，
0: 我们是从广州出境四飞，从大连飞到广州转机啊，我们不是经停，
1: 哦，
0: 转机从广州出境，然后再从这个尼泊尔回到广州，再从广州再回到大连。
1: 哦，是四飞。
0: 四飞。
1: 那么这个行程落地签提前就不用再去别的地方签了？
0: 不用了，因为是落地签嘛，哦，你就带好你的护照就可以了。
1: 但是
0: 护照有效期，
1: 是不
0: 是，啊，必须要在半年以上。而且你看这个团呢，我们的正常的一个团费的标价是5999，再加上500元的一个杂签费，
1: 嗯
0: 啊，也是6000出点头。也就是说这三个团，
1: 哎，
0: 目前新疆、南疆、云南的6日，尼泊尔的7日，基本上都是
1: 6000到6000之间，6000多，
0: 都是6000多一个人。
1: 云南也是6000吗？
0: 对，
1: 哦，
0: 云南现在纯玩的话，我们把价格要做了一个调整，因为我们加东西了，
1: 嗯，
0: 我们加了，对，还有什么呢？2晚的是西双版纳的5星级的温德姆的 酒店
1: 哦，
0: 啊，带泳池的，
1: 嗯，
0: 啊，孩子们可以去游泳。
1: 反正品游天下节目是随时和大家进行这个同步信息啊。
0: 对，
1: 对
0: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啊。
1: 哎，
0: 啊，另外呢，再跟大家来科普一件事儿。
1: 什么呢？
0: 我觉得到了秋季的时候，大家呢，除了去看枫叶，
1: 嗯，
0: 除了去想去西北看胡杨林，
1: 哎，
0: 还有一个景色想要看一看，
1: 什么呢？
0: 银杏叶。
1: 哎呦，那咱大连有发言权呢。
0: 对呀，啊，咱们大连的银杏特别多。
1: 是
0: 啊，但是呢，秋意正浓，你会发现啊，咱们大连呢，道路两旁啊，都滚落了很多的银杏果，
1: 满地都是啊。
0: 哎，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他就会来。叫做什么捡秋，
1: 就是捡这些银杏果，
0: 哎，把银杏果捡起来，嗯，给大家科普一下，银杏果呢也叫白果，
1: 是啊，
0: 很多人认为呢它的营养丰富，
1: 就是营养丰富，
0: 捡回家了之后啊，但是其实呢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
1: 哦，这个还不一样，
0: 哎，你没有经过专业的处理是不能吃的，
1: 嗯，哦，就是你看咱们有的时候吃那日餐，
0: 对，
1: 有专门的这个烤的这个银杏果，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人家都给你处理好了。
1: 哦，
0: 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
1: 为什么呢？
0: 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
1: 哦，
0: 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
1: 哎呦，您看，
0: 那么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
1: 嗯，
0: 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
1: 哎呦，这挺吓人的啊。
0: 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儿包括它的胚芽还有什么呢，氰化物啊和类似生物碱的一个毒。
1: 哦，这么严重呢。嗯，
0: 所以你看啊，它这个种皮啊和果肉中间呢是含有致敏的成分。如果说你剥壳的时候这个汁液沾到手上容易呢，哦，造成这种接触性的皮炎。
1: 哦，连剥壳其实都能中毒。
0: 哎，
1: 哦，
0: 手呢会发红发痒或者起水泡刺痛。
1: 嗯，
0: 还有呢黄色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这个
1: 果
0: 仁当中，
1: 哎，
0: 含有的是什么呢，含有的是这个银杏酸，
1: 嗯，
0: 还有是银杏毒素，
1: 哦，
0: 啊，它致敏的蛋白等等啊，有这种成分。如果说你要吃，哦，吃不当或者过量，有可能是产生这种毒副作用。
1: 哦，好像是每年都有听到类似的新闻。
0: 哎，
1: 谁捡食这个？
0: 对呀，
1: 啊，这也是捡食啊，
0: 哎，
1: 这是真吃。
0: 除了上述呢，它的本身会有一些毒素之外呢，那马路边啊，这银杏果呢，还受到了一些，比如说像什么烟尘呐，汽车尾气啊，
1: 嗯，
0: 有害物质的污染。
1: 哎，
0: 再加上银杏树呢，常年它是施药啊，防虫啊，
1: 嗯，
0: 所以路边的银杏果咱就不要采，不要捡，不要吃。一定远离，
1: 就是路边的果子你不要采。
0: 但是呢在这儿我特别再想多说一句，
1: 什么呢，
0: 就是咱们的市政部门，
1: 嗯，
0: 绿化部门，
1: 哦，
0: 咱就是能不能及时的清理清理。
1: 哎呦，这件事儿其实也有它的难度，搭档。
0: 怎么了呢？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随时掉落，到了一定季节的时候啊，那是噼里啪啦啊，那很多的咱们的环卫工作人员啊想要及时的把它根除很难。还有一方面呢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些老百姓们，
0: 嗯，
1: 对它的热情度比较高，
0: 哦，
1: 刚掉下来在树底下等着捡，你说这怎么拦得住啊？
0: 那不行，套个袋儿呗。
1: 这个套袋儿这个工程量是挺大的。
0: 啊，套个袋儿。
1: 那对，
0: 啊，
1: 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就是咱们周边啊，像瓦房店、普兰店、庄河，
0: 嗯嗯，
1: 我一般种苹果嘛，
0: 啊，
1: 就苹果那么大，套袋儿那个工程量，
0: 哎呀，
1: 都很大。
0: 确实是。
1: 很辛苦。
0: 啊，套袋儿那是开玩笑。但是我所说什么呢，及时处理，别让它这个果肉啊腐烂了之后它太臭了。
1: 哎，这个味道确实是，
0: 哎呦我太臭了，嗯，就
1: 是
0: 这个味儿真的就是和它的这种形象是完全是一个反差。
1: 有的时候呢是它自然腐烂，
0: 啊，
1: 有的时候是人
0: 踩
1: 的，最后车压的，
0: 啊，你看赵大鹏他又说了，刚才高尔基路银杏掉车上了，
1: 嗯，
0: 银杏果吓我一跳，
1: 一下你看看
0: 哐当一声，
1: 哎，
0: 赶紧拉走，
1: 可不是
0: 啊，还有陈就说了，说采了银杏果肉之后可臭了，
1: 嗯，
0: 粘到鞋底上臭烘烘的，不知道以为采了粑粑，
1: 这个味道还不是完全一样吗？
0: 啊，
1: 是不是？
0: 还不是完全一样吗？
1: 不同的臭味。
0: 你怎么什么都尝？
1: 不用尝吧，这事儿是不是？
0: 闻闻闻闻，你怎么什么都听啊？闻。
1: 路过的时候确实是啊，但是呢，这个银杏树的这个美啊。
0: 对，
1: 确实我们也享受
0: 了
1: 对，确实太美了。
0: 因为你要知道咱们大连呢旅顺 是有银杏大道。
1: 是的
0: 啊，咱们大连的市区内有。

0: 给它清洗一下。
1: 哦，
0: 啊，清洗一下。如果出现了皮肤红肿、疼痛、瘙痒，那么赶紧到医院就医。
1: 是的，
0: 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全身的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这种过敏症状，那你立马赶紧到医院啊，让医生给你诊治一下。
1: 哎，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切记啊，这个还是那句话嘛，路边的果子咱们不能随便采。
0: 哎，但是有人就说了，那你说我正常这个想吃点银杏果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怎么样正常的来正确食用这个银杏果呢？
1: 找正式途径。
0: 哎，首先你要通过正规的途径去购买。
1: 哎，
0: 另外一定不能生吃。
1: 哦，
0: 你要按照一些规范。
1: 嗯，
0: 去除有毒的部分
1: 是
0: 啊，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其他的水果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无花果你吃过吗？
1: 吃过，
0: 生的无花果，
1: 生的也吃过。
0: 生的无花果你需要把它其中的一部分去掉。
1: 哎呦，没注意呀！
0: 啊，你直接扔嘴里就吃了。
1: 哎呦，就是除了那个扒了皮之外，
0: 哎，
1: 里面的瓤基本上都吃了。
0: 扒皮的过程当中，
1: 啊，
0: 其实也需要注意
1: 哦
0: 啊，要么呢你会觉得这个手啊也是痒痒的。
1: 哦，
0: 啊，它也会触发你的皮肤过敏。
1: 哎，就无花果也有，
0: 包括你吃生食这个无花果的时候，也会感觉这个嘴就麻麻的，这个感觉，
1: 哎，
0: 就会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还有一点，
1: 会不会是个人人品有问题呀？你？
0: 我们上次去了十几个人，
1: 都麻着呢，
0: 全麻，全麻，没有一个不麻的。
1: 那我估计你们吃的量可能也是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0: 所以大家在这个吃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些。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去除毒性部分
1: 啊，
0: 就要去除银杏果的这种外皮，
1: 嗯，
0: 中皮，
1: 嗯，
0: 你比如说呢，像北京，是吧？北京的话呢，这个叫这个菊花展，
1: 哎，
0: 也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
1: 菊韵金秋。
0: 哎，这个是在哪儿呢？北京国家植物园北园，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1: 是的，
0: 吸引了很多游客。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平台上也看到了。啊，进入到十月份，赏秋搜索量有所增加，
1: 还是居高啊？
0: 哎，
1: 嗯，
0: 像北京、西安、天津、上海、成都用户最关注的就是赏秋的内容。
1: 嗨，
0: 哎，中国气象局其实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全国赏秋指南。
1: 嗯，
0: 那今年呢，全国的一个赏秋比较适宜，从九月下旬一直会到十一月中旬。
1: 哦，这段时间可以。
0: 那么对于很多的游客来说的话，那你就要看了，比如说刚刚说到几个城市，除了北京、上海、南京以外，像上饶、桂林、
1: 哎、
0: 黄山、
1: 是
0: 九江，
1: 您看看，
0: 本溪，
1: 嗯，
0: 让林芝，
1: 哎呦，
0: 这些都是赏秋之地
1: 啊。那是
0: 阿勒泰也是如此。如果说你不怕冷的话，穿上羽绒服，你就可以再去探秘阿勒泰。
1: 就是峰顶那边是冬天了，
0: 对，
1: 但是呢，山腰底下，
0: 嗯，
1: 这还是。晚秋，
0: 那当然了。
1: 哎，对，
0: 哎，你比如说呢，咱们就拿呀，比如说这个像什么上海到云南啊，机票含税才400块钱，从上海飞到云南400块钱。
1: 我的天哪，这个也是挺可观的
0: 啊！丽江、大理、三亚、昆明的一些长线目的地的部分航班降幅也达到5到6成。
1: 嗯
0: 啊，这个是什么呢？从10月9号到10月31号。啊，机票平均支付价格叫11，低超过30%。
1: 哎呦，
0: 其中啊，
1: 30%
0: 啊，对，其中什么呢？飞往像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这些热门城市的机票呢，支付价格要比11的时候要低200块钱左右，
1: 几乎都降了。
0: 哎，
1: 嗯，
0: 包括比如说从北京出发吧，咱们就北京出发为例。
1: 哦，是的，
0: 北京到兰州，
1: 嗯，
0: 裸票价格没含税、没含机件。200块钱，
1: 哎呀，真的呀！
0: 飞泉州230，
1: 哦，
0: 乌鲁木齐300，
1: 哎呦，这个高铁价都差不多了，
0: 比高铁都便宜啊！
1: 您看看，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但是你要付出的时间代价也比较多呀。
1: 是的
0: 啊，你是需要提前到机场等飞机，
1: 嗯，
0: 落地之后再坐1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这个市内。
1: 咱们主要是和高峰时段的这个机票相比，
0: 就错开了。
1: 啊，对啊，
0: 包括你看呢，从美团上也看到了，10月15号开始到31号，呼和浩特到大连的机票含税346。
1: 哎呦，真是啊，比高铁票都便宜了。
0: 哦，这可以啊，
1: 可以，
0: 这比什么呢？就不比你坐一晚上的卧铺强多了。
1: 当然了，
0: 对吧？
1: 是，
0: 哎，叫节前是下降了60%。
1: 嗯，
0: 上海到长春机票。

0: 含税全都下来423，
1: 你看看，
0: 北京到大连啊，含税406，比高铁便宜。
1: 哎呦，可不是吗？
0: 对吧？
1: 嗯，
0: 肯定比高铁便宜。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北京呢，它的起降呢，这个时间不好控。
1: 你的意思是？
0: 它有的时候会延误
1: 哦，
0: 因为航班太多了。
1: 嗯
0: 啊，
1: 但无论如何，性价比高啊。
0: 对，然后呢，你要知道啊，像什么呢？像岭南地区。像一些跨省游啊，这些都是有所的下调，而且呢人少景美啊，价格比较优，银发人群、退休人群啊，也是呢赶上了这十一中旬就开始出去玩了。
1: 哦，
0: 去年呢我带队新疆啊，有一位老哥，他跟嫂子两个人就准备10月17号，就是本周末了，
1: 嗯，
0: 准备要去到重庆
1: 哦，
0: 游玩三峡。直接啊，
1: 哎，
0: 是6天5晚，
1: 真不错，
0: 最终到达的是湖北，
1: 嗯，
0: 还可以在船上看这个黄鹤楼。
1: 哎呀，真行啊！
0: 他是从大连飞到重庆，
1: 嗯，
0: 从武汉飞回大连。
1: 哦，
0: 哎，你看这个行程就非常的
1: 安排的很好，
0: 哎，
1: 是的，这生活过的美滋滋。
0: 对呀，啊嗯，这就是什么呢？退休之后，如果说你想出去玩，你得会玩
1: 啊，哦，
0: 你不能说哎呀，我就看旅行团，我就跟着玩吧。你要看细节，
1: 对，
0: 有的团为什么便宜？为什么我们的团说，哎，我们的纯玩团价格会高一些？因为我们品质过硬啊。
1: 是的，
0: 我们在大连市场看到了一个西双版纳本地一日游，
1: 嗯，
0: 啊，不是本地6日游一地，他不去其他地方，哦，也不去昆明，
1: 就是，西双版纳，
0: 就去西双版纳，它的价格确实便宜，
1: 嗯，
0: 4000多块钱
1: 哦，
0: 往返机票都包含，
1: 哦，
0: 还包含住宿，
1: 嗯，
0: 但是你。当你打开行程的时候，你却发现有一个细节，
1: 什么呢？
0: 有2天自由活动，
1: 其中6天有2天都自由活动，
0: 什么概念？自由活动这一天，人家不需要出车，
1: 哦，
0: 不需要管你餐，
1: 哎呦，
0: 不需要支付一些景区门票，你就随便自己玩。
1: 哦，这成本在这儿
0: 降了呢。当然了，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这6天足足的带着大家，
1: 嗯，
0: 从30号咱们落地昆明之后，然后大家就可以跟着孩子跟着家人，要么你就去老街，
1: 嗯，
0: 要么你就去古城啊，去把昆明的一些地方玩一玩，
1: 哎，
0: 然后第二天驱车就去的是哀牢山，
1: 普洱，哎，
0: 啊，普洱了，普洱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服务区品尝到普洱的，
1: 嗯，
0: 当地的，比如说像咖啡
1: 哦，
0: 普洱茶，
1: 是，
0: 你也可以呢品尝一下柚子、橙子当地的水果。
1: 哎，你看看，
0: 哎，然后我们呢这一天基本上都是在普洱了，当天晚上住在普洱，
1: 嗯，
0: 昆明住一宿，普洱住一宿，然后我们就直接在第三天抵达西双版纳。
1: 是的。
0: 普洱到西双版纳非常近，它整个的版图当中呢，
1: 嗯，
0: 普洱算是也是在云南的偏南部，
1: 哦，
0: 但是西双版纳是最南端
1: 啊，
0: 所以啊，你到了西双版纳之后，我们就领着你直接去到野象谷，
1: 嗯，
0: 中午在野象谷里来一顿大象餐，
1: 你看看，
0: 下午的时候再领你再到这个花卉园，
1: 嗯，
0: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领着你们啊再去哪儿呢？就是中科院的植物园，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什么这个西双版纳的大佛寺啊，
1: 是，
0: 看一看这个金顶的佛塔啊，泼水孔雀东南飞，包括还有晚上的时候是有这个夜市，
1: 星光夜市，
0: 星光夜市，
1: 是的
0: 啊，都可以逛。然后到了第5天上午，我们行程结束之后啊，还领着大家去啊，知名的一个4A级景区，
1: 嗯，
0: 然后呢。结束之后，下午3点左右坐着动车从西双版纳，咱们一路回到昆明，
1: 哎，
0: 4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1: 嗯，
0: 回到昆明之后稍作休息，第二天上午就是第6天了吗？第六天上午的时候，领着大家去买一买这个伴手礼，
1: 是
0: 啊，或者说呢，你想带一点当地的土特产，你可以自己去买。也可以跟我们去玩，我们说不是说的就是拉你去买东西，不是的，我们
1: 是
0: 纯玩，
1: 自由活动，
0: 自由活动当中的一个选择而已，
1: 是的。
0: 然后啊，晚上的大概3点左右，
1: 嗯，
0: 咱们就乘坐飞机返回大连，
1: 哎，
0: 6天5晚，但是需要领孩子的啊，学龄前的咱不算，上小学的中学的需要给孩子请一天假，就是11月4号这一天假，
1: 嗯，因为11月4号咱们才落地儿，而且是晚上，
0: 晚上8点多，
1: 对，
0: 8:20落地啊。 感兴趣啊、云南六日纯玩啊，这个团呢其实不多见，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啊，去云南呢你可能去过昆明、大理、丽江啊、或者是香格里拉，
1: 哎，
0: 但是我们领着你呢去到的是普洱、
1: 哀牢山、
0: 哀牢山，
1: 嗯，
0: 再加上的是什么？就是西双版纳，
1: 是的，
0: 哎，西双版纳呢，其实不需要过多去逗留，大概两到三天，三天两晚就足以了，
1: 哎，
0: 因为我们有两晚呢是连住的是当地的五钻的温德姆的泳池酒店，
1: 升级了，
0: 对，需要呢我们想游泳的啊、带个泳衣泳裤，
1: 嗯，
0: 如果说不想麻烦带的，那么在旁边的超市就可以买得到，
1: 您看看，
0: 非常方便啊、嗯，现在所有的我们安排的一些住宿酒店，无论是新疆、尼泊尔还是云南。住宿酒店周边的配套齐全
1: 哦，
0: 你想吃点东西过马路就是，
1: 嗯，
0: 你想买一点比如说这个小饮料啊、小甜水啊，甚至是呢买一点小零食啊啊，你都可以在酒店旁边的超市可以买得到，
1: 非常方便。
0: 哎，并不是什么就是，就是
1: 很偏远，
0: 哎，并不偏远，
1: 是的
0: 啊。
1: 我们基本上来说住的都是主流的地方。
0: 哎，你想出去说，哎，品尝一下说当地的一些小吃啊、烧烤啊，那你就要么就点餐
1: 哦，
0: 嗯，直接给你跑腿送到家啊，送到酒店；要么你就叫个车，直接就到地方去吃，
1: 对，
0: 很方便。
1: 是的
0: 啊非常方便。
1: 所以刚才你们如果是仔细听了，就会发现。啊，几乎让你玩的是非常的充分，时间充分利用了。
0: 哎，其实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最有意思的是啊，在我带队去到昆明，我们第一天9月27号落地的时候，不是晚点了两个小时吗？
1: 是。
0: 我们到达酒店已经是晚上的12点多了。
1: 没错。
0: 周围基本上就是店面全都关掉了。
1: 哦。
0: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酒店周围到底有什么
1: 啊。
0: 然后当我们从西双版纳坐动车回到酒店，那个时候是8点多。
1: 哦，那个时候
0: 不到九点，
1: 还没关门，
0: 还没关门。我们这个酒店也是连住的，就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全都是一个酒店，
1: 方便，
0: 很方便。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一看，我的天，灯火通明，
1: 哎呦，
0: 路边还有那种推车的小吃，
1: 你也太丰富了。
0: 然后还有烧烤大排档
1: 啊，就在你们酒店周围。
0: 哎，酒店的大概是600米吧、
1: 嗯，
0: 啊，步行几分钟，还有一个商场。
1: 你看看，
0: 你看，你就发现一个新大陆了，
1: 真是
0: 啊，就可以晚上的时候呢，吃点东西逛一逛，因为我们的正餐只是含7个正餐嘛，
1: 嗯，
0: 其中有几个是不包含的。
1: 哎
0: 呀、啊，
1: 这回可太好了
0: 啊。
1: 因为这回落地的这个时间正好你把周边给逛一下，
0: 对，周边逛一逛，吃一吃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太棒了，
0: 太棒。
1: 嗯，
0: 哎，所以你看我带过的团基本上呢，我在介绍的时候我都会把一些精髓告诉大家，
1: 哎，
0: 怎么玩，
1: 是
0: 怎么规划。
1: 嗯，
0: 如果说我没带过的话，我不会多说，就像南疆一样。
1: 嗯，
0: 南疆我只知道有白沙湖，
1: 哎，
0: 我只知道有2处的这个胡杨林，
1: 嗯
0: 啊，你可以观赏，你可以去喀什古城，你可以吃到羊肉串，你可以吃到这个新疆的水果，然后呢你可以从喀什坐飞机再回乌鲁木齐。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在行程过程当中你会捕捉到很多细节。
1: 哎，就是电波那一端正在收听节目的领导请注意了。
0: 哎，怎么了呢？
1: 这一段呢我搭档是专门说给您听的。
0: 啊，
1: 哎，这南疆是不是也需要安排一下？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哎、随时安排啊。
0: 不用、哎、不用停。
1: 这一段声音可以拧大一点儿、哎、
0: 那我就大点声。好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我们所有的行程都会更新，每个月月初都有更新。
1: 哎，
0: 大家如果是想了解，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或者是输入云南、输入新疆，都可以有回弹链接啊、
1: 嗯。
0: 关注我们的更新就可以了啊。
1: 今天节目最后啊，咱们落了一件小事儿。
0: 哎，怎么了？这是
1: 补上
0: 啊，
1: 就是小曲同学很早就发来了信息。
0: 哎呦呦呦呦！
1: 每天呢，咱都给人读一下，人家写的很清晰。
0: 今天就忘了。
1: 对啊，今天因为被刷新了嘛，后来啊，
0: 他说呀，借一方电波，
1: 嗯。
0: 览万里风光，
1: 没错。
0: 苏林浩哲，下午好，周二快乐，
1: 快乐。
0: 于声音之中奔赴山海与远方、
1: 哦，太棒了，
0: 太棒了，
1: 是不是？
0: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奔赴出去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一个小时，我们都奔挺远的了，
0: 是不是、啊？
1: 主要在云南那个地界儿。
0: 哎，
1: 感兴趣的发“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哎，还有一点是这样的，想和大家最后分享一句。嗯，如果说喜欢旅游的朋友其实真切的能感受到说用肉眼看到的景色是无法用相机所带回的、
1: 嗯、也无法用语言描述。
0: 是的
1: 是的，
0: 包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他可能现在考虑的是我的腿脚

0: 行不行啊？
1: 嗯，
0: 你们这个行程会不会很累啊？
1: 哎，
0: 但是你真正的参与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乐，
1: 嗯，
0: 你很放松，你也会很享受。
1: 就是
0: 你比如说云南这个线路，虽然说有爬这个哀牢山，但是这个团里边，我在带队这个团里边有一位72岁的阿姨，
1: 嗯，
0: 和两到三位60后的啊，这个叫姐姐吧，
1: 哦，
0: 啊，60后的姐姐，
1: 那一定是姐姐。
0: 哎，
1: 嗯，
0: 还有一位呢，将近70岁的姥姥。
1: 哎呦，
0: 哎，他们都坚持下来。
1: 哎，
0: 而且呢，中间我也有采访，我说怎么样啊？没问题。
1: 嗯，
0: 哎，感觉前半部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累，但是后面呢，和我们的团友聊天啊，互动啊，就是越来越放松
1: 了，慢慢就适应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就不用听广告。
0: 对，
1: 咱们看疗效，
0: 看疗效，
1: 没事儿，咱走两步，
0: 走两步，
1: 是不是？哎，
0: 啊，
1: 咱们走出去玩一玩，
0: 用你的脚步来丈量这个世界，
1: 试试丈量一下我们的品质，
0: 啊，行吧？那最后一首歌《行走的力量》
1: 看看
0: 送给各位，
1: 好，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4:30进入到晚高峰时段，首先提醒各位，公交车道已经开启了，目前车辆密比较大的路段陕西在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双向受到施工影响，缓行车多，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本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
3: 可以说是一绝啊！
4: 这好像在某家饭店吃过这道菜，
3: 嗯，
4: 就这菜都不能拿筷子吃，得拿勺子在那挖，
3: 嗯，对，
4: 挖着吃，挖的时候勺子下面是那土豆泥，上面是一层，就他说到的这个肉末那个酱，
3: 嗯，
4: 哎，那个香味儿带点那个小油在里边，哎呦，太香了，
3: 哎，混合的味道啊，
4: 嗯。
3: 这个做肉末的时候啊，就炒酱啊，我建议稍微放点那个料酒。
4: 哦，你是怎么放的？
3: 可以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啊。
4: 一般我都是把那个就是豆瓣酱，
3: 嗯，
4: 给它煸出那个油来，
3: 嗯，
4: 然后再放肉末在里边。
3: 我是先把肉末啊炒熟，
4: 嗯，
3: 啊炒变色，然后再放酱。
4: 哎，豆哥，你下回可以把料酒换成白酒
3: 啊，
4: 更好吃。前两天我做了一个那个鸡爪子，酱鸡爪子。我看到那个博主在说哈，就说不要放料酒，嗯，最好放白酒，正好加了一小瓶白酒，放了之后味儿确实不一样。
3: 哎，小美家炒菜都放毛子，咱哪有那条件呢？
4: 那个好像什么二锅头吧，
3: 啊，
4: 二锅头毛子啊。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料酒吧，那个就是那个火候温度掌握不好，有点发苦。
3: 是，
4: 嗯，
3: 白酒的话更有粮食的香味儿，
4: 对，更香甜一些哈。
3: 得放那个度数高一点的啊。
4: 那一我想那酒一浇。立马就醉了，
3: 说53度。
4: 哎呀，车车多吃点，说哎呀，豆哥说的做法是正确的，先把那个肉末炒变色，然后放料酒，再用小美的做法把豆酱放里边去炒出那个油，接下来才是我说的那些，嗯，是老得劲儿了。
3: 感谢这个多吃点啊，
4: 多吃点，多吃点，你多吃点啊！
3: 给大家分享这么非常正确的这个做法，
4: 就说这个名儿，一看就是老会吃了啊。
3: 嗯。
4: 看到这个王先生，等我上班我也点起来尝一尝啊。嗯，
3: 行，
4: 点一下啊，
3: 可以试试啊。
4: 今天没上班吗？还是明天中午的午饭打算尝这个了？估计今晚很多人家里都会做很多跟肉末有关的美食，包括明天中午点外卖的时候都做了这些了啊。
3: 是的。
4: 大元说一个，
3: 嗯，说有没有人说这个冬瓜夹的？
4: 冬瓜夹，
3: 冬瓜切成厚片，中间呢来一刀不断啊，夹上肉末，然后呢上锅蒸。肉末混合着冬瓜的清香，好吃。
4: 这应该是换成茄子吧？又聊到茄子了。
3: 茄盒
4: 不是茄子吗？
3: 茄夹
4: 啊，对，茄盒炸了吗？把那肉末是吧？咱弄好那个味道之后，放到茄子里边，那个茄中间也是不切断，
3: 把肉末变成肉馅儿。
4: 还有的是完全是那个两个放中间的，嗯，还有一整条茄子不切断。
3: 哎，
4: 往中间放的，
3: 但是他
4: 放锅一蒸的。
3: 大圆说的和咱俩说这个完全是俩感觉，
4: 啊，
3: 他这个就特别清淡
4: 哦，
3: 香而不腻，咱那就是嘎嘎香，但是你吃到第二个的时候就有点腻了，是不是啊？
4: 但茄盒真是也现炸现吃，
3: 哎，
4: 在锅边等着那种啊，你稍微晚一会儿了，外面那个糊稍微软了，就感觉不好吃了。
3: 是，
4: 嗯，有上早市的时候很多炸茄盒的。

0: 哎呀，
1: 嗯，
0: 还有那个里藕中间放那个肉末做成那种馅儿的、
1: 嗯。哎，我从来都不吃藕，
0: 因为丑是吗？
1: 吃藕丑。
0: 大家都太会吃了。
1: 哎，
0: 说到这肉末啊，都说起了很多那种让人感觉听了都塌拉的美食啊。
1: 欢迎大家分享关于肉末的更多的美食啊，也欢迎大家把这个路面上的路情路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吧。
0: 吃到这儿，很多朋友都在说了，哎呀，太多好吃的了。但是今天大家发现没有，天儿瞬间发生变化了，可能是过节都吃的东西好吃的太多了吧，总感觉去年的牛仔裤，去年的小风衣稍微有点紧的呢。
1: 嗯，
0: 哎呀，一到换季的时候啊，衣柜衣服千千万，只有新的最好看。想换身衣服，你们有推荐吗？
1: 哎，降温了啊，大家开始着手买冬天的新衣服了。今天呢，请到了未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买衣服的好地方。
2: 大家好，
1: 嗯，你好，未来，
2: 哎，
0: 听什么大大好，是从港台那边刚过来的吗？
1: 啊，得刚好啊、嗯。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厂的折扣店啊、嗯，其实我觉得工厂折扣店真的是买衣服性价比最高的地方了啊、
1: 哎。
2: 很多大牌的服装呢，它尾货从工厂可以直接到店啊，正品的品质，价格又便宜。那大连女王服饰就是这样的一家工厂折扣店哈、啊，它已经做了十几年的时间，和很多的品牌工厂合作啊，帮这些工厂呢来处理尾货。跟这个老板合作的工厂呢，不仅由咱们大连的一些哈、啊，知道咱们大连好多的这个服装加工厂，还有南方的哈、啊，杭州的、广州等等这样的一些加工厂。所以这些工厂呢，也常年都会按照他那个物料的价格，再稍微加一点点工费哈、啊，就把这个衣服哎送给女王了。
0: 哎，所以说这么算，这样一个逻辑来看的话，女王的衣服一般是不是都是专柜的几折呀？相当合适。是了，
2: 对，它一般呢价格就能定在专柜的一到两折，有的甚至一折都不到啊。所以在女王服饰买衣服呢，很多的衣服真的叫没有品牌的溢价哈、啊，就是那种大牌的服装就和没有品牌的衣服差不多是一个价，很多的衣服呢一两百块就能搞定了。像现在店里哈、啊、拿到的一批从南方工厂回来的迪迦的发热的打底衫哈、啊，原价是1000多一件，在女王呢只卖199，你看这不就布料的价吗啊？但是这批衣服呢，它是日本的单哈、啊，就是这个工厂给日本加工的，所以尺码会稍小一点啊。选的时候呢，大家要选大一码啊。那其实呢，同一个品牌的衣服啊，它不同系列不是一个工厂生产的。像迪迦的冲锋衣呢，很多都是咱们大连的工厂生产的。那最近呢，有一批尾单哈、啊，全被女王收来了，就是迪迦的冲锋衣，有黑色和莫兰迪绿两种颜色哈、啊，纯纯的原单，内外的做工都特别的好哈、啊。这个尺码呢，从 M 码一直到 2CL， 尺码现在还是全的哈，女生呢都能穿上那个最小码，那男生呢就是从大码都是可以的哈。这款衣服呢，官网的售价是2790，在女王呢是399，这个是纯原单从工厂直接过来的，买完了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哈，再买一件你算一算就剩2000多块钱啊。像这样的好衣服呢有很多啊，感兴趣的听众呢，你现在就可以加微信看一看啊，微信的号码呢是13332265319，13332265319。一般的尾货呢都是几件十几件哈、啊，所以呢老板会按照你添加微信的先后顺序给你发货，所以呢加的晚了可能你的尺码就没有了啊。当然呢你也可以加他的微信名，就是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也能找到他、
1: 嗯。女王工厂折扣店，衣服没有品牌的溢价，按照原料加一点工费来定价啊，一两百块钱就可以买到品牌的服装，大家可以加13332265319，13332265319，来看看朋友圈里啊有没有大家喜欢中意的款式。
2: 嗯，其实衣服的品质怎么样哈、啊，你到店里边一试就知道了。咱们听众的眼睛真是雪亮的哈、啊。那女王能做这么多年，而且我们听众一直在追着买，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啊。那最近呢，店里又到了一批26年的小树家胡歌同款的户外的软壳夹克哈、啊，是那种防泼水的设计。那我 上节目之前线上官网上去查了一下，他去搜狐。

0: 格，然后搜出来是价格呢是2920块钱，那店里呢是299，你看妥妥的一折哈。
1: 哇、
0: 那这个衣服呢是有浅棕和深灰两个颜色，那尺码呢也是从 M 到 3CM， 数码特别全哈。但是提示大家，现在就是适合140-150斤男生的那个 L 码也只有2件了啊，想要的呢加微信1333226531913332265319哈，手满无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大家都很喜欢那种老前锋哈，店里的 bubble 的那种眼缝的，就是咱们说纳缝的那种棉服哈，我觉得特别标志的老前锋哈。官网的售价呢是2000多，那这款衣服呢是男女同款，在女王呢只要368，有黑色呢和雾白两种颜色哈。那这种厚度的棉服呢是马上就可以穿了，我觉得这个穿上了就是今年冬天你是最实力了，对不对？那种妥妥的老钱啊。店里还有就是意大利的奢品的那种油蜡的夹克，就是表面是有点亮的哈，是580一件。所以说你要想有品味又想有质地哈，所以今年秋天的冬天的衣服呢就交给女王吧啊。喜欢加微信，还是提醒大家哈，女王的微信名呢就是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啊，大连女王服饰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所以呢我每次都反复的强调哈，建议大家到店里面，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优势嘛，我们身边的工厂折扣店可能你一脚油10分钟8分钟就到了啊，它在高新区的阳光数码大厦黄浦路边上，还有停车场非常方便啊。你到那儿去亲自试，你才知道那个衣服的品质它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啊。如果找不到也可以打电话13332265319 13332265319。我觉得你只有现场感受了那个衣服品质，你才会知道说哎呀和网上买的真不一样哈，因为网上有的时候真的叫仿版，你买3件退2件的、还不如到女王直接试一试，可能比网上还便宜，质量还经得起考验。
2: 对，大家实践是很珍贵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到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替跟您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工厂折扣店是替工厂和专柜处理尾货的，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但价位只有专柜的1到2折。大家加微信可以了解一下，微信是1333226531913332265319，看看款式或者打电话到店里去试一试啊。店的地址就是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这个位置，找不到打电话可以问一问地址，电话是1333226531913332265319。
0: 现在女王的店里呢大量的羽绒服和棉服都已经到了哈，今年冬天的那个羽绒服我觉得色彩真的很好看哈，也特别的追求设计感。最近大受欢迎的乐飞叶啊，这个品牌的薄羽呢，它就特别的强调腰线啊，腰部呢和身上的那个位置呢，它的那个纳的那个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上身的立体感特别好，很显瘦哈。那这个叶家的哈，专柜是1700的鹅绒款的羽绒服哈，在女王的店里呢是580块钱，也是男款女款都有啊。所以呢你要是想要今年哈新贵啊叶家的这个羽绒服，也可以添加女王的微信，就是大连女王服饰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啊，看一看什么样子的。那店里呢还有比音的情侣款的这个羽绒马甲，这个颜色非常多哈，非常的实用又很时尚。其实我觉得羽绒马甲是冬天最实用的一个单品了，马上咱们现在就可以里面穿个卫衣，然后搭个羽绒马甲出街了，过几天呢就是搭毛衣，甚至在冬天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那个羽绒马甲搭在普通的棉外套上面哈，做一个色彩的一个搭配，我觉得怎么搭都好看。这一款呢它里面添的是白鹅绒哈，质量超级的好，特价299，那最大码呢也是到 2CL， 大家都可以穿。
1: 是的，好的品牌单品啊你才会一一多穿啊，裁剪好的羽绒服啊也可以穿出时尚感。女王服饰大量的羽绒服到店了，建议大家可以到店试一试啊，位置是在高新园区阳光数码大厦，如果您找不到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333226531913332265319。
0: 店里的衣服哈好多，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品牌哈，因为有一些品牌呢我这里是不方便讲的，因为尾货呢厂家会有限制，所以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到店去看哈。其实呢我们现在大家

0: 大家平时穿休闲风的比较多，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正式的场合需要呢，我们还是要买一点更高端的，甚至有一点奢品的衣服啊。那我在店里呢看到了一些羊绒羊毛的大衣哈，我就随便翻一翻，我居然翻到了 Max 家的啊，是新版的，就是灰绿两色拼搭的。我没有查，反正这种肯定嗷嗷贵啊，但是在女王的店里呢只要850块钱。我还看到了那个法国 DJ 的裤子哈，有直筒裤啊，工装裤都有，居然只要299，这可是奢品啊。所以呢店里像这种外单的原厂的奢品的成衣，有的时候呢它真的就和我们普通的品牌的衣服一起打包发过来了哈，所以价格上呢也不差上下。如果你能遇到这样的货呢，就赶紧下手抢哈，这就不叫买衣服，这叫捡漏啊。加微信133-3226-5319
1: 133-3226-5319。是的啊，能不能抢到性价比最高的衣服啊，就看您的眼光了。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替工厂和专柜处理尾货，品质有保障，价位呢只有专柜的1-2折。您可以加微信133-3226-5319 133-3226-5319，看款预定，到店试穿都可以啊。店在高新园区数码大厦，大家记好电话啊，133-3226-5319。感谢未来，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这个电话当中呢，我们看到香楼加桥上双向流量是比较大的，香楼加桥上的双向车多。另外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多缓行路段。西北路锦绣小区路段入市方向车多缓行。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呢，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大连气温14到22度。
7: 回家啦！
8: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9: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Yeah!
8: 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10: 畅快晚高峰。

0: 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嗯，咱把那个肉末饭碗往边放一放啊。
0: 嗯，
1: 来聊一聊哈，今天这温度的话题，
0: 消化消化。
1: 刚刚放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看到雨佳包括 Jagger 都已经知道这首歌曲了。他这不是我那个战歌和那英姐那版本吗？是的。
0: 哎，好。朋友说了，《恼人秋风》这首歌太适合今天了。
1: 说今天啊，真是觉得你再不冷啊，这秋天就过去了。嗯，感觉秋天好像越来越短呢，没有秋天的过渡，一下子要到冬天了。
0: 哎，真希望啊，春天和秋天能长点，夏天和冬天短点。
1: 是，就感觉咱们大连的春脖子、秋脖子特别特别的短啊。
0: 啊，对。
1: 很多朋友说，哎，我那小风衣、小皮夹克、小冲锋衣还没穿呢，感觉冬天就要到了。今天我觉得出门穿羽绒服、棉服都不为过呀。
0: 啊，今天早上应该很多朋友都穿的比较厚出来的吧？
1: 嗯，
0: 包括我和小美今天的也是立。

0: 儿都穿上长袖了。
1: 哎，主要是豆哥终于把短裤脱下去换上长裤了。
0: 别着急，
1: 昨天穿短裤呢，
0: 过两天再穿回来。
1: 今天看到一位同事穿了个短袖，我说你怎么穿短袖出来，不到外面这么冷啊。
0: 嗯，
1: 来互动说一说哈，用一个话或者说哈一个场面证明今天你真的是被冻到了啊。我一句话证明一下今天大连的风到底有多大
0: 啊。
1: 我妈今天下楼买菜说帽子差点给我刮飞了
0: 啊。早上说那是风比较大。
1: 嗯
0: 啊，我来，我用一句话吧。
1: 嗯，
0: 今儿这太冷了呀，
1: 舌头吹飞了是吗？
0: 冻得直打牙骨。
1: 哎，但是歪仔说哈，同样今天好像有点风轻云淡，风高就是那种啊云淡的感觉啊，
0: 云
1: 天高云淡的感觉啊。
0: 这是走在哪个路上了呢？
1: 而且是伴着夕阳，
0: 嗯，
1: 西行方向走在哪里了呢？好漂亮，
0: 迎着夕阳啊，在回家的路上。
1: 哎，这就是我喜欢那种云，就那种薄薄的淡淡的一层又一层的
0: 啊。你喜欢薄的？
1: 嗯，
0: 哎，你看他拍张照片，
1: 秋天云都是很薄的，
0: 中间部分那只云，
1: 那只云，
0: 那条云
1: 啊，
0: 那朵
1: 像什么？
0: 像不像烤鸭
1: 啊？像烤鸭，
0: 金黄色。
1: 我觉得不像豆哥，我觉得中间那个云特别像你欠我那50块钱。
0: 谁家50块钱长得椭圆形的？
1: 你发来试试，那50的10就是圆形的。你发来试试看是不是？
0: 哎，
1: 小猫露露说：“你俩证明完了，这时候恼人的秋风证明完了，来吧。”
0: 哎。
1: 爷爷来一句话互动说一说哈，这帅哥他爹说了，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呢。昨天晚上我还穿短裤呢，真是跟豆哥一样啊。
0: 嗯，
1: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这场雨过后确实温度是应声而落呀。
0: 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是吧？昨天还短裤，今天真罩不住啊。
1: 你跟您说一说这天的情况，还会再温暖吗？还会有温度变化的可能性？会这么一直冷下去吗？跟您来详细看看啊。
0: 好嘞。
1: 昨天晚间的时候，确实天气是有所变化，秋雨是悄悄来到咱们大连了。尽管全市降雨好像普遍是比较小的，但是南部地区气温是创下了入秋以来的新低。今天清晨的时候，咱们大连主城区最低气温都来到了12度附近呢。
0: 嗯，
1: 炮癌那边更是只有10.5度。早起出门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吧，十分的寒凉啊。
0: 哎，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儿早上啊，咱们大连的气温依然是比较低的。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啊，北部地区是6到7度，北部山区的气温朋友们都达到了1到3度了啊。有霜或霜冻啊，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多注意保暖了。
1: 也跟您说一说哈，跟您看一下包括这个天气变化的一个情况。明天白天随着冷空气减弱，在阳光辐射的作用之下，我们大连市天气是有所回暖了，明天稍微暖和一点了啊。气温最高是21度到22度，不过在明天晚间的短波槽的影响之下，部分地区将会再度出现降雨或者雷阵雨，只是水汽条件有限，降雨范围和雨量倒会不是特别大，晚归的朋友需要注意好了啊。
0: 嗯，
1: 预计周四我们大连市天气是相当不错的，市区气温全天都是继续保持在15到22度。
0: 周五的雨量呢是再度增多，周六转阴天，并且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目前来看呢，雨量或达到中雨到大雨啊，并且伴有大风。周六周日的东南风转偏北风的陆地最大风力可以达到7到9级，随后啊气温将会出现下降。周五周六的市区最高气温在21到22度，周日预计在13到19度。
1: 让我们看看吧，今天谁还很有勇气穿着短裤出门呢？
0: 有
1: 吗？不可能。来吧，一张照片晒一晒哈，今天穿的什么裤子？真穿短裤出门的吗？
0: 哎，
1: 那这算你厉害。
0: 今天穿秋裤的举手，穿短裤的也举个手。
1: 真想穿秋裤了。
0: 哎，
1: 但包子说了，说晚上好啊，大家说我觉得今天挺好的，我还穿的短裤和短袖。
0: 哎，
1: 真假？哎呀，
0: 嗯，
1: 不信啊，一张图证明有图有真相啊，这多好啊。当时8月份的时候，要是来这样一股今天就凉风，那不是完美了吗？哦，今年8月份真的是太热了，
0: 是
1: 又闷又热。
0: 嗯，
1: 就全东北人民都在盼着这个立秋啊，比盼着那个除夕都盼着更来劲儿啊。这就是穿棉袄了。
0: 哎，谁穿了？
1: 夏美光说，
0: 美光说就剩一句了
1: 啊，就剩一句了，
0: 形容今天冷啊，就是我打开开窗通风没有一分钟又关上了。
1: 对，很多朋友早上会有这样的习惯，我也是早上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通通风哈，透透气儿。今天真的开了一会儿，太冷了，
0: 是不是？
1: 本来穿着那个夏季的那个睡衣，赶快披了一个厚的外套。
0: 嗯，
1: 一句话证明哈，今天到底有多冷啊，温度到底变化有多大。程鹏也发来互动了，
0: 说今儿风有多大呢？

0: 有12000那么大。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说今儿路过一个施工围挡
1: 啊，
0: 风吹过来了，那围挡砸我车上，定损12000。
1: 啊，这怎么说呢？该说点什么呢？人没事儿
0: 啊，
1: 就是好事儿、哎。这风得多大，把施工围挡都给吹起来了，
0: 充分的证明两件事。
1: 嗯，
0: 咱车是结实的啊，保险公司是给力的，
1: 靠谱了啊，
0: 哎、靠谱。
1: 但是还希望大家在大风的天气要远离很多这种高空坠物啊，
0: 啊尤其是有广告牌子，
1: 对对对，
0: 啊、这样的地方啊，
1: 是啊，包括像楼根底下呀，包括咱家可能头两天晒那些豆角啊、小鱼儿什么的啊，都往回收一收了啊。
0: 嗯，
1: 啊，这天可能真的容易吹下来呀、啊，这吹下来之后砸谁脑袋上，你都得负责呀。
0: 江说了这一句话，开车窗不、开车打暖风，
1: 打暖风，至于吗？
0: 这咱还真没
1: 开。我今天真的上路的时候感觉，哎，车里边有点稍微有点热呢，阳光很足啊。
0: 啊、
1: 结果呢，我开点空调，感觉有点冷；我开点窗户吧，风有点大。
0: 哎，你都
1: 就很纠结，
0: 都不知道咋地好了。
1: 是啊。
0: 啊，墨西哥说今天啊，我穿的棉坎肩儿。都上身了都。
1: 哎呀，我今天真的是想穿的羽绒马甲了。
0: 哎，
1: 就感觉好像怎么突然透心凉了呢？
0: 苏菲也说了，今天给秋裤穿上了。
1: 真穿了，苏菲姐妹。
0: 这孩子多知冷知热，是吧？
1: 但没有姐妹感觉这两天就是温度变化之后，皮肤当中有点变化呢。
0: 嗯、干干的。
1: 问问各位在路上的姐妹们啊，有没有感觉就是？这个粉底有点选不明白了。
0: 哎，
1: 之前嘛，好多朋友说了，就是夏天用的持妆粉底液感觉挺好的啊。
0: 嗯，
1: 这两天感觉不一样了，天气当中有点干燥了，持妆粉底液感觉皮肤当中紧紧巴巴不太舒服啊。
0: 一干怎么办？卡粉了
1: 啊？对，但用气垫感觉不得劲儿，气垫吧感觉好像不太持妆、
0: 嗯，
1: 一蹭就掉了。
0: 是。
1: 而且感觉我拔干要么就是显细纹啊，小一款又养肤又滋润又持妆久的气垫有没有？有，家人们啊，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试过这款产品了，来自于海蓝之谜辣沫的气垫粉底，它来喽来喽！
0: 哎，今天呢，大培美妆抢先购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到手价。只要259元，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现在详情页面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您就是这个价了啊！
1: 嗯、
0: 买正装送替换芯儿，现在下单啊、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基础的这个体验装，买一得三，这波羊毛啊肯定得薅，是不是、啊？别错过了啊！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上，您就回复俩字儿气垫儿，哎，就可以啊，领完券购买了啊，到手价只要259。
1: 大家拼手速抢购一下啊！另外跟您说一下，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啊，今天商城大促，直接清仓破价秒杀。详情页一定要领取优惠券，然后您再下单，领完之后再购买啊！买一个正装送给您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59。现在下单送给您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花259就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产品了。什么呢？啊，跟大家看看啊，这两个这不是气垫粉底对吧？哈、
0: 嗯，
1: 一个替换装再加上一个洗面奶吗？两个色号可以选择啊，一号粉紫色适合冷白皮，3号暖紫色适合自然肤色。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卖店全程溯源的，库存是有限的。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开始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每单再减5块钱，还能够了解更多商城最新的福利啦。
0: 抢起来吧！

0: 沙克特您说了怎么说，
1: 说男生的脸这也干燥啊，那就大宝天天见吧。
0: 抹点啥得了，你看媳妇那边有过期的什么东西，不是
1: 啊，
0: 过了这个季节的什么东西哈，真的是吃冷吃热的是不是哈、
1: yeah、我都捡媳妇护手霜抹。
0: 哎你别说，护手霜可能更滋润呢、
1: 哎、是不是。
0: 哎这再说哈，车是结实的，保险也给力了、啊、那车内贬值找谁呀。
1: 哎这个尾挡，风吹到尾挡，尾挡倒了砸到了车，这也是不是有点说法？
0: 肯定是有说法的、
1: 哎、保险公司应该给到的说法了。
0: 对对对，它是有理赔的标准的啊。
1: 嗯，
0: 但是咱们有的时候很多情况当中啊，人没事就最重要的了啊。
1: 哎
0: 孟叔在说今天风到底有多大，今天上车啊准备关门的时候，门自己咔一下就关上了，那风吹的，我跟你说这样不算是风大，门关不上才算是风大。
1: 干好也关不上啊。
0: 今天我在那个我家小区北面

0: 不就靠着海吗？
1: 嗯，
0: 就下车，本来想买点那个菜的，就发现门咔一下给我打开，
1: 呵，
0: 一下吹开了，刚起个缝就吹开了，然后怎么关呢？使半天劲儿啊，才给推上了。
1: 哎呦，你像你们都是自动门呢，咱不趁呢。
0: 自动，风门都是风门，
1: 风门啊，风门了啊。说座椅加热，今儿真是太舒服了。
0: 一句话证明啊，这真的是今天真的太冷了啊，
1: 座椅都加热了都。
0: 来吧，大爷说，我形容一下今天到底有多冷啊！我中午站在这个太阳底下，阳光依旧非常灿烂啊，嗯、我却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呐、啊。
1: 站太阳底下，灿烂，不温暖，
0: 这不是在晒脸？不是，
1: 那个咱晒太阳的时候不能光膀啊。
0: 来吧，互动说一说哈，一句话证明一下今天到底有多么的寒冷啊！也送给大家一首暖暖的歌曲吧，这歌听起来是不是感觉也很暖和呢？

0: 这首暖暖是否暖到你的心里了呢？
1: 哎，当小美放出这首歌的时候啊，就好像手心捧了一杯热茶。
0: 不能是咖啡吗？不能是来自南山的咖啡吗？
1: 也可以，都是热乎的。
0: 一句话证明今天到底有多冷啊。徐先生说了，外面的风太小了，我是出去吃早餐才知道的，一出门就给我吹了个冻回来了啊。
1: 嗯，
0: 垃圾袋在手里吹都快起飞了。
1: 这是多大的风
0: 啊。别整错了，扔的是垃圾，别把外套给扔了啊。
1: 哎，看到了小王师傅的到来，还有有你真好说，那我捡不着媳妇儿怎么办？
0: 从谁说的大风天能捡着媳妇儿啊？
1: 谁家媳妇儿能刮丢了我？
0: 是啊，你媳妇儿抓紧了啊，有人外面在捡着呢啊。
1: 别人老公都得蹦等等的。
0: 是啊，
1: 是不是？
0: 韩赞说，我的妈，快看一眼吧。
1: 哎呦，这真好看、啊。
0: 哎呦，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拍这个今天晚上的夕阳啊。
1: 嗯，有点火烧云啊。
0: 啊，是啊是啊，这是在哪条路上，真好看啊。
1: 就韩拍这张照片啊，就特别像什么呢，像日落金山那种感觉。
0: 嗯，
1: 哦，
0: 这时候太适合配一首跟日落有关的歌曲了。
1: 啊，你看。小男孩也说啊，路边全是拍夕阳的啊，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啊，虽然说夕阳好看啊，但是别忘了啊，要注意安全。
0: 是走在哪条路上这么漂亮的夕阳？小男孩也看到了。
1: 嗯，
0: 小男孩拍了张照片，真的是非常的适配今天的这个场景啊。
1: 哎，
0: 哦，这个云像镶了那个金边一样。
1: 所以说嘛，火烧云嘛啊！
0: 每次看到这么好看的云，和在晚上的时候，很想听这首歌曲啊。
1: 小美的御用歌曲就出来了啊，《
0: 日落大道》啊。
1: 哎。

0: 不知道此时此刻云南玉溪包括普洱的云朵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哎，
0: 是像我们大连这样镶着金边轻轻地漂浮在空中的吗？
1: 哎，说到这个出游啊，还真想错峰出去玩玩了，
0: 想看看哈、不同城市的云朵到底什么样。
1: 恰巧咱们10月份啊，也有主持人带队的路线和大家分享。在云南省玉溪和普洱的交界处啊，有一个哀牢山。10月30号秋假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6天5晚的行程，全程是4钻的酒店，在西双版纳，连住2晚温德姆酒店。行程采用的是2飞1动车的空铁搭配，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风景，体验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的原始森林，还有这个西双版纳的野象谷和大象互动，星光夜市品东南亚美食，花卉园为你讲解热带植物。云南团期呢是10月30号，正值中小学生啊秋假的第一天，咱就出发啊，温度也非常适宜，景色非常优美。另外呢，10月18号和10月25号还有新疆的南疆8日游，一次性打卡2处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白沙湖景区。行程采用的是3飞出行，减少了长途坐车的疲劳啊。10月18号已经成团了，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10月28号和11月16号加开了2班尼泊尔出境游，天台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有保障，欢迎大家拨打旅游专线13500079782，13500079782来预定席位，有价格优惠。另外的话，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旅游两个字啊，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弹出一个信息啊。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的话，可以扫上面那个绿色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啊，来了解具体的行程和价格，最终报名团费是有优惠的啊，别忘了。来，现在就把旅游两个字发起来吧。

0: 香农家桥上车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香农家桥上入室方向。此外呢，在疏港路绿波桥进入到西北路全新生桥方向，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全迎客广场方向，高新园区附近的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路的入室方向，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多。红岭路呢，主要是在暖山门前有施工，所以呢双向是缓行的。此外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的西部大通道入市区方向南新物业小区以及松江路工业大学门前路段，整体去往金三角地区车流密度也是非常大的。疏港路的另外一段热电集团门前路段西行，目前呢是去往香炉礁立交桥方向流量比较高，过了香一街小广场之后车速会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六级到七级，阵风八级，大连气温14到22度。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3: 畅快晚高峰正。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嗯，作废说可不是嘛，今天真穿秋裤了，
0: 嗯，
1: 这白天给我热的呀，
0: 真的，今天的特点就是早晚会凉，但是到下午过后吧，这事儿还有点
1: 是
0: 扛不住。
1: 刚才这直播间不知道是把空调开开，这给我吹到耳疼
0: 啊，
1: 先把外套都给披上了。苏菲说哈，明天打算再脱掉。你不行，你此刻你上车里，你稍微换一下呢，硬挺着呢，苏菲姐妹。
0: 哎呀，
1: 那说到这个穿哈，跟大家问大家个问题，就是您出去旅游会自己在备套衣服吗？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像很多女孩喜欢出片儿，
0: 嗯，
1: 就会说买很多啊适配那个场景的衣服。
0: 哎，
1: 豆哥会吗？为了旅游买几身衣服？
0: 我会带几件衣服倒不假，但是你说为了配合每个某个场景，
1: 嗯，
0: 这个我倒不太会。
1: 哎，我好像最近开始吧，就比如说我当时上大西北旅游的时候，
0: 嗯，
1: 带团去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在搜现场的场景什么样，背景什么颜色，然后看网上很多博主小某书他们是怎么搭的，
0: 拍敦煌那个，
1: 然后我就截屏，对对对，然后就买同款的衣服啊。但是最近好像不太一样了，最近他们是流行买那种刺袍衣
0: 啊，就穿一次就扔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可能价格很合适的啊，就网购一堆便宜的那种的，
0: 啊，
1: 好看的但只穿一两次就扔的衣服，穿就扔，叫做刺袍衣啊。
0: 哎，我一般都会带什么一次性什么呢？就是床单、被套
1: 啊，对对对
0: 啊，马桶盖那些
1: 啊，那个是跟咱说的是两码事儿啊，
0: 哦。
1: 这个好像是很多朋友喜欢买那种，
0: 嗯，
1: 只要拍片好看就可以的衣服。
0: 哦，
1: 但大家说一说哈，最近啊，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有位30多岁的男子说，来到这杭州这边啊出差，为了省事儿，买了这个一条一次性的这个内裤啊。一开始总觉得就是有点闷，以为是那个皮肤被割到，
0: 嗯，
1: 被磨到了。
0: 嗯，
1: 后来发现是那个凡是皮肤接触到的部位都是有点发红了。边缘还是起了水泡。

0: 经过医院一检查是叫什么接触性皮炎。
1: 哎，这个医生说啊，说这是他接诊的一个真实案例啊，说这个臀部啊有些痒，刚开始以为是真菌感染了哈、看过之后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买一次性内裤了啊，没弄干净。他说哎，你怎么知道的医生。哎，实际上一看那个勒痕呢、啊、就
0: 知道痕迹
1: 啊、
0: 可正好可能是个内裤的型了啊。
1: 是。
0: 那最近这个年轻人圈子里面流行叫什么刺泡衣的现象，随之就流行起来了。说一共旅行七天嘛，准备了五件刺泡衣。6月11号的时候，真的是有刚高考结束的孩子啊，为了在旅途当中拍出来美丽的照片，花了不到200块钱、买了5套衣服。
1: 嚯！
0: 哎，单套价格不到40块钱，穿完之后打算第二天哈就在二手平台就开始转手卖掉了。
1: 嗯。
0: 而且他这个事儿并非是个例啊，电商平台当中统计说了。数以百万计的廉价服饰被打上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以一顿啊快餐的价格被售出了。
1: 不少网友说了，这个刺泡衣虽然便宜，但是质量真的是粗糙啊，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我之前也买过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内衣裤啊、说实话穿着真不舒服。
0: 哎，就可能为了省事儿啊。
1: 哎，
0: 但是很多人会这样，就比如说在出门之前会把一些可能即将扔掉的内衣内裤包括袜子旅行当中带着，
1: 那也行。
0: 哎，对，然后穿一个扔一个、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啊。
1: 是，
0: 但是刺泡衣哈，指的是哪些是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区别于很多传统快时尚与租衣平台的服装。这类衣服啊，通常是款式很时髦，颜色很亮眼，很适合拍照或者在特定场合穿一下，就生活当中穿不出去，就只能拍照片穿，平常当中穿感觉有点哎奇怪了。
1: 是的，这个小雨啊，就是刺泡衣的爱好者啊，说除了这次毕业旅行，还在过生日以及周末外出的时候购买过刺泡衣，每次用于拍照之后，说也再也没怎么穿过了。他说啊，大部分刺泡衣都最终啊是进了垃圾桶，偶尔有几件拍照效果比较好的，可能在二手平台上啊转卖一下。
0: 嗯，说这刺泡衣都什么材质呢？主要是那个涤纶，就是那个塑料瓶的
1: 聚酯纤
0: 维啊、一整起垫的那种的，雪纺啊、牛仔、蕾丝啊，廉价非常低廉啊，大概都是在50块钱以下。这类衣服啊，那个缝制的工艺都是比较粗糙的，而且容易出现一些不规整啊、容易破损的，洗涤之后容易变形的情况，甚至有打开包装有那种非常刺鼻的气味。哎，我曾经就买过一些衣服，可能是那种2位数的
1: 啊，
0: 就打开包装那个味儿啊，感觉都是那种辣眼睛那个刺鼻的味道。
1: 是
0: 啊，就可能像这个很多商家总结说的。确实很多女性消费是比较多的，退货率据说也不低，很多人可能买了之后穿完拍完照直接就退货了。
1: 嗯，而且它价格也不贵啊，基本上就是在20到50之间。一个店家表示说啊，他这个店里的复购率啊不足10%，但是每次上新依然能靠流量投放迅速起量。他说核心的购买人群是18到30岁的年轻群体啊，既有学生群体，也有一线城市的一些职场新人
0: 啊。但是刺泡衣专家提示说了，最大的风险不是脏，主要它的材质有些问题，因为价格比较便宜嘛，颜色比较鲜艳，面料往往处理的不够精细啊，荧光剂含量可能是比较高，贴身如果说穿着的话，最大的这个隐患就是会引发一些刺激性的皮炎。
1: 是
0: 啊，大家可能担心那个脏都不是值得警惕的，但是很多化学物质值得警惕。但这个事儿吧，就是也能解决，就是得过遍水稍微洗一下。
1: 你想咱自己买那个就材料比较好的那些衣服，都得过过水。
0: 对，因为它
1: 何况这个
0: 有很多里边有甲醛，就那个甲醛它是溶于水的啊。
1: 就是刺泡嘛，你想它价格就已经很便宜了，
0: 它
1: 就不会用什么特别好的材料给你做了。
0: 所以说像咱们家里边有着孕妇的呀、儿童，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还是不要轻易的这个穿着啊，
1: 干脆别买啊。
0: 那问大家问题，有没有家里有哪件衣服就是一直舍不得扔的，
1: 穿多少年了，
0: 哎，就是觉得越穿越舒服、别的衣服可能哎呀穿一次两次之后真的不得劲儿，或者就图便宜买的啊，
1: 哎，
0: 再不想穿。但这件衣服啊可能当时买的时候并不是特别贵，但这衣服在家就是总想拿出来穿一下，
1: 很经典，是自己衣柜里的常客。
0: 我说一件就是估计很多人家里都有的。什么衣服呢？就是那个短袖。
1: 短袖
0: 就是估计很多人家都会有这种短袖吧。它有一定的露肤度，什么意思呢？
1: 吊带儿，
0: 就是本来它是个短袖的，穿了穿着之后可能快变成长袖了。
1: 呵，
0: 然后那个领子原来是圆领的，是糊在脖子一圈的，
1: 后来变成深 V 了。
0: 穿着，对对对，原来可能是到那个大概是这个肚子的位置的、
1: 用咱话说就是卸了，
0: 穿了。

0: 穿了之后快到膝盖了。
1: 嗯，
0: 但我有这么一件短袖，就是总是舍不得扔啊。
1: 啊，
0: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这种短袖这种衣服啊？你在家穿嘛，也没外人，这衣服真的太舒服，太适合睡觉了。
1: 不是，小美，刚才你说那话呀，这个领都耷拉到膝盖了。
0: 领不是耷拉膝盖，是下面耷拉到膝盖。
1: 吓我一跳。
0: 就领，就原来是圆领，变现变成V领了。
1: 啊，
0: 哎呀，有没有这种衣服？跟咱互动说一说啊。路上情况关注几个点位，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了。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朋友拍到了什么情况，咱们看看这儿呢啊。
1: 十二提到了劳动公园火车头这边啊，说门口有两个这个两车相撞的事故，占用了左二的车道。
0: 说的是火车头那体育场那个位置是不是？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这个点位了。另外看兜兜拍到了前方车辆有车窗抛物的情况，我们提示一下这辆车啊。
1: 哎，这是一个外地车啊，鲁 S 尾号是 W2W。
0: 地上有纸就是他扔的，哎，看到了这白颜色的纸啊。
1: 大连欢迎你，但是呢咱们这个个人素质还是要讲一讲的。
0: 对，咱这车这么白，漂白漂白的。是不是地上那纸啊也老白老刺眼了。
1: 这车多好，你说是。
0: 真是要搬家的车了，真是。
1: 而人之说，今天跨海大桥西行方向太美了。
0: 哦，拍的好好看啊。此刻的云发生了变化，那个云有点就是发灰的那种感觉了，
1: 像水墨画似的。
0: 对，跟天空当中好像有那种层次感了。保证安全驾驶情况之下再拍来美丽的照片哦。
1: 欢迎智人智者啊。 PJY 提到了说，理工大学南门陵水路和文静街交汇处啊，往理工西门方向有个私家车和电动车发生了刮蹭啊，这个120和交警都到了啊，看着这个伤势应该不是很重。这条路现在挺拥堵的，建议绕行。
0: 感谢啊 PGY 的提示啊。另外萧寒说了，说2019年去那个广州13行买了一条裙子，是那个醋酸面料的
1: 啊，
0: 20-30块钱，
1: 丝绸那种感觉
0: 啊。对，然后特好看。说都起球了还在穿。
1: 哎呦，
0: 这就是你看很多家里有件衣服，就是它不是价格特别的贵，但就舍不得扔。每次想起来搭配还是它，或者在家里面穿着的时候，就是比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睡衣都要舒服的那种陈年短袖。
1: 要么可能这件衣服就是真的穿着特别舒服。要么是什么呢，可能材料一般，但是这个款式真好看
0: 啊。是啊。我一般可能在家里边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总想穿那件短袖。可能平常白天活动的时候换上睡衣，但那件衣服真的太舒服了。
1: 是，
0: 你看有朋友在说背心，我有，确实有。我背心就是开始到腰，经过反复启迪已经宽松到我的膝盖了。
1: 赚了啊。
0: 是不是还舍不得扔？
1: 原来
0: 太舒服了，
1: 是买了个 T， 现在变成个裙了。
0: 富华锅说了，说这个主持人好，破癌这边好，荣兴路与荣兴北街这边交叉路口南行方向总是有车违法停在这儿，非常非常影响交通啊，希望交警过来帮忙关注关注。好的好的。
1: 您的信息收到了。
0: 片当中很多文字信息咱们交警能实时看得到的啊，能够进行一个及时关注的。
1: 哎，胡萝卜也分享了一个应该是在家里小区分享的照片啊。
0: 这是此时此刻外边的云朵吗？
1: 他拍这有点是蓝调时刻的感觉啊。
0: 有的时候大家拍这个云呢，我可想就是从窗户那边伸出脑袋看一看外面到底现在什么样了。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它是没有窗户的，只能透过西门的直播间远远看过去，好像天已经黑了吧。
1: 说谁没有窗户呢？我们有两扇死窗。打不开。
0: 心里有个窗户。
1: 哎，
0: 心灵的窗户是有的啊。
1: 北魏提到了振兴路走光明路隧道往甘井的方向，说建议在上隧道进隧道前前转到这个大沿路，说因为这片啊出光明隧道之后，说这个有一个修道啊，这边特别堵啊。
0: 他形容的是一个大长雪糕腿那个地方，这大长腿雪糕那个地方，这是什么位置？好像昨天就有朋友反映说这边是比较堵车的，因为修路的原因、啊、
1: 昨天是
0: 三病一了。
1: 昨天是不是漏水啊？那个地方
0: 啊，不是，是这是光明隧道这个位置，说的是另外一条路是漏水。这个确实最近修路造成这边是比较拥堵的啊。但大长腿雪糕这是哪个位置啊？还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位置？
1: 吕震说，2009年上高中的时候，当时用一笔巨资买了一件正版的球服啊，没想到这件衣服啊质量好的出奇呀、啊，现在还在穿呢。
0: 这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哎呀，这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0: 上高中的时候估计像买球服包括球鞋都是 攒着零花钱儿、
1: 哎，
0: 攒了很久才买了一件新。

0: 印尼的衣服或者球鞋。
1: 09年买的，你想这都十几二十年了啊，这吕振是身材一点没变的。
0: 对，关键还能穿这个码啊。这衣服估计现在不穿也会自己一直珍藏珍藏起来。看看家里是不是有个小男孩小宝贝儿啊，会不会传承下去、哎、传承系列，传承球服。
1: 这是爸爸呀给你留了件传家宝。
2: 真的吗爸爸，是存折还是地
1: 就是这件
0: 黄马褂
1: 球服。
0: 周末爸爸说了，我有一条裤子啊在迪卡侬买，有点不合身儿，但我一直舍不得扔，总是拿出来穿一穿啊、因为这条裤子是我哦之前过世的姥姥给我改过裤脚的、
1: 哦、有一定的情感在里面啊、
0: 那现在那裤子不合身指的是有点肥呀还是有点瘦呢？为了适合这裤子的这个尺码稍微增点重或者减点重就能穿得上了。
1: 是的，
0: 然后一穿之后感觉这份温暖就是姥姥带给自己的。
1: 一晚提到了东快路出事方向海大广场出口啊，有摩托车在逆行啊，还拉着人呢，挺危险的，大家注意避让啊。
0: 你看看这有一个珍藏很久的短袖，也是为姐姐啊姐妹啊，我有件半截袖就是啊，是十年前买的，当时应该是花了400多块钱，
1: 哎呦不便宜，
0: 到现在一直还在穿，每年都在穿、然后夏天穿不出去了，天冷的时候套在毛衣里边穿特别舒服，已经穿的有点那个透亮的感觉了、感觉挺性感的呢。
1: 啊，那这可以晚上在家里穿啊。
0: 变成睡衣了哈，估计应该是很，我那个短袖也是当时也是花了好像是400多，将近500左右。就是它是一件灰色的，很普通的，没有任何花色的短袖。它是一个，我想说，不知道很多朋友知不知道啊？它是一个国外的一个明星，欧美的一个明星。它是一个家族系列的那种的，这个就是明星，他们姐妹都是明星。就是这不提那个名了啊。他们出了一个品牌 S 打头的，他们家的衣服就特别特别的舒服。
1: 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
0: 本来是想着那个衣服配着一个那种就是瑜伽骑行裤穿的，没想到越穿越像睡衣了，这领子都洗变形了，真的太舒服了。
1: 哎 MR 提到了这个说外卖小哥啊还真是见缝插针啊，华南广场说在这个大客之间有电动小哥啊来回穿梭啊，说不怕被夹吗？多危险呢，是吧？
0: 嗯，希望也帮忙关注关注啊。咱们大连这边有很多路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其实对于送外卖小哥来说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啊，你看 VOR 在说那个昨晚就是那个位置施工导致拥堵的。他说大长雪糕就是东方路去往钻石湾广场方向。为啥叫大长腿雪糕呢？这个是一个雪糕的品牌名字吗？
1: 说实话我对雪糕不太感兴趣。
0: 对这个位置很感兴趣啊。啊李振说了，哎呀现在就穿着呢带孩子玩。
1: 哎呀大宝贝。
0: 哪件啊，是现在身上穿的像校服这个衣服吗？球衣不是那种，我印象当中不是短袖或者是凯袖吗？
1: 运动服类的。
0: 是这件衣服、现在穿这件衣服吗李振？
1: 好像有点像皇家马德里的感觉啊。
0: 09年，18岁花400元买的，现在35，衣服一点都不过时啊。是这个外套吗？
1: 黑色带蓝杠了、这个啊、
0: 但说实话没拍全，我看起来像我高中校服呢。
1: 完了，今天少欣赏一个小伙子。
0: 又看到了一个迷你小伙子啊。今天天这么冷带孩子出去啊。你孩子奶奶出来了、
1: 哎、多穿点啊。
0: 是啊，路上情况关注一下西部通道这边啊，有朋友爆料说西部通道红岭路下桥口这边是有追尾事故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好嘞
0: 啊，今天天儿确实是哈，可能很多人都在看云了，别忘前方路况啊。
1: 草原提到了有人在东快路上骑摩托车逆行，在海达和彭辉之间北行方向啊，比较危险啊。
0: 悠悠在说劳动公园今天真的太美了，这夜景太美了。
1: 哎呦
0: 啊，劳动公园旁边那个柳树啊被灯光照射下来，加上现在天当中那种淡淡的云朵，这景色真的太美，在那个花池旁边吧、哎、
1: 你别说这构图还挺好的
0: 啊。他们拿着灯在那干啥呢？今天有活动吗？
1: 应该是那个唱姨的大叔们，
0: 唱姨
1: 唱歌的大姨们。
0: 小车神仙说了，我89年啊偷我姐夫那个孟特娇船，后面都给穿长毛了。
1: 哎呦那可是牌子呀、
0: 孟特娇当年真的很火啊，
1: 人手一件吧。
0: 是啊，咱的衣服咋能穿长毛，怎么冬天也穿呢？啊，帅哥他爹说了啊，那边确实有个大长腿雪糕仓储店 啊，是多路

0: 好的交叉路段哦。
1: 方水水姐说了，哎，我就有话说了，谁能跟我比呀、啊？
0: 嗯，
1: 2008年李宁速干裤，每年春秋我都得穿穿。前两天洗完我放起来了，
0: 还得说这衣服质量好啊。虽说现在有很多什么次抛衣啊，包括退货率啊，有没有可能这衣服确实是跟收到的这个感觉，跟图片当中不太一样啊？大家很失望才会退货呀。
1: 实际上，如果啊。你要是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0: 嗯，
1: 其实家里那几身衣服可以穿一辈子。
0: 对，而且我现在特别喜欢去线下去买衣服
1: 啊，可以试穿。
0: 线下对试穿，包括质感，你可以手里边摸得到的，
1: 还享受到一些服务啊。
0: 像豆哥说的，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哈、嗯，年轻的时候总在想着要衣服每天都不一样，
1: 嗯，
0: 现在感觉希望穿的衣服每一件都有质感啊，
1: 是，
0: 而且感觉线下服务的这个情绪价值提供得非常好。
1: 哎呀，小姐，这衣服真好看，就还给你做定做一样。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衣服啊！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猜歌环节，这首歌曲是豆哥钦点的。豆哥说这歌一听，可能感觉浑身都暖洋洋的。
1: 暖和暖和。
2: 喂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来吧，这首歌曲啊，好多朋友都在说哈，今天确实温度有所变化，天挺凉的。有穿多的 Sophie 姐妹穿着秋裤的，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早上出门不知道降温，穿着短袖的，
1: 是
0: 感觉挺冷的，是不是？座椅加热打开了吧？是不是啊？但是此时此刻，我觉得吧，想要一份温暖，从耳边带来是更美好的。
1: 哎，
0: 这份温暖来自于这首歌曲，你会唱吗？
1: 听听吧，
0: 唱唱可能感觉更暖和了呢。
1: 嗯。

那还有能够把你的脸往上提的，勒得紧紧的那种包裹的东西，它不是面膜哈，就是往上拉的那个东西，包括那种贝贝佳一样的小袋子、小背带，我真的好疼好疼啊，真的是好疼好疼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集体的清算啊，看看你有没有中过招，瘦脸的滚轮啊，切西瓜的神器呀、啊。削土豆的那种丝儿的一个物件啊，挤牙膏器呀、啊，这些东西你都买过没？就我们买切西瓜那个神器，切出来的西瓜那真是比狗啃的还难看，你最后还是要用水果刀。家长就说：“你买那些东西干嘛？你花那些钱干嘛？菜刀不好用吗？”朋友们可以说一声哈、啊，有没有哪些网红的产品，就是你到现在还在用它的，是真爱啊！但是不能光吐槽，就万一要是有好东西呢？可能这个东西你自己用着不太好用，但别人觉得好呢？我还买过脚趾骨能往外掰的那种神器，但是它很鸡肋，因为你只有睡觉的时候你能弄，但你睡觉的时候它掰又很疼。你不睡觉的时候你穿拖鞋又穿不上看一看你们说的这些东西，你自己说的比较鸡肋的东西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万一有什么好东西我们可以等着抄作业呀，是不是？好了，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0: 看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小莫微光说了，说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主播们带货的时候总是喊姐妹们，因为只有女士才会同样的东西买两个，对，下单的基本上都是姐妹们，而男生呢他是比较理性的，他们可能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听谁说过，哎，挺好用的。但女生就会问，你听谁说的？一般家里面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都是女生来采购呢？大家问我说，大欢欢买着豆腐没？因为我昨天下班之后我就直接去超市了，我没有买到那种很大块的豆腐，我买的是小嫩的那种豆腐，你懂啊？是买的那种能够拌皮冻的，做凉菜的这种豆腐，能够放寿喜锅里面的这种豆腐。哦，对了，说到豆腐的这件事情啊，这个豆腐和皮蛋放在一起，你可以拌凉菜，你可以加点黄瓜，再加点其他的东西。我今天呢，在尝我们欢小妹给我们选购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有皮蛋。哦，也有皮蛋，这个皮蛋是那种小的鹌鹑蛋，它的那个鹌鹑蛋很透明，吃起来还挺好吃的，在嘴里黏黏糊糊的，不是那种很腻人很降人的那种小鹌鹑蛋。我还吃了一个，朋友们，咸鸭蛋，这种咸鸭蛋是烤的蛋，我不知道就叫咸鸭蛋就好了，但是说是红茶烤的也很好吃，一点都不咸。这个我们再过几天都会给大家带品哈，因为只要我尝过了我觉得特别好的东西，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我今天我要给你推荐一个能让我满嘴流油的东西，我上节目之前我吃了两根，朋友们，我要说两根的话，你能猜到是什么东西吗？不是鱿鱼丝啊，不是长长的那么长，不是长长的鱿鱼丝的那个饭后的小甜点或者小吃小零食，不是追剧神器，而是黑猪肉爆汁烤肠。哦呦，姐妹们，这个真是一口爆汁哈。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这个爆汁烤肠你在微波炉当中差不多3分钟左右叮这么一声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吃了，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肉味很足，但是你吃的时候它那个肉啊又不是很腻，里面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白色的肥肉，但是它一点儿都不腻，你主要吃的成分就是那种瘦肉的感觉，那个瘦肉还有一个个丝儿，它的肉呢是90%的肉，90%的肉，它不像别的啊，别的肉里面可能会加上一些淀粉啊，各种各样的粉面子之类的东西，这个是肥瘦相间的，但是瘦肉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它的外面的那个肠啊，外面那个皮儿能锁住肉汁儿，它是完全的黑猪后腿肉，它那个肉粒儿特别饱满，而且那个肉丝儿，瘦肉那个肉丝儿清晰可见。真的，就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肉香饱满，吃起来又是油性很大的，汁儿很多的那种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的两个品啊，就是黑胡椒味儿的，黑胡椒味儿的是一个，还有一个应该就是原味儿的，原味儿的呢就是突出的它本身的那种肉香，黑胡椒呢就是醇厚的胡椒的香气，你一打开的时候就有那个味道了。我说三分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肠啊它已经是拿出来缓了一阵儿了，如果要没缓的话可能时间得更长一点点哈。两种口味供大家来选择，解冻之后很多烹饪的方式，你就煎也好炒也好空气炸锅也好微波炉也好，但我觉得微波炉应该是最方便的，为啥？因为我曾经用那个平底锅煎过这种肉汁儿的烤肠，但是我把手烫了。今天我跟小编聊天的时候才知道，他说你得给他弄点开口，要不他就爆炸，就有一点点炸裂的感觉。我说哦，对，怪不得我小的时候要是去烧烤摊去吃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切成一个一个的小花让它开花的那种啊。如果你用烤箱的话大概10到15分钟就行了，大家自己来选择，你搭配任何早餐都可以，露营的时候当做美食都可以。这个三盒是119块钱，一盒里面有几根，是两根吗？还是 我不知道几根了，一盒里面几根我一会儿问一下啊。哎，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欢小妹的方式加一下，你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会有一个二维码的信息回弹，在二维码你加入关注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的跟我们的客服聊天了，我们欢小妹，我的小妹妹就会跟大家聊天了，你问一下几根然后来告诉我好不好，欢小妹加入一下。今天这个真是爆品，特别好吃，我上节目之前我直接就来上两根，本来是一根拍摄啊， 拍那个视频给大家吗？对，今天你要是加欢小妹的话，也能看到我们今天特别拍的视频。你看到了之后，你就觉得这个满嘴流油，你就必须下单了。它方便，但是它不便宜啊！我必须得说它不便宜，因为它肉质比较多嘛，比较好。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看看这一袋里面到底是几根儿？你可以帮我们问一下，也来告诉我一声。但是吃起来真好吃，我今天吃的是黑椒的那个。正常我拍摄可能吃上两口或者三口，我能感受一下它的味道就行。但是我真的我就吃了一整根之后，我在出门的时候，我把另外一根我也给拿走了，我全吃了了。来上的节目，满嘴流油。
1: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0: 哎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讲的呢是那些闲置的物品，你买过之后发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龙他说了，他说手持云台，手持云台这真是吃灰的状态，安装调试一遍还不如直接手机直拍呢。那是因为我们不是特别会，因为我发现手持云台啊，真正的玩摄影摄像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太好了，太好用了，它稳定性很强，而且有的人买的那个手持云台特别大，我拿着我都觉得沉的那种。那我自己也买过，买过是小的云台，我就不是很会用，尤其是手持云台，它拿着的时候是不是抓人头像，是不是这个东西啊，就不是特别会用啊。这个东西就是好的会说真好啊，不会玩的觉得没有用。花雨轩说在新寨子西行方向辽国二厂门口最左侧的车道有五车相撞的事故发生了。哇，新寨子这个地方西行方向啊，有五车连撞的事故发生，大家伙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哎呦，我刚才说到了啊，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烤肠三盒119，它不是那么的便宜啊，但是品质绝对是好的。解冻之后很多种烹饪的方式，我说到了微波炉，我说到了烤箱，我也说到了空气炸锅。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感觉空气炸锅有的时候也感觉有一点点鸡肋？有没有这个感觉？我现在用空气炸锅用的多了一点点，因为我经常在抖音上会看到很多的视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个小盒子，能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的小盒子。但是我那个视频基本上都是给我推什么？不是推空气炸锅，是给我推空气炸锅料。你把一些菜呀、蘑菇啊，哎，这些东西你料一下，你放在这个里面，他会给你推很多的拌料，用手这么抓吧几下，什么辣椒啊、茴香、孜然啊，往上一撒一拌。我今天弄一下没成功，为啥呢？因为我弄咸了，我里面又放了酱油，那叫生抽，我放了生抽，我生抽真的太咸了。我昨天拌了一个凉菜啊，拌了秋葵，我秋葵在锅里面稍微。

的撂了两下，两分钟左右吧，我给它拿出来切成一个个小段儿，然后放了蚝油，放了老抽，又放了醋，放了糖，又放了香油，反正就是拌一下挺好吃。但是那是属于生拌凉拌，我今天这个东西我又拌的时候，我想啊，生抽比较高级，我昨天晚特意在超市买了生抽，生抽拌完了之后我发现好咸，这个空气炸锅呀总是掌握不好力度。你在网上教学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告诉你180度15分钟，有的告诉你165度20分钟，但每一次我拿出来的东西都会糊。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东西特别好吃，这个肠特别好吃，因为是用微波炉弄的，3分钟就好了。我说我用空气炸锅，我用那么长时间，只有一面是好的。当你翻过来之后，你又发现两面又烤大了。这个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比较鸡肋的东西？后来我身边的朋友就跟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因为数据显示说，这种小家电呢，它整体的闲置率就能达到40%。像破壁机，是不是有好多人家里都有破壁机啊？豆浆机。烤面包机这个闲置率啊大概有78%，而空气炸锅的转售量同比是暴涨了170%，转让价不到原价的50%。什么概念？就是你花500块钱买的空气炸锅，你挂到二手平台上可能就250都没人接。当然我买的那个还是挺便宜的我买的时候也就是几百块钱，300-400块钱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买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哎，以后晚餐我要低油，我要健康，我要弄什么鸡胸脯，是吧？我周末的时候我要给娃做薯条。我买过2次空气炸锅，第一次买那个空气炸锅呀就直接给我妹妹了。为啥？因为我发现我只有在买的那一周我完成了我所有的任务，做什么薯条啊，哎，弄得好吃。那我买的都是半成品的薯条啊，如果让我切让我弄肯定不会。我糊地瓜，哎呀，那地瓜就简直冒油，哎，太厉害了。但是假期一过我没有这个闲心我去做这些东西了，我直接给人了。这次呢就马上开学的时候我又买了一个空气炸锅，我觉得我看到了好多空气炸锅的做法。然后以前呢那个空气炸锅总是用的油乎乎的，那个内胆呢很难清洗，你又要收拾碗块，你又要收拾那个内胆，要收那个占地方的大盒子，你就感觉特别不实用，好像给自己多加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今年在这次我又买的时候，我发现有那么多的托盘，也有那么多的吸油纸，哎，我空气炸锅，我觉得我派上用场了。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种家电啊，闲置率比较高的？你会发现网红的厨房的小家电的闲置率普遍是在65%-70%嘛，一年可能平均就用4.7次，一年5次的话，一次成本100块，那你这薯条金条做的吗？你如果在什么开封菜，在什么大 M？你买这个薯条，你这价钱也回来了吧？只不过你是享受给孩子亲自上手的那种愉悦感。另外就是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哎，你就觉得好像很干净，是不是啊？这些东西你有没有买过啊？欢小妹，听众朋友有咨询的说加入哪个？不是发烤肠啊，发送的是欢小妹。我不知道有没有选择，哎，一会儿我看一下这个小程序有没有选择。我建议大家还是选黑胶的原味的吧。你要是孩子小的话，你买点原味还行。如果你要是孩子稍微大一点上学了，我还是建议买黑胶的。它那个黑胶不是那么呛鼻，不是那么辣，很好吃。但是黑胶的它是有点味道的啊，我的口感是比较重的哈，黑椒的这个味道比较好啊。香肠一盒是8根，是不是？有人告诉我一盒是8根，不是2根。我看一袋是2根，那是不是一盒里面有4袋啊？小五说：“哎呦，一个没吃饭的、饿得不行的人，在听你说这些吃的东西，简直太残忍了。所以你就应该加入欢小妹。你现在输入欢小妹，我们这里面有好多零食，朋友。我们这里面昨天说的那个鱿鱼的、鱿鱼虚肉是吧？还有那个蚕蛹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可以买那个蚕蛹，就是茧蛹，是干儿的那种。哎呀。”哎呀，这个我明天再说啊。对，听众朋友发送对了，欢小妹，说欢小妹是大小的小啊，欢乐的欢，大小的小。刘松阳说，我付款的订单在哪里能查到？付款的订单在哪里能查到？你先进入到小程序。购物车

然后有我的里面有代收货啊、嗯，也有什么付款单，就跟我们平常淘宝和抖音是一样的。你先进入到小程序里面，然后点任何一个，再点右下角有一个我的，就找我的，能查得到啊、哦。刚才我看到了。哎呀，说这话啊，这马上就6:30了，我还要跟听众朋友

国的那些气垫的话也是可以换芯儿的，这个不是什么卖点。但是我们有一个卖点，是你买正装送你替换芯儿之后，再加送你一支30ml 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买一得三。哎，这个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千万不要错过啊！秋天换季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脸蛋没有以前听话了，上妆呢也容易卡粉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啊，能够完美的解决你这个问题。你如果要是粉底液没有打好的话，容易卡粉，气垫在秋冬的时候太容易卡粉了。你像我们秋冬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好面膜支撑的话，我真的就是会不上气垫，因为我没买到特别好的气垫的时候。但是海蓝之谜的气垫我已经用好几年了，它不紧绷，它是润润的，你在一点的时候吧，它好像有那种精华就往外涌，往外涌。你在推开的时候，我一般不推，我只是拍一点在脸上，啪啪啪啪啪就这么拍，没有那种卡粉的颗粒感。你可以摁，真正的化妆师他会让你鼻翼啊、眼下这些卡纹的地方变得服帖，他是按用你的指肚哈来按压，这样的话你的妆面就会非常的有清透的水光感，别人也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最后再来个定妆喷雾，你一喷的时候，哪怕你用手去抹脸蛋儿，它也没有一个印痕。这个原价是1000多块钱的海蓝之谜啊，现在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实惠价，到手只要259。买一个正装送你一个替换装，现在下单的话还在加送你一支30ml 的洁面体验装，也就等于259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还等什么呢？回复气垫来抢购，气垫啊，没有儿化音，回复气垫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的话还会立减5元钱。

0: 呦天哪，在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哈，回复啥的都有，感谢大家的支持。马上过渡一段信息啊，我们看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回来再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这个点位当中，车辆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那么尤其是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西行去往绿波桥方向，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过了西北路新春桥，等待左转之后，车速就会有所提升。另外，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受到施工影响，整个红岭路的双向，从西部塔通道到金岭路这一段，双向通行的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另外，数码广场的环岛之内，包括数码路双向。广贤路徐子街，徐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理工大学西门门前的陵水路双向车多缓行，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已经由红色饱和缓解为了黄色缓慢通行，香炉在墙上入市方向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下午两点钟前后转偏西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两点钟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两点钟前后转偏西风五到六级，下午两点钟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明天下午两点钟前后减弱到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

0: 电视区西北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的气温14到22度。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一起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普陀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3: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2: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00，欢迎光临。

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欢迎光临，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特别看到了啊，看到了明天，他说欢哥，我能不能谴责你们，这早上啊高教授就在那说冷面啊，大海跟小林就在那说炸酱面啊，你在晚上的时候你这又开始推荐烤肠，你给我馋的不行了，给我弄得直流口水。你得这么说，听我们的节目值得不值得，是不是听我们的节目你都不用出门你就能买到很多好吃的。回复一件事儿啊，刚才我们在说这个肠啊，黑猪肉爆汁烤肠，一袋里面，一盒里面有多少，一盒里面是八根，一盒里面应该是八根，现在有听众朋友跟我说了，说400克八根，这个价钱还是可以的，但是应该是不是最便宜的价格，因为它肉90%都是肉嘛，它没有那么多的淀粉什么的，肉质特别好，是有丝儿的那种，肉丝儿很分明的那种。现在如果你下单的话，三盒是119，你要算一下，一盒是八根，三盒20多根，119，那也还可以，是不是？这么算的话也还可以。原味加黑胡椒味儿的，一共是2盒的啊，原味加黑胡椒味儿的是2盒的这种。它有几种规格，原味有3盒原味的，有3盒黑胡椒味儿的，还有原味一盒加上黑胡椒2盒的，还有原味2盒加上黑胡椒1盒的，就这种你可以自由搭配，你可以自由选择哈。我这肠今天我吃了2根，真的特别好吃，我临走还拿了点，还有那个鸭蛋，那个烤鸭蛋，哎呦！但说实话，那个蚕蛹啊，我没吃着，为啥呢？这个我也要投诉一下。那个蚕蛹为啥没吃着，本来给我留了，说今天下午拍摄让我好好尝一尝高蛋白高营养的东西，说爱到骨子里啊，那种蚕蛹真香，什么感觉哈。然后结果在早晨高教授高峰他拍摄结束之后，他把我们那2盒全都给带走了，他说好吃全给带走了，哎呦气得我们呢。行，这个我们慢慢会上啊，大概在明后天吧能上。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说一下，南果梨已经彻底下架了啊，南果梨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看看在接下来可不可以再谈，或者有没有什么晚秋梨等等吧。现在我们之前说的38块钱的礼盒装的南果梨没有了，发送欢小妹三个字，你得抓紧。我们在节目当中每一个人的品是不一样的，每一档节目的品也是不一样的，得抓紧哈。雨佳说了，说他之前呢买过一个懒人支架。啊，没用过几次，挺不实用的。他说就是老妈看到过一次就会骂他一次，懒人支架。他给我发了照片，是挂脖子上那个，我也看到很多人用，塑料的，真的很不方便。我也买过这个懒人支架，我也买过，我买的是什么呢？但我好像被商家骗了。怎么说？我买的是下面是个座的那种，啊，是软软的，能抱着的，很舒服的那种。但是上面有个架，它可以调整嘛，可以你的姿势侧躺啊，直面呢、啊、抱着呀，怎么都很舒服。那买完之后呢，我那个手机比较宽，我放不上去，我说那我就换货吧。但是我换货之后迟迟就没有再给我换回来，而且商家收到的不是我的懒人支架的货，他收到的是一个破纸壳。我也不知道是中间哪一步啊让人掉包啦，还是咋样。按理说我邮寄的地方是不会掉包的，我邮寄过好多好多的东西肯定不会掉包，那么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就不知道了。我当时买也是几十块钱买的，挺贵的，挺贵的。几十块钱虽然没多少钱，但是对于这个懒人支架来说还挺贵的，不是几十就是158来着，这个算是妥妥的浪费了。但我也没有办法找商家，因为确实不是我盯着在邮走的，哎，这个我还是挺心疼的啊。欢小妹，有朋友发错了，是大小的小哈，不是陈小的小。草莓，他说我买的比较鸡肋的东西啊，儿童充气泳池啊 ，Oh my god，
这些东西我都买过，我特别共情。儿童充气泳池、折叠桑拿盆，用了几次就放弃了，不舍得把水倒掉，结果用一周实在太占地方了。我们买过之后呢，就觉得在家里面扑棱的哪儿都是水，很不方便，而且你打气儿把它打起来也挺费劲的。折叠的桑拿盆，我前几天还在网上看到了，那个叫周周啊，一个大网红，他有一个出糗的集合点。

有，其实我特别想在节目当中作为话题，你都在哪些地方出过什么样的糗事儿？但我觉得还是视频的感官可能更强烈，没有像我们就是这样的听觉感，音频这么单一。他有一下就是他那个把那个脚啊放在了盆里，然后他觉得哦好烫好烫，就把脚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呢，就放在了盆边。咱们平常用塑料盆的时候，是不是晾脚，不想擦的时候，就会把脚放在盆边这么晾一晾，让它自然干。当然这个是对身体来说不好的，因为你的潮气，你的湿气直接浸入到皮肤里面，身体里面，这个是不好的。嗯，但我们懒嘛，或者不愿意用毛巾抹布擦脚嘛，小的时候有妈妈给擦，现在没有了，就晾着。他呢往那一晾，啪一下整个的这个桑拿盆全都趴下了，趴下了之后水全洒了。真的是用几次就会放弃。还有买没买过旅行装的东西，我们之前经常出去旅行就买那种一次性的东西放在脖子上凉凉的，那个买过没？那个东西真的很凉，但是戴上特别不舒服，你的脖子都不能动。还有平常我们洗完澡就要用吹风把你的后脖颈给它吹一吹，但是你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凉，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会不会潮气过大？对不对？这个东西也挺鸡肋的。另外就是你买的那些一次性的烧水杯加热的，你看怎么说吧，我之前买那打奶泡的奶泡机，我当时是自己啊想用手摇咖啡，苏大强他说我要手摇咖啡，那个时候我就学他买的手摇咖啡机，买完了之后啊你就觉得得用，买了好多的咖啡豆，买完咖啡豆之后你发现长毛，哎呦好心疼好心疼。人家说长的那个黑不溜啾的那个东西也能喝，但是呢它肯定质感口感都不那么好了，是不是？我们的爱情爱就爱得值得，痛也痛得值得。所以那些东西啊你就会觉得稍微有点点鸡肋，因为浪费了更多的钱。你本来是觉得我自己在家弄咖啡比较划算比较便宜，但是呢你真正的去做的时候，你发现还得刷杯，那个杯还要落起来，还有漏斗的那种，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慢慢的可能就没有了，就不再用了。我那个时候还买了什么打奶泡机现在不怎么用了，还有豆浆机也是很少用。福尔斯斯也说了，说历史订单为什么没有了？但是我刚才啊，我在看，确实，我再找一下哈。现在加入欢小妹啊，大家也帮我们验证一下。比如你进入到小程序里面，你能看到待收货的东西是吧？我加入了购物车，我点了一下购物车之后再点我的里面呢会有待付款待发款还有待收款，这些你买过了应该就有订单。你点全部，你像我现在买的台灯啊辣白菜呀、茄子条啊，我真的买了不少。我家里人还在说呢，说你这家伙卖点东西不够你自己买的了。在全部那个里面你看看有没有历史订单，如果没有的话你再来告诉我哈，我看看后台怎么帮你解决一下好吧。

看一下啊，这边有朋友提到了张前路南行方向，在中等专业综合学校这儿有事故发生了，哎呀，这是撞到人了。先祈求一下人没事儿啊，平平安安的，平平安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啊。张前路在南行方向。

这边还有朋友说到了鸡肋的东西，张广线说洗碗挡水板啊，四个煎蛋的锅，烙饼夹子，剪头发缠脖子纸。剪头发缠脖子纸，这个不是在发廊也会用到吗？烙饼夹子，这个我买过，最后我还是用筷子。这个夹子啊，塑料的、铁的我都买过，但是我不太会用，用不好。洗碗的挡水板儿，对，还有我还买过一套洗碗的那种物件儿哈、手刷的刷子的那种东西，还说手压擀皮机。手压包饺子机哦，你在家是做饭的对不对？你买的这些都是厨房用品。为自己，哎呦，你太可爱了，买这么多东西，就是厨房的用品特别容易让我们上头。剥蒜的神器对不对？还有捣蒜碎的，捣肉捣碎肉的那个东西，这些东西都特别能让我们上头的东西。你说的都是厨房的，我再归纳一下啊。你看，除了厨房之外，卫生间那些东西我们也经常会买，懒人拖把，说是不用手洗，结果你会发现手洗比手洗那个拖把还费劲啊。这边还有朋友说手机支架泡面盖，什么叫手机支架泡面盖？是能放在泡面上的手机支架吗？但是我缺的是那盖子吗？我缺的是泡面，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得查一下啊。手机支架泡面盖，这是啥东西啊？

没有啊，我没有查到啊，这是什么？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什么叫手机支架泡面盖儿？是不是因为我在抖音里面啊？你真的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啊，可能就是你比较觉得鸡肋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说比较好奇，我甚至会下单的。哦，好看的这种是不是？哦，知道了，手机支架的，它比如说它正常是一个泡面的盖子，然后上面有亚克力的，然后有一些头像的，比如说一些小周边，是吧？还有那种吸的，它一个架子能够立在那里面，有个小人坐在那儿，这个东西好好啊，这个很鸡肋吗？时间去说好好啊，我有勇气不那这边有人说纱窗刷说人家是一拉一刮，纱窗上的灰哗一下就没了，干净的像新的一样。买回来一试，好家伙啊，就是那个灰尘呢是被刮走了，但是被刮飞了，满屋子飘。对，这些东西我是买了，不太好用。还有纱窗，不是纱窗，玻璃有一个能够吸在一起的，他们都说好用，甚至保洁阿姨都会用这个东西。但是你用的时候，你就觉得不会用，不会使那股劲儿。它总会开，是不是？瓜子剥核器，对，瓜子剥核器，宣传当中说一秒剥一颗，轻松不伤牙。瓜子剥核器我没买过，但是我买过栗子的，还买过核桃的，还买过一个水果的，是什么来着？哎呀，实际上用了起来，说瓜子啊捏得稀碎，仁儿也跟着碎了，最后你还是用牙嗑，有那功夫，那牙都嗑完半斤了。对，我就喜欢你们这种互动方式啊，能把原因告诉我们，先说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它怎么个鸡肋法，你不要光把东西说出来哈。大方，大方，你发送欢小妹能够看到我们的信息。这边摸也说张琴路南行方向附近有事故发生了，哎呀，这事故还是挺严重的。

好，刚才有朋友在问我啊，说怎么没有查到历史订单，福尔斯斯，你已经下过单吗？我们在后台没有查到你这个名字，哎，你是用哪一个微信号上的后台哈？我自己欢小妹这个里面，我就会有一个全部下面写着云慧星选的商城。

0: 哦，啊，里面的订单在这里面都会有，你看一看，你用的是哪一个手机？是不是不是这部手机呀？再看啊，景琦说立式香皂盒，立式香皂盒，这我都没见过，你们比我买的鸡肋的东西还多。说看着挺别致，但是站不稳，沥水眼儿小的可怜，香皂放上去三天之后直接就泡成泥儿了。说花十几块钱买一个香皂盒，最后香皂耗损速度翻倍，说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呢。还有这个是抑制食欲的脚丫筷子，脚丫筷子就是筷子做成脚丫的形状吗？让你看着没食欲吗？那不是花钱找罪受吗？
1: 用错的不是我。
0: 哎呦天哪，你会发现家居的这些物品啊，真的是功能越花哨翻车概率就越高，你真的不如踏踏实实的用普通的刷子、普通的肥皂盒、普通的拖把，一双手比什么都强啊。有的时候会觉得传统一点是效率低一点，但是质量会好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爆汁烤肠可是挺好的，一点都不是那种鸡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智商税的东西，真的好吃。我以前买某味儿的那个肠，但是我总会弄糊，而且它那个爆汁啊有点腻。我家孩子总会觉得这是预制的东西，而这个黑胡椒味儿的猪肉爆汁烤肠很好吃，它有醇厚的那种胡椒的香气，但是又不呛又不辣啊！这个是我强烈推荐的一个东西。图图说：“我说点鱼缸里的鱼吧，说那个清道夫，哎，刷没了，稍等。”
1: 我早已听说，
0: 说清道夫还是青苔鼠，这两条鱼完全起不到除藻的作用。哎，那我家小的时候养过鱼，清道夫挺有用的呀，但青苔鼠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过清道夫这个哈，是不是养金鱼的时候？哎，热带鱼，你家那个是热带鱼还是金鱼呀？反正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感官的物种了，我们并没有需要它怎么样的去清理这个藻，那个绿色的那些苔，我们还真的没有。因为我们平常会先困一点水在旁边，用手把这个鱼缸子给擦干净，再把困的水给倒出来，当然先要把这个里面的水给吸出去哈。以前没有那么多那么高科技的东西，都是用一个管子先用嘴吸一下，吸到一半儿，这如果没吸好的话直接吸到嘴里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从来不干。但我看我妈妈在清理这个鱼缸子的时候还挺好的。后来开始啊，你就发现有很多的仪器啦，过滤器还有过滤的棉，就能把这些东西弄得挺好。
1: 爱到翻山越岭也算是生活，不等你说浪漫的承诺。
0: 以上的关于事故信息我们交警大队都已经收到了，也通知了甘井子区交管大队，民警已经处理了。还有朋友提到的关于公交车道的事情，公交专用道啊，有朋友在问说解放路修桥公交道开放的时间是什么时间？这个公交专用道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还是正常开通的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正常开通的。

0: 好啦，今天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路相随，也希望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好好的看一看啊，那些物品它的好评它的差评到底有哪些，这还有一些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的分享了，总之是希望大家跟风需谨慎吧，就网红有风险，跟风需谨慎，就告诉我们真香的东西你自己要有辨别能力，感谢大家，拜拜。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晚上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仍然比较多的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的双向受到施工影响，车多缓行。另外，东北路白新村北行方向车多，过了东北路的胜利路交汇处之后，车速会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5到6级。关注气温14度到22度。
8: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提醒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1008换车帮，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只要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关注的品牌。因为马上到年底了，这都十月中旬了，这一个月俩月的是吧？26年太快了啊，这一晃眼过去了。哎，那到年底了，可能说换一个好点的车，哎，把这个事儿提上日程。哎，可能感觉今年也一般啊。但是哎，这车现在更新速度太快了，我这有点稍微赶不上时髦了，或者说我值得更好的。研究研究呗，现在车也便宜，少花点钱换一个，是不是？结合自己的需要，咱们帮您推荐一下，可能说油车更适合你，电车更适合你，哎，结合您的想法，咱帮您选一台最适合您的车。哎，只要您说清楚您的预算呐、啊，或者喜欢的品牌呀、啊。你像昨天有个朋友，我就要找 Q 七，我说哎呀，这玩意儿可能啊、哎、怎么怎么样哈、啊，有点缺点呐、啊，便宜倒便宜，但是呢年限老点，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不要我就认 OK 了，那就 OK， 就你有喜欢的，咱就解决你找车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啊。因为像这种车公里数普遍偏大，咱们找个公里数少点的，哎，车况好点的，哎，大概率机油消耗没那么明显的。因为这种老车肯定是有机油消耗的这个问题的啊，少烧点，或者还没开始烧呢，是不是？哎，那么更好嘛，对不对？哎，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找车、推荐车，包括帮您做车况方面的检测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你说了，我这新车要到了，这两天明显感觉大伙儿购买新车的热情也上去了哈。怕补贴没有，是不是？哈哈，但目前来看呢，你像沈阳、营口，包括辽宁省其他的一些城市吧，啊，都有点见底了。但是它是按月发，比如说10月1号，咔，我一发这一个月的，可能1号一大堆人都去领，导致呢，可能10月份的没有，但11月1号还能再发一波啊。但说万一11月1号、12月1号都领不着怎么办呀？人家为了说图省事，哎，大连有补贴呀，来大连买了啊、哦。那所以会不会影响我们大连市以旧换新补贴和报废补贴的总额度呢？目前呢还没有具体的数字啊。如果有影响，如果怕呀，早点买，因为毕竟你买那新车，你就是今天买，明天就能提着啊，能开出票。

0: 百那无所谓了。那有些车期货啊，今天交钱现产着呢，半个月一个月到了。你像我身边有朋友，我举过很多次例子了，他买那台车应该是九月，就车展没两天之后他买的，十月底能提到车。他也害怕呀，你说万一到十月底补贴没有了怎么办呢？啊，所以呢，现在都开始研究这事了，买新车也陆续提上日程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能争取的，你新车想省钱也没问题。咱们上午有新车节目，但咱们节目解决的是你的二手车能不能多卖点啊？可能这台车4S店评估完了，评估就五万，哎，不少了，是不是？能不能再高点呢？通过节目卖五万五，多卖五千，你不自己揣兜里啊？五千块钱干点啥不好？咱不说五千，哪怕多卖五百。买点排骨吃不香吗？对不对？五百都能买牛仔骨了，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咱们节目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帮您的旧车多卖钱啊。如果您有想法的话，买新车想省钱，买二手车想省钱，包括说这个卖二手车，咱们最专业的帮您多卖钱，只要您有需要，都可以编辑文字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正在进行，也不敢保证说每一位朋友的信息，你今天你这个你今天现在是19:07，07分发08分就能讲到，万一这会儿积累两条信息，可能哎呀我这听不着了也没事啊，下载大连云 APP 啊，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连云。再或者啊，也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行，能找你就行。买新车这头帮你找人省钱，卖车的话直接就一个字儿，三个字，多卖钱啊！行了，给各位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好了，给您点时间，这会儿呢，先发着啊，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也是老朋友了，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啊，少卿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这个到了十月中旬了哈，大伙儿这个购车热情是不是上来了？
1: 哎，是上来了。这两天都是来看的来溜达的，就是明显感觉多了，特别今天下午，第一个是有两位是来买车交易的，买卖的正在进行，还有一些还有几个是没想到的，就是周围好久就是之前没联系的那些咱说的那些朋友吧，
0: 嗯，
1: 然后突然之间就直接跑到车市来了，哎，过来找车，过来看车。
0: 哦，
1: 我说这怎么回事？今天怎么有时间了啊？也是正巧赶上休息了。另外是说，哎呀，这不天儿就冷了嘛。
0: 嗯，对，今天挺明显，今天是这个现在此刻，我刚才出去走一圈，挺凉爽。
1: 对对对，然后说。自己家里有孩子，嗯，自己确实一个车送不过来，
0: 嗯，
1: 白天的时候天热啊，自己的爱人去坐个车打个车都还方便，现在天马上眼瞅着冷了，赶紧给他弄个车代步练手吧。今天昨天分别有两位啊，这是朋友是这个想法过来看车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季节影响还是挺明显的，这个
0: 就是不想让造贼了。
1: 对对对，有很多的朋友真是就是嗯，攒到天凉了，哎呀该买吧，现在就是他们犹豫的，就是到底是买一个先练着，再买个好的，还是直接一步到位整个像样的？
0: 嗯，哎，这个是这些年以来啊，都是比较集中的问题。我给的意见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兜里有多少钱啊，有多少钱，或者你想花多少钱，你把预算定好了，其实你不用考虑，人家我一步到位，钱不遭罪吗？是不是？你这现在来个代步练手，你稳稳当当的，你说白了，你花两三万或三五万买个车，你再开两年，你赔。你使劲赔两万，你花十几万，你万一两三年之后还想卖，你能赔五万。
1: 嗯，是，而且包括今天这个朋友来吧，就跟他说，他说哎呀，要不我再一步到位得了。我说你今年到位了，你来年你这个车又不到位了。
0: 那对，
1: 现在变化太大了。是这样，
0: 嗯，所以各位自己做一个判断哈。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两方面，一个呢，来说呢，车卖的好了，那么带来一个什么好的地方呢？车商敢收车，那收车价格还能稍微高一点，不像今年这个年开年三四五月份以来，那车商你问什么车给价要不要，直摇头都不要，现在敢要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是也提醒大家吧，反正真是要今年有换车卖车打算的，抓紧时间，这可能是今年整个年度期间价格最后的一个

0: 峰了。
1: 是这样的啊，所以各位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这个购买的需要，或者说我想，哎，我不买二手车，我就买新车，没问题呀。那你都买二手车，哪来那么二手车？你得买新车才有这二手车啊。所以说这个买新车是对的啊，我也鼓励各位买新车。你把旧车倒下来，我们二手车市场才能繁荣啊。哈哈，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您结合您需要。所以还是那句话，买二手车能帮您省钱啊，帮您找好的车源，或者说你这车都找不着，我们帮您找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啊，咱帮您做个评估，甚至于我这车非常明确。确定要卖了啊，通过节目多卖点钱，是不是找个个人客户都没问题啊，只要您有需要直接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9款21年的朗逸，那这个就不是 plus 什么的，是不是啊？ 1.5 自吸的，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9款21年，就是算咱说算老款了，是不是？
0: 按现在来讲的话是老款，但是它是一个大脸儿，就是已经改了一个脸了那种。前两天没记错，应该是有一个20年的朗逸，应该是不到，应该是35000左右。咱这个是21年，但是款式比较老，这个应该是40000，可以具体研究一下。
1: 就40000来块钱，具体的话可能就得看看这个配置啦、颜色啦，或者款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咱说那款，可能还有点区别，是不是？
0: 对对对，具体的配置这都非常重要。
1: 明白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还是一句话，如果说您能说清楚，反正越清晰越好，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什么颜色，车况如何，过几手，反正越详细越好。你看昨天有个车就是挤牙膏啊，这车况不详，公里数表显120000，仔细一问过6手了，那可不是你自己也不确认吗？是不是？
0: 对，但那朋友这也是挺懂表险
1: 啊。对，他自己说表险，我说那应该可能他买钱估计可能这车商也好，或者是朋友啊，
0: 也是高。
1: 对，说明白了啊，这个情况就是表这些，但是实际多少我也不到，可能那个意思哈。
0: 对对对，就是谁都不知道到底多少了。
1: 对，所以像这种车型，很多朋友害怕，咱不碰这样的呗。你过6手，你可能咱也不太研究这样车型。那大连本地一手，哎，或者说哪儿一手啊，然后公里数1年10000公里能看出来，那就放心买嘛。但是现在基本上，也咱不说行业没有调表的啊，这个不太现实啊。但是通过咱们节目也好，包括说咱这些节目嘉宾能做到就是多少表就是实表，这个能保实表吧？是不是可以？
0: 对，这个是我觉得这都是应该是最基础的对咱们的要求了吧。所以就这个就是有什么一定要跟就是大家说什么。就是行业底线吧。
1: 对，但是呢可能有些车是咱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守得住这个底线，但是咱们节目推荐也好，包括分享的也好，都是有这个底线的啊。车况不能说一点啊，全车原本原漆的也有，那贵呗。那有些可能有点磕碰啊，怎么地，告你行你就看看，不行这也不行，我就原本原漆可以，那就在这个预算上给你找就完事了，是不是？
0: 对，大家信息透明，然后你有你的价格，我有我的价格，咱俩都觉得对这个东西没有意义，那我觉得价格就是磋商的一个事儿。
1: 哎，就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这位朋友8-9万块钱想买一辆艾力绅，能买到哪年的？哎呀，能买到混动的吗？什么奥德赛、艾力绅啥的？
0: 混动的稍微差一点，混动的话基本上咱说得10万起步。就是能买个混动，因为混动的是19年之后的吧。但是你说8-9万块钱那还真不如就是上个混动的，因为你再往前、就是、
1: 大头都花了。
0: 对，就是16款2.4的2.4那些吧，咱18年的肯定能买了。但是如果是对于咱说油耗、公里数，您的距离日常行程可能比较长一些。啊，在二手车这种，你稍微添那么一点点，啊，添个20000块钱，我觉得买个混动的话，就是更合适一些。对于这个车来说，
1: 我估计是啥呀？可能在网上看了，哎，8-9万、9万多、8万多，哎，能买着混动的，那我可能就抱着这个预算来。你看看是不是搁大连？第一个啊，这个车源是否在大连？如果在大连的话，你完全可以找到这台车去店里看一下。它实际情况呀，或者这车到底在不在呀？因为确实不排除啊，在这个咱们节目全是秘辛啊，就是有些以低于市场价行情的这个价格标注在网上，以吸引你的这个联系和沟通啊。外地的可能有可能啊，骗你点定金啦，或者说这个你来或者怎么地的，完来完之后，哎这。

0: 这港妹，你看看别的的价格就不一样了啊，也有，反正这种情况在啊，就是网上看的是一种，另外你线下转一转，我觉得结合着看，这是我的想法。
1: 嗯，没错，就是第一个肯定得结合着看，第二个就是您就是如果真是在网上联系的什么东西，不太建议为这种再说比较普遍的车吧，就是去外地去找，其实本地基本上价格跟外地如果品质差大差不差的情况下，不会有太多的差价了。
0: 人就是感觉有差距啊，就可能感觉，哎，你看啊，那大连你这个车，你看绍兴说得卖10万，那网上看那个85000人就卖，你看大连车就贵。我不懂的话，我也会有这种想法的，就我天然觉得，你这有便宜了，你卖的贵，这个道理啊。
1: 对，所以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嘛，这种常见的车型不存在这种大的差价，不要去捡这个漏，它肯定是。看着你钉钉，或者看着你点别的去了。如果有这种漏的话，像这种比较畅销的车型吧，车商就是肯定早都拿下了。
0: 嗯，但是不信，我就感觉哎，哪不懂？我让我就让我套着了啊，就让我这个看着难都看不着，不太现实，只能这么说啊。
1: 嗯，就是。嗯，这个就是大家就是别上当，
0: 哎，
1: 就是，
0: 是这样的，
1: 谨慎一点。
0: 哎，哎呀，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说大胆你好，少卿你好，有朋友有一辆2024年12月份上牌的特斯拉 Model 3长续航，个人一手1.6万公里，哎呦我太好了，24年16000公里，啊还是长续的，有点小刮擦啊。最近特斯拉降价，这未来趋势不明朗啊。这个车商收的话多少钱？我俩自己买的话多少钱合适？最关键这句，我们俩都在听节目，哈哈哈哈，做个参考。哎呀，你这句话说的太重要了，不然的话我得向着你说了啊。哈哈
1: 啊，都在听节目，
0: 都在听节目，对对对。
1: 哎呦，这责任还挺大。
0: 你一句话说不好，你俩本来说好晚上去吃喝酒吃饭，你一句话完，你俩各回各家了。
1: 嗯，就是给您个范围吧，啊，就是。正常的公里数咱说，嗯，您说长续航就是23款长续全驱了啊，就当您这么说吧，啊，如果是23款长续全驱的情况下，这个车价格在3万公里的车哈，
0: 16000公里，
1: 16000公里，哎，公里数还少了点，
0: 是好啊，好就好在这儿了嘛，两处小刮擦就无所谓了，因为应该没啥事，嗯。
1: 嗯，我觉得17左右是一个你俩比较居中的一个价。
0: 嗯，你看他自己，你看他文字说了，这未来趋势不明朗呀。对，而且不光不用说未来趋势不明朗，你就照今天这个天气，如果维持个半个月左右，电车的销量马上就会下去。咱不说新车，二手车的电车销量马上就会下去，就这么快。
1: 嗯，但对于那个卖车的朋友，现在听这段是不是不太好？
0: 哎呀，对，我老站着，谁跟我互动，我像谁吧？
1: 对对对，但是怎么说呢？这个长续全驱车绝对是个好车，
0: 嗯，
1: 这个10000多公里绝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公里数。你可能咱说看网上吧，17、18，啊16万多可能也有，但公里数啊、车况每个都不一样。这个具体车况就是所有的价格都是一车一块儿。啊，具体看具体研究，而且就是你们朋友来说，多一点少一点，这很多的一个东西在里边啊，大概的价格17左右，然后具体的情感价格你们俩多一点少的你们自己看吧，
0: 对自己去协调啊，因为这个价格呢就像你自己说的，未来不明朗，你说哎我这刚买完，哎怎么降价了，有没有可能呢？有非常大的可能，所以这些你也自己需要考虑进去，所以但你觉得哎那我等等，我等的价格稳定再买，你看这还卖不卖你，反正这些都存在这个风险，就这个车型现在交易的话有点就是到半个月，不是半个月，3个月到6个月之间有一些往下走的波动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款车型特斯拉全系三也好外也好，过去的9个月乃至说一年价格几乎没往下调，几乎。
1: 嗯，就是去年的价和今年的价基本上差的不多。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要考虑进去。什么时候突然，咱不说崩了吧，就突然有一些下滑，是对于行业来讲完全正常的事儿。但你说我管行业干什么？我就想买车省钱啊，我也完全理解。所以这个事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俩得互相都认可才行。
1: 这种东西，特别朋友之间一定要买定离手。
0: 哎，
1: 不要再想太多了。
0: 是的啊，所以说就聊到这儿了，不再展开了哈。本来被大有男晚上喝酒啊，开玩笑。

0: 笑啊。来看一下牵手续缘发来的消息啊，17年的宝骏730手动挡豪华，12万公里一手车能卖多少钱？还能过万吗？
1: 嗯，手动挡的这种国产过不了万了。
0: 嗯，尤其是17年12万公里，其实公里数不大，但是就手动挡是个大车，但是呢一般人也开不了。
1: 嗯，就是拉拉货还行，咱说肯定比报废高，但过万肯定是费劲。
0: 嗯，
1: 对于这种车来说，
0: 对，大概其实这个价格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车辆相关的具体点对点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哈，哎，没有，想问一下二手车市场有没有领跑 C10 要准新的，没有老的，这两年的车没有，没见过。
1: 嗯哼，这两年就是特别这种，咱说大连这边吧，就是家用车来说，比亚迪的新能源你可能在这找找还能找得着。领跑虽然咱说卖的也很多，但是咱这边车商买弄这个的确实是不多啊。就是油也是那种小的那个，什么叫什么 T03 啦，
0: 啊，什么 A10 什么 B10 什么的啊
1: ，B10 啦或者那种啊，就是像 SUV 这种的，嗯，市场确实没见，
0: 就不太敢研究是吧？
1: 对，就像你说的那个什么轿车的那种的，就是那个叫什么 B01 啊这种的啊，它有一个什么干活的属性，我不光可以卖给正常的一些来说正常家用吧，
0: 嗯
1: 啊，也可以
0: 网约车也行
1: 来说商用啊，也都可以。你像那种 SUV 这种车，嗯，确实就是选择面太多了，大家在现在这个节骨眼儿都不太囤啊，只能这么说。
0: 嗯，对，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也是很奇怪啊，但不是我说了算，是这个市场行情交易量反馈出来的哈。就天一凉，哎，这个二手车就新能源车就卖得慢；天一热，二手车就卖得好，这个新能源就卖得好。
1: 那对对对，就是特别是去年和今年，这个反应就是特别巨大，可能也是跟油价有关，我觉得是吧？
0: 嗯，是。你今天我还跟朋友聊天呢，说之前那个有一个什么坦克300啊，说哎车老好了，15个16个油都能接受。你现在坦克30016个油谁能接受啊？全你必须得那个 HiFiT HiFiZ 啥混动啊，必须得6-7个油5-6个油，就这个程度，人才能考虑买你这个车。
1: 嗯，确实，就是这几年大家就是，哎呀，这新能源搞的，之前是12-3个油挺正常，10个油也挺正常。
0: 嗯，
1: 现在一听，哎呀，超过2.0都不看了，
0: 对，都迷糊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15万到18万买混动6座有推荐吗？哎呦，这个混动6座，咱别6座7座，咱混一块说啊。15到18万混动6座，理想、问界这些是不是作为主力选择呀？
1: 对，你就去看理想 L8 吧，嗯，别的你也不用看了，我是这么觉得的哈，因为你别的第一个车源少。啊，理想车源相对二手车市场也是比较多，大连也比较多。第二个，在这个价位吧，就是它多，你的选择性广，你整一些那个，咱说蓝图梦想家什么的，你也可以买得到。但是你可能全大连就那么一台两台，你也没什么比较，嗯。
0: 嗯，
1: 就是这种车就得，我觉得买多的，市场多的。
0: 对，买市场保有量能相对大一点的，是不是啊？
1: 对，就是你去讲价也好讲，你这个不行，你去买那个，谁便宜买谁。你弄一个，
0: 嗯，
1: 就那么一个两个，你这你买吧，你不买还难受，你买吧你还觉得不一定合适，是吧？
0: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以这个理想作为这个主要的选择方向，因为能选到，或者说，哎，至少大连我能划下去这个3-4个4-5个，我还能挑挑公里数，挑挑配置，那其他的可能就星崩的一个两个。另外咱说像你看梦想家，我想腾势D9，你18万还得再添点才能够得上，你觉得行不行？而且那是 MPV 车型，因为六座可能有 MPV 有 SUV， 还是找一个量大一点的啊。
1: 对对对，新能源就是特别推荐量大的。
0: 嗯，好的，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2019年的奥迪 A4 82000公里时尚型，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时尚是低配啊。
1: 嗯。19年 A4 82000公里，哎，公里数挺好，就当您白色的吧，啊，然后这个的话，时尚啊，时尚是中配，时尚中配，
0: 哦，
1: 这个
0: 进取是低配，
1: 进取，对对对，19年公里数 这个的话。

0: 大概是8万左右。
1: 8万来块钱啊，具体的话看一下车，包括有没有什么事故啊、出险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问题，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2-3万块钱能买到一个什么车？代步练手给媳妇儿开，太多了。现在你2-3万，你车事儿你不能说横晃，你也是个大户了。
0: 对，你至少有50余种车型供您海量挑选啊。
1: 对。嗯，我觉得2-3万，咱说如果有啊，就是乐观一点，什么小铃木雨燕啦，啊，骐达啦，然后包括像这个轩逸经典啊，什么风花冠威驰这些，2-3万块钱，年限别嫌老，可能13、14、15的绝对能开住，而且到根儿了之后，它也没有什么再大的下降空间了。
0: 哎，没错。然后就是你如果是觉得那个年龄偏老。2-3万块钱，你去看看英朗，啊，别克的英朗，什么那种美系车吧，什么昂克拉啦，这些的，你的年限基本上可以提到2018年到2020年，啊，就是2020年之前的你也都可以买得到，啊，就是看您这个对年限啊、车型啊有什么要求，你就是这个价钱现在，SUV， 啊，轿车，年限近、年限老的、国产的、合资的，你都能买。
1: 对，
0: 然后你看看自己有什么具体点的要求。
1: 嗯，包括你说，其实我想买个 SUV 也行，没问题，都可以，2-3万也能够得上 SUV， 国产小型 SUV， 什么帝豪，什么 GS 还是 GL 了，什么 CS5535了，哎呀，也可新可新了。
0: 嗯，对，就是随便买，真是随便买。
1: 对，我的建议啥？既然是给媳妇儿选呀，领媳妇儿出去逛逛。上车市溜达溜达，哎，可能看一看呀，有个认知之后啊，哎，我感觉这个漂亮，我感觉那个好看啊，我感觉这个年限近，可能他也有喜欢的，照这个方向选一个稳当靠谱的就 OK 了。
0: 哎，对，就是今天我就是节目一开始我说那个带爱人过来买车那个，他一开始可能是看的比较务实那种啊，高尔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卡罗拉这种。
1: 嗯，
0: 那媳妇儿一过来看内饰不好看，然后就过去看个国产的什么帝豪啊还是什么东西，哎，星越的还是什么东西，就觉得内饰好看，然后外形漂亮。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像大点说的，你带着你媳妇儿上车市逛一下，她喜欢的可能还真跟你的不一样。
1: 对，你说这个那么好，就说不好看丑，一句话就给你怼回去了。
0: 对，太常见了。
1: 所以说去转一转，买不买无所谓啊，这咱不是说给哪个车市引流，不存在，去看一看，就跟当逛商场一样啊，去转一圈，可能哎建立个基础认知，哎这个好那个好，哎我再纠结，咱再回来聊，可能都比现在咱不说无头苍蝇吧，就是没方向，可能来的要更好一些。
0: 嗯，确实。
1: 嗯，关注一下路情。大元提到的是在中山路与联合路路口中间有私家车与电动车的事故。那么目前呢，电动车车主呢是一个躺在地面的状态啊，天挺冷的啊，这赶紧打120。大家路过的话呢，注意减速避让，尤其是联合路双向的车辆啊，是在中山路与联合路的路口有私家车与电动车的一个事故。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今天天比较冷啊，这个行驶在路上也要格外的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关注好路况啊，这个变化呀，包括这个前方的车辆啊，最关键的是玩车别看电话啊。1008换车帮是一档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啊，包括说您关注的品牌呀，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刚才2-3万、3-5万啊，媳妇代步练手，或者我想要一些轿车 SUV， 多说来给您站在您的角度帮您去做一个抉择。你看有些虽然你看我15、16万、18万预算，可选的车不多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区间的车型太少了。如果卖新能源，我要怎么着？就几年的事儿，那没有几台啊，或者反馈到二手车市场的不那么多。但你说我要买个2-3万、3-5万，哪怕说7-8万，太多了。那 A6、A4、A3 年限不一样呗，甚至说 A8，是不是？所以一定是结合您的这个有限的预算当中，哎，把你更具体的要求说出来，给您推荐，给您找，没问题啊。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3: 指不定犯了事。

0: 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挣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今天跟我们一起通过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玩聊天的是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啊。少卿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6年的昂克拉，没说排量，是不是 1.3T 1.4T 我忘了哈，然后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公里数倒不多。
1: 嗯嗯，16年 1.4T 啊，基本上是这样，两驱的话公里数不大，应该是在15000到20000之间。
0: 15000到20000之间啊，这现在还有价啊，这15000到20000，但也到头了啊。也没有啥空间掉了吧？
2: 掉了吧？
1: 就是要掉的话，反正也就剩个10000到15500的空间呗。
0: 嗯，哎呀，这小车其实当年也卖的挺不错，大街上有一阵跑的也挺多，突然就，哎呀，就很困难的啊。
1: 对，就是突然之间就是车型丰富了，嗯，现在就是还是像刚才那个23000买车的朋友，你看这16年昂克拉也能买上了。是不，
0: 对，可能都用不上两就搞定了。
1: 对对对，20000块钱是吧？这也挺好嘛，代步练手。
0: 嗯，对，而且是个小 SUV， 你说女士开，可能说视野好一点啊，然后包括说安全系数高一点，那美系车这块不怵啊，确实不错呀。
1: 嗯，对，就是钣金啊、用料啊，包括主被动的一些什么安全气囊，它可能都是确实数量上能多一些。
0: 嗯，是的，您参考一下啊。哎呦，这个车可是挺有意思的一台车型哈，2023年的奔腾 B70，挺新的啊，1.5T 的燃油的啊，跑了2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车，说实话挺冷门。
1: 23年的奔腾 B70，23年这个东西还在卖吗？
0: 还在？那他都说了，那应该就是在卖吗？
1: 23年啊，应该是有23款的，这是吧？
0: 啊，就是新款的，是吧？不是老款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他这个好像是21年还是20年的，21年改了一次款。
0: 哦。
1: 然后我以为后来就是街上见的比较少，以为应该
0: 太少了。
1: 对对对，就是按这个国产车这个年头的来说，应该是3万多块钱，
0: 3万来块钱啊，这个不太认。就我前段时间我都去奔腾店，人都不卖这款车型，好像就卖点是越E03呐、08呀、小马，奔腾小马啊，这都属于这个现在奔腾的主力的车型了。那越E听的都人都不是特别多，小马可能大伙儿知道多一些，是吧？
1: 对，就是咱说，嗯，国产燃油这也算个 B 级车是吧？确实是选择的人现在比较少，
0: 是这样的啊。这位朋友是一辆19年的思域 1.5T 的，没说颜色，当你是好颜色，白色啊。前杠前翼子板喷过漆，那没啥事儿啊。88000公里，19年正常公里数，问题不大，挺好。
1: 嗯，19年 1.5T 白色。这个东西车况88000公里也算好公里数啊。这个，如果出险没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往5万使劲儿，5万块钱。
0: 嗯，你千万别说啊，这位朋友，你说，哎，我打电话15万买，现在新车卖不卖？他先放一边，店都黄的，挺困难的呢。好像大连就剩一家店了吧，山东路那块儿。
1: 对，然后这个，而且这个新车从去年开始就是很大的优惠，就是从26款开始啊，还是25款开始，好像新车起步价就低了不少了。
0: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没有办法，不能跟你当年新车价格比。他要现在新车还卖那个价，还这个销量，你这个车咱说卖个7-8万没啥问题，不是那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咱说如果按是。之前前几年的燃油车打法真是7-8万没什么问题，而且还抢着买。
0: 对，你5-6年赔一半不行吗？行，但不行，但是不行。
1: 对，现在5-6年可能就是买车价的1/3也就差不多了。
0: 哎，是这样的啊，跟他一样的，我建议你可以囤，就是你要卖嘛，可能这个说给你这个宽宽心。当年你可能在思域和速腾之间纠结，速腾也一样，也差不多。
1: 嗯。19年的哈，19年可能就是还没你高，你这个最起码，咱说外形啊，包括就是内饰，还是咱说挺现代的啊。然后速腾改款改的比较猛啊，就是把老款的这个确实就是拉开差距了。你这个跟现在说还是没大改的，是吧？
0: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

0: 聊啊，哎呦，这也够老的了。2016年的传奇 GS4 跑了12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这个也不太值钱了啊，这个还不如 H6 呢啊。
1: 对，这个传奇 GS4 16年应该是还改款了，改款的话应该是也是2万块钱左右吧。
0: 嗯，2万来块钱，这都高高的。你说16年 H6 这个公里数，也就比你能多点有限了，是不是啊？
1: 对，那个 H6 16年的应该是2万多啊，能多点反正也就有限。
0: 对，就是差大差不差。包括还有谁呢？绑一块没改款的 CS75 1.5T 的，可能还整不过你俩呢。
1: 对，还有什么
0: 啊？1.8T
1: 的那个。对，吉利的什么博越
0: 啊，博越，对，
1: 都差不多，那一批比较流行的一些国产车吧。
0: 嗯，都在这个范围内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买一辆哈佛大狗二代新能源绿牌啊，我是啥绿牌啊？这个混动的，现在就是混动的二代大狗，得花多少钱？好像不多哎。
1: 嗯。二代，嗯，就是那个电狗，它一开始还有一批那个两驱的啊，两驱的话。能稍微便宜点，然后如果是四驱的话，有的情况下哈，确实不多啊，但基本上应该是在8万块钱起步吧，
0: 8万来块钱。
1: 如果是两驱的，对，如果两驱的公里数大一点，那可能是8以下。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是8万，准备个8万以上吧，
0: 就是8万来块钱，应该就能买到一个差不多的。
1: 嗯，对对对。
0: 如果有的话，我是要没记错的话，是不是那个猛龙也有混动的呀？它同期的话，8万来块钱能差不多下来吗？如果因为我感觉其实差不多哈，就是这个方向的话，猛龙或者大狗，它俩级别上，我理解是一样的，是吗？包括在价位上有没有差距？
1: 其实猛龙还能比大狗还是能稍微贵一点
0: 哦
1: 啊，但是咱说二手车的话，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啊。你要真说的话，我觉得二手。就是10万块钱的预算吧，我觉得二手猛龙还是比那个大狗要怎么说呢，合适一点。
0: 那你这一张嘴加2万呢？那我不行啊，加2万有点多呀。
1: 嗯，就是10万以里吧，因为你说你买一个四驱的大狗吧，它也其实电狗它也得个8万多，其实你都没加上2万，就是1万块钱左右啊，你可能就买一个。再说猛龙了，年限的话可能23年、24年，他俩年限差不多，但是这两个新车还是能差个几万块钱吧。
0: 嗯，就是这两个可以横向着去看，就是这没有这个看看那个，你少添点，你看这行不行？或者你就认准大狗，咱就找大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2016年的 CRV 2.4的，9万公里有喷漆，黑色，现在能卖多少钱？16年2.4的 CRV 就是没改款1.5T 那个最后一批2.4的。
1: 啊，最后一批2.4的16年的，如果车不错的情况下，应该是在4万块钱，4万多吧。嗯，
0: 16年9万公里都没过10万，那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哈。
1: 嗯，公里数相当不错，然后，嗯，但是确实也是10年的车了。
0: 嗯，这个黑的白的有区别，他说的是黑色。
1: 嗯，白的可能会好一点，黑的之前区别大，但现在就是这个。价位的车就太多了，他俩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之前是咱说白的，就是比黑的能好卖一点，但现在这两个都不太好卖，
0: 都不好卖呀。
1: 就是跟之前比嘛。
0: 哦，明白了。所以说，那4万来块钱也是，你同样我花4万，如果要买这个，比如 CRV、RV 四、奇骏的话，我可能买奇骏的面大，年限近呢。
1: 对，就是年限近的那种，可能是按现在来说。确实买二手车先看年限啊，你剩下的那些什么配置什么的，我要是看配置我可能都不去看这些老日系的东西了。
0: 嗯，
1: 所以
0: 你连无钥匙进入都没有，我这上车还得扭钥匙。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同样的年限这些东西啊，同样的价钱，可能年限对于这些老日系哎更重要一点。
0: 嗯，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参考一下啊，也咱们这节目的特点就是，哎，可能不单单是哎他问这车我也有，或者我有类似的，会给您提供一些买车呀或者换车上的一些思路。那我觉得咱们这档节目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天籁，跑了9万公里，2.0自吸的，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对，这个车大部分都是自吸的，2.0T 太少了。
1: 2017年的天籁哈，2017年咱说这个应该是3万多一点吧，
0: 3万多块钱。
1: 嗯，对，
0: 2017年天籁就3万多块钱了，真。

0: 不值钱呢？
1: 17年天籁，因为它款比较老嘛，
0: 哦，
1: 啊，
0: 它
1: 再
0: 不是
1: 说，
0: 19年改款那个，那个还能贵点哈。
1: 对对，19年改款，它这就相当于轩逸经典了，
0: 哦，对
1: 对于现
0: 对，
1: 在
0: 就这
1: 车
0: 个
1: 友
0: 价
1: 来
0: 不就是
1: 说。
0: 轩逸经典的价吗？再说。
1: 它这个17年，你看啊，它这个17年的这个天籁，3万多，跟17年的轩逸经典的就是2万多，对吧？它跟那个是叫14代新轩逸啊，但是年头可能差2年
0: 嗯，
1: 啊，那个也还没那个贵，所以3万多买个这个 B 级的日系车，我觉得天籁也是一个挺稳当的选择吧。
0: 对，油耗也不高，是不是啊？
1: 对，而且就是3万块钱买一个，年限也不错，没到10年的一个 B 级车。
0: 嗯，是的啊，您参考一下。今非昔比啊，说2016年的路虎行政，路虎行政是揽胜。
1: 揽胜吧，
0: 揽胜行政是不是啊？揽行咱说是不是啊？就加长那个啊，5.0T 四
1: 对，
0: 座
1: 一
0: 顶
1: 六
0: 配，
1: 年。
0: 16年5.0T 四座顶配，原本原漆黑车，应该是12万公里吧？我看的这意思啊，不能是12000公里，是不是啊？应该是12万公里啊。老板出国了，放车库，每年去4S店保养一回，有记录，新车300万。那你别聊这个，聊这个就没有意义了。那我说现在一折或者2折。拿300万说着就没啥意义了。完了，不想卖给车商。年月底我会搞一个二手车车展啊，这咱们这个具体地点还没定啊，但时间定了。月底啊会搞一个二手车车展。那你不想卖车商，太好了，你来现场啊，咱们争取给你找个个人买家，你俩手拉手过户。但你能不能替你老板做主啊？包括你的这个价格这方面，是不是啊？
1: 对，就是很多的朋友，就是包括就是咱去对接啊，也帮那个听友做过对接。我这边
0: 就愿意
1: 就是
0: 干这
1: 很
0: 样
1: 多
0: 事儿，
1: 朋友，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但是一定得有一个具体的车价。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去看这个车，然后我说我帮您就是采集一些信息，然后去帮您去找一找有没
0: 个
1: 有
0: 人买
1: 喜欢
0: 家。
1: 的这个车个人买家。然后最后最问到最后车况我当然我自己会看。啊，但是最后我们这边的评估师问啊，你想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0: 那正
1: 想
0: 常，
1: 看看多
0: 我
1: 少
0: 不
1: 钱。
0: 了解，我不懂嘛。但是，
1: 对对，
0: 你在网上查一查也行，或者说你心里有个数也行。这要不怎么给你写呢？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想卖个人，那你得做到个人价，或者你心里说，我低于多少我就不卖，是不是？OK，你有这个数，咱给你往上挂。你正常你要个人往上挂，你除了挂某鱼，那也没啥流量。咱这边有这种网站的流量，咱不说什么网站了哈，最近也挺风口浪尖的。这是啥的，往上夸一挂，看的人多，你到时候联系，那车卖多少钱不都是你的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但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明确的价格，就多
0: 对，
1: 少钱能定
0: 对，
1: 啊？
0: 就是我
1: 如
0: 低
1: 果
0: 于多
1: 说
0: 少钱
1: 是，
0: 我就不考虑了。那咱们正直接往上给你加呗，加多少不都是你的吗？那不合适吗？对不对？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嗯，就这样情况，好不好？所以你也不想，卖车商，那咱们就帮你找个人买家。有需要的话，因为咱们这个活动是在月底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大点的微信。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想报名参加，月底的咱们大连交通广播2026年的二手车大集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二手车”三个字儿，我把我的这个微信号发给您啊，您加一下我微信，咱把这个事儿往下推进。因为我这边个人的这个区域这个面积是有限的啊，这边还得给新车留啊，还得给咱们节目嘉宾得划出一个地方来，咱个人的面积我尽量多争取。但是如果说报名的不好呀，或者说大伙儿可能怎么怎么样，那这个面积缩小，最后没来几个人，完了满了，所以我也得给大伙儿先争取着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二手车”三个字，添加大点微信，把你的车型报给我，我给你把这个位置先占上。哎，到时候你直接来，不收各位一分钱啊，就那个情况，好不好？一样发送。二手车三个字儿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给您做手动回复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哟，这好新呐，22年的奔驰 CL60L 运动，感觉有点印象啊，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2年的，你当年买再便宜也得接近30吧？接得20大几吧？得啊，
1: 22年的肯定得30开外了，
0: 啊，三十开外那么贵呀？
1: 对对对，就是22年刚改款嘛，21年、22年刚改款，它这个，哎呦，它这个现在肯定是打个对折吧？您那时候应该是30多吧？现在这个车应该是15、16。
0: 没办法啊，这个看您能不能接受了啊。都来新车啊，不是跟二手车没关，都来新车，他哐哐便宜，他卖不动他就降价，卖不动他就降价，完了把咱们这帮当时咱说高价买车也好，或者说挺贵那时候买车的人吧，都伤了。
1: 嗯，确实。
0: 嗯，都来新车。
1: 这个、嗯，他怎么卖？你就是车再好，你就是2026年的车，他也不能卖的比新车贵。
0: 哎，是这样的。
1: 他嗯，没。
0: 没办法，就是总之就是没办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啊，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哎呦，好多朋友留言二手车啊，这样我慢慢给您回啊。这边朋友是想问，想买一个二手非营运的五座的红旗 EQM5， 430续航或620续航的都行。你买来干活吗？你要买来干活，我相反建议你买营运的，因为它便宜呀。
1: 对。但是你买这个车如果不干活，非常不建议你买这个车哈。这个车唯一的优势就是后排空间大，
0: 自己开着不得劲儿，是吧？
1: 对，就是完全为其他的乘客服务的。你开也好，就是你功能也好，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要是咱说家用的话，就别买这个了。
0: 嗯
1: 啊。
0: 所以说你自己这个看看一下这个情况。你要是为了干活，你买个，我翻译过来哈，我就不干活，但我买一个就没干过活的，贵呀。没有，举个例子啊，可能没干过活的得花7-8万，干过活的可能花4-5万，一下省个2-3万。咱说咱这冬天或者说到过年前吧，啊，偷工地干，是不是能把这车钱要便车足够便宜，是把这车钱都挣回来，剩下咱不说干挣啊，那你时间成本和你的用工成本也都付出了，那也降低成本呢。
1: 对，是这么事儿。
0: 判断啊，这个您自己选择，但我不知道你要干嘛。你要说我就自己开，那咱可以换个车型。
1: 对对对，你自就是我。你要自己开的话，我强烈不推荐这个车。
0: 那强烈，我很少有这个咱节目当中说强烈不推荐某一款车型。
1: 对，这就不是一个家用车，可以说是一个咱说干活专用车，
0: 为干活应运而生的。
1: 对，它甚至于那个90%多的这款车连那个慢充都没有，你家用你都自己在家没法充啊。
0: 哦，那没有慢充不是好事吗？
1: 它只有快充啊，正常的车慢充快充都有啊。
0: 哦，明白，反正您参考啊。这位朋友补充了哈，就是想公司用或者周公司用和周末跑顺风，你这不是公车私用吗？公司是自己的吗？这我就不跟你讨论了啊，不展开了啊。反正行，给你找行，没问题。这我感觉要展开给你容易给你出问题啊。
1: 嗯，这个就按您要求找。
0: 对，给你找吧，给你找吧，不展开了。来看一下个别同志发来的消息啊。第一个能估，第二个估不了啊，因为您没说具体的车况，而且太新了。第一个问题，18年的逍客50000公里，白色，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啊，18年也挺贵，但还行，也8年的车了，赔一半还多点，不是很正常吗？
1: 对，你就基本上照着赔一半再多一点啊。这18年原版原漆，那就当40000块钱吧。
0: 嗯，行不行？我觉得完全合理啊，这个价格啊，你现在买的话也合适，卖的话也属于就是最近不会再有大的波动了，就挺稳定稳定了这个车，因为它的销量、它的品牌状态也挺稳定的。
1: 嗯，就是说都很平均的一个车型了。买它的人，你就是不需要什么功能，稳定你就买它。然后就是油耗也是挺正常，空间也挺正常，大小也挺正常，男的女的都能开，就这么一款车。
0: 就这个意思，
1: 这
0: 个意思，
1: 都挺稳。
0: 对。然后另外说，还有一辆26年的理想 i6 四驱，多少钱？太新了。啊，虽然说今年的车大概率应该不能过10000公里吧，不知道你新车多少钱买的，照着现在的裸车价格你下30000块钱，我觉得是个合理的。因为咱翻译过来，如果我是买你这台车的人，我作为个人消费者，你跟新车一样价格，我为什么不买新车？你比新车便宜10000，我都没觉得省钱，至少便宜20000以上，我觉得才有研究的必要。
1: 哎，没错，确实是这样。
0: 你怎么可能跟新车一样价吧？
2: 一样价吧，
0: 对吧？
2: 对吧？
1: 你这个便宜30000块钱，还得是公里数别太大，
0: 就正常的
1: 带公里数，对，可以带公里数，最好是别过万。 啊，基本上这样。
0: 嗯，你自己就如果咱们换位思考，你是买车那个人，你会这么思考？你便宜两万，那我哎，那我还没你，我直接买新车，哎，再多点

0: 那我可能为你这个稍微我上上心，我研究研究，看看说能省点钱，我再往下推进，是不是这个道理哈？
1: 哎，对对对，都是这个心理。
0: 对，参考啊。这边陈生哎也是老朋友了啊，是想问，但在我们这儿没有不值，很少有不值得买的车，尤其您说我这16年进口3.5的塞纳值得买吗？没有不值得买的，而且您这车我觉得很经典。就我买这个车的意味着我根本不在乎新款什么省不省油油不油耗，我要这姿态，我要这里面那质感，那太值得了。但如果说啊我在乎油耗，哎我喜欢科技感，那肯定不值得呀。所以你能问这个车，那你就是要姿态的选手，而且性价比也高啊。你前几年买这个车可能还得20万，现在10万左右吧。
1: 嗯，16年要买的话是吧？
0: 这要买呀，对呀。
1: 对，就10万左右啊，然后你3.5也是看版本吧啊，但基本上也就10万左右，嗯，也不会说太高了，太低的话，嗯，车况你也看不上，
0: 哎，就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50000块钱预算，想买一辆干活用的车，有什么推荐？你今天这是问到点上了，因为少卿这边，就有机会想邀请少卿参与到我们这个月底的活动哈，因为有很多这种新能源的这个营转非也好，或者网约车的形式，明确告诉你哈，营转非公里数可能大，但是便宜。
1: 嗯，就是
0: 可能用不上50000块钱。
1: 对，可能用不上，但是就是看您心里就是。能不能越过这个坎儿？就像节目一开始说的，可能咱们的嘉宾就是正常的报车况，正常的报公里数，就是我报出来这个车况啊，或者公里数，你心里能不能接受啊？然后你再去考虑你这个活要不要干，然后你要不要去再说，就是买个车去干活去挣钱啊？这个你先想好。
0: 对，
1: 就是你别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买家用车的心理去买这个东西。
0: 就是这样，就是省钱的，咱以省钱为目的，可能买一个这车可能12万公里啦，或者17万公里啦，但是呢便宜，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思路，或者说我就不行，我就买那个，那少添点钱。刚才说什么？就在那 EQM 5举例子 ，BZ3 啊，包括这个什么什么，这老一点的卡罗拉双擎、什么雷凌双擎这些，那都是干活车呀，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您心里越过这道坎儿，就是不用5万，你也可以买一个。
0: 哎，对
1: 啊，就这么回事
0: 啊。所以说这些车型都没问题，关键是看什么呢？哪个有，或者你的方向是，比如说我，哎，我纯电我不行，我感觉不靠谱啊，我就得来这个混动，或者我不行，我就得买纯电，我觉得这样省钱，我性价比最高。那主流的，我觉得就是那两个，一个 BZ3，一个什么那个 EQM5，是不是啊？
1: 对，就是街面上比较多的这些。
0: 对，就是你能找到。你说有什么爱安什么什么那个纯电行不行？行，没有二手的，那说那些干啥呢？是不是？
1: 嗯，就是，而且这个东西，反正看的点比较，电池这些东西可能看的比较重要一些，所以这个东西你先看看。先了解了解，然后东西肯定都是有的。
0: 哎，是这样。
1: 适不适合你？
0: 哎，猎豹啊，是一辆22年的奔腾 NAT。啊，然后呢，舒适版76000公里，多出喷漆，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哎，这个是个典型的网约车车型。但你22年跑7万多公里，你还没好好干活啊？
1: 对，你这个没干活，你这个没干活的话，正常这个车应该是2万多块钱。您这个没干活的话，可以往3万看看。
0: 嗯，参考啊。梅老板，这是一辆18年的迈腾9万公里，凯撒金，颜色差点，迈腾得黑一色啊。置换个3年内的 A6，还要454驱的，得添多少钱？先说你的迈腾的事儿啊，18年的，当你330凯撒金9万公里，7-8万块钱。
1: 嗯，应该是上不去了。
0: 啊，上不去了！我这还控，我这还使劲说，控制说了呢。
1: 啊，是18年的是吧？
0: 18年。
1: 哦，这个东西，能差跟你说差2-3万。
0: 啊，差那么多呢？现在啊？
1: 嗯，对，它这个就是6万还不能往7万靠，因为它这个颜色就是、
0: 哦、对，还有颜色。
1: 对，颜色比较顶眼。
0: 哎呀，
1: 然后
0: 后面还问吗？三年 A6 454驱，这差的有点多了。但是你看，咱换言之哈，我这人公平公正哈，你那车不是咱说现在评的低了吗？迈腾便宜了 ，A6 也便宜了。
1: 对，换个3年的，
0: 二三年的，
1: 23年 A6，现在这个准备一个23年的，我想想，十大几万。十大几万
0: 啊，就是哎，20以内能搞定了，现在四五的，
1: 嗯啊，四五的
0: 啊，

0: 啊，四五的费点劲啊，咱说四五的基本上得20吧，啊，你要是四零的，咱说豪华智雅或者是豪华动感，十大几差不多，嗯，四五的还能多个1万到2万。
1: 嗯，1万多块到2万，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形式给您一一回复。刚才留言二手车的朋友，想要报名参加月底的二手车交易大集的朋友，可以直接添加大点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已经以文字的形式，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给您了，您可以看一下，添加一下就可以了啊。再次感谢邵静连线，这个时间我们就再来聊好吗？
0: 好的，
1: 拜拜。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4到22度。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6: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我还是想说，我想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生活当中，我大多数的快乐好像有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这里面我们彼此守候的时光，说出去的话有人接，琐碎的小事也能够被认真的回应。我们的生活都是忙忙碌碌的，可是分享欲也不是谁都能给的，对吗？只是因为你很重要，所以才愿意把我的点滴热气腾腾的分享给你。所以我们要学会珍惜身边那些愿意和你分享秘密和愿意听你分享秘密的朋友啊。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想说，我们彼此分享的时间到了，朋友，一起听歌吧。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人生啊，就应该敢爱敢做，对不对？人生再平凡，那也是我们的限量版。谢谢你，谢谢你和我在这个时间一起听歌 ，Thank you。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我就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你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这个平台上。 OK， 问候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晚上点播一首赵雷的话，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快乐。晚上好，猪猪他说我来了，想点一首蔡琴老师的渡口。这歌难度有点大，哥们儿，这歌我没记错的话节目当中应该没播放过。嗨，王涛他说老谢呀，我点播一首东河的自己，希望大家都要相信自己，也感谢自己。真的，生活当中我们确实要好好的谢谢自己，跌跌撞撞了咱也没放弃，孤独的时候咱选择自己自愈，难过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好大的拥抱，扛住了深夜的崩溃，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咱们又继续爬起来奔跑，多难得呀，感谢自己，谢谢你没放弃。晚上好，小曲他说准时的来收听月光快递，成年人很多路都要自己咬牙去闯，想点播一首谢老板的凌云志，纵使无人相助依旧心怀凌云的志向，风雨当中坚持往前走，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拼搏的每一位听友，愿我们所有付出终会有所回响，祝大家万事顺心。哎呀，真敢点呢、啊、哥们儿，今天晚上 Siri 又给你勇气了是不是。晚上好，快快乐乐他说夜色缓缓

降临赴月光快递之约，想点播一首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风携蒲公英远行，藏着年少未说出口的约定，一曲歌声重拾旧时光里的温柔。还这比我能叭叭啊。来看一条路面上的情况，十分钟之前一人说五四路两条呢，第一条是五四路交正人街附近有一辆轿车追尾一辆拉钢筋的货车，事故挺严重的，大家一定注意瞭望。还有呢是中山路交联合路入市区方向附近中间车道有事故了，地面好像有血迹，是现在目前看到现场是用雪钢筒摆放的。大家如果说行驶到以上我说到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那里面是有情况发生的，有事故发生了，大家一定小心避让，提醒在路上的大家小心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谢谢艺人。晚上好，誓言。大圆儿小眼他说每天准时守候安静听歌。糊里糊涂说我糊里糊涂的点播一首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吧，希望这首歌给大家晚上开车的时候提提神。

张学友饿狼传说真提神啊，提神了吗？千万别犯困了哥们儿，如果不精神了，如果有点犯困了，把车停在路边，停在安全的地方，坐一会儿，歇息一会儿，听听歌，大家都注意行车的安全。 OK， 这个声音来自 FM 10.8 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还是谢卓，继续问候大家。树叶说，谢卓，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听完这首饿狼传说以后我确实精神了，哈哈。又发一条消息，他说我确实要感谢自己，哈哈。感谢自己什么呢？确实要好好感谢自己，对不对？我们要不断的感谢那个咬牙坚持的自己，加班加到哭咱都没辞职，委屈的时候咱都没放狠话，即使爱错了人咱也及时的止损了。所以现在的安稳都是咱好好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挣来的，应该享受它，心安理得的享受它。 C09846 来了，好久不见呢，他说够意思不啊，想听那个每一步哦，不对，差一步美满。哥们儿，这歌我努力了真没有，你可不能说我不够意思啊。小顾来了，他说我来了，外面现在没风了，感觉不冷了，但是骑车的时候还是觉得风挺大的，今天白天风太大了，白天的时候我出去骑摩托车，哎呦，我当时心里在想啊，设计摩托车的这些大企业是不是也得把扛风扛噪这事儿给他列到计划表里，我都怕他把我的这小摩托吹翻了。默默无语说，做一匹孤傲的狼，眼中是猎物，心中是山河。我的天，你要吓死谁呀？孙姐说，你已经陪伴我们964天了，因为有964期的节目了，感谢遇见。哎呀，快到1000天了，天哪，掌柜说，我是网约车司机，每天这个时间段打到我车说是谢卓粉丝，我请你喝一罐红牛或是刮刮乐，一张一天，一张一天三份，先来先喝。天哪，掌柜这满满的诚意，把车牌号都报出来了，辽 BDA8908。 哥们儿，你暖到我了。真的，我常常感慨，何德何能，一路总是能遇见真诚以待的人呢、啊、有的不过一面之缘，有的隔着电波也愿意费心的惦记，有的相伴多年热茶淡饭，真心相待真好。所以你看，原来最好的缘分是什么呢？就是不必刻意的维系，同频的人自然愿意把他的善意，把他的唠叨，他的心里话分享给你听。谢谢你掌柜，这事儿我记下来了，我一天念一遍。一则说一样，后悔听完了，一样啥呀？啊，我开场的时候问大家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愿意把心里的话和大家一起分享，和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我们的点滴，热气腾腾的分享给你听。嗯，我们是同频的人，谢谢你的守候。遗忘记忆说，玉芬啊，不要停，继续啊，再来一首《真的汉子》吧，今天。躺床上听你的节目了，这是林子祥的后劲儿啊，我懂。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把好听的歌拿出来，我们一起听，一起分享。因为一起听一首歌的时候，这个感觉真的太舒服了。一起唱一首歌的感觉，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袁楚婷，他说：“谢卓，我非常享受听你的节目，喜欢你快乐的主持风格，带着潇洒和自由。每天听到你爽朗的笑声，就能冲散我一天的疲惫。”他说：“我发现你经常播放粤语歌，想点播一首《大话西游》的主题曲《一生所爱》，送给所有喜欢粤语歌的朋友们。”哎呀，你太会点歌了，哥们儿！等等我好不？朱改业也来了，他说：“嗨，今天好吗，我的朋友？好久没看你的小饭盒了。最近我不努力，我错了。”他说：“整啥好吃的呢？”今天下午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一个同事还说我，他说：“谢卓，我胖了，我发现你比十一之前胖了吧？我还是喜欢看你瘦的样子，你瘦起来好看。”不就胖个四五斤吗？有那么明显吗？真的。再说了，我也知道瘦下来好看，可是瘦下来就你喜欢的那个样子，他让我吃不饱饭。朱改月说想点播一首毛不易《一荤一素》，愿大家无论如何好好吃饭，好好睡觉。Nice， 有你真好说。说我们爷俩来了，平安每天必须听月光快递，有你的陪伴，畅快无限。他说昨天晚上一场秋雨，今天虽然风大，但阳光明媚，想点播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吧。他说这段点歌的软文呢是平安叙述的啊。平安几岁了这么有文采。 You are my eyes， 他说卓尔不凡的你啊，加持一下凌云志，妥了，不用多，只有一个加持咱就唱。明天说好像好久都没有搞专场了，要不要发起一个投票，每天搞一个歌手的专场，发起吧。那问问大伙儿想听专场吗？许兆丹说每天8点出发接9点放学的孩子，这个时间段有你的声音陪伴不再无聊了。哎呀，谢谢你哥们儿，谢谢你选择在这个时间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

OK， 来吧，下一首歌，田震的《铿锵玫瑰》。哎呦，这是个 live。我看看点歌的朋友哦，陈光伟他说第一次点歌就想点这首《铿锵玫瑰》，送给我的爱人。

晴朗说，谢卓我也是第一次给你留言。今天这么多新朋友吗？有没有新朋友？还有一句话没说过的朋友，来吧，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一。晴朗说，你看我的朋友圈里面他们都在晒娃，我觉得好无聊啊，又不知道该晒点什么，你说我晒点啥？哥们儿，你想晒点啥就咱就晒点啥，我也不知道我晒点啥，也不是不知道，我是晒不起，我晒不起车，我也晒不起房，我更晒不起余额。生活很苦，但是咱能自己痊愈，对不对？我就天天晒我这张厚脸皮。我是怎么练就的呢？嘎达说了，哎呀，一生所爱这歌好听，等等我。唯有杜康说该唱凌云志了。顺势说加持一下励志歌曲凌云志。明明说有人点凌云志我也加持凌云志。不够。刚才说有一个加持就唱，现在我飘了，哥们儿，我这平台都要瘫痪了，全是凌云志，不够热烈。晚上好，杨一爸爸。植物猪说想点播一首《动物世界》，志芳来了，他说天气变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啊！感谢提醒。

后街来了，他说坐标高新下班的公交车上太累了，每天开不完的例会，在冰冷的数据指标前不断回溯，刚交差又一个新的版本接踵而来，尽管知道他日后还是会出现问题，现在拖着疲惫的躯壳倚在车窗，身旁的中学生结伴闲谈，轻松聊着今天小考的答案，我手里只拎着中午买的特价牛奶，每天唯有月光快递能带来快乐。他说姐能不能送我一首王子贺的凡人歌，那首歌应该叫凡人绝对不对。他说打工牛马加油，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每一天都比昨天好一点。哦，刚才之前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林子祥真的汉子，要做一个真的汉子，扛起肩上的责任，男人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真的汉子，哭也哭过，痛也痛过，但日子还要过，累了咱就歇歇脚，别那么拼啊哥们儿。来吧，王子贺凡人绝和你一起听。

台上我看到好多朋友为后街加油。小许说，生活纵然万般不易，给后街和大家的话是加油，自己永远是最棒的。还有朋友说，日子总有疲惫和难熬的时刻，别忘了对自己说一声加油，你是最棒的，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默默沉淀，属于你的光亮终会到来。老铁说，后街应该是月光快递的常客了，经常听到谢卓喊他的名字，希望他不要忧伤，继续前行，加油。谢谢大家，生活这碗饭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它既难吃又难咽，对吧？每个人都扛着不同的责任，心里都藏着很多很多的太多的委屈，赚钱的路上充满了很多的艰辛，我们面临生活的琐碎也总是让自己觉得很累，特别的疲惫。有的时候在想，只要去努力，慢一点也无妨，但是有的时候又感觉到真的身不由己，又有那么多的无能为力。日子苦一点没关系，累一点也没关系，但只要结果是甜的就好了。所以我们都在跌跌撞撞当中把生活过成独属于自己的好戏吧，哥们儿，加油。大涛哥说，加持小曲，凌云志，后街，这歌好。光阴似箭说，谢卓你好，想点播一首你现在还好吗。刘洋说，下班了，走在红陵路，晚上开车总感觉对面有一些车开的是远光，很刺眼，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我有过，哥们儿，也许你没看错，那就是远光灯呢。所以提醒呼吁大家，晚上行车的时候，咱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这是行车的安全，不要开远光灯啊。彼岸说，谢卓加持凌云志和无锡青菜这两首歌。红太狼也来了，他说谢卓加一。徐达印刷说，我再加持一下凌云志，够不够呢？晚上好志远。孙姐说，无人扶我凌云志乘一百。谢谢小顾胖大圆儿。 OK，人家都说

唱歌要钱，然后他唱歌要命，我唱歌不是，我唱歌要的是淡定。OK， 听完这首歌，希望不开心的你今天晚上咱就开心点吧，行吗？

以后啊，谁要是不想听我唱这首歌呢，想一听这歌就要退票的呢，你不行，得有封口费，要么就说点好听的。OK， 来吧，这首歌《一生所爱》，我播放的对吧？

OK， 一生所爱，真好听。为什么这么喜欢粤语歌，喜欢港风呢？偏爱粤语歌，不是念旧，只是有一些情怀，它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对不对？港风的浪漫，嗨，它是藏在旋律里面，刻在回忆里的。只要这样的旋律响起来，年代感马上就扑面而来了，好听。OK， 继续问候大家。大力水手 Kiwi 他说，最开心的就是每天加班到八点半，下班之后回家的路上听谢卓姐姐的声音。谢谢你的陪伴，哥们儿。的那个有谢谢慧花。后街说，我听到凌云志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灵丹妙药啊，顺便我再退个票呗。你胆儿太大了，我都唱完了退不了。新河骏马说，退票退票退票，吃碗大肉面去，伤心了。曲先生说，上周五的凌云志，今天再听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如果有歌百听不厌，那凌云志算一个。你看看，哎呀，大家现在都是捡好听的说呢，是吧？是因为我刚才说想让我不唱凌云志，你就得挑好听的说，那麻烦你继续呗，你再多夸我两句行不行？昧着良心那种也行，你高低你整两句，那没事整两句，让我迷失一下自己。慧华说，谢卓何以解忧，唯有你的凌云志。So nice。大家今天晚上太甜了，嘎达说唱得好听。有你真好，说商量一下，以后每天开场就唱凌云志。节目还能有收听率吗，哥们儿？你到时候你能坐得住，我都坐不住啊。王涛说，自己加持一下东河的自己，哥们儿，这歌没有啊。不然早就播放出来了。归隐山林说，来一首夏韶生的歌，祝福大家想啥来啥。想啥来，祝福大家想啥来啥可以，这歌就没有。今天晚上掉链子。高娜说，今天风吹的让人感觉有点凄凉，是不是秋天不回来比较契合呢？那要听听看啦。

这首歌王强的《秋天不回来》，清香说一首《秋天不回来》把记忆一下子带到20年前哦。乐活说我的天哪，王强《秋天不回来》好有年代感，哈哈，共鸣了也共情了是吗？悟空娘亲说我一周都很不好，需要你在这微寒的夜晚给我一些光亮和温暖。哥们儿，你来到这里，这就是今天的最好，所以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行不行？今天晚上我看到好多朋友说心情不太好，不爽，不爽说出来，说出来咱大家伙一块解解闷儿。活着就很难啊，但是咱也得好好的活着，即便这一周过得不顺心，过得不好，可是我们还是要有继续奔赴的未来，对不对？活着就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给咱的都是压力，但是咱要还给他一个大大的奇迹。哥们儿，你有没有好一点？希望你快一点好起来。于涛说想听一首新的祈祷。大涛哥说下班了，你看看，又到点了，又到了跟大家说晚安的时间了。

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啊，好久之前呢我也才刚刚看到，谢谢大家的陪伴，也跟大家再说一声抱歉吧，因为节目当中呢大家的互动信息非常多，点播的歌曲也很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好不？但是我答应你，九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我都看得到，谢谢大家。小婉儿说，谢卓，我看了你昨天发的你吃熏肉大饼的视频，很新奇，你没加美颜滤镜啥的，你太有勇气了，要不要加一点儿？哥们儿，你干嘛把这么直白的事儿都说出来？现在2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有美颜相机，我肯定执着于美颜相机。现在40了，不想再为容貌焦虑了，选择原相机直出，无美颜无滤镜，这是最真实的自己，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我有的时候在想，有的时候特别不愿意不喜欢照镜子，一照镜子心情就不好，不美丽，不开心，不想接受着眼角的皱纹，可是怎么办呢？你总是需要跟他和解，于是我选择接受我眼角的皱纹，素颜暗淡但是很坦然。真的，我觉得你再仔细看看比有滤镜的耐看。另外一边吃着好吃的美味，有食物在，原相机是我对它怎么说呢，是我对美食的最大的一份执着和敬畏吧。

没记错的话，今天晚上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月光快递的关门曲，这首关门曲点歌的朋友是知乌猪，对不对？老薛薛之谦的动物世界。抱歉，好多朋友的歌曲没有成全，原谅我，咱明天继续行吗？

明明说不开心的朋友到这里听听歌聊聊天瞬间就开心了晚安小眼好久不见了晚安之远晚安乐活乐活说是暴露了你看是不是暴露的刚刚好晚安孙姐晚安默默无语晚安爽姐姐晚安小顾晚安

OK， 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见。怎么样，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明天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8级。明天2点前后减弱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14到22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安静下来。

晚上九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呢？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九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涛哥，他说旅顺方向打卡报道。欢迎小许同学，他说如约收听夜色温柔，感谢每晚温柔的电波陪伴，治愈忙碌一天之后的我们，愿大家都能拥有安稳的夜晚。欢迎快快乐乐，要打卡打卡，愿夜色安然，抚慰每一颗疲惫的心。欢迎皮黄小宝森，还说铁粉每天准时报道，陪在你身边。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什么事儿呢？有一句话说得好，时尚是个轮回。今年时尚穿搭的风好像又吹回到了芭蕾舞鞋，很多明星的街拍呀，很多网络博主的种草，导致芭蕾风呢从夏天一直爆火到了秋天。绑带、缎面、蝴蝶结、浅口、薄底、显脚小，百搭、方便、颜色多，漂亮的芭蕾鞋逐渐成了少女感、松弛感、时髦感的

代名词。本身平底、柔软、轻盈的特性，给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美丽与舒适兼得。再加上商家们说的不累脚、轻松暴走几万步的宣传，恨不得呢把所有的款式都批发回家。不过芭蕾鞋好看归好看，宣传归宣传，但是如果是真的买回来穿上，咱们脆弱的双脚啊，可能就要开始遭罪了。互联网上很多买了芭蕾鞋的朋友呢，有倒不完的苦水。有人说脚底板痛痛痛，后脚跟磨磨磨，脚趾头挤挤挤，尺码乱穿不稳，下雨天易报废，刚试穿就想退，会打滑摔崩溃，甚至还有人因此摔成骨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芭蕾鞋的真面目啊。这个芭蕾鞋呢，是今年爆火的一个款式的鞋子。可能买过穿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鞋底呢薄如纸片，就像是什么呢，像是那种加厚版的船袜，走到路上如果你踩一个小石子儿的话，都可能会硌得脚疼。我们说了，这个芭蕾鞋特别薄，那么薄呢，其实就意味着这个鞋它缺乏足弓支撑，所以这也就导致鞋子本身应该具有的那种缓冲减震保护双脚的作用，几乎在这双鞋上就不存在。那对于足部健康的人来说，偶尔买回来穿穿倒是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本身就有足弓塌陷、扁平足、足底筋膜炎的朋友，那么真心不建议把它作为日常鞋来穿。很多朋友呢，可能之前一直被蒙在鼓里，经常呢会穿着这个鞋长时间的站立、远距离通勤、爬山旅行、 city walk、 上万步暴走等等，于是乎脚底钻心的疼痛就会给身体狠狠上上一课。你要知道，人体在行走的时候呢，每一次脚后跟落地都要承受来自地面的反作用力，这个力量的大小呢，大约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如果买的鞋底太薄，它就会缓冲性能比较差，那么这个时候冲击波就会大量的传递震荡足部，长期下来呢，不仅容易脚痛，而且呢还会诱发加重足底筋膜炎。那除了冲击波震荡身体之外，这也会加剧双脚本身的不稳定性，那么对于本身就有足弓塌陷或者扁平足的人来说，就更不建议长期穿这种很薄又缺乏支撑的鞋走很多路。足部是我们全身的地基，如果地基缺乏稳定支撑，长期的乱晃歪斜，那么我们全身的体态也会受到影响而变形。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薄之外，这个芭蕾鞋呢还有几个 bug 哈。一个呢就是它的鞋头和鞋身都特别的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鞋呀都特别特别的软。很多人买鞋的时候呢可能只会关注码的大小，但是我们脚真正需要的除了长度之外，还有宽度、前掌空间、脚背高度，包括脚趾活动的空间。一般来说，东亚女性的脚型特征呢，普遍是前掌偏宽偏肉。成年女性的足宽主要是集中在 8.2 到 9.8 厘米之间，而足宽不足8厘米的女性占比不到 5%。现在为了追求秀

起上镜显脚小。市面上很多的芭蕾鞋的前掌内宽甚至连7.5厘米都不到。那么问题来了，把一个9厘米的脚硬塞进7.5厘米的鞋会发生什么呢？最直接的就是太挤了。我们的脚趾呢，正常状态下应该是自然散开的，这样呢才能够提供好的抓地和平衡能力。但穿上芭蕾鞋，脚趾被迫蜷缩在一起，就有一种像5个人硬挤进一辆2座的跑车一样，就很遭罪。长期穿的话呢，可能会出现磨破皮、长水泡、长茧子、长鸡眼等等问题，而且呢，可能还会增加脚趾变形、拇外翻的风险。一项针对2627名女性的研究发现，年轻时，也就是从20岁到39岁，经常穿窄头鞋的女性，日后呢会更容易出现拇外翻。除了窄之外，芭蕾鞋我们刚刚说了，它还特别的软。这柔软呢，也是这些商家们反复强调的一个卖点。但是穿上脚就是另一回事儿了。有的软趴趴，就会导致我们脚的形状固定不住，像一个饼平摊在地面上。有的呢，可能为了固定住脚型，直接用特别勒人的那种绑带儿来系着。还有的绑带松，或者是没有绑带，那这样的鞋呢，走路起来就猛掉跟儿，或者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特别不得劲儿。我们说脚是全身的地基，如果鞋底儿太软，就会让脚踩在烂泥上那种感觉。这样呢，不光是脚受罪，全身都要为脚的惨痛遭遇付出代价。你看，缺乏足弓支撑，过度的牵拉筋膜可能会导致足底筋膜炎。那走路打晃，重心不稳，就容易扭脚或者是摔倒。另外，分散不了受力，儿童或者是青少年也不建议穿类似的鞋，这样呢会耽误足弓的正常发育。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了，说难道这类的鞋就要一棒子打死吗？追求好看难道就得受罪吗？当然不是了。芭蕾鞋的风格呢本身没错，但是真正错的是某些商家只顾偷工减料做外观复制，却把基础的人体工学抛之脑后的偷懒态度。款式呢是经典好看的，但是结构设计是现代人做的主观选择。那只要在结构上做优化，其实美貌与支撑完全是可以兼得的。而现在市面上呢，很多商家也已经意识到这件事儿，并开始做优化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选择，用脚投票，淘汰掉那些华而不实的鞋子。那如果说大家就想买一双芭蕾鞋，到底应该怎么选呢？首先第一个，看它的厚度和坡度，最好呢是选那种外底厚度在1.5到2.5厘米左右的中厚底。第二个呢，就是看鞋底的支撑性，可以一手抓着鞋头，然后呢一手抓着鞋跟儿，轻轻的拧一下。如果这个时候这个鞋子它会像毛巾一样能够让你随便拧成麻花，通常来说支撑性就比较弱了。另外可以把鞋呢前后对折一下，正常呢应该是前脚掌根部附近弯曲，而不是说从足弓的正中央直接折成两半。第三个，可以看鞋头的形状，
尽量呢避开尖头或者是窄头的设计，优先选择宽头或者是法式方头。另外可以把脚呢踩在 A4 纸上，画出脚掌轮廓，鞋面的最宽处应该比你大脚趾和小脚趾之间最宽处宽出至少 0.5 到1厘米左右，这样呢能够保证脚趾自然铺开。第四个就是看鞋型是否能跟脚，可以选择真正可调节脚背系带或者是搭扣的那样的款式。走路的时候呢，脚后跟不要上下打滑，鞋呢也不要靠脚趾拼命抓着才能够带起来。如果一双鞋需要我们忍着挤脚磨脚脚底疼走路不稳才能换来显脚小显腿长好看，那这样的鞋子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吗？我觉得爱漂亮这事儿没错，但是呢漂亮也不应该以疼痛为门票。脱下华而不实的鞋子，穿漂亮裙子配运动鞋，同样也可以明媚飒爽充满生机。所以姐妹们朋友们，对自己好一点，不如先从放过自己的双脚开始。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买这种好看但不好穿的鞋吗？或者是你买过这种好看但不好穿的鞋吗？欢迎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这里注意提前避让。东快路北行方向去往海口路方向的最右侧有事故发生。
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5: 真想气象府出水面，
6: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7: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明天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2点前后减弱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4到22度。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理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晚我想和你聊一首歌，一首粤语歌，一首由陈小春在综艺《国乐无双》舞台上唱哭了自己的歌，陈小春的《借过一下》。这首歌的原版呢，是周深为电视剧《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2026年6月6号，陈小春在《国乐无双》第三季的舞台上，把这首歌翻唱成了粤语版。那一晚的舞台被设计成一片雨幕，水从舞台上方落下来，漫过脚踝。陈小春一身简约黑衣站在雨中，握着话筒，用他那把经过岁月打磨的沙哑而厚重的嗓音，一句一句地唱。今晚我把这首歌推荐给你，陈小春，借过一下。

有人说陈小春的嗓音略沙哑，却带着故事感，咬字清晰，尾音动听，没有花哨炫技，但却把那种为了守护什么甘愿扛下一切的劲头唱透了。陈小春唱这首歌的时候58岁，他在舞台上摸爬滚打过半生，唱过很多关于倔强和不羁的歌，但这首歌他收起了所有的锋芒。有网友对比之后说，周深的借过一下是庆余年2的片尾曲，作为 OST， 周深唱出了范闲的少年理想主义，正义阳光有少年气，十分贴合剧集人物，同时也贴合周深本人的奋斗历程。而陈小春的版本抛开了剧情设置，更凸显了陈小春饰演过的一些角色设定，有江湖气，也符合陈小春的年龄和过往角色的性格特质。

0: 两个人唱的是同一首歌，但他们各自走了不同的路才走到这首歌面前，所以他们的声音里有你听得出来的不一样的东西。
1: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有这样一种观点，说你遇到的人是你当下生命状态的匹配，是时间与经历共同作用后一种近乎可以预料的结果。只是身处其中的人往往要等到回头看才恍然明白，那些遇见的人如同镜子，帮我们了解深处的自己。所以先成为自己，再遇见对的人。有句话说，你是什么状态就会吸引相应的人。一个人遇见谁，有的时候不是纯粹的偶然，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场决定了什么样的人会靠近你，什么样的人会从你身边绕开。那具体来说，如果你习惯放低自己一味讨好，就常会遇到不懂珍惜持续消耗你的人。如果你总是想从外界抓取安全感，就容易遇到一个忽远忽近不能稳定拖住你的人。如果你完全无法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大概率呢会遇到一个擅长评判反复否定你的人。那反过来，当一个人把自己理顺了，把日子过稳了，内心有了秩序和力量，对外界的判断就会变得清晰。那这个时候靠近的人也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人。第二，已经走远的人不要费力追赶。有些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人，短暂同行之后又突然走散，你或许会为这样的错过反复回味，暗自惋惜，总觉得是不是如果再多坚持一点，结局或许就会不一样。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伴讲究的是步调，强求来的是同行，终究很难长久。恰恰是那些走散的人用离开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你哪里还不够清醒，你哪里还在委屈自己，你哪里把依赖当成了爱。所以不用执着于为什么失去，而是要想明白失去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留下来的那一部分才是生活想让你理解的东西。三，真正同频的人急不来。我们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的人，而能称得上匹配两个字的，是那种你不必刻意追赶，也不必刻意等待的人。你走快一点，对方能跟得上，你走慢一点，他也愿意等。不是说谁去迁就谁，而是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在同一个频道上。你说的话能被接住，对方如果有沉默，你也不会慌。这种默契装不出来，也急不来，它需要时间，需要精力，需要生活把两个人的关系打磨到刚好契合的状态。那么在相遇之前，就先在各自的路上好好生活，慢慢向彼此靠近。四，先活出自己的光。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不再讨好，不再抓取，不再自我否定的时候，你遇见的人质量会完全不同。那些温暖稳定真诚的人开始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不是说他们以前就不存在，而是
你以前的那个状态看不见他们。说到底，生活带我们去见的都是来照镜子的，所以别急着抱怨遇人不淑，先看看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生命状态里。如果你不喜欢现在遇见的人，那就去改变那个正在遇见他们的自己。最后，今天的每日一课想对您说，生活让一个人先成为自己该成为的样子，然后才会把他推向刚刚好的人。而好的匹配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旗鼓相当，所以你只管安心走好脚下的路，沉淀自己，不用焦虑孤单，不用急于寻找。当你稳住自己的节奏，属于你的那一份相遇自会在恰当的时候到来。

节目的最后，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市气温仍然较低，南部地区最低气温13到14度，北部地区6到7度，北部山区局部可达1到3度，有霜或霜冻，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保暖。明天白天随着冷空气减弱，在阳光的辐射作用下，我市天气有所回暖，各地的最高气温在21到22度。不过明天晚间在短波槽影响下，部分地区或将再度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只是水汽条件有限，降雨范围和雨量都不会很大，晚归的人群要稍加注意。预计周四我市天气不错，市区全天气温继续保持在15到22度。周五云量再度增多，周六转阴天，并将会出现新一轮降雨。目前来看，雨量或达中雨到大雨，并伴有大风。周六周日，东南风转偏北风，陆地最大阵风可达7到9级，随后气温也将出现下降。周五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1到22度，周日预计在13到19度。

另外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提一个醒，本周末10月17号的晚上7点，大连英博海发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那么在明天10月14号的上午11点18分将会开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明天上午一定别忘了定好闹钟，开票时间是明天上午的11点18分。

小曲同学说晚安月如，愿夜色温柔，今夜好梦。快快乐乐也说了，说晚风收去喧嚣，今夜就此作别。晚安月如，愿一夜安睡，来日电波再相逢，明天见。今晚的治愈陪伴就到这里了，祝每一位朋友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岁岁无忧，夜夜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新医学栏目又准时准点的和各位啊见面了。我是谁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波啊。刚才啊大家伙听节目的片头啊，听到说这个全国万人援助康复行动马上就要盛大启动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呀？啊，是不是很激动啊，很欣喜呀？还是不敢相信呢？啊，朋友们。
1: 是啊，李老师，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啊都差点蹦起来了。真的能够给这么大的援助力度吗？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那对于那些已经被疾病拖累的家徒四壁的患者，对于那些久病缠身已经放弃治疗的患者来说，真的是有一种绝处逢生的这种狂喜啊。
3: 没错，大家的喜悦我一样感同身受。为了大家的这份喜悦，这份欣喜，我这2个月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但是呢，我四处奔波也划算也值得啊。此刻我最大的感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的公益活动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因为这件事啊，从2个月之前我呀就一直在筹备。最近2个月呢，我一直在和这个红十字会、健康协会等10多家机构进行联合。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啊，能够真真正正的为广大病患谋取这么一份超大的医疗福利，啊，就非常难得的政策给大家争取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慢性病是什么呀？啊，就像一只沉睡的老虎一样啊，等到这只老虎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突然之间咬我们一口啊，让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一大块伤疤。你就拿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来讲，高血压患者啊，降压药加量了啊，那么咱们说换药可还是不管用，最终还是引发了脑梗、脑出血，还有就是长期心脏不好的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这些疾病一不留神就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供氧下降啊，诱发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甚至猝死啊。那么对于慢性病而言，我们的治疗大于预防啊，咱们说这个治好大于手术，明白吗？哎，很多人会问我说，李老师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感慨呀？其实呢，这些都是临床的经验。当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之后，首先我就选择了这个脑中风患者作为临床实验的对象。我当时迫不及待的就是想验证700多种生物肽对医学上束手无策的脑中风后遗症到底它有多大的治疗效果。因为我觉得所有慢性疾病最终啊就是脑中风啊，咱们讲谁不怕偏瘫呢？谁不怕半身不遂？

0: 谁呀？啊，谁不怕炕上吃炕上拉呀？啊，这种感觉呀，真的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1: 是啊，那种痛苦啊，简直是让人生不如死。那李老师，长春益寿在应对脑中风疾病方面有哪些的特殊功效呢？
0: 那么有哪些特殊的功效啊？进最前沿，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知道吗？它是最先进、最前沿的。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独特的700多种生物肽，就像一支啊特种部队一样，能够呢分兵合作、协同作战。啊，能够让老病去根儿，心病不添，恢复啊真正的健康。虽然名额呀不多，只有10000个，但是呢，我啊，实话实说，已经和场外我的学生都跟他们交代明白了，都给他们打了招呼，啊，我跟他们讲了，我说，比方说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糖尿病、骨病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啊，胃肠疾病的，包括有一些这个疑难症的，重病、大病、危病的，这5大类疾病，我告诉他们一定要优先去考虑，啊，咱们要照顾一下。因为呢，这些人群，这几类人群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即使是名额再紧张，我跟他们讲，也要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知道吗？别人只能是预定一个周期的，但是这5大类疾病的患者，刚才我讲那些啊，5大类疾病的患者，那么尽量给大家开绿灯，啊，这5大类疾病的患者可以预定3个周期的，病重的可以定4个周期的，啊，如果说一些小毛病，什么失眠呐、便秘啊、腹泻的，啊。我也跟他们讲了，预定2个周期就足够了，是不是？有个肠炎拉个肚子的，胃肠消化不好的，我说不要多定，2个周期就足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咱们病有轻重，药有加减，啊，咱们对这个患者人群是有倾斜的。我说这些，我也讲句心里话，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好不好？毕竟还有那么多。患者朋友更需要长春益寿，更需要这次大型优惠的贫困患者，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只能把更多的机会，我们要公平的留给大家。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早一分钟定上，你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个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说实话，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就跟你真正的相遇了，啊！只要你能够成功报上名，那么李老师我都会履行诺言，让您得到最大力度的援助。名额只有10000个，大家抓紧。那么以下的时间呢，我再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啊。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长春益寿1个周期，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1大盒；预定2个周期，咱们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3大盒；预定长春益寿3个周期，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公益援助大家伙整整是5盒长春益寿，你看这力度非常之大啊！咱们就是让大家省钱治病，用好药，真的。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要借东风，借助啊这个医疗福利的东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是不是？特别我刚才强调那5大类人群啊。5大类人群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把名报上，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也讲了很多了，朋友们啊，关键是名额有限，

0: 大家抓紧，是不是？要珍惜这个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咱们先把名报上啊，把这个名额落实了，用好药康复老慢病，享受啊美好的人生。好了，剩下的时间呢我也不多说了，该报名的赶紧报名，接下来咱们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
4: 李老师，跟您通电话真高兴，也给我急够呛。这个刚听您说有好消息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吧这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过去呀。这个那个长春益寿一块五，我们能买到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以前我都是花原价买的，这次我听说订长春益寿还是一块五，哎呀你还给免费给我们送，哎呀我就想啊趁着这机会我订上三个周期送五大盒的。这不啊我那个大哥前年刚突发的脑出血，哎呀家人都愁坏了。哎呀李老师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回大哥用上您，用上了就有救了，这又治病又省钱，真的好谢谢你李老师。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不客气啊，咱们呢这次啊这个大型的公益援助活动，咱们说实话给大家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对不对啊，你像拿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免费公益援助是一大盒， 那么说呢，咱们申请拿上两个周期的话就免费赠送三盒，要是说订三个周期的话呢就免费送五盒啊，这省的可能说是咱们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优惠力度千载难逢，但是咱们名额非常有限，就一万个名额，一万个名额、
5: 嗯、
0: 所以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好打、
5: 嗯、
0: 啊，定要的话咱们一会儿一定要拨打场外的、
5: 嗯。

0: 可是这好景不长啊，又犯了的。我现在左眼基本上只有光杆了，
1: 那不基本就失明了吗？哎呀，通过您的介绍，说明手术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啊。那你这个右眼怎么样啊？
0: 右眼稍微好点儿，我现在就靠这个右眼了。后来吃了第三天长春益寿，我这个右眼睛明显感觉到看东西啊稍微清楚点了，也能看得远一点了。你看现在我都能看到四米多远了。以前我在家呀、啊，别人呢、啊、不进屋我都不别人呢、啊。别人进屋我都看不清脸，现在人家一进院子，哎呀，我都能看清楚谁是谁了。
1: 哎呦，好，说明我们视力提高了啊，不容易，这位老哥哥，啊，说实话啊，说实话，你这个眼病啊，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眼病都厉害呀。
0: 嗯，
1: 你看你左眼啊，手术之后呢，就接近失明了啊，哎，右眼呢，2米开外你都看不见了，对吗？哎。但是咱们说长春益寿它毒含有的神经生物肽和眼活生物肽修复了你眼底的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细胞的功能，活化了细胞，否则呀，我说实话，你这个眼睛真的是保不住啊。另外我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收获呀？
0: 有啊，我现在那个青光眼，原来眼压都达到30了，现在眼压呢都在正常范围了。以前眼睛看东西那个怕光啊，疼的太阳穴疼啊，原来疼的就是太阳穴疼，眼珠啊放影那个都好了。
1: 哦，很好很好啊。确实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毒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那么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呢、玻璃体浑浊呀、糖尿病的眼病啊，或者是有的眼病手术之后啊，咱们说都具有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我祝贺您啊，祝贺什么呢？第一，咱们不用担心啊，不会失明了。第二呢，咱们继续的努力。像您这个情况啊，基本上3个周期用完就可以了，完全可以实现什么呢？老毛病基本康复，而且咱们停药之后再也不犯啊。
0: 哎，好，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嗯，好好好。咱们现在正好赶上活动啊。你不是要定3个周期这个吗？可以啊，3个周期啊，你呢一定要打电话。你的情况定3个周期的话，咱们还免费赠给您5盒，这是咱们现在的公益补助啊。咱们实话实说，基本上用完这些药量，您就彻底康复了，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所以咱们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哎，好，行。那李老师，还有我大哥呢，他前天突发脑溢血。还算抢救的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现在还住院呢。医生说呀，他这个好了，可能还有也会有留下后遗症呢。现在我们全家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他这个情况能用长春益寿吗？
1: 当然能用了，长春益寿它是咱们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生物级别的多功能的治愈性的生物新药，还经过中药6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能达到一次性治愈细胞、一次性活化细胞、一次性新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讲血液得到净化了，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也会再生。你像一般的脑出血呀、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包括这个语言呢，或者运动功能丧失的。啊，你要用常规的药或者常规的方法的话 除了给你扩血管啊、活血化瘀啊，那么再就是康复理疗啊，这就是常规的办法。
0: 是。
1: 那么这些常规的方法，第一呢，它无法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啊。你看看脑细胞、脑神经啊，谁能给你修复啊？常规药物修复不了，达不到。那么真正能够做到修复的，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咱们这个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够做到。你像常规的药物很难穿透血脑屏障，所以说像你大哥这个情况，咱们长春益寿它毒含有的这个神经生长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酸肽，它是不仅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的，而且吸收非常好，直接的达到细胞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是神经胚芽素，专门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萎缩的神经，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脑细胞。

0: 火星，就像咱们以前那个固定电话啊，说固定电话的线断了，那咱们两个还怎么通话呢？通话通不了了，对不对？那这个神经生长态呢，就能把这个电话线重新给你连接上啊。
1: 哦，
0: 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信号就能够传过去，就能够重新的打电话了。
1: 是。
0: 那么这么说啊，你大哥这个运动功能、语言功能啊，就能够自然的恢复正常。所以呢，你大哥也可以放心的用啊，他呢这个刚犯病，及时的用，恢复的肯定会很快啊。我呢在这建议你给他定上啊3个周期送五盒这个，咱们呢用的时间长一点，能够啊避免他二次脑梗、脑出血，就是脑中风不会二犯，明白了吗？
1: 哎，那明白了，好的好的，太好了，老师，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我听说就10000个名额，这么多患者呢，电话肯定不好打呀。
0: 对呀，电话不好打，可能啊会经常的占线，你呀要多打几遍啊，大家都在抢，好不好？
1: 好。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斑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啊，我家是山东菏泽的。
0: 哦。
4: 哎呀，说实在的，没想到这个活动还能免费送这个长春益寿啊！我打算定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这个。
0: 啊，也是要定药啊。好。
4: 嗯。
0: 那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老朋友了。
0: 啊，用过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那么你主要有什么方面的改变啊？有什么这个治疗的效果？你详细跟我说一说。嗯，
4: 哎呀，是这样的，我主要有这个高血压，另外啊一个就是这个眼睛啊，有一天早上起来啊，突然就看不清了。
0: 哦。
4: 啊，连点光感都没有了，这不上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动脉硬化，眼底那个血管堵塞了。
0: 嗯，
4: 我这不后来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啊，
0: 嗯，
4: 40天这个血液干净，40天那个心脑复活，40天这个细胞再生，哎呀，我就冲你那个你家那个40天了买的。
0: 哦，那么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你用完了之后，肯定应该说没有让你失望吧？啊？
4: 哎呀，那肯定没失望，这不用上见效是真快啊。我就用上2-3天吧，也就是早上起来发现的，哎，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眼屎啊特别的多，哎，还发黏，这个眼睛的光感好像要强一点了，哎，我觉得是不是出效果了，哎，我想这是好现象啊。后来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用手啊这不挡住这个左眼，
0: 嗯，
4: 这个右眼啊就能看着我的手了，哎，尤其是这个窗框护栏啊也都能看到了，虽然啊看得不太很清楚，但是比原来强的太多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啊。
0: 你看看视力提高了是不是？
4: 哎
0: 呀，多好啊。
4: 对对对，
0: 咱们说一句实话，长春益寿让您重新看到光明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天了啊？
4: 这不现在用了35天了，一些你说这个变化就更大的了。哎呀，这一米之内啊，这墙上那个白瓷砖缝啊，我都能看到了，现在也能看见太阳了。哎呀，这个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啊，尤其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高压130，低压80了。啊，以前这个高压都是在156啊，那个低压还得是95左右。现在我就是吃半片那个降压药就行了，而且以前那个滑膜炎那个膝盖也疼，现在也不疼了，脂肪肝从重度也降到轻度了，哎呀，真的把我的这个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治好了，我在这里给老师鞠躬了，长春益寿啊，这是效果啊又快又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啊，哎呀，您太客气了老人家啊，咱们实话实说啊，听到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不到40天呢，但是呢咱们这些活性生物态在您的身体当中

0: 啊，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真的，不说救您一命吧，但是救了你一生啊。说到这儿呢，
1: 是
0: 可
1: 的，
0: 能
1: 是
0: 有
1: 的。
0: 的新的朋友可能不理解啊，说那这一个长存益寿，它怎么就这么神奇呀？啊，你看眼病，啊，有的光杆都不多了，眼底这个血管堵塞了，然后呢还有高血压。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包括重度的脂肪肝，啊，说你看这些病怎么用长存益寿都好了呢？别忘了，长存益寿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我们要知
1: 哦，
0: 道啊，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就这些生物
1: 哦，
0: 肽是什么呀？这些生物肽是细胞的修理工，是细胞的能量。你比如说这个生长生物肽啊，那把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壁受损的细胞给你修复了，对不对啊？还有这个
1: 是
0: 溶
1: 是是。
0: 栓生物肽啊，血栓裂解生物肽，净血生物肽啊，就把你啊堵住的那个血管，还有这个血栓啊，咱们说这个垃圾斑块都怎么乳化分解了。让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不存在了，那么你想啊，我们这个眼底血管就畅通了。咱们就说这一点，一般的药物能达到这个效果吗？不可能吧。那么多余的胆固醇呢、脂肪啊，乳化分解之后，脂肪肝的血稠的血粘度就降低了，哎，血液得到净化，那么脂肪肝呢就会逆转，血压呢同时也会下降。所以说，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在40天净化血液，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但是呢，因为你病情比较重，而且这个病的种类还很多，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啊，你申请上啊，咱们呢3个周期送5盒这个，有了这些长存益寿啊，你这个眼病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啊，就不会失明了，眼底血管也不会堵了，而且血压完全正常，可以把降压药啊也停掉，脂肪肝也啊改善纠正，咱们真正消除，还有滑膜炎啊所出现的这个腿脚问题啊都没有了，彻底的告别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你说好不好啊？嗯。
1: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听你的，李老师啊。我也是想定3个周期这个。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名额有限，就1万个，实在太少了啊！抢到的都是幸运的，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我们再见。
1: 好，好，好，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我是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哎，我是山东的。
0: 欢迎您啊，咱们时
4: 哎。
0: 间关系啊，咱们长话短说，什么情况啊？
4: 哎哎，好的，李老师，我刚听到好消息，我就报名了。这不全国就1万个名额吗？我怕抢不上。头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老百姓遇到好药也真不容易。因为啥呢？李老师啊，以前咱吃一片药啊，那就是那西药片都几块钱，而且副作用还大。这回有活动啊，我给我老伴儿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场外老师也答应了，还多给我5盒。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谁呀？李金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闲言少叙，昨天呢，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康复援助的活动我公布之后，我告诉你们，咱们场外的电话呀，就像开了锅一样，响成一片，响彻不停，此起彼伏。
3: 是啊，现在呢，就连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都被打爆了。那李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打进电话呢，第一句话就会问，这个活动是真的吗？活动期间还是按照1.5块的价格给大家预定吗？
2: 哎，你说到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疑惑。这么好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40天就能够治愈一身的疾病，而且都是在1克1.5块的基础之上啊，给大家实行的大型的买赠政策。那咱们说实话，这么大的好事掉下来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什么噱头啊啊！说实话，这一次的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在没有落实之前，我这心里边啊一直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我都不敢呢肯定能不能把这一件公益活动给大家争取下来啊，我都是不安呐，明白吗？我没底儿也是啊，毕竟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史无前例的。有的朋友已经知道，这次活动只要您能够打进电话把名报上，凡是申请到援助名额的患者

0: 咱们预定长春预售一个周期啊，也就是5盒，就可以免费多得一盒。啊，咱们长春预售预定2个治疗周期的，那么可以额外免费多获得长春预售3盒，是吧？那么咱们说预定啊，哎，这个长春预售3个周期的，就可以额外免费获得长春预售5盒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重大的医疗福利。啊，这个力度是巨大的，是空前的。但简单讲，就是你订的越多，送的就越多。咱们这个宗旨啊，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伙省钱啊，咱们花少钱治大病。其实我们一开始啊，在准备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时候啊，也是给大家掰着手指头去算账啊，怎么能够让大家能够啊？省更多的钱，啊，这个还得让大家呢，哎，这个应该说呢，享受最大的优惠，对吧？哎，咱们在这个同时，还得把一身的老慢病咱们治好，是不是真正的让大家好病啊？我们也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的心和大家是紧密相连的啊，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真的为患者着想啊，为什么呢？说实话。现在老百姓啊不容易，治病多难呢、啊！多少老年朋友、中年人都在感慨呀、啊，说人活着钱没了，一场大病下来啊，这个家半辈子的积蓄就没有了，老棺材本都搭进去了。现在咱们国家为什么医改呀？为什么要药品呢？这个零差价呀，甚至有的地区要零利润呢？就是因为呀，老百姓的医疗消费太高了，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哪儿哪儿都要花钱，花钱容易，挣钱难，挣钱是真费劲呢，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大家治病方面那花钱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必须啊给大家省钱，你不光省钱。还得治病，还得让大家真正的把病治好。
1: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大爱之心。李老师可以说，在慢性疾病方面的治疗没有快和慢，只有治疗的及时不及时。那么这一次大型的万人大援助活动，那真的就是雪中送炭呢。
0: 没错啊，说实话啊，现在在我们国家，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太高了，这不上周吗？我爱人的一个远房亲戚呢，又给他打来电话，说又脑梗了。怎么说又呢？这个亲戚呢，去年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抹鼻子，怎么感觉热乎乎的？打开一看，满脸是血。好在当时啊，到医院比较及时，诊断什么呢？脑出血。啊，幸亏是外出血，没有在颅内形成淤血。哎，所以说他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一得病之后，我什么活也干不了了。家是农村的，啊，靠种地为生，一年下来，啊，咱们实话实说，挣不多少钱，就1万来块钱，这点钱就维持家用。但是你得了病之后，这个地呀也种不了了，仅有的收入也断了，每天还得吃药，啊，这个亲戚呢，他能借的都借到了，最后呢，实在是借不到钱了，也买不起药了，就把这个药啊给停了。可是问题来了，停药能行吗？你得病不能停药啊！这不到半年呢，又脑梗了，这已经二犯了，住2回医院也没治好，对医院治疗也没有信心了。我爱人呢，啊，就给他寄过去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以前他不信，啊，说啥也不吃。这回啊，病啊重了，啊，久病啊，哎，说实话，让他这个心烦意乱的。过去不吃，现在想想，我试试生物医学吧，啊，咱们说实话，这个就是，啊，通过这方面，让他试试生物医学，这是亲戚的事儿啊。我爱人那边这件事刚处理完，咱们新医学这个栏目后期制作的一个小姑娘，她父亲

0: 在不久之前，冠心病支架，支架这个住院费啊、手术费、材料费、检查费全套下来之后，5万块钱没了，花进去了。支架之后还要进行啊冠心病二级预防，阿司匹林，还有这个啊氯吡格雷，至少得吃一年。后续用的钱呢，大约得5000块钱，还有利普妥也要大概1天10来块钱吧。就算是国产的，一年大概也得1万左右啊。如果换作是进口药呢，一年光支架之后，后续的药费大约15000块钱到18000块钱吧。而且这些药至少得用上2年，或者是终身服药啊。这只是一个方面，你支架之后一点体力都没有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原来他父亲是个司机，但是支架之后呢，只要一开车，这个心就突突。啊，花钱治病啊，吃药不说，挣钱这个渠道也没有了，没有来钱道了，不能工作了。你说这个看着这位员工，他的情况这么特殊，家庭这么特殊，我李金波特殊批准他加入到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按道理来讲，咱们内部的员工是不允许参加这次援助活动的。我要把每一份长存益寿都确保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中。咱们要是敞开供应的话，这1万个名额，一天用不上就会被大家一抢而空，是不是？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一项公益援助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长存益寿，而且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不用多，只需要40天。就能够让你心脏不支架、脑血管不中风、老慢支、哮喘不发作、风湿骨病不麻不疼不偏瘫。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哎呀，说什么呀？啊，说这个我已经发病了，已经开始血管堵了，或者已经脑中风偏瘫了，我全身的骨头没有一个好地方，都疼啊。”而且是又麻，肌肉又萎缩，还有的血糖、血压都呼呼的上升啊。那么有的患者用高科技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啊，我们实事求是的讲，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最多3到4个周期也一样能够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能够让您从根本上拔出这些老病根，平平稳稳的来延年益寿，听懂了吗？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都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
1: 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可以说是老百姓的良心药、放心药、救命药。那李老师，对于长存益寿而言，我想了解一下，对于心脑血管突发的这些疾病啊，有没有做过临床呢？
0: 当然做过了。哎呀，不说长存益寿，就是你正常的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那都是必须要经过临床的，最短的临床也要3年往上啊。而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则不同，它的临床做了8年的时间呢。
1: 那为什么做这么长时间的临床啊，李老师？
0: 那这目的很简单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希望通过生物新药长存益寿8年的临床，无死角的做到对疾病的治疗啊。我记得我们长存益寿研发成功之后，我们从动物实验就走向了临床的实验，在心脑血管科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其中我们选择了300位症状比较严重的，包括180位计划着给心脏做支架的，或者是做搭桥的，还有的是严重的早搁、房颤、心衰的，二尖瓣、三尖瓣、冠壁不全、反流的患者。其中有的患者病啊相当严重，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狭窄的程度已经达到了75%。你看过这个心胸外科的人都知道，就是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就血管堵了啊，达到了75%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心梗啊，发生心脏的猝死啊。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心血管堵了，突然这个天一冷，气温一降。或者你这个人这两天一上火，生点气，熬点夜，累着了，坏了，突发心梗啊。我告诉大家，在我的印象当中啊，真的有一个患者叫彭刚，73岁，左心功能衰竭呀，心衰挺厉害，不能平卧，只要平躺下，气儿就上不来，完全不能生活自理啊。 啊，一平躺下来就感觉像有人掐着他的脖子一样上不来气儿，没有办法，他只能后背靠个枕头，靠个背，就这么坐着。当时他已经达到了二期心衰，就这样的心衰的患者，你们记住，特别容易出现意外呀。而且很多临床的医生不愿意接待这样的患者，风险太大，容易出人命啊，谁也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呐。
1: 现实当中确实是这样的，像很多大病、重病的病患，临床医生都是不愿意接的。治好了行，你能声名鹊起；那治不好的，可能一辈子的名声都完了，甚至还要赔付高额的医疗费用。
0: 你说的没错啊，主持人，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敢做，为什么呀？因为生物新药长存益寿，8年临床从来没有失过手。就这种情况，当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毒含有的700多种活性肽的长存益寿啊，咱们说进入到人体之后，那么就可以瞬间的使心脏的收缩力加强，心肌搏出量增加，对衰弱的心脏有明显的强心作用。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存益寿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叫强心剂呀？原因就在这儿，有效地补充了心肌生物肽，还有生长生物肽，那么这样就激活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听好了，我们就可以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啊！这不，他73岁吗？这个彭刚啊，心脏病心衰这么严重，服用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第5天的时候就敢平躺了，夜里能睡个安稳觉了，啊，也不会被憋醒了。到1个月的时候啊，他已经能够自己下楼遛弯了，而且晚间能睡5、6个小时，原来睡1、2个小时啊。3个月之后能够做简单的家务，下楼买菜啊，没问题。上菜市场找事儿，憋气呀、咳喘、浮肿的这些现象全都消失了。后来呢，到医院复查，发现原来枯萎休眠的心肌细胞已经全部的都活跃起来，心率啊很规整，基本上每分钟70下左右啊，而且心脏的搏出量啊已经正常，搏动有力。咱们说给这300位各种各样心脏有问题的志愿者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按照不同程度使用不同剂量的长存益寿，啊，你像这个冠状动脉堵塞严重的，还有就是心衰的患者，包括房颤的、二连律、三连律的，我们在指导的时候给他们额外的加大了剂量。经过了1个周期，通过各项的检查对比，我们发现这300位的患者当中，180位，啊，原来打算做支架、做搭桥的患者，都脱离了这个做支架、做搭桥的这个标准，啊，这么说吧，也就是说，原来冠状动脉血管狭窄程度达到75%的，那么到1个周期啊，长存益寿使用完之后，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下降到50%啊。那么你想，其他的患者，你像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慌、憋闷、乏力、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心绞痛比较严重的患者，基本上就在第1个月的时候逐渐的消失，1个月临床症状就没有了。那么最让我们高兴的是，这300位患者使用长存益寿40天之后，没有一例在临床上发生过心梗的，就没有再次发生过心梗啊。
1: 真是太神奇了，李老师。我也特别好奇，长春益寿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口袋里的 ICU，能够被叫做心脑复活液呢？
0: 那么长存益寿对于各类心脏病起效快、效果好、治病根儿的原因呢、啊？除了它里边含有7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肽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啊，就是它的剂型是我们传统膏方剂型，高倍浓缩的剂型，吸收的肯定要好。我记得山东有一位叫马秀英的老人，他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啊，硝酸甘油没在身边。他情急之下就把这个长存益寿含在嘴里，不到3分钟，他的心绞痛就缓解了，就3分钟啊！你想是不是比这个硝酸甘油来得还快呀？更重要的是，它更加安全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我以前呢就跟各位讲， 我说长春益寿啊，作为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

0: 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知道吗？而且我们采用了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毒含有的10几种生物肽一次性裂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而且分子量特别小，非常精微啊！它比我们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呀、啊！听懂没有啊？分子量小啊，吸收快呀、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0秒钟入血液，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脑神经，10分钟就能够靶向作用到受损的器官和病灶的部位，见效速度非常非常快。
1: 简直速度真的是太快了。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医学界称长春益寿是口袋里的 ICU 了，不仅是能救命，更主要的是能治病啊。
0: 没错的啊，你像各种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坐过支架、心衰，还有三高症的朋友，或者患有早搏、房颤的朋友，中风、偏瘫的患者，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开这个绿灯啊？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啊，发病率急剧攀升。所以说，只要您报上名，大家一定就能够拿到长春益寿。啊，你申请一个周期啊，也就是5盒，我们免费公益。援助赠送1盒，申请2个周期10盒，免费公益援助赠送3盒。你申请3个周期15盒，额外免费公益援助啊5盒。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只有1万个名额呀，先到先得。这次的优惠力度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不好？抓紧报名。好，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热线。
2: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的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1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1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是我，您好您好，向您问好啊。啊，
4: 我是沈阳的李老师。昨天呢我打了一天的电话，这名也没报上啊，晚上的觉啊都没睡好啊。不过我今天听说有些人问心脏病的患者给开绿灯了，真是替我们患者着想啊，可把我高兴坏了。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没错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啊。而且我们针对于大病、重病、危病五大类啊，这个严重患者的朋友，我们呢可以说开绿灯啊，你这个也抓紧时间去报名，完全可以。嗯，
4: 对呀，李老师，我现在呀就报名参加，买两个周期送三盒长春益寿，这个价格没变，还是1.5块是吧？那这事啊我得给我老伴儿也订上，我们老两口啊都健康了，我们这个家呀才能好过呀，您说是吧？
0: 没错没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天难受啊，身体还不舒服，不是这不好啊，就是那儿不舒服。那么现在呢，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有了好的高科技的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咱们又赶上了千载难逢的这个救助活动，咱们为什么要错过呀？是不是我们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优惠，赶上了就很幸运啊。你像拿上这两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咱们是三盒，拿上三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是五盒，那么这是你们老两口半年的生活费都给省出来了。咱们别的不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告诉我。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呀，长春益寿啊我用了也就是5天的时间就见效了。
0: 哦好。
4: 嗯，我这不原来吧就有心脏病都心衰了。
0: 哦，
4: 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狭窄，挺严重的。那时候啊那几乎是啥活都干不了，不说吧就是自己去卫生间呐、那都费劲，一动弹呐就上不来气儿，这胸口吧就像压坏石头似的。那呼吸啊是相当的困难呐、
0: 你这个应该讲啊是心力衰竭呀、心衰了哦。
4: 对呀，你说吧，这吃饭都是多吃一口也不行，多喝一口也不行，哎呀跟别人说话呀就多说两句啊就累得够呛，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啊这气儿不够用，说几句话呀我都得长出一口气儿才能感觉舒服点。可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用了第一天呢，就感觉啊比原来啊出气儿啊痛快多了，喘的没那么厉害了。我还跟我老伴儿说呢，我说哎呀这个药啊用的挺方便，见效啊也挺快。
0: 哎没错，为什么快呀？我跟您讲，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不光是传统的膏方剂型，而且呢它浓缩性高啊、一定要记住生物肽呀、那么是经过高科技提纯加工的，好药材决定了好的疗效，那么野生药材的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您用上之后才见效快、那么这些啊活性肽活力足，种类多，所以说、你才会见效很快，明白了吗？
4: 是啊，这我用到第三天呢胸闷气短呢就很少了，以前呢从卧室走到卫生间啊喘个不停，都要上一趟厕所啊，真是大汗淋漓，就跟死里逃生啊没啥分别。您说啊，到我动用了到第5天的时候，哎，自己能去卫生间了。
0: 嗯，
4: 之前呐走的是很慢，但是可以挪过去。您说呀，反正这也是才用5天的时间呢。
0: 嗯，是的，不错了，5天呢。咱们想，对于一个严重的心衰的患者，而且您本身还患有严重的2.5尖瓣关闭不全。那您用这个长春益寿，咱们说仅仅短短5天， 它里边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这个心肌生物肽、生长肽，还有溶酸肽、净血肽，不仅给您畅通了冠状动脉的血管，让你血管里边那个斑块啊、油脂啊、垃圾迅速的得到乳化，冠状动脉血流量就改善了。所以说咱们当天哎就不闷了啊，不憋。

0: 完了，很好。甚至呢，这个新奇生物态啊，也给你心脏增加了动力。为什么长春益寿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强心剂呀？是心脑复活液呀，就是它马上能够给心脏添加动力，心肌细胞有活力了，所以说跳得有劲儿，它这个搏出量就增加。那不光心肌缺血改善，关键各个器官的供血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充足了，所以说咱们见效非常好。哎，这位朋友，我还想了解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面的改变呢？
1: 有啊，我原来呀有糖尿病，说话也有14、15年了。
0: 不短了，
1: 我这右眼睛啊看不清了，以后我就失明了，左眼呢还有点光感，可是这血糖啊一直控制的不好，共辅啊都达到14，虽然话18，可自从用上长春益寿吧，这血糖啊每天都得下降。我第二天就测了一下，餐前呢是12，餐后啊就16，降了2个点了。当时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是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通过谷胱甘肽、肌肽、胰岛活性肽三大胰岛肽呀，给你啊修复了，你正常分泌胰岛素了，直接完成了糖代谢，这非常好啊。
1: 对呀，第三天测试啊，这空腹啊9点多，吃完饭后13，今天早晨呐、那更好，空腹啊7.1，吃完饭啊才9.2，这在以前呐、那是不可能的，高兴的我这眼泪呀、都要往下掉了，李老师。你说以前呐、我也是药是没少吃，可都不如这长春益寿啊这5天的效果。我就听你讲说40天净化血液，您说我这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给我净化了？
0: 对呀，我告诉您，这位朋友不光给您净化血液，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的生物肽类药物，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我告诉你，就这些活性肽能够让大家伙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真正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以此。

0: 了一个月啊，很不错这个效果，咱们要加油，继续努力。嗯
1: 嗯，对呀，我跟你说，用上长生益寿半个月吧，然后这房颤呀、心慌、早搏的情况就没有出现过了，啊，也不憋闷了，这一宿啊能睡六七个小时了，不像以前老是睡不着，大便也不费劲了。我发现李老师你说的真对，这补钙啊就是补命啊。这补充上来以后啊，这疾病就不就慢慢好了吗？是不是啊，李老师？
0: 没错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治愈系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说白了，这些肽是什么呀？肽就是细胞的能量啊啊。
1: 嗯。
0: 可以说，我再次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
1: 嗯。
0: 肽它也是我们人体 DNA 的活力。你任何的疾病，你包括像您所出现的风湿骨病、早搏、房颤、失眠呢、便秘呀、胃肠疾病啊，都是细胞和血液出问题了。而这些生物肽专门是干什么的？就是从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着手入手啊，它治病，它是治根的。尤其赶上这次活动啊。老人家，像您这个情况，咱们就参加3个周期送5盒，这个就完全够用了啊。
1: 哦，是是，我昨天就订了这个嘛。
0: 订上就行了，您很幸运啊。咱们现在呀，同共就10000个名额，全国那么多的患者，咱们这么讲，订一个少一个，订一个少一个，以后这种省钱治病的机会啊就没有了。那您呢，就在家安心等待吧。如果说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来电话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甭客气，我们再见了。嗯
1: 嗯，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990-5790 400-990-5790。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我是李老师啊。你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1: 哎，李老师，我是咱们老患者了，在长春益寿我用了40天了，感觉身体跟大变样了，现在我停药都停了1个月了。
0: 哎呦，太好了，不错呀，40天大变样
1: 啊
0: 现在停药了。而且这个如果按你这么话来讲啊，你这恢复得很好，听你说话呀，这个状态呀，精神面貌啊，应该说啊也感觉不错，挺好的，是不是？嗯
1: 嗯嗯，对对对，现在感觉这身体好多了，比以前也有精神了。这不这次这个活动力度哈，真是感觉太大了，没想到我们1.5元就能买到长春益寿，还额外免费送。那个李老师，我也要报名，我还想巩固巩固呢。就我几个邻居都让我帮忙订买3个周期送5大盒这个，都说这项最划算。但是吧，这电话不好打，这没办法呀，就想着找李老师帮帮忙。
0: 哦，好好好，咱们大家呀，对这次活动啊，应该说都是反响很热烈，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志在必得。啊，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呢，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非常的能够理解大家。毕竟咱们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啊，应该说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就是可以说是空前的巨大的优惠，给患者带来。

0: 来的，可是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你们回家拿这个计算器，你们算一算，看看是不是省了好几千块钱。咱们说实话，你这些邻居啊，也是很认真的人，在家呀都合计，都算账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也实话实说，机会呢，我给大家确实是创造了，能不能把握住，大家伙要自己去公平的竞争。毕竟呢，只有1万个名额，所以啊，订药的话，咱们还得打场外电话，你明白吗？咱们打场外电话要自己去申请去报名啊。
1: 行，那我知道了。那我这电话打进来也挺不容易的，李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的情况您做个介绍，多大年纪了啊？
1: 我今年65岁了，我家在河南郑州的。我是得了冠心病，都有15年了，高血压也5年了，就是还尿频尿急的平时。但是吧，我用上长春益寿，当天晚上我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到第三天。平躺的也能睡着了，也不憋气了。等吃到20多天的时候啊，胸口窝憋气的情况都减轻了。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李老师，我以前的血压越高，我都不敢睁眼睛啊，天旋地转的，严重的还吐，站都站不起来那种。就用着长春益寿有20多天吧，血压就下来了，头也不晕了。用了有40天，血压也不高了。以前那高压都到210、220，现在就135、85。你说我这都65岁了，能有这么好的血压，我真是特别知足。
0: 不错不错啊，可不呗，过去血压太高了啊，你现在多好啊，咱们说至少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呀，啊，太好了，真的。这位老姐姐啊，我向你表示祝贺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大家同样是治病，有的朋友啊治了大半辈子了，最后是什么情况呢？啊，咱们说治到最后可能还会出现脑梗、心梗，还会出现半身不遂、中风、偏瘫，还有的朋友啊，肾病、尿毒症透析了。这种情况啊，特别特别的多呀。但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型的生物新药。我们一定要记住，它是新药，是生物新药。在世界上啊，它斩获了很多的奖项，很了不起啊。那么为什么在国际上称它是口袋 ICU 啊？说它能够拯救心脑顽疾。甚至说它的作用啊，已经远远的超越了著名的安宫牛黄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从细胞入手，解决疾病根本的手段和方法呀。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敢告诉大家，跟你们交底儿，说你们治的不好的话，你们来找我，找李老师，啊，我负责到底。这就是我有这个自信。我有这个底气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生物新药，这个啊长春益寿，它能够去根儿，新方法，是不是？尤其我再说句心里话，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这个优惠力度非常之大。你看我们现在申请3个周期，咱们送5盒，是不是？申请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呢，咱们送3盒。还有一项说申请1个周期的长春益寿，我们援助1盒，所以说啊，哎，能赶上都是非常幸运的。咱们讲究这1万个名额，先到先得。那么咱们说，你下手晚了就不行，知道消息晚了，肯定这个活动就错过了。我还讲一句话，我们真的要珍惜呀。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珍惜这个难得的医疗政策。我们要借东风，借助这个东风。错过的话，我告诉各位啊，咱们不但是错过了省钱的机会，还是我们错过了治病康复的机会，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就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听您的，那我让我那几个邻居一起打电话，总是能打进去的。
0: 哎，没错的，咱们呢多打几遍啊，咱们可以发动家人呐、亲朋好友啊，咱们按重播键往里抢，名额有限，别错过。好，我们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行，好，那谢谢老师的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分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0: 啊，是我，你好，你好，
4: 啊，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我是，咱陕西咸阳渭城区的。
0: 哦，向您问好啊，陕西的朋友。嗯，
4: 对对对，啊，李老师，就是这个活动呢，我也报上名了。
0: 啊，
4: 对呀，但是这个电话可不好打了，我都打了2天，这今天哈，终于打进去了。哎，还好，哎，这个名额呢还有呢。哎，真是挺幸运的。
0: 说明什么呀？您幸运呐，您很幸运。
4: 对呀，你看李老师，我是农村的嘛，啊，你说之前吧，就靠这个种地哈，维持生活。对呀，你看李老师，我是农村的嘛，啊，你说之前吧，就靠这个种地哈，维持生活。本来呢，条件它就不好啊，长寿益寿呢，1.5块它就能买到，而且又能治病啊，又省钱。哎呀，非常的感谢你们。哎，这次吧，你看我就想着这个买的多呢，还送的越多嘛，啊，我就定了3个周期的。
0: 哦，
4: 我就想着是给我哥还有我嫂子
0: 啊，
4: 我老伴儿呢，让他们都用上，因为他们的身体哈，哎呀都不太好。你说我们这个农村人吧，哎呀，这回哈，这咱也能治得起病了啊，这身体呢也能健健康康的，你说多好啊。哎，
0: 没错没错的啊。其实啊，说心里话，不管是农民朋友、工人朋友，或者说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啊，包括知识分子啊，所有的朋友，我们应该讲句话，大家在健康方面都是公平的。疾病啊，咱们说实话，不分你贫富，是不是？
4: 对。
0: 当然了，咱们说农民朋友啊，或者是靠出苦力挣钱的啊，大家呢都很难。啊，这样的朋友应该讲是最难的，对不对？哎，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挣钱呢不容易啊，啊，
4: 对，
0: 这出苦力啊，咱们说出大力气的，你挣钱，咱们说这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啊，啊，不容易。
4: 哎，
0: 但是现在咱说白了啊，这位朋友，你说这个挣钱不容易，花钱可太容易啊，
4: 可不是？
0: 你生病了，住院了，到医院，那钱呢就跟纸片子一样啊，真的。所以说啊。咱们很多的农民朋友，原来看不起病的，住不起院的，吃不起药的，那么这次活动千载难逢，咱们别错过啊！我还是讲一下这个优惠政策，申请1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我们啊给大家赠送1盒长春益寿；申请2个周期的，我们公益援助赠送3盒长春益寿；申请3个周期长春益寿的，我们赠送5盒。那么这5盒，大家听好，是我们不花1分钱白送给大家的啊！
4: 哎，就是的嘛！哎呀，这次哈，你说我也能免费领到，哎呦，这一下这个心里哈，真是老高兴了都。哎，
0: 这位陕西的朋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3了嘛。
0: 什么毛病啊？
4: 哎呀，我就是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哮喘。
0: 哦，
4: 哎，李老师啊，不瞒您说啊，就是从生下来的第一次犯这个哮喘，到遇到长春益寿之前啊，我这整整是熬了60多年的日子，真是没有天啊，没有一天消停过。哎呀，这个病啊，真是太折磨人了都。哎，
0: 对呀。老话怎么讲的，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哮喘病不好治，遇不上好药的话，就是年年治，年年犯，年年严重患者遭罪啊。
4: 就是的。哎，这幸好遇上您了。哎，我用上长春益寿，哎呦，第一天晚上哈，您说怎么的哈，我睡觉啊，就是感觉哈，比以前啊睡得就好一些了。
0: 好
4: 啊。
0: 嗯嗯，
4: 这后来我就用了2-3天，哎，就能睡个4个小时那个安稳觉了都。
0: 好好好，
4: 而且这个脸上吧，这个脸色也有红润了，啊，红润了。以前呢，就是因为这个哮喘给我折磨的，又那个呼噜呼噜啊，喘的厉害啊，一晚上就睡个一两个小时，还睡得不安稳啊，浑身就是疼的难受啊，就是那个脸色也不好啊。我现在你说有好转了啊，因为这个心情也好了，感觉这个生活呢，它有希望了都。
0: 太好了，哎呀，感觉到这个生活有希望了啊！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位朋友啊，咱们看到了曙光。其实呢，就是各种顽固性的失眠呢，啊，包括咱们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小便的问题啊，二便的问题，胃肠方面的问题，我跟你说，用咱们长春益寿，咱们当天就见效。我说实话。啊，这些都小毛病，睡不着觉啊，便秘呀、啊，啊等等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我跟你说啊，咱们说实话，用上当天就能让患者睡得着，啊，大便不好的当天就解决便秘的问题，而且也不腹泻了，起夜呢也少了，啊，可以说这些小毛病咱们见效都是非常的快，包括你这个哮喘病也好转了，那你啊就不用啊担心了。是不是心里就有底儿了，咱们就有啊治疗的信心了啊。
4: 对对对，确实有底儿了啊。你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啥呢啊，就是以前我不是经常喘的上不来气儿吗，哎呀、
0: 啊、
4: 憋得可难受了。
0: 嗯。
4: 哎、
0: 嗯、
4: 这个长春益寿哈，我就吃了六七天的样子吧啊。
0: 哦、
4: 啊。我就开始吐那个绿色痰了。
0: 哦、
4: 啊。哎，当时我还想着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已经在排毒了呀。哎、啊。
0: 没错，真的。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性药长春益寿、
4: 啊、
0: 毒含700多种生物肽，本身就具备啊清除体内垃圾的作用。您说这个哮喘病啊、老慢支啊、气管炎、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啊，那你这个肺泡啊、肺大泡、肺小泡、
4: 嗯、
0: 还有那个气管黏膜上那上面，我跟你说那个沉痰素痰太多了，你不排出来的话这个病根本就好不了。但是呢咱们排个3天5天之后，到一周左右的时候，就一周左右啊越来越少了、
4: 嗯、
0: 那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呼吸道是不是就透亮了啊。 哎
4: 对，
0: 一定要记住，咱们这个长春益寿里边含有啊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其中这个醚蛋白肽就能够裂解痰液啊，就使这个浓稠的沉痰老痰呢变得更加的稀薄，易于咳出，易于分解代谢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有这么好的疗效，还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啊。
4: 对对对，哎，确实是这样啊。你看，我就觉得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光听别人说没用，哎，你还得自己亲身体验。哎，这回呢，我确实体验了。哎呀，我也确实相信，我说我要再坚持用上40天，哟，这个细胞肯定就能重生一回了都。
0: 没问题呀、啊，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哮喘呢、啊、老慢支啊，哎，咱们就像那个气球打了气儿一样，一下子就有活力了。原来是干瘪的啊，你拍它都拍不起来，对不对？现在呢气儿足了，你一拍，你拍它一下，哎，它就要弹得老高。我跟你讲啊，咱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深入地理解啊，我们大家使用生物性药长春益寿啊，它这里边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到身体当中啊，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进入细胞里啊，我告诉各位是一样的。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生长肽，它修复什么？修复你这个气管黏膜还有肺大泡肺小泡的细胞，那你这喘也好了，老慢支也好了，肺气肿也就好了，这不就是真正的治愈吗？原来那干瘪萎缩变形的细胞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就变成那个充足充盈饱满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打那个比方，就像一个打足了气儿的气球一样啊。
4: 嗯，
0: 所以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春益寿称为是细胞再生素啊，40天细胞再生，40天心脑复活，40天血液干净，啊，我告诉您，您这个情况就是3个周期下来，这个病啊就真正好了。你40天下来，这个临床症状就没有了，后期呢咱们就是巩固了， 巩固好了之后以后。

0: 也不会再犯。毕竟啊，咱们这个病啊都好几十年了，现在呢这个药啊已经定上了，您还是很幸运的。应该说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患者现在非常的羡慕您啊，很多朋友啊在那着急呢。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们现在要抓住机会，不要着急。现在的优惠啊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耐着性子，耐心的慢慢去拨打，肯定啊都能够打进去。那您现在已经啊申请上了，你就在家等着吧，好不好？我们送货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电话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啊。
1: 好嘞好嘞，行，那就我，哎呀，谢谢你了，哈哈，李主任，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欢迎你随时打来电话，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

0: 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钱。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晚五，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要是突然间没有啥事可做了，整天养尊处优，吃饭睡觉不应时应量，那样的话不出毛病才怪。我经常接触这样的患者，刚退休没多长时间突然生了重病，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出现这个情况，您谁也别怨，就怨自己不节制，可劲儿享受，可劲儿睡，可劲儿吃，身体都让你造完了。我正式退休已经有20多年了，身体还算不错，除了有胡家老高的帮助以外，我从来没改变以前工作时的作息习惯。我是退休不退岗，没事的时候我还是会上单位去转转，去查查房，一周至少去2次。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说咱们多爱岗敬业，它对咱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有积极的作用。所以说能干点就干点，好多人生病都是闲出来的。我头一阶段治了一个患者，这个人姓薛，叫薛培正，人们都管他叫橱窗广告里贴着好多招聘启事。他想找个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寻摸着呢，一辆快递车停到，胡老，我当快递员了，小区送快递，一天不限量，能送多少送多少，挣点零花钱挺好的。老薛还告诉我，接这个活他媳妇最开始不同意，后来发现老薛的体格锻炼得不错，每天都吃得香，睡得好，人也越来越壮实了，大肚子也收回去了，妻子慢慢的就接受了。我说这就对了，一个人甭管多大岁数，在社会上得找到自己的价值，有价值的话不光身体好，心情也好，没价值这人就越来越堆碎了，就报废了。所以大家不要做一个报废的人，生病的话就用胡家老高去治，治好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忙忙叨叨的才能长命百岁，您各位信我的准没错。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2: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2: 哦。
3: 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2: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就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2: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2: 哎，好的。
3: 胡老师，我吧就是才50多，身体是一点都不好，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家里真的就是太困难了，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
2: 是的是的，很困难。
3: 哎呀。就是啊，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这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可上火了。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糕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这回想到这胡家老糕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2: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是吧。
3: 对呀，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糕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2: 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就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用这个胡家老糕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了。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 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2: 啊，
3: 就咱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2: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
2: 啊嗯、
3: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
2: 啊、
3: 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啊，恢复的可好了、
2: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3: 对，
2: 好极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
2: 啊、
3: 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
2: 哎、
3: 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高，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2: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3: 啊,
2: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
3: 就是、
2: 你说对吧？啊，
3: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2: 啊、
3: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2: 啊、
3: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2: 嗯嗯嗯
3: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哦、孩子还在上学、
2: 啊、
3: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2: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3: 嗯、
2: 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3: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
2: 啊、
3: 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
2: 啊，
3: 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2: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3: 嗯、
2: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嗯，
2: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
3: 嗯、
2: 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高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
2: 啊、
3: 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2: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3: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祝您身体健康。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也是大家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好，祝福您。
3: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再见。
2: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啊。
3: 哎，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好，
4: 欢迎你啊。胡老师
2: 啊。啊。
4: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2: 哦。
4: 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了。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腰还疼啊，腰疼病。
2: 嗯。
4: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2: 嗯。
4: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2: 嗯。
4: 哎呀，窗户门呐也真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2: 我能理解。
4: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2: 啊。
4: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2: 你看多痛苦。
4: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2: 哎哎哎。
4: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的喘了。
2: 嗯，
4: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2: 是的，是的，嗯。
4: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2: 嗯嗯嗯。
4: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2: 啊，
4: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
2: 嗯嗯。
4: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2: 哦。
4: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2: 嗯嗯。
4: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2: 嗯，
4: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2: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是吧？
4: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还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2: 嗯。
4: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2: 嗯嗯。
4: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2: 啊。
4: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买面呐、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2: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奶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4: 是
2: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4: 对，是啊，这日子就熬啊。
2: 嗯。
4: 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5-6天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2: 嗯嗯嗯。
4: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2: 啊。
4: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4: 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2: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4: 是呀、
2: 啊。
4: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8-9个月了。
2: 啊。
4: 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

0: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也高兴啊，是吧？
1: 是呀、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0: 啊。
1: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
0: 嗯
1: 哎，有四五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
0: 啊、
1: 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哎呀，最多能睡一两个小时啊，两个来小时那样吧。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0: 啊。
1: 我连续就是睡眠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还不做梦了呢。
0: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啊、是呀。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这是第四、第五、第六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膨出啊，还有狭窄、
0: 啊。
1: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是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他躺啊，躺了六七天，啥也干不了。
0: 啊、
1: 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0: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哎、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
1: 哎，
0: 嗯，
1: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0: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
1: 嗯、
0: 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
1: 是呗。
0: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
1: 哎、
0: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嗯，
0: 老朋友坚持吧。啊，
1: 哎，我得坚持。
0: 平常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1: 嗯、
0: 啊！太好了，
1: 嗯、
0: 我恭喜您呐、啊
1: 嗯，
0: 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好，谢谢，谢谢您、啊
0: 哎，
1: 胡老师啊。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1: 哎，
0: 啊、
1: 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0: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1: 哎
0: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1: 哎、
0: 好不好老朋友
1: 哎,
0: 哎
1: 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0: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哎、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3: 啊
0: 欢迎您啊
3: 我是来自咱们黑龙江的一个朋友我今年68岁了
0: 啊啊啊啊
3: 我一直啊是胡老师的一个老朋友现在都
0: 哦好非常欢迎你啊
3: 因为啥咱们胡家老膏啊我用了我也是受益者
0: 哦哦

0: 就是啊，因为能够听到这个胡老师这个节目，通过这个胡老师啊，我才能够用上这么好这个药，现在治好了我这个病，说啥我也要感谢一下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现在你看我身上这个病啊，确实啊，每个都恢复的非常的好，不错啊。
1: 啊。
0: 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也打了好几次，今天啊，终于把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我就先把我这个情况给你那个详细的说一下。
1: 哎，好的。
0: 因为我原来啊，检查是这个二型糖尿病嘛。
1: 哦。
0: 身上这些问题啊，都是因为这个病啊给带来的，像这个并发症口腔溃疡，也挺严重的啊。反正就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的总是啊犯病
1: 啊。
0: 再有就是啊，这个腿和脚啊，一动下来起不来啊，特别的疼痛。也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缘故吧，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神儿，眼睛不太好。看东西啊特别的模糊不清楚，还有就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也不稳定
1: 啊，
0: 像那个有时候空腹血糖是6点多7点多、啊，有时候吧10点多不稳定啊，
1: 那就高了是吧？
0: 对，确实高啊。还有就是餐后血糖每次啊都在10点以上，
1: 还是高水平的血糖啊。
0: 对对，一天3次二甲双胍，后来不行
1: 啊，
0: 还打了个胰岛素，血糖就是这个样子，弄得我这个心里面负担挺重，特别的烦躁啊，苦。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
0: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脏吧，以前那个也不好
1: 啊，
0: 当时做这个体检的时候查出来说我这个心脏这个心率啊这个不齐。
1: 哦，
0: 自身的感觉吧就是那个胆小害怕
1: 啊，
0: 心那个有时候跳的感觉扑通扑通的特别的快。这个头晕，每次啊犯病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难受
1: 啊。
0: 再有就是这个在18年的时候啊，检查出来我还有这个胆囊结石嘛。
1: 哦，胆结石。
0: 胆结石你说是1.9是吗？
1: 哦，
0: 当时那个去了医院吧，那个大夫啊跟那个给我家那个孩子啊就说让我这个情况做这个手术。但是我思来想去啊，这个手术啊最终啊坚持也没有做，我心里边害怕
1: 啊。
0: 因为在15年的时候啊我就对这个肝做了一个手术
1: 啊，
0: 恢复的本身也不好，身体 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原来身体健康时候那一种状态
1: 啊。
0: 再加上本身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控制的不稳定，就怕啥怕这个血，做这个手术以后你毕竟啊是个伤口对吧，很难愈合
1: 啊
0: 这个事我也没有做。
1: 糖尿病就是这样。
0: 对，没做。最后那个说的也巧，挺幸运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广播吧，有幸啊那个听到您这个节目。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对，哎呀，当时我记得印象深的就是一个老太太啊，当时那个乐和劲啊确实感染了，我一直在夸你。所以我就寻思着，我说听一下到咋回事，然后才知道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哦，这时候认识胡家老高了啊，开始。
0: 对对。后来这不听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我说先给孩子不要说，然后背着他们买回来，我自己先感受一下。最后就买了30盒吧。拿回来吃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感觉啊，这个心跳这个情况明显的那个比之前好多了，稳到了。头也不用了，这个嘴里边那个溃疡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也不疼了嘛，吃饭喝水都不影响。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真的是
1: 啊，
0: 确实可圈可点，非常不错
1: 啊啊啊！
0: 难怪我说好多人跟我一样都在夸这个，说胡家老高效果好，多么多么的好。自己用了以后，我最有发言权
1: 啊！
0: 这不吃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这个腿 也变得那个松快了，不疼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对对，后来吧，紧接着又吃咱们胡家老哥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啊，
0: 像我这个身上以前那个原来不舒服这些症状，一个一个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哎？对，确实快，眼睛啊看东西透亮了，清楚了，身上这个哪哪都感觉到舒服。
1: 嗯嗯嗯，
0: 血糖嘛也往下降了
1: 啊，
0: 像原来吧不稳定，那个吃了那胡家老哥快两个月的时候，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稳定在6到7之间
1: 啊，空腹的是吧？太好了，
0: 空腹
1: 啊、
0: 嗯，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哎，对，
1: 为您高兴啊！
0: 可以，餐后这个血糖也不错，可以控制在8点左右。
1: 嗯嗯嗯，这都是正常范围之内了，好极了。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一看这个效果这么好，后来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我也不打了。
1: 嗯嗯嗯，
0: 到后来吧，我连那个二甲双胍也不吃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胡家老哥啊真的帮了大忙了，
1: 哈哈哈。
0: 说起来这个买咱们这个胡家老哥啊倒是啊费劲了。
1: 啊哈。
0: 因为啥，咱们这个本地啊不是这个货源比较紧张，购买的人太多没货。
1: 是这样啊。
0: 现在吃的这个还是让我当时那个亲戚啊，托我亲戚从这个外地啊帮忙给我买回来的。
1: 嗯嗯嗯。
0: 这个所以才没有赚。啊、
1: 货源非常紧张，大家都抢用胡家老高啊。
0: 所以说现在我用的这个胡家老哥啊，其实到现在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嘛，效果确实不错、
1: 啊、
0: 血糖也正常了，不用吃药了
1: 啊。
0: 再一个，我前两天那个去这个检查的时候、啊、大夫还说我这个胆结石也小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像那个恢复这个情况不需要做这个手术呀，当时一听到这个事、啊、我高兴啊，
1: 免去做手术、
0: 啊、
1: 既免去痛苦，同时也啊节约咱的时间，也减少了花费了，是不是？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反正昨吃了这个胡家老哥，我去这个每天身体都发生变化，跟着我老伴那个出去、
1: 啊、
0: 那个啥没事的时候闲了就溜达一圈，
1: 啊啊啊，
0: 这个精气神非常的饱满，放在以前是不勤的，没那个劲儿。
1: 嗯，你看看多好、
0: 哎、
1: 改变太大了，是吧？
0: 确实这个变化特别大，这个这么大岁数了不用做这个手术、
1: 嗯、
0: 所以我感觉我说那个我老伴子吃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病啊一个一个见好了啊、不用遭罪，孩子们也不用担心，对吧？所以我说啊、
1: 嗯、
0: 这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吧，吃水不忘打井人，对吧、
1: 啊、确实是反映这么一种啊心情和状况的，好极了啊。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受伤要亲自打个电话让胡老师表示感谢、
1: 哎、
0: 非常感谢呀、
1: 啊、哎，别客气，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啊！您使用了胡家老高病好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0: 对对，
1: 咱们说呢，这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他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回呢啊，您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没有问题啊。您要坚持吧啊，您以后的结果要比现在越来越好啊，老年人得到了胡家老高长期使用，它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好，
0: 对，
1: 祝福您，也祝福大家 啊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这个好的作用，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好的，祝福你健康长寿。 好吧啊，
0: 哎呀老师你也要多保重、啊、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就和你通话太好了。
1: 是吧？
3: 啊、哎。我是山东济南的。
1: 欢迎你啊。
3: 啊，我叫刘桂兰，我是一个40年的类风湿患者。
1: 哦。
3: 我40年以后，这不一从这到现在。
1: 嗯，
3: 各个关节都是疼的
1: 啊，
3: 这不这么着吧，又得了腰托和椎管狭窄。
1: 嗯嗯嗯，
3: 在这个没得这个病之前呢，我就听你的广播。
1: 嗯，
3: 得了这个腰椎狭窄呢，20来天我就打电话给和咱们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就买了咱这个药了。
1: 哦，
3: 买了以后我那时候20来天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疼的反是成宿成宿，一24小时不带睡觉的，就是。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哎，就是哎呀，可痛苦了。
1: 嗯。
3: 这不吃了，拿着药回来吃了第4天的时候
1: 啊，
3: 晚上啊就能睡了不到2个小时吧。
1: 你看看，
3: 睡觉了。
1: 啊，睡眠明显的见好了，是吧？
3: 啊，我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的。
1: 啊，
3: 这不就吃，一直吃到，20来天的时候，
1: 啊，
3: 我就能下地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啊，我就扶着床啊，能走，
1: 嗯，
3: 能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1: 啊，
3: 一直吃到40多天的时候，我就下楼了。
1: 嗯。
3: 我就下楼去溜溜，小走走，能走个10来多米
1: 啊。啊啊啊！
3: 哎，这不越吃一直像到现在吃的，到现在呢。
1: 啊。
3: 胡了，我就是和你要不说我长得就和个好人一样了，能走能撂的了。啊。啊。
1: 太好了。嗯。
3: 啊，太好了，我还有那个类风湿。
1: 嗯嗯嗯。
3: 那个3尖瓣关不严。
1: 嗯。
3: 原先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抓着你的心抖呼抖呼那个味道似的，反正难受起来就是那么个味道。
1: 哦，
3: 这不吃到现在就不抖了。
1: 嗯。
3: 这各个大关节了嘛，原先都是疼的，是肿的。
1: 嗯嗯。
3: 现在呀，消一点肿了，不是那么明显。
1: 效果还是挺好的，是吧？
3: 效果挺快的，我就说是。
1: 对，没错。
3: 原先的时候，比方今天蹦晴的天，明天你要下雨的话，我今天我这各个关节疼的我就受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3: 哎，现在呢，明天阴天，我今天不知道了。
1: 嗯。
3: 你看多好啊，胡老是吧？
1: 啊，多快呀，是吧？
3: 啊，就是，我一共算起来吃了3个半月吧，也就是。
1: 啊啊啊。
3: 基本上我感觉就和个好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太快了，是吧？嗯。
3: 原先的时候啊，这一天下来，我这两个和老伴儿的饭坐下来，到下午3、4点钟啊，
1: 啊，
3: 我就一丁点劲儿没有，就好像干了老大的出力的活，使得你精疲力尽那个样似的。
1: 你看看这个效果多突出啊，是吧？
3: 现在没有了。
1: 嗯。
3: 你到晚上也照蹦精神，也和正常人一样了，不那么累的，你一动也不能动了。那时候就是
1: 啊，
3: 你看3个半月胡老多好啊！
1: 哎、
3: 啊、你高兴不胡老？
1: 那当然了，高兴啊，是不是？
3: 哎，胡老啊，特别腰脱
1: 啊，
3: 你说不能动了，搁床上疼你黑白的不睡觉，4天叫你吃了4天就能睡2小时觉，你说高兴不？
1: 那可不是吧？是。
3: 是不是？
1: 哎，太好了！
3: 哎，谢谢你，胡老。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了胡椒老高、
3: 嗯，
1: 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哎，
3: 对对对对。
1: 嗯，
3: 你也90岁了，你也注意身体，胡老。
1: 哎，好的，谢谢您。
3: 嗯
1: 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好吧？
3: 好嘞，胡老。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嗯，
3: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3: 哎，
1: 再见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晴，二十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五到六级，二十点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2度，旅顺15到22度，金浦15到21度，普兰店13到22度，瓦房店12到21度，庄河12到21度，长海16到22度。

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0: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间的6:02，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相比于昨天啊，今天早间的这个天气好像风没有那么大了啊，但是依然挺凉的。昨天的早间呢，降雨，当然了，这个雨量啊不大，但是我们市区啊南部地区的气温是创下了入秋以来的新低，啊，昨天的早晨主城区的最低气温大多是来到12度附近，确实非常的寒凉啊。今天呢，其实也不算暖和啊，那当然了，北部地区比昨天的这个5-6度还是强了很多啊。你像往房店普兰店啊，就12-13度。那今天呢是有所回暖的。

但是要注意啊，在晚间八点，部分地区再次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但这次的降雨的范围和雨量都不会很大，但是晚上出门晚归的朋友要稍加注意啊。另外呢，明天我市天气不错，这个全天的气温呢继续保持在15到22度，周五云量再度增多，周六转阴天，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目前来看啊，雨量可能会达到中雨到大雨，并且伴有大风。那么周六周日东南风转偏北风，陆地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随后呢气温出现下降，周五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呢还能有21、22度，但是呢周日预计呢是温度13到19度，也是比较凉的一个天气啊。那么周六因为我们大连英博队是有主场的比赛的啊，10月17号晚上的7点钟，那么将会在苏游湾迎战深圳新鹏城。未来的3场联赛每一场都至关重要，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如果说呢我们在赛季末想争取更好的名次，拿到更好的结果的话呢，我们最后这3场比赛一分都不能丢哈。那么这场比赛的门票将会在今天的中午11点18分正式开票。最近很多人也在打听这个票的问题啊。那么就通知大家，把这个闹钟啊还是什么设置提醒一下啊。就是你只要不错过第一时间开票，你即下手。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抢不到的哈。主要是可能没经验啊，都听他们说，哎，这个票有多难抢呢？你就下手怎么就抢不到啊？得好几万张票呢，虽然没有6万那么多啊。11点18分，平台呢是小程序、票星球或大连英博，你搜一下啊。然后你提前准备一下，把你呢想要看球的人的身份证还有姓名啊，这个信息呢提前录入一下就可以了哈。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行业。可以说今年以来啊，汽车行业内外抨击速成车的声音啊是越来越密集。你没有发现三天两头啊就蹦一款新车出来，这个研发周期这么短吗？那么最近呢是10月10号的时候哈，有一个意见稿发布，把这场讨论呢也是推到的一个更火热的程度。那么这是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公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验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那么对汽车制动系统等关键的结构件、隐藏式门把手以及可靠性和耐久性验证等提出了要求。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哈。这个征求意见稿提出呢，新申报产品必须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等测试，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测试里程不得低于30,000公里，而且呢需要全面覆盖城市道路、高速、山路、强化坏路等全场景工况。另外呢，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就是你说30,000公里，我就要快点跑30,000公里啊，就跑了也不用1年，是，但是环境适应性这个验证对吧，你就没法速成，你再怎么也得1年以上啊，这个是必须要完成高寒到高温再到高寒的两冬一夏的全周期极端环境实验啊，这叫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啊。那么监管逻辑呢，由此呢从满足国标即可，就是在找底线的哈，只要打底线就行，这不是了，要升级为研发充分验证方可准入。所以这又意味着一款新车啊，从立项拿到公告啊，光可靠性路试就至少跑30,000公里，那么还要经历一整年的极端环境验证。当然了，我们说的这都是新的标准嘛，这也就是意味着它就是新的底线啊，可能有的车企也就是瞄着这个底线来了啊。好，那么按照此前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啊，这个新能源车的可靠性试验里程呢仅为燃油车标准的一半，就是 1.5万公里，对吧。那么这个速成车它不是一个什么精确的什么技术术语啊，就是人民日报把它定义的，是那些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而推出的车型，这叫速成车。这不是咱老百姓讲的啊，这也不是说谁故意抹黑扣帽子，没有啊，人民日报这给定性了。有一些周有一些车企啊确实是挺过分的啊。那么这个定义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过度和删减。刚才我们提了这句话啊，其中关键的词就是过度删减。那么据公开报道啊，国内的新车平均开发周期已经从燃油车时代的约60个月，就是5年呢、研发周期推新款啊，新车现在缩短到24个月，这个是研发周期啊。那么开发周期短，当然也不必然等同于速成车啊。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就指出说，判断一款车是否是速成，这唯一标尺啊，并不是时间长短，而是验证流程是否完整。但是呢，问题在于呢，当快从一家企业的工程能力变成整个行业必须追赶的目标，你追我赶，对吧？你快，那我要不推，那我不吃亏了吗？是吧？你都发了各种各样的新车了啊，跟手机发的都频啊，这个研发提速，那一定就变形了啊。这个研发周期不再完全由工程规律决定，而是越来越受到市场窗口、营销节点和竞争对手发布时间的牵引。好，先定好上市日期，再让研发测试倒排工期，发布会已经筹备，渠道已经铺开，订单已经收取，这个时候测试发现问题，延期的压力就集中到研发和质量部门，还没有查清的异常就可能被留到上市之后才处理。那么从市场反馈来看啊，的确啊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关于速成车的投诉集中涉及到底盘异响啊、车机频繁宕机、续航表现和宣传不符，还有电控偶发异常等问题。所以这就是还没准备好
啊，仓促的上市，导致的一些后果啊。最终呢，还是由消费者来买单的。狼人说呢，哎呀，今天早上比昨天强不了多少，也是凉飕飕。那，你昨天早上是几点出门的？你可能是不是同时段？昨天的风，关键是温度显而易见啊，对不对？这温度今天都已经抬起来了，你昨天的北部地区都有霜和霜冻了，相对来讲今天好多了啊。王猛，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爽歪歪。今天是我这一轮周期的最后一期节目啊，然后下一次三天以后啊。小旭同学说：“周三快乐，迎着清晨的阳光，守候领先早高峰，一半忙碌，一半期许。感谢节目带来及时的路况与温暖陪伴，祝周三万事顺心，事事如愿。”每一次看到这样的信息哈，都是觉得非常的平和，非常的温柔，有岁月静好的感觉哈。好，目前呢，我市的各主干路街景点商圈都是通行正常啊，高速公路呢也都是通行正常的状态，所以今天确实是挺好的一个天气啊，啥事儿没有。好，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啊，回头我们再继续要说这个速成车的问题哈，好好的去分析总结盘点一下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传雄的一首新歌，叫做《秋天的海》。这首歌呢也并不是什么新歌啊，是25年前周传雄已经写好了词曲，那么他是给到了苏慧伦演唱啊，所以说这次相当于周传雄自己啊亲自上阵来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这是之前呢在他的巡演的烟台站啊现场全场的大合唱，也让他几度哽咽啊。他本人的重新的改编啊，弦乐加乐队的编制啊，有一种非常辽阔的一种大海这种氛围感啊，那原版的一种轻摇滚感啊，那么他这个完成之后啊，确实很多人其实也很喜欢这个歌哈。那01年嘛，当时苏慧伦也不是专辑的主打歌来放的啊，那当时这个歌其实也就是私人珍藏了，也比较冷门啊。之后呢，他去到沿海城市的巡演啊，很多歌迷呢就是点歌啊，这都是第一名，所以也不想总反反复复听那些老歌，那些口水歌哈。包括直播里也经常被点播，但是他之前是只清唱过片段啊，始终无论是直播还是在舞台上都没有完整唱过。最近呢，他就录了一个完整的录音室版本啊，我们来听听看吧，周传雄来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这首歌《秋天的海》。

这首歌有点意犹未尽啊，很短，只有2分37秒啊，来自于周传雄的《秋天的海》。这首歌呢，它是创作于2001年啊，25年前的一首歌，苏慧伦的原唱。25年之后，他终于自己完整的录了一版，啊，总感觉也像 demo 啊。跟这个苏慧伦唱的就完全不一样哈、啊。苏慧伦呢唱的就是失恋之后啊那种很受伤啊困住走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哈、啊。而周传雄呢唱的好像就是中年回望往事。他这个声音一出来一开口就很有故事性，很有电影感，很有画面感哈、啊。当然了，听起来好像也是很淡然的啊。不再纠结过去的什么失恋的痛苦啊，回望遗憾，学会和往事和解啊，这种感觉啊。黄松涛说：“听声音感觉您是很有生活阅历的睿智中年人啊。”说大家看到抖音，年轻充满活力，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怎么也不能把声音和人结合起来，萌萌的反差感，哎呦。哎，我声音有这么老吗？就是声音可能就是听觉是一个方面，再有个就是语言组织方式和表达方式，有那么老派吗？我感觉应该还没有啊。但是中年人那一定是的啊，应该是划到中年人这个范畴了啊，不应该算作年轻人啊。要再说年轻人有点装嫩嫌疑啊。洞洞说周六下大雨都看什么球，让我替你们去看一下就行了呗。前提你得有票啊。周六下大雨，刚才天气预报听见是不是？因为这是展望，因为今天啊刚刚周三，你到周六那个雨究竟下多大，下在哪儿，几点下几点停都还未知，对吧？按通常的经验的话呢，我要在那儿坐着啊，就不会下大，甚至不下，或者呢就下一会儿就停了，差不多意思意思得了啊。这个我自己总结的经验规律啊，就是我参与的户外活动通常如此啊，我只是经验规律而已啊，我呈现一个客观事实啊。那么按照天气预报来说呢，就是周五云量再度增多，周六呢转阴天，这个新一轮的降雨呢雨量可能达到中雨到大雨，并且伴有大风，到时候看吧啊。反正我觉得问题不大。松说今天冷啊，早上上车都咋定，快来快穿秋裤啊，不有那么冷吗？你的裤子也太薄了。哎，主要是今天啊，今天我的这个裤子穿的稍微厚了一点啊，你不能这穿夏天那个裤子啊，那肯定扛不住。再个说明呢，你这个座椅应该是皮质座椅吧，所以它才凉一点啊，织物那种应该没有问题，不会咋定啊。黄林说也有晴天雨，你是阳光也不行。没事儿啊，这方面我信心超级足，你就看你就看，别着急啊，大季我说你就看啊。语言说下大雨那叫事儿，看球赛不风雨无阻吗？不，虽然我是这么说的，但是大家该带伞该带雨也带上啊。目前来情况是这样的啊。川少说周六我这显示雷阵雨。浅清人不知说你这声一听就精神小伙儿。不是小伙儿行，精神小伙儿这四个字要凑一起。精神和小伙儿啊，这要连一块儿他好像不是什么好词儿啊。好，刚才啊我们说的这个关于
速成车的问题哈，如何来定义，然后呢过去的情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方面的话题。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个汽车召回公告，涉及到26个品牌，召回呢约165万辆，其中的自主品牌召回量呢较2025年同期激增了681.2%啊，这一年时间。8月21号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啊发布年内最大规模的汽车召回公告，那么9家车企一共是超过了427万辆车辆集中召回，其中的多款新能源车型呢因为碰撞断电后机械逃生拉手存在识别性缺陷，有逃生隐患，就被批量召回了啊。你说老百姓买这车主要图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图的就是省油啊，省油呢想省钱是吧，因为有的这个车比较费油，再有的道远啊，跑的里程多，所以呢这个要是新能源的话，这一年确实光油钱能省不少。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生命安全啊，还有目前考虑到的就是二手车的残值问题啊，有的掉价太快了啊，这都是大家考虑的问题。那么值得庆幸的是呢，这个行业啊正从

为速度论到质量为王的一个集体的反思啊。6月13号，在2026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强调，汽车呢作为关乎生命安全的耐用消费品，绝不能用短平快的理念造车。任何汽车新产品的诞生都必须要遵守汽车产品研发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减少试验环节，压缩试验验证时间，走捷径抄近路，是吧？他也点出了这个行业的痛点啊，走捷径抄近路啊。他警告说，当前行业存在一种危险倾向，为抢占市场，迎合资本，压缩试验环节，缩短验证周期，把互联网快速迭代逻辑套用到了汽车制造上，甚至寄希望于 OTA 后续补漏洞，将安全风险转嫁给用户。那么他的这个担忧啊，不是孤立啊。9月3号在四川宜宾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透露说，今年以来呢，国内上市新车超过600款，平均每天接近3款。你说是不是比手机发的更快？确实是太快了啊，每天接近3款啊。另外呢，部分动力电池产品出现了批量故障啊。他表示呢，过去造车的开发周期通常为36个月，但不少新能源车型的开发时间已经缩短至18个月甚至更短。有些车企因为开发时间不足，选择放宽标准，删减乃至取消部分应有的测试验证环节，带来安全隐患。刚才我们怎么说的，新的规定啊，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就是综合可靠性和耐久性测试里程不得低于3万公里，是吧？覆盖城市道路、高速、山路、强化坏路等全场景工况。另外，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必须完成高寒到高温到高寒的两冻一夏全周期极端环境试验。你必须达到这样的标准，是吧？你这个车才能放心的推向市场。那么不过呢，反速成呢，它不等于反对效率啊。那么上汽大众新任总经理啊，给出的这个答案说，高效开发它不是速成啊，说高效开发啊在于合作流程、工具等的优化，比如说呢，中外合作协作可以利用中德时差，实现无缝衔接，把24小时用好，同时呢，在各模块当选择合适的进行并行，缩短整体时间，但不缩短每个模块的测试时间。所以这个速成车讨论的核心呢，它不是说单纯的快与慢啊，这二元对立。那快呢，应该来自于流程的优化、工具升级和协同效率的提升，而不是来自于验证环节的消减啊。那么平台化呢，让底盘、电气架构和动力系统能够重复利用，虚拟仿真替代了一部分的物理测试。供应链的高度成熟让量产准备是大大加速，这些确实都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提升啊，也是中国车企能够在全球竞争当中啊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但是这种效率提升它不是无条件的啊，关键在于被替代的验证环节对应的风险是否已经被充分的认知和量化。那么如果部分场景下的仿真测试还没有证明能够等效的替代，就为这个赶进度减少实测，就是把风险留给消费者。所以呢，我们把省下来的时间用在刀刃上啊，不能是省在测试环节上。所以希望这样的一个行业新规啊，能够让这些车更安全，我们开的更安心更放心啊，也更耐用啊。 DLCY 说下刀子也得去苏一湾啊。对，苏一湾它不是有棚吗，你直接上三楼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坐高一点的话应该领不着啊。再说了，就不至于，不至于拿盆浇啊，没有那么大雨。你再说这一天怎么那么就好巧不好就集中在那2小时啊，对不对？那一整天24小时什么时候下不行啊，非集中那2小时下，对不对？这个比赛我看几点啊，好像晚上7点吧，今天11点18分开票啊，大家这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赶紧抢啊！今天11点18分，晚上7点整啊，晚上7点整的比赛，我告诉你不至于，肯定好天啊！少年也是少年，说现在还
穿夏天的速干裤，你现在穿厚裤子，冬天那不得穿秋裤了吗？冬天就一个厚裤就行，啥意思？现在真的要穿厚裤子啊，要不然你这个真皮座椅啊，这真的屁股受不了，太凉了啊。岳成旭说：“下雨带把伞，下刀子顶个盆，不至于啊，放心，咱们肯定坐满苏一湾，因为这场比赛呢是今年的倒数第二个主场了。对我们来讲，这三场比赛每一场都是决战，非常关键啊。如果说我们想要拿到理想的成绩，啊，对吧？还想夺冠啊？”那么就必须要做好自己，然后呢又看对方啊是不是能三连败一分不拿啊。虽然这个概率可能大数据一算只有1%几啊，但是这个你要是说找 AI 算的话，你不能只找一个啊，通常 AI 现在啊都得至少得背三个。你如果说想验证什么结论呢，什么数据啊，你想靠谱保准一点，你三家合一起啊，你对比一下啊，你就取个钟就得。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任素汐的新歌，叫做《山茶又开花》。任素汐呢，唱歌也是充满着故事感啊。这位优秀的女演员，唱歌也是相当的吸引人啊。这首歌是把山茶花作为这个核心的意象，比作故乡的邮戳，是写漂泊在外游子的乡愁，远方的人奔赴生活，而故土的亲人呢，在原地的静静守望，牵挂跨越山海啊！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任素汐的新歌《山茶又开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6:30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呢，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平稳度还是不错的。由于石葵桥呢现在是一个封闭施工的状态，所以导致昨天开始双向的通行状态就改变比较大，尤其早间的时候，如果是从石葵路目前向东行驶的话，整体的通过状态呢会通过秩序会变得比较不同，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量的准备。当然如果能绕过石葵路绕行一下呢就更好了，因为确实从不到6:30钟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段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了。东北路东宽路的沿线现在的入市区方向，在向路交高架包括交金山隧道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增加，整体的秩序呢是在往早高峰的状态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选择的话呢做好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二十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五到六级，二十点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2度，旅顺15到22度，金浦15到21度，普兰店13到22度，瓦房店12到21度，庄河12到21度，长海16到22度。
8: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继续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今天呢，有的朋友说冷，有朋友说比昨天强多了啊。昨天呢，确实啊，是入秋以来最低的温度啊。昨天的主城区最低呢，大多数都是在12。

0: 周六周日啊，东南风转偏北风，陆地的最大阵风7到9级，这听着挺吓人的哈。随后呢，气温出现下降，周五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还有21、22度，但是呢，这场雨过后，周日预提出申请，进校后呢，就由学校统一的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那么一边是学校啊，加强的这个管理，另外一边呢是商家专门的去以此规避管理呢为卖点啊。那么商家电商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法律专家认为说，
1: 松江路啊是一辆宝马和一辆奔驰出现了刮蹭的事故，导致了这个路口出现了堵车啊。
0: 这两大品牌正面硬刚了一下是。
1: 嗯，海大厨还说了，这个友谊桥就是去往山东路的方向，也是由于有事故堵车了啊。
0: 哎呦，翻了，这车这不翻了呀？
1: 哎，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小轿车，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四轮朝天呢。
0: 对呀，
1: 翻扣了，
0: 在左侧啊。
1: 从友谊桥这个立交桥去往山东路方向，然后呢，在这个桥面的左侧方向是吧？
0: 对呀，大家提前往右避让啊。他这车坏在左侧。
1: 哎呀，这今天早间。这个到了这个时间段啊，确实这个信息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了。
0: 哎呦，这个路况真多呀。淡然前行说，松江路拥堵地方已经恢复正常了。原因啊是从友谊桥往山东路走呢，中间兴隆驾协对面那个没有红绿灯那个路口啊，有车从小道穿出来堵死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解开了啊。
1: 还有这个德春啊，在这儿，这个是属于吐槽呢啊！说你俩有没有内部消息啊？咱大连地下是有古墓是咋的呀？到处挖，现在我跟你说，我们倒是希望啊，挖出点文玩呢、古董什么的，是不是、啊？现在你挖着挖着整不好的话，容易挖着地铁。我跟你讲，
0: 这事儿你得问安吉丽娜·朱莉，她懂这东西
1: 啊。古墓丽影是吧？田柚子还说啊，东快路现在是入市区方向，焦金山隧道，然后呢单向南行方向。有追尾事故了啊！他说我就堵在里面，你是不是在那个新隧道里面啊？新隧道的话，因为只有一排，双向各有一排，那你这个只有一排车道，要是发生追尾事故啊，要不就是快速撤离啊，把这个事故呢撤到隧道口，然后呢再去处理，要不然的话后方车辆就得倒车了。
0: 对呀、这个路情特别的重要啊。东快路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单向南行方向啊、这个有追尾，大家呢提前避让了啊。
1: 对，我曾经呢、就是在这排隧道里面呢、就是在后方啊、前方出现事故之后没办法，一时半会儿可能是撤离不了，可能是不能自行驶离，然后呢就倒车，最长距离啊到了400-500米啊。
0: 哎呦我天。
1: 所以以后呢再走这个东快路，不管是北行的出市区还是南行的入市区，大家选择最左侧的就是那个新隧道、啊单排车道的话呢一定要谨慎啊。
0: 对，因为你往右两排的话，最起码还有一个避让的空间、啊。
1: 哎，对对对，他那个就一排。
0: 真的，我想现在已经2026年了，怎么汽车还没有研发出垂直起飞功能？哎呀，什么时候能开发出来，我们就可以避让一下啊！
1: 你别说垂直起飞了啊，你说2026年了，火箭都能正常回收了，咱马路上的井盖啥时候能给找齐了不？
0: 哎呦我的天！
1: 就这个事儿要求不过分吧？
0: 井盖哪去了？
1: 不是，我说井盖哪去？我说井盖和路面
0: 找齐了啊！
1: 你能不能找平
0: 啊？
1: 你这现在开个车，叮叮咣，叮叮咣的啊！
0: 哎呦，
1: 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的啊。
0: 看567啊，说呢东联路入市方向刚进金三角这个匝道口啊，有辆摩托车可能是坏了，在逆行推着往回走呢，有点危险啊。
1: 你这都说了多少遍了，这东联路上根本就不让骑摩托车。再说现在你要是骑摩托车上东联路啊，路过那个龙门架的时候有电子监控警察拍照了啊，照样罚你啊。哦，这个田柚子说已经撤离了，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单隧道的
0: 啊，太好了，
1: 那个事故是吧？是不是撤离到这个隧道的出口了啊？刘星宇说了，各位车辆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华北路三中在门口的附近有辆私家车和公交车发生了刮蹭事故，占用了中间的一排车道。希望呢，途经此处车辆呢，注意减速慢行啊，注意避让一下现场，不要扎堆围观，要注意安全行车。你就看看现在吧，啊，早晨起来这车怎么开的？能不能争点气呀、啊，大家？
0: 政委啊，说这个石奎路啊，现在。

0: 这个通行顺序石灰路立交桥哈，因为封闭施工桥下信号灯啊，因为通行顺序调整，刚才一个司机凭借着以往的习惯，某方向信号灯变红以后啊，他立刻就冲了出去，然后一脚刹车急停在了马路中间，因为这个方向啊没有变绿灯，他一脸蒙圈，到处看信号灯，啊，同样路过的司机一脸蒙圈看他，你冲出来干啥呀？
1: 这是属于觉着自己判断失误了，
0: 这
1: 啊，
0: 确实可能走神了，
1: 对，或者是呢看相近路口的这个灯。啊，有些人觉得起步啊，我一定要瞅准这个时期。你要觉着相邻啊，这个横向方向的这个路口信号灯一变灯，你觉着你这个方向是不是马上应该变绿灯了？你就预判了。结果，这个真正的这个变化周期没有按照你的预判来，是不是？你提前起步了，结果没给你变绿灯，这下把你不就闪那儿了吗？
0: 最起码你刹住了啊。
1: 程武还说，作为一个在大连生活了30多年的人啊，没正经的经过滨海路。啊，有没有人相信？那我想问一下，你都是怎么不正经走的呢？类似于像空气炸锅的这种手法，把它呢做成酥脆的，然后呢有两种口味，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麻辣的，特别好吃。你愿意吃那玩意儿吗？
0: 可以啊，
1: 高蛋白，可以啊，这意思。
0: 你们带货吗？这是？
1: 现在就是我们阿联里面就有，
0: 有这个产品啊，
1: 有，哎，而且很便宜。啊，可以啊，阳光，
0: 我去整点
1: 啊，我以为是等着别人送呢啊，
0: 可以给我来点，哎呦，
1: 这个 Linda 也说，松江路友谊桥入市区方向确实有辆车翻车了，啊，压车也比较严重，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吧啊。你看啊，这鱼也说了，就是这些小道的马葫芦井盖确实哈，这个工艺有点太差了，也太不平整了。你像在主道上啊，像中山路啊、人民路什么的修的吧，我觉得还可以。那有一些呢，就是枝干路上那马葫芦井盖高的高，低的低呀，啊，
0: 这个工艺应该平均一点啊，然后发挥的稳定一点，
1: 对，
0: 别这主干路修的挺好，
1: 另外呢
0: 次路修的都一般啊，
1: 这个活啊真的是分人干，
0: 对啊，
1: 啊，有的这个施工队啊，他这个水平啊或者是责任心不一样。我就举个例子啊，咱说现在很多地方施工上面盖大铁板，这个事儿是不是很常见？
0: 对。
1: 但是阳光你见过没有，就是盖了大铁板，铁板之前给你用蓝黑条标注一下做警示带，然后还给你做了个减速器，你见过没有？就给那个铁板做减速器，你见过没有？
0: 少见，
1: 是不是？
0: 少见。
1: 我就觉得这个活这个工艺干的就很好。这个施工队最起码呢，这个施工方来讲的话，那想的就比较细，责任心就比较强。
0: 哎，
1: 在哪儿呢？就是八一路啊，经过了八一环岛，然后呢变成长春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刚刚一出了八一环岛那个地方，有一个公共厕所，那个地方啊，就是长春路的北行啊，然后这个入市区这方向啊，长春路北行刚刚经过八一环岛那个地方，有两处大铁板。哎，大铁板咱知道那个棱角啊，它比较分明，
0: 对，
1: 你要是速度快，有时候呢看不出来的时候呢，容易呢去割破你的轮胎啊，或者说呢就导致啊这个地方就咯噔一下比较危险。你看人家就做了黄黑的警示条，而且铁板前面给你做了一个就大概是3公分左右的这么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减速带。这活干的我就觉得真的值得点赞，给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0: 这个值得敬佩。
1: 哎，
0: 就是我们其实各行各业都应该用心的去对待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看一下这位红利说呢，英格广场去机场方向是有一个追尾的事故发生了啊。
1: 还真有人愿意吃这个蚕蛹干是吧？就是作为休闲小食品呢，或者是喝个茶之后呢，做点茶点呢，就非常好啊。那个你可以在公众号里面发阿莲啊，阿是阿姨的阿，莲是大连的莲，也就是你的私人客服，你就问他就行了。也就是你的私人客服，你就问他就行了。你看这楼梯也说，对对对，就你们说的这个地方这个减速带，哎，我昨天就走到那儿了，我就看到铁板前面给你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减速带，说之前根本就没有啊。
0: 哎呀，其实嘛，你看以前也没有发现，说这个施工维修他还给你做这么减速带之前一个提示，现在有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进步吧。
1: 对，
0: 希望未来的一些道路施工能够更加精细化啊。

0: 领先提示，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油价的走势变化啊。距离10月15号，来看看还有最后的两天，再加上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工作日啊，本轮油价走势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这个周期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这预估啊跌幅就突破了每升1毛钱，中间的时候一度扩大到了每升2毛钱。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预估呢跌幅现在是小幅的开始啊收窄了，就每次都这样。一到要是降价的时候呢，哎，临秋末晚的时候呢，快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开始又有变化了，
1: 羞涩一下。
0: 嗯，
1: 最新的预测数据呢，汽柴油预计是下调220元每吨、210元每吨。算一下呢，92号汽油预计呢下跌1.8毛，
0: 嗯，
1: 95号下跌1.9毛，0号柴油下跌1.8毛，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加满一升这个50箱50升的油箱呢，大概能省9块钱左右，
0: 嗯。嗯，别管具体省多少钱，只要能省钱就是好事儿啊，
1: 就一个心理安慰啊。
0: 哎，还有这个可可爸就说、说到这个井盖，咱得点名批评一下柳树南街、柳树北街，那家那道上就没有一个井盖不响的，没有一个平的，
1: 就这个施工工艺还有点粗糙啊。
0: 对，另外我就纳闷了哈、就有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好奇，你今天也可以开车的时候你观察一下，咱们的马路的路面上，有必要存在这么多的井盖吗？
1: 哦，我还真没数过。
0: 我数过，从我们家到单位，467个。
1: 你怎么能数到467个？你能记着这个数啊？
0: 就一个一个，就闲没事儿、我就好信儿啊。所以生活当中咱得注意观察。柠檬也说，我也天天经过长春路啊、八一路环岛，我也看到了老高说的这个减速带，专门给大铁板设了个减速带，说确实很好，你看见没有？大家体验是一样的吧？
1: 这应该是标杆工程、示范工程。
0: 对，
1: 希望能够广泛推广下去啊！
0: 这活干得漂亮，是吧？你就说这个咣当哈，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呢，有句民间的谚语，就是说呢，过了辽宁一咣当，欢迎来到黑龙江，咣当咣当再咣当，一直咣当到牡丹江。
1: 看来咣当这个事儿早就有啊。松啊说，这个友谊桥往山东路方向呢，这个有事故哈，好多车在友谊桥华北路下桥之后呢，直接横穿华北路回松江路，这非常危险啊。
0: 看来大家呢都是非常关注啊这个近期比较密集的施工，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和阳光就给大家批发一组吧。
1: 哎呦妈，太多了，真是好好批发一下。
0: 这看完之后真是脑瓜疼，但是我相信呢，咱们这些施工单位呢，他们也非常紧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温度啊，一天比一天低了。如果这个活儿不抓紧干出来，恐怕马上这个天儿一凉了之后呢，一入冬这活儿就干不了了。就耽误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咱们的这个相关部门给出来的施工交通的调流通告啊，比如说西港区129街，还有呢锦华街、西安街、崇山街、大公街、成功街、英华街、润德公馆北侧的无名路，还有庆贺街道路施工封闭期间交通调流的通告。多少街？
1: 好多哈。
0: 这是主要集中在西港区的。
1: 对，先看一下西港区啊。那么因为这个西港区的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以及周边老旧街区更新工程施工的需要，从10月16号的0点到12月15号的24点，要对西港区的129街，就晨光街到唐山街，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的措施。另外呢，10月20号开始到11月15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5点，要对西港区的129街、晨光街到中山路这个路段，也是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
0: 这是晚上施工还好一些，
1: 好一些。
0: 还有就是10月16号到12月15号。那么对于西港区的锦华街，就是从同庆街到崇山街这一段，也要实施全幅的封闭交通的管理措施啊。可以由呢风光街来绕行。10月16号到12月15号啊，就10月16号的0点到12月15号的24点，对于西安街从同庆街到大公街这段也实施全幅的封闭交通管理措施，可以由更新街来进行绕行。
1: 接下来呢，这几条呢都是从16号的0点到12月15号24点啊。
0: 对，
1: 日期我们暂时不说哈。
0: 对对对。
1: 接下来呢是到哪了？我们说的，
0: 该是这个崇山街了。
1: 崇山街啊，西港区的崇山街的中山路到大公街这个路段，全幅封闭，然后呢可以由风光街、英华街来绕行。
0: 然后大公街啊，这个也是 从中山路到成功街这一段，总之啊，这是一个片区。
1: 嗯，
0: 这个片区呢，就是从中山路，然后呢129街，
1: 嗯，
0: 就这个位置，正好是三元街、欢盛街这几条小街。那旁边不是有一个那个要打造这样一个老旧的更新的一个街区吗？
1: 嗯 嗯， 嗯，
0: 对不对？文化街区的改造。
1: 嗯，
0: 然后呢，再往这个黄河路边上，你比如说像同庆街、
1: 嗯，
0: 英华街，就这一带这一片这些小街里面，都要进行这个施工。这个施工其实啊，之前已经持续了有几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啊，包括呢，像什么三元街，就是咱那个129街电信大厦，
1: 嗯，
0: 后身那块道路呢进行重新的摊铺，道边石呢也换新的了。啊，旁边这个老旧的一些楼体进行了全新的一个升级改造。现在这个地方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东关街一样。
1: 对，
0: 哎，它是原来一片的老房子改造之后呢，变成新的一个文化街区了。
1: 对，离得也不远，反正是啊。
0: 对对对。
1: 刚才说的啊，大公街、成功街、英华街哈、啊，这些啊、嗯，都是从16号零点到12月15号24点啊。
0: 对对对。
1: 跟大家说，另外呢，就是从16号的零点。到这个工期短一点啊，到11月5号24点。
0: 嗯，
1: 对，润德公馆北侧无名路，就是日新街道新开路这个路段，
0: 嗯，
1: 也是全幅封闭。
0: 嗯，
1: 这个周围道路啊，就本来就窄，车就多，不太好走啊。然后这一全幅封闭啊，那怎么办呢？你可以由太公街、丰登街来进行绕行。
0: 嗯，还有就是同样是16号的零点到11月5号的24点，对于这个西岗区的庆贺街，
1: 嗯，
0: 就是从日新街到新开路这一段。也是实施全幅的封闭交通管理啊，可以由太空街呀、啊，还有丰登街啊来进行绕行啊。因为西岗区这片也是属于老城区啊啊。哎呦，这个孙先森呢，他说上品天成的门口发生车撞人了，撞了一个小学生。
1: 嗯嗯，
0: 哎，不知道这个情况严不严重啊？
1: 希望能够平安无事啊。
0: 对对。
1: LP 说渤海大道金州下桥口一个大翻斗的车哈，跟私家车刮蹭、嗯、可能一会儿就要堵车了。嗯，
0: 这刚才呢我们是说了一大堆的，只是在西岗区这一片、嗯、那还有甘井的区的呢、
1: 嗯、
0: 啊，一会儿再说啊。刘杰给我们提到的是沿河街的南行方向，距离中山路100米处总是有快递公司的车占道来搬运货物。
1: 从陈哥到陈叔说，咱不号称基建狂魔吗？
0: 嗯，
1: 一个700米的石柜桥修一个月，一个月造桥都造出来，照着速度不早完事了吗？现在好像这个施工现在暂停的状态啊。
0: 你说的其实一点都对。
1: 嗯，
0: 你说一个月时间造桥都造出来了、嗯，那怎么维修还一个月呢？那工期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他一个月是有的时候他需要养生。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间。其实你少不了，
1: 对，它就是尽量缩短了，但是必须要完成这个周期。
0: 哎，你说建一座新桥一个月、嗯、那维修一座桥其实也得一个月。你有的时候这个工期它这个时间虽然你看到这个工艺它不是很复杂，但是时间上必须保证，不能压缩啊、嗯。
1: 张小南啊说井盖多呢是因为这个市政建设、啊、把所有的线缆管道电线全埋地下了。这样的好处就是路上没有电线杆。
0: 嗯。你现在你就开车在马路上，这井盖你根本你就躲不过去，你也躲不完，你就别躲了，
1: 没法躲。
0: 哎，
1: 他说这个井盖都往往不修在路中间。
0: 嗯，
1: 这修在车轱辘那儿，你成功避开一个，下一个还有啊。
0: 这我们说完之后呢，确实啊，把很多人的馋虫勾出来了、
1: 嗯，
0: 哎，都去发那个剪影。你发剪影没有用啊，你发阿莲，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啊，阿是阿姨的阿，莲呢是大连的莲啊。
1: 对，还有发红莲的啊。
0: 你没有发青莲的。关键词啊，每天都不一样啊。你来看看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小卖部啊，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啊？哎，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东西非常好啊！前几天的时候呢，我也买两件，
1: 嗯，
0: 哎，白的一件，黑的一件，这是属于啊这个 T 恤，哎，白小 T，
1: 对，
0: 肯定听过哈，
1: 这个百搭嘛，
0: 嗯，
1: 常用的哈，
0: 嗯，今年的这个双十一啊，直接给大家安排了一件不怕脏的白小 T 啊，这是白小 T 长袖的三防 T 恤，防水、防油、防脏。 明星也都在穿的一款爆款，官网上399。那今天在我们这儿双十一限时福利，两件到手价格229，这个真的给力。所以呢，我也是赶上上一次啊，咱们这个小卖部里面卖的时候呢，229哈，我就入手两件，我回家我试了一下。真的是往上倒水的时候，像荷叶一般刷就滑下来了。我昨天穿的那个就是白小 T， 就是上次买的，对，
1: 很实用，
0: 限量20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啊！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对话栏里面，你回复“秒杀”俩字儿啊，你回复“秒杀”俩字儿，你看一下白小 T， 大家肯定是都了解过相关产品，算是一个网红的一个品牌嘛。
1: 嗯
0: 嗯，
1: 它主要是三防哈，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啊是想穿白 T 但不敢穿，
0: 嗯，
1: 怕脏，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白小 T 的三防 T 恤啊，
0: 嗯，
1: 就它自带三防的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
0: 对，
1: 你吃饭溅了油渍，撒了咖啡饮料，纸巾一擦它就干净了，
0: 嗯
1: 啊，你就穿着去吃火锅撸串，
0: 嗯，
1: 也不用那么小心翼翼啊，
0: 对，但是你别硬往这个衣服上崩 啊
1: 不能不就硬抹去、啊、
0: 我回去之后呢我是做的测试、啊、我拿的一瓶可乐
1: 啊
0: 我试的真的是不粘
1: 啊，可乐都不粘啊，
0: 对，不粘，就是那衣服你往那个这个前胸这地方你去倒、然后刷就滑下来了，
1: 粘鞋上了、
0: 哎、
1: 这个是属于正肩版型立体剪裁、这个穿在身上显瘦又有型，它不紧绷不垮塌，这个感觉这个版型还是不错的、这个面料用的是，注意啊，这很重要啊，100%的新疆长绒棉的，所以棉中贵族啊、它摸上去你感觉也是软软糯糯，像抓了一团棉花在手心里，所以细腻又亲肤，而且呢它穿在身上特别的透气，不闷不热，其实这个是属于四季，真的冬天我们也能穿，很多人都是也穿这个 T 恤外边穿个羽绒服、哈，
0: 对，就是你这个白色呀或者是黑色呀、作为这个男女那肯定是属于基本款、
1: 对
0: 啊，在里面打底啊，哎，或者说这个做里层的这个衬托呀，哎，你怎么穿你必须得有几件吧，对不对，而且它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图案，
1: 对，
0: 哎，比较简单啊，中规中矩、
1: 这个、官网呢旗舰店这一件是399啊，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双十一的大促了，所以我们直接是两件仅需229，就省了整整170块钱，所以这个价格可能你买一个普通的好一点的纯棉 T 恤啊，都未必买得到了。
0: 你省170，关键是你之前是一件这是两件，
1: 对，两件
0: 里外里你算算给你省多少钱，
1: 而且带有功能性嘛，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啊，然后呢第二个关键词你可以回复一下秒杀，秒杀俩字啊。还有这个瑞说，是刚才你们就唠到这个井盖，你说这个井盖有没有可能设计的时候呢，你别把它完全设计到呢这个马路的路面上啊，你把它设计到人行通道上去不行吗？那我觉得危险更大了，你设计到人行通道方砖步道上全是马葫芦井盖，那你是不是行人踩空掉进去那风险更高啊。好嘞，7:33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

喂，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有朋友提到武汇桥下峡口的位置呢，是有追尾事故的，各位稍微留意一下。不过现在看武汇路的整体通行状态呢，大部来讲还算可以，大家走的时候稍微要小心一点，别太着急，咱不着急那一会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城区，目前在红岗路机场进入迎客广场，包括目前的西北路入市方向，在机场的附近以及锦绣路的路口出市区的方向呢，是在松江路友谊桥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松江路在泽龙湖公园部分的东行方向，包括从明珠公园，就是这个泽龙湖公园的附近吧，向东行驶一直持续到华北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不太理想的。另外西北路以这个友谊桥为界，双向的车辆移动速度都不太理想。

0: 华北路目前以松江路为界的双向呢，也是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的。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整体南侧的环岛，以及华北路目前在这个北站的附近，包括川岭路从盛泰小区向东一直到南广岭路桥下，新水泥路进入西北路，川岭路进入西北路，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不是特别的快。西化路的入市方向，从美术日记一直进入兰溪文苑的部分，包括红林路目前以叠翠山庄为界的双向，红旗西路呢，西山水库开始一直到红旗中心桥，这是一段，另外一段是红旗中路，目前从兴达花园一直到卫台桥下，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西南路目前的南行方向呢，是从西快路的桥下向南一直进入五一路的路口位置，五一路从云路公馆到西南路部分的双向，包括西行方向呢，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了南平街的附近，入市区的方向车辆尾端在高家村。阮建源路东行进入数码路的路口，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数码路南行进入学院广场，以及这个黄埔路从万达广场善水街这个七贤东路的附近一直进入学院广场，车辆的密度都是高的。而在南行方向陵水路的这个路口，包括文静街的沿线也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而且车辆的密度说实话不算太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中山路目前在化务所部分的西行线方向，以及高尔基路目前新河街的沿线，包括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还有呢就是出市区的方向，从梭鱼湾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石灰石矿弯道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都很高。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天河路的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另外春柳大弯道向南一直进入西南路和这个西安路和联合路的鞍山路下小口，这些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缓慢的。疏港路的沿线从绿波开始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中山路从解放路开始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今天早间大家关注比较高的在石魁路的沿线，也就是石魁桥修道的位置，车辆的压力还是比较高的。西行方向尾端已经在雅松附近了，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在石魁秀景这个路段啊，目前呢一定要提示各位有条件尽量绕，不然的话它一旦堵上确实是压力很大。受这个桥面的影响，目前解放路的沿线以石魁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压力也不低，北行的方向车辆尾端呢已经是到达青云街的附近了，说实话其实挺长的。五五路以及望海街交汇的这个路口位置双向，包括在海军广场的沿线以及华乐街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排队，各位得小心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晚八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各趋势线，偏西风5到6级，晚八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2度。
6: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来7:41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啊。你看这个毕景浩应该是刚刚发现，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好几回了，就是今天早间呢，友谊桥上啊，这个桥面上有车辆已经翻扣过来了，估计现在还没有扶正啊。
1: 对，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桥啊路面比较窄，所以只能说是拿吊车给它吊起来，然后再给它正过来，所以这个很麻烦啊。目前呢这个事故发生在左侧，大家尽量往右侧来避让，
0: 一共就两排车道啊。来，我们继续搜索一下大家啊，除了秒杀，除了阿联，还有发来的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啊，
1: 这太多了。
0: 还有人问这个周六这场比赛呢啊，就是这个天气预报啊，之前说阳光你报的这个雨会不会影响比赛啊？
1: 那肯定不会，我就说怎么那么巧就集中在七点，不能啊。
0: 武汇桥下啊，这个下桥口，武汇桥的下桥口有两车追尾了，占用的是外侧的车道啊。下桥口的话，正好就是劳动公园北门啊。
1: 看到 AK 说呢，东快路出市区过了广电200米左右啊，在右侧的第二排车道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大家注意一下。
0: 另外呢，今天咱们就是早间哈，这个唠嗑画个画就唠到这个井盖上了啊，大家就问说是先有的井盖还是先有的路面呢啊？这我觉着没有必要这么多，是不是可以整合一下？是不是合并一下同类项啊？哎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去一下子没有井盖的地方啊，出游。因为现在出游计划呢又开始瞄准咱们大连市中小学生的秋假了。
1: 这个秋假又来了，大家呢现在也可以提前盘算一下啊，我们也是为大家定制了，就是10月30号正好是秋假，那么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我们去云南玩啊。云南的6天的纯玩团，6天5晚，全程的3晚四钻酒店加上2晚西双版纳，5钻温德姆酒店。这配置非常高了啊。这个行程呢是采用2飞1动车的空铁搭配。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风景。我们去体验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原始森林，我们去西双版纳的这个野象谷和大象互动。去星光夜市品东南亚的美食。我们在花卉园、中科植物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热带植物。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在这里回复俩字旅游，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和价格了。
0: 对，另外呢10月25号啊，就这个月的中下旬，还有新疆的南疆8日游，一次性的打卡2处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还有白沙湖景区。行程呢采用3飞出行。其实我一直想去新疆南疆的喀什，感受一下浓厚的异域风情啊，来缩减一下长途坐车疲劳。名额有限，抓紧报名。新疆北疆看风景，南疆就主要看人文啊。
1: 是，
0: 还有10月28号和11月16号呢，加开2班的尼泊尔出境游，咱们的主持人呢也会全程带队，品质有保障。欢迎拨打旅游专线13500079782，13500079782，预定席位，价格有优惠啊。
1: 另外呢，大家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你就回复关键字旅游啊，就给你一个回弹的信息。扫描这个绿色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大家可以大胆的去添加哈，没关系，因为是我们官方平台的啊。你去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和价格。我们的旅游线路呢每个月都会更新，也等待你的加入，现在可以发旅游两个字。
0: 对。另外呢就提到井盖啊，你看看，哎，没想到今天这个大家对井盖这么感兴趣啊。这个就像难得啊，他就说井盖这个事儿啊，我觉着应该就是工艺水平的问题。你看呢，中山路、人民路、高尔基路，就这些主干线上的路段很少出现那个井盖有高的高、低的低、不平整的这种情况。大概率呢就是施工的标准有没有达到规范，追责的机制也不到位，简单点说就是属于人为原因。不是说干不出来漂亮的活，看你管的到不到位。
1: 对，
0: 这个事儿啊，咱几千年老祖宗都给咱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盖长城的时候，你看有一个人敢糊弄吗？对不对？长城上每一块砖

0: 他都写上名字，对吧？是哪个工匠干的？到底如果有外敌来袭的时候，从哪个地方最薄弱？
1: 嗯，
0: 哪个地方施工工艺不达标？一看那个砖就知道这活谁干的。
1: 嗯，
0: 追溯吗？井盖上能不能？咱们路面上能不能？最后呢，比如说咱说食品买东西都有保质期。
1: 嗯
0: 啊，施工的工艺，你这个井盖施工完了之后能保证多长时间？应不应该有个保质期？对不对？到哪年哪月哪日？然后呢，你这次工艺工程完善结束之后，应该保证是半年还是一年？是由哪个公司？是由谁干的？都直接给你印在那上面。
1: 对，
0: 敢不敢？
1: 你说有的路段啊，偏远一点啊，然后呢，这个也不是那么名正言顺的。
0: 嗯，
1: 说他这个工艺就不好，
0: 嗯，
1: 那你说他是没有能力、没有那个水平吗？
0: 嗯，
1: 那他肯定也不服气。是吗？我不至于这么差呀，对不对？
0: 不是说活干不出来，干得不漂亮，
1: 也有那个能力，
0: 对，
1: 但也得有那个态度。
0: 你没这么要求啊，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一视同仁哈。
0: 你要这么要求，这活我早就干出来了。就有的时候还有就是人为原因，有没有这个人为故意的破坏？大家都不守规矩，这个也得保护。
1: 嗯，
0: 要说不守规矩这个事儿啊，就前段时间这个十一黄金周啊，大家到各地旅游的时候呢，现在接二连三，有的问题就出来了。你看啊，10月11号呢，有一则一男子在山西大同的悬空寺古建筑的横梁上做引体向上，
1: 不就显着你了呀，这个
0: 啊，
1: 他还拍了个视频，
0: 对，
1: 属于自投罗网，
0: 因为他是属于一个健身博主。
1: 嗯啊，怪不得
0: 啊。
1: 嗯，
0: 然后这不是一身腱子肉吗？
1: 嗯，
0: 对吧，就是我到时候到什么地方我都得显示一下。结果你显示你到什么，
1: 嗯，
0: 哪怕你到小区操场上，是不是有单杠的时候你可以随便练。在人家古建筑悬空寺啊，
1: 嗯，
0: 那上千年的古寺啊，
1: 对呀，
0: 啊，怪那个横梁结实不结实啊？你就上去整两下子，
1: 这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啊。
0: 这个事儿呢，现在视频一发出来之后呢，嗯，立刻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这个讨论和热议，警方已经介入了。
1: 嗯
0: 啊，而且呢，媒体记者也注意到，这个视频的最早发布时间呢是在10月11号的晚上。
1: 嗯，
0: 发布者本身呢，这个博主啊是一名健身博主。视频显示啊，这个男子呢双脚踩地，然后呢原地起跳，然后双手就抓住了这个悬空寺他那个古建筑凸出来的哈这一个横梁，连续完成了五个引体向上的动作。
1: 嗯，这个应该不用 AI 吧？
0: 嗯，
1: 他人也能做到，但是呢，视频下方呢，他标注了可能含 AI 生成内容，咱也不知道有没有这 AI 的参与啊。
0: 嗯，
1: 这个视频呢已经删除了，
0: 我看了啊。
1: 嗯，
0: 这个不像是 AI。
1: 嗯，
0: 啊，这肯定是蹦上去之后，然后呢来了五个啊，引体向上干拔了五个，那衣服那肚子都露出来了，嗯，啊。
1: 悬空寺工作人员回应啊，说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如果呢他对文物建筑造成损害，肯定会予以惩戒。我们已经上报，
0: 嗯，
1: 也向领导汇报了。
0: 嗯，
1: 那么上岛之后肯定会给出一个处理结果。
0: 嗯，所以哈，啊，这事儿就说明什么呢？有些人呢这一兴奋的时候，
1: 嗯，
0: 哎，就忘乎所以了。
1: 对，
0: 脑袋一热，根本就不经大脑了。
1: 就这种行为的确非常让人气愤啊，
0: 哎！你要知道你在的那个位置是哪儿，是什么环境？那是悬空寺啊，
1: 嗯，
0: 那是文物保护单位啊，一砖一瓦呀，
1: 对，
0: 对不对？
1: 1982年就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1: 经过历代的重修，迄今呢已经有1500余年的历史。
0: 对，
1: 你怎么舍得在那上做什么引体向上？
0: 关键是啊，安全隐患，
1: 嗯，对，
0: 它非常大。已经是这个横梁啊，你别说他经历了这个千百年，
1: 嗯，
0: 他这个他承担的是建筑结构，
1: 嗯，
0: 是咱们老祖宗啊古代咱们的一些建筑工匠的智慧的结晶，人家是算来算去怎么算的话可以历经风雨历经千年，但是没算出来有人能在这上面做引体向上啊。
1: 这的确是啊，
0: 对啊，你说它建筑结构力学上来讲，
1: 嗯，
0: 它可以承担支撑啊，作为房梁啊或者砖瓦呀，啊，那没问题，但是人咋算算不出来啊，再算上你这170-180斤啊。
1: 所以啊，就是有的人就为了流量不择手段，流量什么呢，
0: 嗯，
1: 现在流量和利益在划等号，
0: 嗯
1: 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啊，这个法律法规，
0: 对
1: 啊，合规是最重要的，不能盲目的为了追求流量而不择手段的啊，去吸引眼球哈。
0: 关键是啊，公安已经介入调查了，提醒大家守好我们的底线。那歌咋唱来的，对不对？路边的野花你还不能随便乱采呢。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当。

0: 好嘞，7:53，继续呢，用声音来串联我们的美好生活啊！你看，小杨洋说，我八月份呢，我就骑电动车，这个下雨啊，雨水把这个井盖就给冲跑了，我差点一头扎进去。
1: 所以这个下雨天啊，你就别骑电动车了，你的这个雨水都没过路面了啊，这太危险啊。
0: 另外呢，这个 QB 也说，作为自行车的骑行爱好者呀，我说两句啊，还有很多井盖呢，直接修到了非机动车道上。井盖是高低不平啊，路面坑坑洼洼，对于公路自行车那是属于高压轮胎也非常的不友好啊。
1: 这个很专业了，这就
0: 在大连呢，你要想骑自行车哈，你真得找好地段。
1: 对呀，
0: 就是它非机动车道有的时候不连续，你像东港我发现骑自行车的就非常多，也比较合适。
1: 现在像港土路的话，它整个栏杆嘛，把这个外侧车道都留给自行车了，是吧？
0: 还有人呢就发来这个截图说，你看看这，你们收到这个信息没有？明天开始啊，那我在高新区上班我可咋整，一看又是施工了。我们说高新区干井的区还有施工的一大片呢。
1: 对啊，还没跟大家说完呢啊。
0: 那咱就先说说这个高新区。
1: 行，
0: 高新区呢基本上这个时间也都是从10月15号，不就是从明天啊，这个早上6点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到这个月底啊。到这个月底期间的话呢，有哪些呢？像高能街，从益阳路到黄浦路，然后呢，像望贤街，从火炬路到西贤街，还有呢，府贤街，从七贤西路到广贤路，就这几个路口啊，就这个路段呢，都是从明天开始到月底10月31号。
1: 对，那明天呢，如果说你要路过这些路段啊，早点出发啊，
0: 对，
1: 明天一大早就开始施工了。另外呢，是从明天早上6点也是开始啊，到11月15号的24点啊，滦金中街，就滦金大市场到滦金中街7号楼这个位置呢是全幅封闭啊。另外呢，从10月17号的早上6点到11月15号24点，五一路的文景街到文翠轩小区西一门也是全幅封闭。
0: 对，还有就是10月21号到11月2号的24点，就是吴明路，吴明路哪一段呢？华路园东区南门一直到义贸中心啊，就是一直到那个义贸中心的停车场的出入口啊，这一段

0: 还有就是10月21号早6点到11月17号24点，观涛路从小平岛这个路口到益达河口湾北区这个小区，这也是要进行啊全幅交通的施工，封闭管理措施。我们说的这些路街近期的这个施工呢，都是全幅封闭啊，
1: 全幅封闭，嗯，比较密集啊。
0: 这是在这个高新园区。
1: 好，我们再来看干井的区也不少啊。嗯，这个是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的需要。
0: 对，
1: 先第一个是东山街，就是东翠名苑北门到北秀街西100米处，封闭时间呢是从10月15号，就明天的凌晨0点开始啊，
0: 嗯，
1: 到11月15号的24点。另外呢，同样的这个施工时间啊，是甘泉小区西区和东区之间的无名路，就东山街到甘海路也是要封闭。还有呢，就是杨柳街的甘新街到甘新街以西110米处，封闭时间也是一样的哈，明天0点到11月15号24点。接下来也都是封闭时间一样，跟大家说的路街啊，山中三街的山中街到山中街以东200米处，还有呢，工兴路甘海路到甘海路以南500米处。这个是北行方向的车道封闭，那么也是到11月15号的24点。
0: 嗯，
1: 再接下来是大沿路，这个施工时间是有变化啊。大沿路它这个是海贸路到海贸路以北30米处，封闭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到11月20号，每晚这个夜间啊，
0: 到10月20号
1: 啊，10月20号，
0: 这个日期比较短，
1: 嗯，短，
0: 只有5天时间，
1: 5天，而且是夜间，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时，
0: 嗯嗯。所以你看这个西港区、甘井的区、高新区哈，都有集中施工的这个片区和这个路段啊。
1: 看到与风并肩说呢，西部通道入市方向兰溪文苑门口发生两车事故，这总有事故呢这地方啊。
0: 还有就是近期呢，除了这个像施工，刚才说的又是排水管网，还有就是供热啊，现在抢修的也比较密集，因为马上今年的这个秋冬季的供暖期就开始了，
1: 嗯，
0: 还有20多天新的供暖季就开启了。那么目前呢，全市供热管网的改造还有储煤等等一些工作呢，都已经全部就绪了，进入呢供热启动前的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对，那么在原有呢40000余块远传测温表的基础之上呢，针对是吧往年哈，边户啊，
0: 嗯，
1: 顶楼啊，这种供热孤岛户等以往投诉的高发区域呢，今年又新增设了3000块的远传测温表，实现呢热源换热站、居民室温数据的实时采集。
0: 嗯，
1: 那么重点预警居民室温低于20度的情况，那么数据异常呢会第一时间倒查换热站的运行参数，指导企业呢及时调整工况，实现呢这个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
0: 哎，说实话呢，现在如果你家里这个温度要是20度，或者说呢18-19度，你说它达不达标？它达标。
1: 达标。
0: 但是体感温度确实不舒服，很冷，
1: 太难受了。
0: 在家里恐怕都得穿上棉衣棉裤。
1: 嗯
0: 啊，那么组织供热企业采取呢这种电话回访啊、入户走访啊这种结合的方式，对，上一供热期投诉的用户呢开展全面的覆盖回访，
1: 嗯，
0: 就希望今年啊能够把这个供暖再保障一下。
1: 行，它有回访哈。
0: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去年供热一直不理想的，那由于管网的改造、线路的调整，还有一些数据的采集等等这些手段设备上新之后，希望能有一个全新的进展和质量的升级。
1: 对，其实呢，如果家里啊就是老旧小区，一个它是封闭的问题，
0: 嗯
1: 啊，包括门窗啊，包括这个保温层透寒，
0: 对，
1: 还有什么呢？家里你可以那个暖气管呢，
0: 嗯，
1: 你可以换一换，
0: 嗯，
1: 要不然真的里边全是一些锈啊，全堵死了，
0: 嗯
1: 啊，这个考虑啊，你这个钱啊，你就千万别省，
0: 哎，好了，时间来到了7点59分啊，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是由阳光高峰为您主持的，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闽阳高峰为您主持的连心畅路，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八点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又开始慢慢有变化了。东部城区目前华乐街以及鲁迅路交汇的路口，包括长江东路，目前进入大众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中山路呢，现在东行方向从解放路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的西行